0: 去投煤，啊，你到第一步点火都没点起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焦急的等待，所以这个对点火成功率的攻关是刻不容缓。
1: 瞧这个大家伙，单台就有290吨重，一共28台，每台每天能消化2000吨煤。这就是宁煤人引以为傲的宝贝神宁炉，它的使命就是把煤炭变成合成器。2013年，400万吨煤制油项目刚启动时，宁煤原本想从国外买生产线，结果对方狮子大开口，条件很苛刻，谈崩了。宁煤人认识到，只有自力更生才能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
0: 相当于我们一切要从零开始，面对试车出现的若干的问题，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去琢磨，相当于摸着石头过河。
2: 我们这个遇到液位不准的时候，指示不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0: 就是根据之前的经验，就是说微带水说明这个炉子的液位就是合适的。那如何判断微带水？你得通过水平衡，进来多少水，出去多少水，带走多少水，来判断这个液位是否合适。
1: 2016年首次试车，大伙儿信心满满，结果却令所有人心灰意冷。管道磨损、设备积渣、系统结构问题一大堆，怎么办？只能攻关。
0: 那3年没有别的，就是干。有时候你会半夜想到点子，就会爬起来去完善方案，跑到车间去确认，就是想把问题早点解决掉。
1: 陈鹏程带领团队5+2白加黑的泡在车间，一次次将技术方案推倒重来。经过3年艰苦攻关，神宁炉终于研发成功。
3: 点火条件确认完毕，
0: 现场6号炉准备点火，请人员撤离。
4: 现场人员撤离，可以点火。
0: 现在启动点火送控，点火。我觉得这个炉子在我们的手里太不好，给组织丢人，所以必须有这份信念，把神灵炉既然研发出来，你必须要开好，要向世界证明神灵炉就是目前最优的选择。
5: 道一道的工序需要你们去打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大家快扛不住的时候？
0: 我们干的是第一套这个世界第一的装置，对吧？我们没有理由让它开不起来啊，我们也没有理由滞后于别人开起来，所以大家心里就是有这股劲儿啊，有这个信念在这里面啊，所以就是项目建设期也好，试车期也好，都是吃三睡五干16，这种奉献的精神，其实大家可能当时是感觉不到的啊，没有觉得说哎我很累啊。他就想着这个事儿我必须把它拿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是空前的团结，大家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那么神宁炉现在全球领先，您觉得它最牛的地方在哪儿？
0: 通过我们国产化之后呢，就是解决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只能吃精煤的缺陷啊，填补了国际的空白。我们现在的神宁炉能够烧宁夏的煤、陕西的煤、内蒙的煤，甚至新疆的煤，还有我们安徽的上高煤啊，6大产区的20多种煤种，现在神宁炉都能通吃啊。我想，这也是这个神宁炉这个最好的优势所在。
1: 神宁炉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它稳定运行才是真正的考验。2023年底，气化1厂2车间遭遇了严峻挑战，设备故障频发，团队士气低落，生产效率持续走低。在这个关键时刻，陈鹏程临危受命，扛起了带领团队突围的重任。
0: 有2个班组长吧来找我，告诉我就是班组长 干不了了，要下去。

0: 干操作工，他觉得带这个班太难了，就是这个组织的凝聚力相当于已经没有了。
1: 陈鹏程没有退缩，他白天泡在现场摸透设备症结，晚上研究解决方案，手把手带团队学技术，心贴心帮员工树信心。
2: 他就是一个字，就是干，干就是必须要稳稳的干，慢慢的干啊，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的干，就这样一步一步过来了。
1: 如今，凝煤、煤制油的相关成果已在国内外多个领域落地生根。它不仅带动了国内一批装备制造企业升级，更打破了我国大型煤化工技术长期受制于国外的困局，让中国具备了向全球成套输出大型煤制油化工技术和装备的底气。
3: 那您将一支安全生产相对薄弱的车间让它逆袭成最硬气的车间，您觉得靠的是什么？
0: 作为一个车间的带头人，首先你得有过硬的技术，其次你得团结员工，再一个就是对自己要有自信啊。这个技术过硬啊，你才能自信啊，你才能带动你这个团队这个往正确的方向上去转变啊。当时我带领这个落后的车间是率先实现了气化炉的突破200天运行，也率先实现了八台炉的优质运行啊。我说这就是底气啊，所以大家慢慢的就是变得更加自信啊，越来越有战斗力。
3: 对于神凝炉，未来它还会不会再创新高呢？
0: 这个毫无疑问，就是现在煤制油400万吨这个项目已经4年达产超产，随着我们对神凝炉的不断的去优化提升啊，这个运行的质量会越来越高。还有2台3000吨级的神凝炉已经在运行啊，运行效果也非常好。还有一台4000吨级的这个神凝炉也已经研发完成了啊，就是等待落地，所以对神凝炉的前景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好啊，一片光明。
4: 心中藏着答案，奔跑自由。
0: 19年，我一直在煤制油化工生产一线，始终穿着工装坚守在岗位上，把炉子开稳当，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没有。

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国家秘密关乎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关乎社会稳定，国家秘密关乎人民利益。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
1: 手机充完电，需要拔掉充电器吗？相对于充电状态，在空载状态下的手机充电器，电量消耗很低，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里面的元器件和材料老化，有短路和火灾风险。为了安全起见，充电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易燃物品，比如衣物、窗帘等。充完电后，养成拔掉充电器的习惯。用电安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多注意一点，就能多一份安全。
2: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国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国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入声。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

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笔显，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老李，
1: 哎，
0: 知道寿霞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霞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0: 少将，
1: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0: 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1: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0: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啊，没授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似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2: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1: 就是
2: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1: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享，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
3: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2: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2: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1: 彩排个屁！
4: 向右看去，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
5: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1: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2: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0: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5: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1: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0: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5: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2: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啊，
6: 一看这穷人呐，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3: 老孔，你爹才光腚。
7: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3: 老李啊，这老兄谁啊？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1: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3: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1: 行。
3: 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石那可不成。
7: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批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秘境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3: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1: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6: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4: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8: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是。
5: 老李，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9: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10: 到，
9: 孔杰
10: 到，
9: 丁伟
11: 到，
9: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12: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9: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12: 是。
8: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9: 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8: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9: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3: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9: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0: 话就存档案带走。
1: 老师长，
2: 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3: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0: 你们觉得冤？
2: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0: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你们觉得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

0: 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了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同志，丁伟，你们两个呢？
2: 陈仁宗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
3: 搞什么乱呢？
1: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
0: 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4: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儿？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

0: 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1: 老李，还这事儿呢？
2: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0: 吹吹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3: 哎呀，老婆，
1: 是不是论文卡壳了？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4: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2: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4: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2: 后来呢？
4: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2/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2: 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4: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隔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2: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5: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3/8。
6: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4: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
2: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

0: 战斗意志。
1: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2: 来看看常教员，
3: 看看常教员。
1: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2: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1: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4: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1: 嗯，哎，坐坐坐。
2: 好。
1: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这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哎，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教练，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哦，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

0: 好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1: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0: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

0: 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
1: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2: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3: 院长，您看经纬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经纬他也太危险了。
4: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5: 那您看，
4: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6: 哎，那论文怎么办？
4: 论文通过，存档。
1: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

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9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

按你们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公元前2100年前后，距今4000多年了。我追着黄河水患来到了这里，这里本来没有名字，是我给起的名字。夕阳照在山石上，颜色真像青铜，所以就叫它青铜峡。后来大家给我编的神话故事真好，把我说成神了，我把它看成是对我的怀念和尊重，为你们的态度点赞。说起来真不容易，这里当时没有峡谷，只是一道山坳，大水在这里汇聚，淹没了大片的土地，必须凿开水道，让水快速地流出去。就这样，我带着大家伙没日没夜地开山凿石，终于让水顺利地通过了这里。看着十里长峡流过的大水，我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发自内心的笑了。后来的事情也让我很欣慰，黄河在宁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让这里成为了新秦中塞上江南十大新天府。大家都说天下黄河赴宁夏，我感到很开心。从我开始，大家一辈接着一辈干，才有了这样的好光景啊。很多人我们都应该记住，蒙恬、刁雍、郭守敬。回溯历史，汉代的稽河郡渠，西夏的卷扫治河，元朝的耕犁闸堰，明代的十里长堤，清朝的规模开渠，无不闪耀着宁夏劳动人民

0: 素的科学治水观与兴利治水的聪明才智，尤其是新中国1958年建设的青铜峡水利输运工程，结束了宁夏灌区2000多年无坝饮水的历史。不仅如此，现在的青铜峡还被开发成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景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这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然风光秀美奇绝，有宁夏水利博物馆、青铜峡水利枢纽、十里长峡、大禹文化园、108塔、青铜古镇等众多景观。现在的青铜峡是真美，我对此感到无比的欣慰。大家来宁夏一定要到十里长峡来看一看，见证历史，见证美好生活。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劈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6: 下午要给我咬人呀！
7: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吗？
0: 将来还能入住。
1: 好，
0: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1: 谢谢。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
2: 对，帮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0: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
0: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0: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症，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 今天300，888。好，这么好的事儿，您可别错过。
1: 哎呀，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0: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 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故事还得从1991年讲起。宁夏回族自治区为西海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能吃饱肚子，实施调庄移民政策，把一部分人从山里头搬迁到银川附近的平原，开荒拓土，发展生产，建设新的家园。
1: 县长，那个地方你没有去过，我也没有去过，隔壁滩各家各户分的地都离得太远了，根本就看不住，管理不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人就跑了。
2: 不要跟我找理由，事前拍断胸脯打保证，事后唾沫飞起找理由，你当时咋敢保证的？我说那裤腰带上给一帮人看住了。调庄移民的工作是全县今年移民工作的重中之重，你总共就带走了10个字头的人，全都跑了。
1: 没有全跑，还有几个字头呢，
2: 跑回来接货。
1: 接货都是赶狗乡永泉村的。
2: 为啥跑嘛？思想工作没有做到位，还是工作方法有问题？
1: 杨县长，实事求是地说，那个地方现在真的不咋样。隔壁黄滩没水没电没热，那刚到会儿就赶上来沙尘暴了，我风刮到脸上跟刀子一样，连我耳朵鼻子嘴只要有一个窟窿念念都让我杀死天地满满的。
2: 就是这个原因？
1: 不是不是，大部分也没有跑，就是我涌泉村的几乎还是让我同村的叫李大友的给弄走的。
2: 你当过兵吗？
1: 当过。
2: 哦，你还记得你当过？就是看你当过兵打过仗，才把你从乡里调到这硬擦岗位，让你小子往前冲。我想到头一张都白了，你还在这胡找理由。我最看不起这号兵，大不了硬仗的孬兵、怂兵。这衣服咋了？
1: 急着回来追人，我地方也不通班车，我就扒一辆煤车，花了10块钱，点了一晚上。
2: 账白了，人也不能白了。啥情况下卷人卷帽都跟我保持住了？不管是啥原因，刁庄村这移民工作不能因为这7个逃跑户拖了全县的后腿。我给你3天时间，你把跑回来的吴安树跟我追回去，你干少一户你看我咋收拾你。
3: 云子，
4: 县长，
5: 你找谁？
3: 我叫马德福，农机站接到的刁庄办帮忙的。
5: 算是有个兵了，叫马德福。
3: 对。
5: 名字不错，你干工作多久了？
3: 农校毕业，刚封到农机站。
5: 你家是哪的？
3: 赶狗乡涌泉村。
5: 涌泉村的？
3: 啊。
6: 这移民刁庄，是咱这自治区政府要从根本上解决。咱这穷山沟不长庄稼，这人能吃饱肚子的问题。按照上面的计划，咱这一带的村子分拨分批分次的一波一波的都搬到御泉园的大平原上去。嗯，
3: 快到了，看在这地方跑事人太难了。御泉园那边咋样吧？
6: 远是远了一点，4个多公里呢。

0: 现在条件确实有点艰苦，但以后肯定好。咋个好？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地方离宝兰铁路近，周边也有国营农场，还有离周边的乡镇，还有银川市总部院，可以一边打工挣钱，一边收拾房子、收拾地。哦，对，我离黄河洗干渠也不远。未来杨水咱修好了，我要能交上水来，我可是平镇镇的，咋师弟？你想一想，水能浇到地里？
1: 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塞上江南？啊，那为啥俺大有事，他们七两往回跑呢？
0: 我拦他的时候，我也这么问，你猜他咋说？
1: 猜不来。
0: 他说，政府老说未来，未来这个好，未来未个好，未来是啥嘛？未来就是还没有来嘛？啥时候能来？
2: 谁能指得到你？哎，咱一会儿到你村，先找谁？
3: 找莫达，莫达是代理村主任，又是村里的人精，这次你找他肯定能办成。
0: 走。
2: 当年19岁的马德福没有想到，他参加工作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追回
4: 参加调装，又跑回村的乡亲们。你带食物，你带钱，记住吗？记住了，记住了。德福哥，哎，
2: 德福哥回来了，
4: 说，德福哥，哎，
2: 俺们村的娃，
4: 你们在这干啥呢？
5: 我在这放羊呢。
4: 哪吒在不？
6: 在呀，在村部呢。妹妹咋回来了？明天是二姐结婚，我回来送亲呢。
4: 没了，别说，小心我哥坏死。
2: 德福，你咋了？
4: 我在，
2: 走回家去，
4: 走了。
7: 哎。
8: 哎呀，主任，俺家德福咋样嘛？
9: 好着呢，好着呢。
8: 你再看上了，就叫县政府跟着你看，保交回农机村了。俺这德福还有官腔了，适合在县机关干啊。说啥？县里话嘛，县里话。跟马家没处过当官的想疯了。
9: 你不是村主任吗？
8: 也是的，也是的。跟原人前孙子，跟着老婆进厂当夜去了，村里俺推举了。
9: 就凑个数了。哎，这三万子钱两年，他考上农校的孙子就想，都毕了业，转不过头也得叫进县机关了。你看没想到是碰上你这么个贵人
10: 啊！咋、啊？想起谁家吗？哦，
9: 走过了，走过了，这。
10: 不像那种。先生，
9: 我意思，就是不相亲，
10: 总得有个原因吧？
9: 没有，
10: 我不在家，不能说。 你咋能说你不在家呢？叔，
9: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干啥去了？这是给儿子干啥祸事去了？
0: 行了，算了，
1: 咋个算？
0: 我的。
2: 哎，这是你把赖叔啊？那用啥算什么？
0: 我跟我就不一样嘛。
3: 有啥不一样嘛？
0: 我一回来就吐酸水，吐的到现在都好不了，葫芦心子都快吐出来了，都吃了两副药了，连药都吐了。
2: 人家吃了死了吐成这的，你猜猜，二婶，药上还起不起？
4: 说啥都不起，坐牢三头也不起。
5: 哎呀，来主任，请，来，来起来了，起来。
6: 来了先说一声嘛，让人好有个准备。
5: 啊，还说啥呢？你还准备啥了？啊，
1: 是吧？大白天咋不穿裤子呢？
5: 我跟着，跟着。
6: 本来我穿着呢，我弟有事要出门，让给他了。
2: 兄弟三个就一条裤子，谁有事出门了谁穿。

0: 哎，再叫起刁转，去不去？不去。哎，你看都成这了，还不去？去不去？亮亮，
1: 哎，弄啥呢？
0: 哎，
1: 你这烂妈妈还知道错了，找大佑来了吗？锁门了。
2: 不是，俺要出去呢。
1: 啊，找大佑呢。
0: 哎呀，他不在屋里没人。
1: 哦，他上他不在了。
0: 啊。
1: 哦。
3: 啊啊！不是的，不是的！哎呀，
1: 进来，进来，进来，姐，大佑，
3: 出去的没人，跟你说你还不行？
1: 来来来，咱主任进来了。
3: 大佑，
1: 是。
3: 哎，
1: 大佑，
3: 哎呀，他这阵子还睡着，快进来客人了，快！
1: 我媳妇不都说不在你那还来？
3: 那南方是可懒过这尊贵的客人吗？快坐坐坐坐坐，来点嘛，凳子，
1: 来来来，
3: 坐了嘛，哎呀，坐坐坐。
1: 吹烟，
3: 那你抽？
1: 这这这这，我还没吃啥烟呢。你娃才吃了几天官啊，抽不了旱烟。
3: 那咋？这吃烟也得吃个带把的紫烟啊。你别开了，这不要跟我抬杠了。张主任来找有事了，说事。来，张主任，哎，
1: 李大爷同志，
3: 我知道，我知道。韩瑞背着我，带着你，把该问的人都问了。
1: 用他村不就是想把我当个靶子打吗？
3: 你胡说啥了？我先声明啊，在这个事情上，我绝对没有撺掇任何人。
1: 先虚啥了嘛？
3: 不是，哎呀，我为啥不去？我是有啥呢？老毛病。啥叫啥呢？就是你短短的眼睛不能见风沙，一见风沙眼泪哗啦啦流的人受不了。我是真的因为受不了，我撒成报告我才回来的。
1: 他的谁回不来，跟我求关系都没有。哎，哎，
3: 你不是的。哎呀，张主任，你可是真是有福的人。咱村这来的一批扶贫珍珠鸡，在代理村主任把韩水的带领下，
1: 我都啥子吃的，就剩这一只了。别胡说了，谁敢吃这不偏鸡了？你敢说你不吃？
3: 谁能吃这这不能吃这？那你就这，你把我把这一只扶贫鸡、珍珠鸡都弄过来。还有对，让张主任检阅一下，你看看现在还剩几只？那没啥不好着呢。去，就说就剩这一只了。
1: 我跟你说，
3: 这是，就今天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珍珠鸡，
1: 吃啥味道？
3: 咱也说，再不要闹了，你给这种花，气还是不气？
1: 哎呀！
3: 大夫啊，你知道你昨天我吃啥？我吃啥子？我啥子都吃饱了。我在这儿，最多是吃黄土，土比啥子稀啊！我还好消化一点。我这舍家跑业的，几百里外去，我还得给人家自己盖房子。你从我就是把我这一百多斤卖了，我也凑不齐我盖房子钱嘛。
4: 盖房子也不是没有办法嘛。
3: 张主任，不是黑道周边弄场打工挣钱的吗？你滚！我跑我们原先打工挣钱，卖苦力，我还给人家当孙子。
4: 捡骨奋斗，咋叫给人打苦力了？当孙子了？
3: 你个这娃子词儿说的酸的，啥分呀道理？我分不了，斗不了，谁能奋斗谁奋斗去。我就在这待着，我还不相信政府能把我饿死。到时候他不是给我送救济粮，还得送到俺屋来啊！
4: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你自己没出息跑了，你还练着其他人一块跑。
3: 这就叫扰乱政策。哎，韩瑞，这是你娃啊？
4: 啊，
3: 这刚离开咱山沟几年啊，就忘本了。
4: 啥忘本？我说的是正法嘛。
3: 所以说我跟你说，你少跟你说这了官场官调的。我跟你说，我不去，我不去，我就不去。你咋？你喝着外村人一块来玉龙乡去？你说这喊了良心了你？
4: 你说啥呀嘛？
3: 我咋了？
4: 大夫，大夫，
3: 我咋没被你喊？
4: 要去你大一块去。
5: 都去，李大爷，李大爷，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了解。
6: 我喊他给你说了，我真的是有啥呢？啊，马主任来了。
5: 啊，在这儿守着条件，凑着吃一口。
6: 好着。
5: 你还烫的很啊！白老师，明明是劝人家去过好日子嘛，咋这么难呢？ 这过去了就脱贫了嘛，能有平川，有黄河水，能种地，能活人。
7: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德福，那是要筹投。

0: 确实。
1: 那怕山吗？
0: 怕山呢？那头一样，住哪儿了？咱这儿再苦，好歹有祖祖辈辈留下的几间土房，那搬过去，咱不错有几户人家能凑够盖房子的钱。这第二个，说种庄稼，那玉泉云是一片戈壁呀、啊，走地的钱嘞，
2: 这都是有办法的。张主任说可以到周边农场打工挣钱，那钱挣上来，那不就房子盖起来了吗？这都是有个过程嘛。
0: 打工盖房子那都是哈苦的事，他们要是挣不来钱，或吃不下那苦，不还得跑回山里来？那可真成了吊庄了，把人啊都吊那儿去了。
2: 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白老师，这吊庄可是咱国家搞起来的，这政府不可能不管咱们。张主任说，都已经给修了那个硬皇帝灌溉养水工程，就说那个水可以直接流在咱田地里头。白老师，有水就有希望，就有前途。过不了几年，那儿就能变成咱们塞上江南了。
0: 德福啊，你出去上了学，不一样了，出息了。
3: 德福哥，
1: 啥不一样？还不让人瞧不起？
0: 水华的事，你听说了？哎，水华这女子也是可惜了。当年她大要是同意她考学，不见得比你考得差。
1: 就是，她也聪明。
3: 水华姐多能干的嘛，一天做饭、挖草、种洋芋、种玉米。他大李老说整天躺在炕上叨叨的骂人，他拿这么好的水花姐做换了个水饺、一头驴，还两只羊、两笼鸡，成了咱村的有钱人了。水花姐喜欢的是德福哥。
0: 那也没有。德福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0: 你进了政府工作，以后有大好的前程的。嗯，我现在也没有睡觉和旅，咱用全村的女子，你里头你就能选。哎呀，张叔，叫我说，你就别费这劲了，那起忽然去了都能再跑回来，说明个啥？长点想嘛。
1: 看不到政府的酷刑和将来的好，整个说这号人政府是不该跟他关系，天上的穷命。
0: 马主任，
1: 啊，
0: 我倒是有个新想法，
1: 你说，
0: 咱村上能不能把我指标重新分配一下，遴选起户？
1: 遴选？啊，哦，你到这解放军打仗了，那退下来一排，再选一排冲上去，这啥地方？西海固。 出来明天也急苦家天下的个烂地方，这的老百姓又要觉悟了，上去了起户下苦，跑回来了，再卷起户送上去，再气了嘛？
0: 我想试一下，咱明天开个村民大会，我再会上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 哎，我不成，你不了解这状况。这坏处坏在李大佑身上，我杀过的起户人回来了，这起户回来就是起个大喇叭，他们说的我情况。 跟你宣传的我不一样吗？
2: 所以，我想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 哎呀，这村民听李大佑的都不听，你的你知道为啥？
2: 为啥？
1: 李大佑劝人不吃苦，你劝人倒我吃苦去，听贼了。
2: 但这个会还是得开，这个任务还是得开。
1: 开不成，真开不成，这村子复杂的很。
2: 虽然穷了啊，总该胡聊天就乱糟了。你这是开烂
1: 对了，啥？
2: 听张主任的。 明天必须开会。
1: 滚！你谁三娃子？让你张主任明天出个好了，那大的脾气，断了几天公家的饭碗。

0: 啊，嚷嚷着开会摸个手钱，那不知道你大力量不用心啊。我看你这张主任是个好人，又是你顶头上司，咱不想叫开会了。这不想叫在村人面前丢人没面子。
1: 人家是让咱们村的人走出去，创造新生活，过上好日子，又不是害人的。
0: 你叫开会就害人了。你大有书，专门书，五段书，哪个不想看你主任的笑话？
1: 只要你不想看他的笑话，你就有办法帮。
0: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1: 我还不知道呢。这村里没有事能把你难到的。
0: 那凭啥？
1: 凭你是村主任啊！
0: 得力，
1: 那也是村主任。
0: 不稀罕，明天就辞了。
1: 辞了就辞了，没关系。啊，辞职前先把这事给办了，成吗？
0: 那为个啥嘛？
1: 问我，问你爸。爸，你是不知道，杨县长批评张主任的时候，我正好就报道碰上了。杨县长说的都是狠话，这次要是办不下来，张主任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还有爸，这是你娃参加工作以来办的头一件大事，我都把牛吹出去了。我说你肯定能办成的，你总不能让我吹的牛落空嘛。这事你要是给办日他了，我以后咋在张主任底下办事呢嘛？啊，你咋帮忙？说话嘛。

0: 你说天亮钱，这还没大亮呢吗？钱，我贴了半袋洋芋，
1: 你洋芋是哪钱哟？满村满地都是俺东西。
0: 你得不我说吧，能掏票就掏，
2: 花多的很，走。
3: 李老师，今天家女子，你瞅啥热闹开会呢？哎，
4: 家他那女子咱看咱的会有啥了？啊！哎，
3: 他爸，慌啥了？家里叫过来。哎呀，你说，跟他爸泡脸。
4: 来，泡了，
3: 泡了，
4: 喝泡了。
3: 我看他吃饭，他溜了个条子在屋头，说是要出去打工挣钱去。
4: 又泡了，一天两更，人家一天说你就换哈的。
3: 结果他腿给他打断了，
5: 赶紧去！
4: 走了，
3: 你妈！
4: 你给我回来！哎呀，
3: 回来腿给你打断了，装去！人家嫌你
4: 打断了，我这还到晚上，
3: 凑
4: 热闹，
3: 人家都看不住，能干个啥？
5: 这是咋了？
4: 你妈！
3: 你把你胳膊泡的，
4: 瞎呀，该不也该是啥？哎呀，
3: 人家是丢账，一年比人高，凑啥热闹呀？
4: 那我去，我从来都不管。
3: 加油！加油！
4: 爷爷，加油！
3: 咋的？
4: 闹
3: 的，咱俩跑了。
4: 你跟着德宝跑了，
3: 昨天晚上他不是睡他爷们吗？
4: 啥睡他们爷们？你看，那给他爷留下的，你看看。哎，这水皮娃他，这水
3: 皮，这血啊，
4: 肯定是德宝撺掇的。
3: 人脸先推都站了，
4: 都
3: 上来了。
4: 呀，都是你我德宝带的，我跟你说。
3: 德宝，
4: 咋的？
3: 干嘛跑了？跟着德宝跑了。
4: 咋了？

0: 存了10块钱，他刚刚逃走了5块，就留了个这。
1: 就跑嘛跑嘛，这山神大地山能跑到哪儿去？他也跑断也跑不出去。
2: 别浪死！
3: 海水，
4: 别浪
2: 死！海水，老哥，带宝贝。
1: 是啊，
5: 哥，你们哪让他起来胡说呢？咋了，白老师？
3: 是前两天，麦苗就跟我说，他不想上学了，他想去打工。我以为他气着我呢嘛，结果今天真不见了。我想问问德宝，他
1: 哥，
0: 你看看，
1: 哥回来，把人都带上跑了。
2: 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1: 回来我腿给打断了。
6: 你管他信呀，铁路哥。
7: 卑校长还卑校长，你真是个卑校长！
1: 你看你脚下这袜，这学生全都跑了，
3: 都是我这小学教出的学生，我有责任。
0: 哎呀，十几岁个娃们家能跑到哪儿去呢吗？
8: 我干娃到哪儿吃喝呀？他大要是回来了跟我要娃，我到哪儿去寻他呀？
1: 你那哭啥呢嘛？这不是上两日在那儿找娃了吗？
7: 其实上咋找嘛？这么大的地方咱都不知道在哪，上哪学习嘛？
1: 你跟我喊啥了吗？这张主任商量了吗？
7: 我不求你才出谁，不是你我得不穿的，我五万能跑，
9: 就是怪你娃。
1: 哎呀，我告诉你，我娃去啥人了？你娃去啥人了？你娃去啥人了？你娃去
0: 啥人了？你娃去啥人了？你娃去啥
10: 人去找娃去。
1: 干啥了？
3: 不是开会吗？
1: 开球了，外面坐着。
11: 你先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好。
1: 你说张主任，你说你说
11: 你说。咱现在商量找娃，你不是在这儿吵架，你越吵，咱不耽误了找娃的最好时机了。
3: 对对对对对，
11: 我想着娃们往外跑，无非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就顺着山沟往外跑，另外一个就是到县城去坐汽车。
3: 还有铁路，咱陵县正修铁路着呢，咱们村的学生没见过火车，都嚷嚷着想去看。麦苗也跟我说过，他要想看看火车咋跑嘞。
11: 这也是个方向，这也是个方向。德福，
0: 对，
11: 你年轻，你骑着自行车顺着铁路去追，然后到处找一找。
1: 好，
12: 好，好，
9: 快进。
11: 马主任，李大有两位老哥，你叫上咱的村民，人越多越好，能顺着山沟往外找，能找多远找多远。
0: 好，
11: 好，好，非常谢谢。咱俩去，
7: 不要太担心。
0: 慢点啊，
9: 慢点
1: 啊。赶紧跟他去人。
11: 咱俩去县里找，我害怕我一个人骑的认不得人，好不好？
1: 救命啊！要打死人呀！
7: 谁打
1: 你？救命啊！咱俩吧，
3: 我还是快救救我，要打死人了！
1: 那去去吧，瞧去吧。
13: 刚出来，
1: 谁？
13: 咱俩，
1: 俩都说，爸。哎呀，
14: 你都谁呀？
11: 德福，
1: 那不急吗？
11: 你先去，干啥干啥？你先找人去，快去快去。
1: 哎，你都想干啥呀？啊，
14: 干啥呢？
7: 你是谁呀？
1: 那是涌泉村的主任。
7: 回去了。
1: 哎，我把你跟李老栓呢？谁，赶紧到卫生所把伤看一看去。
15: 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我回去要打死我的。
11: 马主任，咱先找人吧。
1: 对嘛对嘛，找人嘛，快，咱找人去。
14: 行，走，再找人。
1: 走，谁管人跑了？
16: 快看，铁路，
11: 这是铁路。
16: 铁路，
9: 姐，你不害怕？他们不会撵上来的。
16: 没事，咱天不亮就出来，等他们发现，咱早上火车了。
9: 对，听德宝的，没错。
17: 我不怕，跑都跑出来了，我啥也不怕了。我就想赶紧上了这火车，跑得远远的。
16: 就怕俺家的人寻你有麻烦。你说你又不在屋呢，你我大又怂，能对付得了他吗？会不会让人家给打死？
17: 我不管，是他要买我，他活该。
16: 走，快！

0: 这车要是去兰州就好了，我也去过，说兰州最好吃的就是牛肉拉面。
1: 我爸说西安的羊肉泡馍好吃，姓孙的那家。

你去兰州也行，我以前县上的同学跟我说过，那里很多小店都在招工。你以为你娃娃在外头，你照顾好自己。

俺俩冻在从此不闹事呢，还是俺和县令道灾呢，肯定能处理好。放心吧。

0: 你是干啥的？前头我自行车才是你的。
1: 慢点。哎呦，快走，这危险的很。好，走，赶紧走，赶紧走。这儿不用赶时间长。
2: 别告诉我，妈也心疼你啊。 可是不打你，你不疾病，等一会儿，你俩打你几手，一次劲儿，分明厉害，还得是人来打，我就不打了，听着没？你不要翻车啊，像狮子一样，都快把你给打死了。
3: 下来。啊！等会儿。好了。跑出山了。
4: 嗯。
3: 看见铁路了。
5: 嗯，
3: 没见货车，见了，我坐上去了。哎，都上货车了，还让人抓回来。哎呀，这小你爷的人呀！爷，你不晓得我火车还没有烧堆呢。你也当你出息了，都敢出去闯了。哎，看做孽了。哎，跟你打一样，没出息火。
5: 你打陪着熊铺跟我说，去玉泉营调装移民，你这钩子还没做热呢，一阵风就给刮回来了。
3: 哎呀，大爷，你就不懂，我这不是风，我是沙尘暴，我刮的人来不及。
5: 沙尘暴咋了？能比鬼民党的炮弹还抢手厉害？
3: 哎，也该你这么大的时候，那都当了红军了，都开始做长征了。
5: 要说那长征啊，
6: 你我就是假红军。人家真的红军做了20000里地，就挨了马家军的抢子儿，我叫啥红军？你给我滚！这老汉你，
5: 哎呀！
6: 笑笑笑，跑！
5: 跑！
6: 咱上中央爷。
7: 中午正阳爷，我上靠阳爷，我叫杨玉石狗嘞。我叫杨叔先。朱元宁的，你咋出去都是吃香的喝辣的了？干完他大哥你个小法，20岁上跑了，出来年了，不知死活也没个音讯。大有说，刁有庄的名额抢着要去了，一晚上没熬过就窜回来了。你在外头好混了，自己跑。
8: 带着干嘛给我跑了？大人，水，
9: 大人，
10: 完了你！
8: 让开，让开了，滚了！
10: 大，
8: 这不是大人吗？走开！韩水哥，让开！韩水哥，
7: 大人，哎呀，
8: 俺家有大人了，出人命了，
7: 不完了，都来了，
8: 肚子都饿了。

0: 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老，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4: 不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如果狂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

0: 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蛋，我挺你的。我家，我挺你的。我家。

0: 哎呀，张主任，就我上这次命不长了，再不行就给县长汇报一下，
1: 就说永泉村吊庄这事行不通，
0: 你就上头说，让他们看咋办了嘛。
2: 马主任，我知道了。你说每个村都有指标，你不去，我不去，那这吊庄猴年马月才能介绍得起来呢，那这还不得再受下两辈子的穷？
0: 都不愿意去，你也不能拿什么把人刷下去，不符合政策嘛。
2: 开村民大会。
0: 哎呀，这还开会？不能开。

0: 开会。
1: 哎，来了来了来了，都坐了，快
2: 给男子要说正经事情了啊，都把耳朵给我竖起来好好地听了。下面呢，这次由县里来的张主任给大家讲话了，鼓掌了。好，
3: 张主任说啊。
4: 右泉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先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咱海吉县药庄一名办公室的张书成。今天开这个会，
5: 来了，又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
7: 你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8: 儿，
9: 来了，
8: 行行行，
10: 我坐这儿就行。让县里同志接着说，接着说，
2: 坐那儿，上
10: 头，坐坐坐坐坐，
2: 坐坐
10: 坐
2: 坐
10: 坐
2: 坐坐坐坐坐坐
11: 坐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我也是咱海吉县的人，咱这地方有多苦有多穷，我和大家一样清楚。上面为啥要给咱到这个刁庄移民，就是要把咱这三荒破斗、缺水没漏、条件艰苦、不易生存的村庄优先搬迁到玉泉营外边的大平原上。刁庄，啥叫刁庄？我和大家解释一下，刁庄就是你现在的家和你的耕地都不变，还是你的，在玉泉营外边的大平原上再给你分一块耕地和宅基地，建个新家，定居发展，生产自救。咱村有几户去过这个地方，去过的人都知道，东边是黄河西干渠，西边是盐山公路，南边是莲湖农场，北边是宁安，给咱分了一块刁庄的地，东西5.2公里，南北3.75公里，总土地面积是29,200亩，可规划用地是21,100亩。
12: 领导，我就问一下，你说的我都是啥实地？我这都没钱，拿啥改造？
13: 就是拿啥改造？我干区离地远着呢，我睡啥时候才能到嘛？
14: 吃饭的嘛？哎呀，我说里边的蚊子比咱这苍蝇都大，我说你要是跟血蝎一样。哎，看这个胳膊，哎，再看我这腿，
12: 连狗蛋都咬进来了。
14: 狗蛋都
12: 吃啥了？
4: 哎，静一下，刚才这几个村民说的情况基本属实。我的地方我去了，实事求是的说，现在这个地方的条件确实比较艰苦，但是咱县上一共去了几十户呢，每个村都去了，除了咱村的，其他的几十户都留下来了。为啥人家能坚持下来？我是因为他们相信基础设施由政府掏钱修，黄河扬水站由政府掏钱建，坚持几年，为个地方黄河水浇上来，那大的粮食肯定比咱这儿多得多，我发展的前景也肯定比咱这儿好得多。今天开这个会，就是因为市里跟县里布置里有指标的，我和马主任也商量了，另外报几户把这指标给补上。情况我介绍完了，大家也都好好想一下，有愿意去的，在德福这儿报个名。
15: 哪有人会气？
16: 谁气谁是
17: 不能活人，我们怎么愿意气谁气？
18: 当然了，
17: 气脸的人都跑
19: 了。高气也是在您胆上的人气，好想骗我。
17: 气完我，
19: 我
17: 气脸的人胆上。
1: 主任，你不能老揪着俺这回来的亲属说事儿嘛，你也不能光说我远的。啊，以后咋样咋样咋样？你说说近的。俺现在气了，咋弄？今年要是黄河水浇不上，咋弄？这么多人砸锅卖铁搬过去，这村子里有几户能凑钱盖房子？哎，吃的喝的咋弄嘛？你把这说清楚吧。
17: 就是的，
1: 你们那人
19: 气也不好说，怨气。
1: 不怨的谁不将来谁知道？
12: 你跟他说能去打工。
1: 我跟你说了，我去不了，我是因为眼睛有残念，对不对？
10: 张同志，我想问一下，那些刘德旺的刁庄户。他们在那儿咋活呀？
4: 二叔叔，我刚才也说了，是这样，那个地方离国营农场不远，离周边的村镇还有银川市都不远，好多刁庄户都想好了，一边打工赚钱，一边收拾。

0: 房子收拾低。县里
1: 也和当地的政府有过协商，对咱外出打工的人员会多多照顾的。
2: 哎呦，你看看，这不就行了吗？你听听，你听听，人要是有了出路，那还当啥逃兵呢？
3: 哎呀，你坐下去。
2: 哎，松手。张同志，我当了十几年的支书了。哎，我知道咱永泉村穷，可是再穷也不能把骨头穷磨了，是吧？昨天晚上海水找我商量啊，要我跟他一块报名。他说了，说我们两家要是不带这个头，就不可能完成咱村这起户指标，就拖了全县的后腿。哎呀，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呢，心里还直打鼓呢。可刚才张同志这一说，这又能打工又能挣钱，这算啥苦嘛？有奔头那就不算苦，没奔头那他就真的苦。昨天咱村有几个娃逃出大山，想活命又给抓回来了。我就在想，咱在座的都是满嘴齐牙的大人，咋就不如几个碎娃单正呢？在咱这儿活不好，咱换个地方活有啥不好呢？张同志，你放心，咱永泉村不会给全县丢人，不会扯全县的后腿。我看今天这会咱就不开了。是这，你先把我跟海水两家给登记上，还有谁想去就举着往上写，要是没人了，就在原来这起户里头再抓阄，当时争着去，现在想法来，哪户盖不起，我跟海水商量好了，就把他今年的救济粮给扣了，发给那些顶替他气的人家，就这么定了。
4: 快出去！
5: 哎，什么事情？
6: 我咋没看？
5: 哎，这老是打扰我。
7: 你哥，咱走下来呗。
8: 几年过去了，水花也过去了，大山里祖祖辈辈那样寻常的日子，永富带得不错，攒下了钱，要为他挖个全村最大的水窖。
9: 永富，吃饭了？
10: 啊，
9: 上来吃饭了。
10: 啊，
11: 你不是拉他上去的吗？你咋下来了？
9: 哎，累死我了。永福，今年这年看又是旱年，到现在一滴雨都没下，咱还是吊床吧，这睡觉先不晚了。
11: 这睡觉是我答应你的吗？你等着，我一定能给你挖个最大的。
9: 哎呀，
11: 走吃饭，饿了，走吃饭。
9: 永福，吃饭吧。
11: 吃饭吧，
2: 哎，
11: 走。
2: 吃饭，吃饭。
9: 小燕，你小心啊，少说。

转眼到了1996年，戈壁滩上已经建起了数十个移民安置村，玉泉营吊庄移民区也发展成了玉泉营经济开发区，大山里的吊庄户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人。

0: 累了吧？那包会儿。
1: 老师，快到了吧？
0: 就该快了吧？
1: 咱妈还说，这风吹沙子跑，地上不长草，偏贵着呢。我看挺好的，又大又平，用泉松开阔多了。
0: 那个得不又联系
1: 啊？谢谢
0: 啊。那他知道你来？
2: 说停一下，停一下，赶紧停一下，快
3: 停车停车停车，
2: 哎，慢点慢点，慢点，
3: 哦哦，慢点，来，
2: 马上啊，马上，快，
1: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好着呢啊，嗯，好好好，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4: 玩意儿敢叫先生，这让你老先生听见了，不知道你呲牙才怪呢，
5: 男人家三代难传。下次把这娃当闲人孝敬着你，他爷先教的我才敢教，老闲人要呲牙，先找他爷呲，轮不着我。
6: 老伴哎，这儿好，走，
7: 抓太少了。
8: 主公，
7: 赶紧！
8: 赞，与货情况控方集合，放手工提前回了。
7: 快点，快点！
8: 小王，
4: 快点！
9: 其实你不用那么早就回来，你红家还没有休完呢。
10: 没关系，我得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本来咱人手就不够，你一个人又忙不过来。组长，是咱吊装的车吗？
9: 错不了，你看那车顶上行李架上挂的是啥？
10: 啥呀？
11: 假刀嘛。

0: 师傅，您说请过来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你下来喝点水。
1: 好好好，
2: 请过来，师傅。哎，
3: 教练，
4: 我来。
0: 来来来，慢一点，慢一点啊，注意安全。
2: 开法班底，掌门来接大家，把行李卸了，到大门口集合。这边，这边。
0: 咱们要注意安全啊。走，
5: 德福。
6: 好
5: 好好，白老师，哎，
6: 这
5: 边呢？呀，你咋来了？哎呀，美苗，哎，长这么大了，越长越漂亮了。
7: 自打咱从小撤了之后，我就被调到乡教。

0: 办去帮忙，吓死我了。这不我听说咱这新建个小学，我就跟县上毛遂自荐，他们就派俺回来了。
1: 也太好了，我们的校舍刚建好，都查老师了。但是呢，现在我们那条件特别差，跟咱从小学一样艰苦。
2: 我看挺好的，有社区有路，庄稼也长得绿油油的，这个没有德宝说的那么烂嘛。
1: 没苗，这以前是国营农场，条件当然好了。咱们村里这还有十几里地呢，车开不进去，路没通嘛，所以我们才专门来接你们。
2: 我以为就是这呢。
1: 越来越好了。来来来，我们把行李先拿好。

0: 同志。哎，还有多远？
1: 快了，快过班了。
2: 啊！乡亲们，已经走了一半了，咱坚持坚持啊！
0: 咋这么远呢？你咋不修路呢？
1: 快点，我们已经给线上包上去了。
0: 好好。哎呀，那娃累不行了。
1: 那娃累的。
0: 好好好。
1: 喝口水。
0: 喝口水。

0: 来，等着来，来，小睡。
1: 陈方丈，
2: 我来还是为了金坛村通电的事。
1: 张主任，不是我不想给金坛村通电，是人家上头有规定，金坛村不够条件嘛。
0: 老弟，这不是已经给你们开了口子了？
1: 局里规定，金坛村那个安置店得满80户才给通电，现在已经给你们降到60户了，你可不敢再来讨价还价了啊！
2: 陈所长，我来就是要跟你说，今天又来了一批人，我就都安置在金坛村了，保证能完成你这60户就通电的规定。
1: 照说嘛，这不就行了吗？哎，只要我们核实这数字是准的，我给你老弟来个集思极办，保证在10个工作日内给金坛村通上子电，咋样？
2: 好，好，好，好！有你老哥这句话，我心里这石头就落下来了。等金坛村通了电了，我请你喝酒。
1: 免了，免了，免了。
2: 那我先走了啊！哎
1: 哎，坐好啊！
3: 都快，快，快，快点，快点！抓紧
4: ！那上次
3: 做啥呀？都快点，快点！粮食们，加把劲儿！咱今天下个市突击一行，晚上加个班，明天。

0: 我是吧，然后是，我是吧，然后是，我是吧，手碰烂了吧？哎，这他妈仨窑缝嘛，这是。哎，马同志，把桌子这地方也挂着窑缝嘛？这别谈都是好大嘛，将来这书再多呀，省台就会变了。来，我看看， 以后上市后嘛，那三年五年还十年八年哟。哎，上当了，省的地方地平地多，能交税，免费种。
1: 都是混人家，就是头发长，把黑条来干啥来了？开花来了！
2: 别激动，别激动，
1: 开花来了！
3: 前几年得掉脑壶比你们可减裤多了。
1: 现在啊，越来越好了，你相信我，未来会越来越好啊！
3: 不要说了，
1: 不要说了，
3: 会越来越好。
1: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 你这你干嘛？
2: 你想象的好远，来远好点。
3: 是他还带着帽子，
2: 走走走，
3: 别别别，你想留下来吗？
2: 远来远好，
1: 我都来了嘛，你
2: 再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赶紧坐。
4: 让他们揍我，没出息。走，你们继续走。
3: 走。
4: 没事没事，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
3: 能死了能死了，大家继续走。
5: 哥，知道你为啥逃过吗？啊，你为啥逃过？
6: 哎呀，白校长今天回来，
7: 你快点，
5: 快点！
6: 白校长今天回来，咱们得去接一下嘛。
8: 哎，那美苗来不？啊，美苗，来。哎，怪到是有大事，可是卖油饼、卖羊杂。
6: 欺负东了，欺负东了，拖一下，拖一下，拖一下。一二三，走
5: 走。哎，嘿嘿。
6: 怪像你妈个大师，干上三人帮了。
9: 松手松手，上上上！
5: 哎，动一下，动一下嘛！跟我走，
9: 走
5: 走，快！你俩，动一下，动一下嘛！走，
8: 哎，走嘞！
5: 你，动一下呀！哎，动一下呀！哥，哥，
10: 二哥，东西都带来了。
11: 啊，
10: 哎。
11: 加鸭子啊！
12: 啊，哥，西汉来多少人啊？
11: 哎呀，我上来20多户了。
12: 哎，你有咱有全仓的吗？
11: 没有了，
13: 哥，闹好了。
11: 啊，加稳了啊！加稳了，赶紧删。
14: 这来说，
11: 都是外乡外村的，不管他哪来的，凑够60户，咱就是把店拖上了。
15: 有店了。
11: 呀。我咋有个觉悟高了？知道来新人了，水拉来的我，拐吧拐吧，哥们，
16: 想喝水，自己拉去。
11: 装锅底了，黑着个脸子，哈哈脾气。
17: 我拉水去了，
11: 哎，
17: 和俺吵了一架，水没拉成，生了一肚子气，捂脸色能好吗？
11: 咋又可骂仗了？
17: 就是嘛，
18: 哎，收费的事，他嫌人家要的钱多，人家可嫌他给的少。
11: 哎。那点地还没浇完，
19: 哎，好嘛，那我第一天把水浇了，我都不长这气了。我玉米苗长得干净的很，就差这洒水了。
4: 那我地里也一样，我水渠里的水呀、啊，就跟拉俺尿一样，一会儿要一会儿不要的，就指望不上。咱老子让别人我几斤地里拉水呢？哎，你让小抬高价就抬高价去，咱有啥办法？
11: 就是，不好骑，我再把店抓上，咱也打两口提醒了啊，拉个水嘛，看看谁的面子。

0: 那能靠谁？那没电。
1: 你说我是个爱叫的驴，通电通电叫了几年了，电来了没有？来个球！哎，你娃不是在调转班管事儿吗？你跟娃说一声，送我后门，先把那电给通上不行？哎，
0: 看看这弄啥了？啊，我啥翻了？就这回来这技术工人，那就是俺娃坐的长春的后门，叫你看都弄到咱村来了，人数凑够了，能通电了。
2: 能通电了，今天晚上再不来电，你还是个胡说八道。
0: 人够了都通电了，
3: 行，我都等着。
4: 上头鬼叫了，
3: 哥，快！
4: 车祸，车祸！
5: 妈，今天他到外边有大锅做饭呢。
6: 你搁上人多，俺说话了，这怕他不够了。
7: 哥，妈，
0: 来了，
7: 我回来了。
8: 他娃也回来了。
9: 大伯，
10: 不怕。
11: 舅，住啥呢？
12: 啥饭？
13: 咋不住肉？
0: 来来来，就是，酒绝后跟一块死肉了，吃不？吃五谷十六谷还掺上肉了。来，张嘴叫我看哪个牙掺了，就给拔了去。
14: 哎哎哎，今天咱真早就回来了。
0: 小宝哥说，转要停电了。
15: 那我水网呢？
0: 水网现在车子难，热闹的很，人不坐那车子。
15: 咦，这瓜娃。

0: 挺好的，好啥呢？刚才那时候，天天塞沙石种地，我吃的啥子？不比我吃的粮食少。到现在电也没通，水渠也浇不上。为种这些树啊，把水往塔也都累病了。
1: 那你咋还逮得住呢？
0: 当然也有好处，这儿的镇上金，大工赚钱就容易。我家那两间土坯房，就是靠我跟个大工赚钱给你，专门给你卖的。
1: 啥？
0: 油饼。
1: 好吃。
0: 那天咱一到县城，现炸的更香。
1: 嗯，你也吃。
0: 我不吃，看你吃比我吃还香。
1: 巧巧，不懂人的话都会说，你是不是学坏了？
0: 我每天睡醒了就去打工，打完工就回去睡觉，我想学坏都没时间。
1: 我明天跟你打工去。
0: 工地上没有女的。
1: 我去不就有了。
0: 太苦了，一天要干10个小时。
1: 好好，用钱总不苦，挣不来钱啊，咱吃不上油饼。
0: 那你，我走了。
1: 嗯，我把调长当校长了，又能去哪？
0: 行，明天带你去。
1: 嗯。
0: 还有那个油窝窝，你自己去着吃啊。
1: 油窝窝，小宝。

0: 主任，就是路上遇到傻尘包，一个来刁装的，让匪师把头打破了，哎呀，被吓坏了，非要回海极去，跟他走了的有三户，都是亲戚，一个村的，拦都拦不住。
1: 三户，那现在还剩多少户？
2: 现在实际接从安置的一共19户，他们是掌柜生、周秀儿。
1: 19，59，还是不够60户啊。呀，真是的，这人好不容易动员来了，咋能让人走了呢嘛？这金坛村通电一直就是个老大难问题。我前前后后去我宾连所找陈所长说了多少回，人家本来要80户才能通上电，给咱金坛村60户就能通电，而且是即时即办，10天之内就能把电通上。这还好嘞，差一户，这电。
2: 主任，那这都怪我，怪我没有拦住。
0: 怪我，怪我。
1: 好嘞，好嘞，这现在不是怎么怪谁的事情，这是一名刁装，本来就不是我们容易的事情。前几年，我不是也没拦住吗？
2: 早知道就差一户，我当时硬拦也得拦回来。
1: 胡说啥呢？硬拦我是个办法，这都不是个用蛮力的事情吗？
2: 主任，金坛村的电啥时候能通上呢？我担心啊，这电要是再通不上，新来的刁装户情绪肯定受影响，到时候老户再受新户影响，会上事端的。
1: 确实是个麻烦事情。要不然这样吧，我先去县上开会，等我回来，我再去找一下我陈所长，好好再跟他说一说，死磨硬泡，我让他把电给咱通上。好嘞好嘞，俩先去忙忙。
3: 不够60户了吗？
1: 就差一户吗？
3: 差一户咋了？差半户都不行，这是规定。
1: 张师傅，我们张主任昨天给你们陈所长都说好了，让你给办一下。
3: 哎呀，这事我知道，我们所长跟我说了，金坛村的事情要即时即办，保证10日内通电，但是有个前提，必须保证60户。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一次本来肯定能超过60户，因为我的工作失误，3户半路给跑回去了，所以才形成现在这个局面。你看你，高抬贵手，给办了。
3: 你不要说这么多理由了，凡是按规定办事情的。你先回去吧，赶紧把你这个户数凑齐了，谁来谁办，到时候我优先给你办。
1: 赵师傅，你看我来都来了，你就给办了嘛，就差一户嘛，啊，行不行？
3: 该说的都跟你说了，咱要按规定办事情，啊，赶紧回去吧。
1: 赵师傅，行行好。
3: 不行，
1: 咱村人59户都等着通电呢。
3: 但这有规定呢嘛，老是差一户差一户的，办不成嘛。
1: 你要是不办，我就去找陈所长。
3: 你信？你能的。我跟你说实话，我们所长比我还讲原则，你跟他说也是白说。
4: 所长去开会了，晚上才回来。
1: 晚上就晚上。

0: 哎，那留着留着，那和那车上的都留着。好，白老师。哎，大夫，到了吗？我从边天朔回来，我带你来看学校嘛。你这不要动，你不要动，我组织人帮你收拾。来来来，我来我来。这麦苗啊，一早跟德宝、水旺他们去镇上打工去了，我闲着也闲着，我就找过来。先收拾收拾，让娃们早点开学呢嘛。哎，德福啊，你说这学校建在这儿，那村子那么远，太偏了吧？
1: 我们当初定这个地方，主要是考虑到周边的几个移民安置村的地点离这里都距离差不多，这样娃娃们上学就比较集中。哦，
0: 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
2: 我来，我来。
3: 组长，组长，
1: 哪里？
3: 组长，一个叫秀的刁庄户，他娃土法高烧，上吐下泻的，秀都急哭了。咱这儿没有医院，我也不知道哪有大夫，咋办呀？
1: 跟我去找我打。
3: 好。
1: 白老师，我去看一下。
2: 来来来，好好。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

0: 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的踢。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6: 下午要够咬人！
7: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5: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物上了，先奔出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不是我硬要换人，上班催的那么紧，你三个倒好，干了半天都能跑了。要不是我找人补你三个的位置，这批货咋交？
1: 我们不是来了吗？
0: 来了也不用回去，我组织没纪律。
1: 兄哥，你这么大方人怕不行吧？
0: 你想咋？
1: 是俺确实是旷了半天工，那前几天的工钱你总得来结了。对，
0: 旷了半天工，你说的轻巧，现在是耽误了交货时间，上面要找我事呢，还想要工钱，没让你三个赔钱已经不错了，赶紧滚。
2: 哎，你干啥？
1: 对，还想讹人呀？
0: 咋？还想练一下？
3: 没事，走，
1: 真近。
2: 坐，
0: 你这些碎崽娃子，还是年轻，出来混，不要随随便便抡砖头。
4: 工钱不给，这事没完。
0: 娃呀，你把你劝干。你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县城拿过武术比赛的冠军，信不信？
1: 哥，就好，
2: 站住。
0: 娘！

0: 来坐。
1: 来来来来，没事没事。哎呀，想想没啥大事，所以呢上火及时，有点伤风感冒，水土不服。
2: 嗯，叔，那咋办嘛？
1: 没事，我给你吃个药就好。哎呀，你坐。
3: 放心吧，我打说没事就没事了。我打以前跟着一家执勤的执教医生行过医，我们移民有毛病都找他。
2: 好，
1: 来，来，娃小，吃上半片就对。
2: 好好。
1: 嗯。哎，这点着蜡烛要小心了啊！啊，这都是玉米杆杆，咱引着了火了。
2: 好。
1: 啊，等大夫把电给咱通上，啊，你这蜡烛点不上了。
2: 好。
1: 来倒水。
2: 来，
4: 坐坐，娃吃去。
2: 乖的很了吧，乖啊，坐坐。
1: 来。喂。
2: 好说。哎，就到这儿。
5: 你爸都住进学校了，这工钱都拉上了。
2: 你别进去了。
5: 为啥？
2: 你不想让他看见。
5: 行，让我坐来。
2: 哎，
5: 咋了？
2: 你就不该为我带头旷工。
5: 我愿意。
2: 怪我，不该说我来，害你和水王干完挣钱的活都能丢了。
5: 他算个屁事嘛，丢了再找嘛，活着能叫尿憋死了。
2: 你咋又说脏话啊？跟谁学的？
5: 屁和尿，咋能算脏话呢？
2: 屁不脏，你咋不敢扔钱放？尿不脏，你咋不敢尿裤裆？以后不许再说脏话，记住。笑啥？记住了，走了。

0: 哎，师傅，麻烦开一下门。
1: 啥事呀你？
0: 我找陈所长。
1: 陈所长？你找陈所长做啥呢？
0: 今天从偷电的事。
1: 哦，晚上不办公。
0: 哎，不办公，我就是见一下他。
1: 哦，那你等一会儿，我去看陈所长在不在。
0: 好好好，谢谢啊。
2: 所长，哎，喝一口，上回剩的。
3: 好啊，这一天把我累够呛的呀。
2: 嗯，啊，
3: 来，哎，我来，
2: 你赶紧吃。
1: 啊，所长，有人找你。
2: 谁？
1: 说是金坛村通电的事情。
2: 老庄，这事情咋不办呢？
4: 办不成嘛，那户数不达标。
2: 张主任亲自来的？
5: 不是，
4: 是他手底下一个姓马的小组长。
2: 张主任不是说这户数都已经够了吗？
5: 看你咋还不信我呢嘛？我亲自审核的，59户。
2: 这个张主任啊，都已经给他开了口子了，几次几办，他也承诺了，这回肯定超过60户，这咋户数还不够呢？这不是哄人玩呢吗？
4: 又是你，
2: 还不害着人啊？这大晚上的来找我干啥？
5: 不见，你走是，人没回来啊，快去吧去吧。
2: 好，知道了，
5: 去，知道了。
2: 来，所长。
1: 所长没回来，所长没回来，
0: 不是说晚上回来吗？
1: 这我可不知道了，要不然明天你再来行不行？

0: 你看，也不伤了啊，也不咳嗽了啊。
1: 是你。
0: 这吃了半片药就全好了。行了你。
1: 好。嗯，我先去韩叔叔，谢谢马同志。
2: 客气。
1: 谢谢。嗯。我赞你，赞你。
0: 这通电的事咋样了吗？啊？
2: 茶一壶还没完成。
0: 你上次不是说，这回来的咋都凑够六十户了吗？咋还差一户了？
2: 几年前跟大药师他们一样嘛，弯路跑回去了，咋？
0: 追回来嘛？那不追回来，这店咋通了？
2: 以前有你有我，我水王爷张主任，才把大药师他们七户追回来。这跑的三户，那是外村的，我又不认识，说不上话，咋追呢？
1: 不是我说，这三户要是我村的，那天我就把他们拦住了。那今天的大男人说过的话当放屁，刮了一股风就吹散了。
0: 都睡。
2: 我还要去趟变电所当陈所长，我就不信了，就差一户还把五十九户给搬走了。政策是人定的，我就不信不能因为人把政策不改了。

0: 对。
1: 所长不在，你回去吧。
2: 咖啡面吃的。
1: 哎呀，不干好事。
2: 我面直接来上班了，我等他。
1: 我到仙局开会去了，好几天都回不来，你能等得住吗？
2: 今天从通电的辞职了我的工作，我天天来等，就算上班了，还有人给我发工资，我有啥等不住的？

0: 们造刀活，今天跟德宝他们去县里造一下。
1: 妹妹，你也是读了初中的，咱隔壁小学全老师，你可以
0: 不想教书，不想跟你一样教一辈子书，咋了？

你看看，三天了，天天掐点上班，掐点下班，撵都撵不走。昨天按你交代的，俺跟他也说了，不要来办公室了，还影响工作。人家还挺自觉，今天没有来办公室，跑到门口当门神去了。

0: 记着几年前咱四个还想着刨出涌泉村翻个新活路，只要是跑出去了，现在会啥样，会不会也找不着工作。
1: 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一找一个准，你来了我们连先前转窑的活都撇。
2: 我跟烂舌头你胡叫啥呢？
0: 是我不该来。
2: 跟你没关系。
3: 那刚刚说对着，咱带个女的那工地要呢？
2: 跟女的有啥关系？是咱运气不好的事啊。
0: 阿亮说的对，有我我不会这么背。跟我爸吊着了，我不来这儿个气呢。在这儿做你们是我的朋友，我不找你们我找谁啊？
4: 万明，万明，你不要生气了行不行？他俩就随便说说，咱们有工作咱一起照顾去，对不对？这多大点事嘛。好呀好呀好呀，
0: 你不要管我了。
4: 万明，
5: 哎，麻烦你让一下。
6: 走吧。
5: 麻烦了。
6: 来来，慢点慢点，
7: 好慌了，跟我进来吧。
6: 所长，你在呢？
3: 哎，好好睡。哎，
6: 谢谢你啊。
3: 王组长。
6: 哎哎，所长，不敢不敢，你叫我德福、小马都行。
3: 都说你们喜害不仁，姓燕子比石头实，脾气比驴僵，从你还有你们掌柱人的身上，我算是见识了呀。整整五天，你把我的心脏都快堵出毛病来了。知道的人你是在无理取闹，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变电所欠人账，被人堵了门讨债呢。
6: 所长，对不起啊，我知道我的做法不对，但是我着急呀、啊，景台村这些坚持到现在的老户确实不容易。你也知道，移民吊庄的把房子建好以后，好多人家就留一个人，一边打工一边守着房子，就像是占个地嘛。还有的人土房一盖，一年到头都不上来看个一眼，水不通，电不通，生活水平上不去，留不下人嘛。你看现在这其实成了啥了？成了阻碍吊庄安置村发展的障碍了。再通不上电，我担心新来的人受不了，该往回跑了。他们一跑，这些老户也撑不下去了。到时候我就怕安置村慢慢的跑的没人了。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道理啊，你别跟我讲，你先说。

0: 你们俺支店，那几个同僚惦记村子，是不是我给你办的啊？啊，那就是，我和张主任心里有数。这话我被张主任也说过，我也是农家出身，咋能不理解刁庄户的苦处？就是，我们已经申请了降雨户数了，但也必须得满60户才行，这是死规定。
1: 如果户数不够就通电，开了这个扣子。以后这事我咋办呢？啊，10户8户的都要求通电，我是供还是不供？我要是供了，耗费巨大，是违背国家有关通电的规章制度。我就是再犯错，我要是不供，来上10个像你这样的闹哈子事，我还活得成？
2: 所长，我不是来捞私的。
1: 但凡少几户，那就没脸来了。50就5户，你说，就差1户全村通不了电，我这心里过不去嘛。
0: 所长，你看啊，我们从80户都降到60户了，这一户能不能你这？
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哎，你看看哈，国家让我60岁退休，哎，我就要59啊，办手续。你说国家让我办不办了？
0: 不是一回事儿吗？
1: 咋不是一回事？
0: 规定就是规定，那这规定谁定的嘛？
1: 县电力局下的文件，你要看，我让老赵给你拿去。老赵，
0: 所长，你看你帮个忙，要不你跟局长说，特事特办，把我们这个规定稍微改一下。
1: 啥？想改规定？
0: 你本事大，你行啊？不行，我就是个区区的变电所所长。
3: 哎，我得侄子就是执行局里的规定。
4: 行了，你同情一下，你做啥子？我要去忙去。
5: 所长，哎，我真的要去忙去了。
4: 你做啥子？你今天都成一毛五了。
3: 家又不是我的，都是公家说了算，你们冲我吼啥？
5: 那你居然不能上？
3: 上你后面算了，你这半天要下去，
5: 你要不打把通坑的。
3: 哥，你把帽子给我戴起来。
6: 都上了，不是？哎，干嘛呢？干嘛呢？
3: 都上了，不是？干嘛呢？干嘛呢？都上了，不是？干嘛呢？都上了，不是？干嘛呢？都上了，不是？干嘛呢？都上了，不是？干嘛呢？都上了，不是？干嘛呢？都上了，不是？干嘛呢？都上了，不是？干嘛呢？都上了，不是？干嘛呢？都上了，不是？干嘛呢？都上了，不是？干
0: 命完好，
1: 要不然也不会到这几星来打这么贵的水，这水大回去都舍不得喝，那脚为几何鱼命啊，再不是为热醉上这几口粮食，那真贵的水咋往回打？
2: 几斤又不是我家大汉，钱也不是交给我，他们一来不是骂人就松手。
0: 谁骂人？
1: 别
2: 你
1: 跟拿水
2: 来，
3: 来
2: 我不要。
4: 这一辈子树都是水王他爷一个人栽，
1: 这是听你说的吗？
4: 啊，等这苗子长大了，就是一道天然的遮风挡沙的屏障了，能把人和庄稼都护住了。毛七十的老汉了，种了这一辈子树苗，都把人也累垮了。这现在只有回去养病了。
3: 你上次回永泉村，我去看看他病咋样了。
4: 哎，其他都好着，就是腰落下病根了。见了我就问他这些树苗子长得咋样了，
1: 有没有旱死？我说没有，都好着了。
4: 叫他放心，只要我在了，就能想办法弄水给他浇上，死不了。
3: 今年天旱，费水，
4: 水渠都断了，这机井上的水

0: 这几天涨价了，这比原来贵的都有一半了。今天咱又说跟吴总书记大税的时候，交我玉米苗了，那关税的差一点大钱，这不是我看见拦出来，社长都带着家伙憋着气了，那东厂首子得出大事了。
1: 大为了你，来这儿也好几年了。看着你还有张主任，跟开发办来的有走的那些人，都出来打理了。可姚庄这事叫大干，才那么忙。

0: 你当地家要说算吗？这回要孩子通不上电，你大有叔他们再要走的话，大族不好再替你拦了。这些年了，你们说的话他们也都听了，把苦也吃了，罪也遭了，这主要都是看不见个头嘛。 不知道熬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啊！爸要再替你拦着他们，我这心太硬了。
1: 咱再做的，不客气这些树苗子了。

0: 邻居，有个玉泉营开发区的，死活要见你，拦都拦不住。
1: 那让他进来吧。
2: 李组长好。
1: 好，来，坐好车。你有啥事？
3: 局长，我是开发区办公室的，我是为警探从通电的事来的。
4: 我写了个东西，我们全村59户，所有人都签了字，按了手印，还盖了开发区的章，就这样看看。
1: 你叫马德福吧？
4: 局长认识我。
1: 陈所长之前找过我，说你折腾他的事，还替你求情，看局里能不能破例给你通电。
4: 陈所长跟我求情？
1: 对，他说他被你这个年轻人感动了，我听了也很感动。其实啊，都想帮你，但是现在有个难题不好办啊。
4: 是纠察以后的难题吗？
1: 不是，你要是早来，事情也好办，前一阵子证据还在，只要一证两副，开个局办公会议，这事情都给你解决完了。
4: 那现在
1: 难就难在现在。我跟你说，俺这郑局长刚调走，这新局长还没来。按照行政惯例，推翻已经定好的规定，破例审批，那必须得有局办公会议纪要和郑局长的签字者才行。新局长啥时候来，俺的也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
4: 局长，这次真的不能拖了，再拖刁抓户都往回跑了，到时候拦都拦不住。现在不就差这一户吗？你说一户不能影响我们59户人的生活吗？而且这59户是我们2年来千辛万苦各地迁来的，来到这儿啥都没有，从头开始开荒种地种地，好不容易坚持下来了。我再三保证，我是马上通电了，马上通电了，就是通不来。这一次再通不来，我真的没办法交代了。局长，你看你能不能行行好，我们再想想办法，就当是给我的工作一点点支持。我这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行吗？
1: 是这，你在这候一下子，我把这材料拿给哥们这儿干业务的刘副局长玩去，让他看一下。他要是同意的话，俺俩可以先形成一个意见，都在上面签个字，让陈所长先办事嘛。等新局长来了，我和他一起汇报，一起担责，好不好？
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局长。
1: 行，那你先坐，等我这儿去啊。
4: 好好好，
1: 坐。
4: 谢谢局长。

0: 局长。
1: 刘副局长，孩子姓安，鬼丁白色。
0: 啥意思？
1: 你只能瞪了。

0: 别回醒，长春人不在还没有回来，等他回来说不定还有办法。
1: 我看主人回来揍的那一个字等，你要是知道邹察这一壶这么难，我当初生拉硬磕都没给坑过去。
0: 喝水吧，咱再想想办法。
2: 同志，我来登记。
0: 就来了。
2: 哎，姐，
0: 你坐，你坐，你坐。
2: 哎，好好。马同志。哎，你也在呢？
1: 来登记吗？
2: 啊，我登记登记。
1: 娃咋样了？
2: 哎呀，娃好了，娃他大可病了。我刚来的时候顺道在韩水叔那儿取了药。
3: 原户籍？
2: 啊，啥？
0: 户籍？
2: 正湖乡湖水村。
3: 啊？
2: 湖水村。
3: 哦。
1: 秋啊，
2: 哎，
1: 我们村的水花嫁到你们湖水村啊，你们认识吗？
2: 水花姐，村里我和水花姐的关系最好了。水花姐人聪明，哎，又能干，说起来，哎，还是和我们俩一起商量包的吊庄呢。嗯，但是她男人残了，家里没有劳力，不符合吊庄条件。
1: 啥？她男人残了？
2: 啊、哦，哎，水花姐命不好。哎，要说他男人用妇，哎，对他不错。当初水花姐嫁过来的时候吧，俺家说家里有两口睡觉，其实根本没有。那用妇就觉得是把水花姐骗着嫁过来的，心里头一直觉得过意不去。那好不容易攒下钱想给水花姐挖口睡觉，结果塌房了，用妇让砸这里头了，命是保住了，人残疾了。哎，现在穷的二十多块过不下去。
3: 哎，签字。
2: 哦，签那儿。
3: 这
1: 儿。你真要跟我走？
4: 嗯。
1: 你不怕？
4: 怕啥？
1: 怕你将来跟我受苦。
4: 跟着你就受不了苦。

0: 干啥了？
1: 咋？顺话来了，他男人的腿被砸坏了，还带了个娃。哎呀，可怜你！那找点东西给他把地窝子钉加固呀。
2: 哎，他咋来了？他不是没有治表吗？
1: 你咋知道没治表呢？人家是主动移民，明天能带他到张主任那去申请治表。雷达，咱们家那个羊毛毡子，
0: 那不知道？
1: 你咋能不知道呢？
2: 羊毛毡子，
0: 哎喂，你在这吊装干干死了，你得打帮个忙嘛。
1: 啥忙？
0: 要睡花一件都别给姨妈说。
1: 这是为啥的嘛？差一回就通电了。
0: 你看你我怂样子，你说到睡花，脸色都变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吃的是公家的饭，断是铁饭碗。要往前看，要求发展了。我爸干大庄的事情少更弄了。
1: 哎呀，多少年了，你还
0: 多少年我还咋？当初是你来啥了，差点连学都上不了。这不是我拦住你，能有今天了？
1: 我跟你说，水花不是原来的水花了，我也不是原来的我了。
0: 这，
1: 我是看他可怜，我就帮一下他。再说了，安置好每个吊装户，那也是我的工作和职责。
0: 这，你就说，打着忙你帮不帮？
3: 不，
0: 你别打着面子啊！我寻你张主任去。
1: 啊？你青脸白气，张主任肯定先优先通电的事。
0: 通电人他都来不了。
1: 那你去。

哎呀！

0: 汉顺说：“汉顺说，老师你，岳父，这次的娘咱们让的汉顺说，说好，小爷，快叫爷。”哎，出发咋了？来此后，刚知道远，这一走才知道有多远，几天几夜，路上吃路上换，把嗓子就成这了。
1: 这地窝子常年没人住了，这钉子都不行了，不敢住了。回头叫德福他们，你把钉子好好收拾一下再住了。上不上？嗯。俺说一头不服了，我啥事？
2: 这话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来了，
3: 不能说，你们来了。
1: 来了，
2: 来了，
1: 你不管，你不管，来，你不管，
2: 你
1: 不管，
2: 你
1: 不管，你不管。
4: 收拾一下，来来来，
1: 把钉子好好收拾一下，
4: 知道嘞，不能解释。
1: 来，
4: 把我拿回来。翠花，带着娃到家里，包括饭吃，把手。
3: 好，
4: 走。
5: 主任，看好了，看一眼。翠花，你这个女娃娃真是了不起，400多公里，7天7夜，你拖着男人抱着娃娃，光凭你这决心和毅力，足值10000个指标。像她这样的，咱就应该来多少欢迎多少。你这我必须得批准。
0: 谢谢张主任。

0: 呵，你是俺们剑潭村的呢，剑潭村欢迎你啊！谢谢主任，
1: 谢谢。
2: 你来了，哎呀，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3: 对对对对对，
1: 我知道，平修和汉水叔说了，我来九沟柳石湖，村里就能通上电了。
2: 这两年我都在忙这个事情，手续给土鸡办了，明天就能栽干了，六天以后就能架线了。你可不知道，就算你这一户你来了，金坛厂的电就是通上了。
1: 你说的，我哪有这么金贵？
2: 你以为
1: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知道我有这么金贵，还是这么个金贵法。
4: 啊，睡会儿，你来看啊，这是咱锦潭村第一批规划的安置房。哎，其他人家都是抓阄决定的，就剩这一块地方了，你也没有意见吧？
1: 没有意见。
4: 好，那你在这儿给咱安个收音机签个字啊。
5: 空难一点，我们先帮你把地基搭起来再说，然后你再慢慢打工挣些钱，拖些土皮卖些料，就把房子盖起来了。
1: 这就是我的家。好，好着呢。好着嘞。

0: 常来啊，我这儿缺人呢。
1: 快点，快点！
2: 最后一次了，罪如八斤。
3: 哎，哎，李明，
4: 先回来。
3: 啥时候回的呀？
4: 我咋没注意呢？行了，你俩先回去跟俺打打电线杆子，就说俺到县里找工作了
3: 啊。你一个人去？
5: 哎，那边去不嘛？
6: 嗯，这里好吃。嗯。哎，天天想这多好。
4: 人像哪样就能哪样，
6: 吹牛嘞！
4: 你只要不走，就是让他吹么吹牛。
6: 哎，我爸来这前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乡上说县财政没钱，暂时发不出。幸好我在乡政府对面的商店卖货，暂时还能发些。可到了这，天天吃老本，支出不尽，心咋能不慌？
4: 你一个女娃不好照顾，慢慢找，找不着就换着吧。我这一趟就赚这么多，你还冲我钱用？
6: 说了不要你钱，
4: 你先拿着用，等找到了再还给我，一样的嘛。
6: 哎，早知道今天，小丑就不跟你调皮捣蛋不学习了。那时候要听我爸的话，不跟他对着干，肯定和德福哥一样也能考上学，就不用为自个儿然后不了自个儿发愁了。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北京西郊中央档案馆，这里珍藏着党和国家重要的历史档案，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大量手稿，是这里极为珍贵的馆藏。书信作为毛泽东著作整体中不可或缺又相对特殊的组成部分，真实而生动地呈现了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人士、恩师同学、亲朋故旧之间的情感与交往。
1: 上个世纪80年代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要编一本《毛泽东书信选》，当时呢就收集到毛泽东的书信啊，多达1500多封，还有200多封啊，书信的性质和形式的那种电报。这些书信啊，它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表达，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气象。
2: 在毛主席的一生当中，曾经给很多人写过书信。早期的书信在战争年代已经散失掉一批，从这些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个人的实际活动，还有他的人际交往，特别是一些书信还论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原则、政治观点和方针政策，有的还做出了很多的科学预见。
0: 在浴血奋斗的革命年代，在奋发图强的建设岁月，毛泽东一封封感情真切、思想深刻、分寸精到、表达生动的书信，连缀出的无疑是一段伟大历史，一路风云岁月，一抹

爆竹声声，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到老家韶山冲过春节的毛泽东，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显得有些不安。复杂的情绪来自眼前的两本书籍。永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上惜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信中道歉的对象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他原本打算过完这个春节，将多年前从表哥处借来的《盛世威严》，以及后来再借的《新民丛报》核定本归还。但这些年多次翻阅留下的损坏，让他写下了这封充满歉意的还书信笺。一封信，两本书，短短三十余字的背后，承载了青年毛泽东怎样一段读书爱书的人生风景。在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其节的成长岁月里，他又经历了哪些不同寻常的过往？湖南湘潭韶山冲，1893年12月26日，在这块名叫上屋场的地方，毛泽东出生了。在今天毛泽东故居的卧室里，当年的陈设依然如故，墙壁上这盏静静悬挂着的桐油灯，是少年毛泽东夜读时的守护者。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被迫离开私塾，停学在家务农。白日里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少年毛泽东格外珍惜昏暗桐油灯下的读书时间。从深夜到黎明，韶山冲里的书籍已经无法填满他对书的渴望。这期间，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20多里山路外的外婆家。外婆文家有很多书，这给了毛泽东新的慰藉。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在表哥文运昌那里读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威严》。这本书贯穿着富国强兵的主张，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表示不满，这对于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刺激巨大。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毛泽东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了恢复学业的愿望。1909年秋，16岁的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私塾复学。当时韶山冲李家屋厂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树清，他经常讲述各地见闻和爱国维新思想。毛泽东赞成他的主张，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从文运昌口中得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即将招收新一届学生讲授心学，他决定走出韶山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临行前，毛泽东将改写的这首诗加在了附

0: 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随后他考入了距韶山50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在这里不仅第一次接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也受到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东山高等小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全新窗口。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创办的。行间字里尽是西方进步思想与中国落后国情的对撞。尽管这份报纸在1907年就已停刊，但毛泽东还是从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了一套他珍藏的核定本。这一切对于刚刚走出韶山中的毛泽东来说，每一个符号都是那么的新鲜。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新民丛报不仅见证了毛泽东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岁月轮转，而这些文字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
1: 这段文字表明的是毛泽东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这样两种国家体制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基本的态度。因为新民说呢，他主张的是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去变化民智，这样一种思路呢，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长久的、深远的。
0: 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力报》。知道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知道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72烈士英勇殉难的事迹，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0月底，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清王朝宣布退位后，毛泽东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1918年暑期，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5年半师范生。

1915年夏日的一天，立志做奇杰的湖南医师学生毛泽东，决定在暑假前给他一位名叫乡生的棋友寄去回信。乡生足下，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抱弃。蝉鸣阵阵，百感交集，故往昔望今朝，究竟是怎样的时局让青年毛泽东在信中写下这些期盼奇杰的文字？28画生者，长沙布

0: 学子也。湘江之滨，妙高峰下，1915年秋天，长沙一些学校的附近出现了一则以征其友为名的公开信。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发出这封公开信的正是22岁的毛泽东，他的名字以汉字繁体笔画相加，正好28画。1915年的中国并不安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日本以帮助北洋政府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21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湖南一师学生将几篇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了4句誓言：5月7日，民国启齿，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中华民国成立后，依然救国无望，无数中国学子夜不能寐。毛泽东将他对时局的满腔愤懑汇入给湘生的一封回信中。湘生是谁？历史没有留下关于他的记载，但这位棋友与28画生的这番遥遥对谈，一字一句诉说的尽是青年学子对北洋政府卖国行为的深恶痛绝。列仗轻且欠，怨言是常见，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在这封回信中，毛泽东还写下了长达40行的五言古风《晚意苍桃》，诗中充满着对早逝友人的沉痛悼念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首长诗也是现存留有毛泽东手迹的最早的一首诗词。一年后，毛泽东在写给挚友萧子升的信中，又写出了他对时局的预言：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决，注意东事少。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精到的预言让人惊异。其实，对祖国爱得越深，就越有磨砺以待未来挑战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准备。
1: 这种爱国的这种情绪啊，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界啊、知识界啊，形成一种共识。他们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看作是在第一位，所以要想能够担负起国家栋梁之才，你必须得要读书。
0: 1913年，留学英国的博士杨昌济回到了家乡长沙，成为毛泽东的老师。文采俱佳、口才不俗的毛泽东给杨昌济留下的印象是：姿势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2: 杨昌济先生呢，当时在医师是有3位非常得意的门生，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这3位同学他们是品学兼优，并且也志趣相投啊，人称是湘江三友。在假期的时候呢，这3位同学也常常到杨先生的家里面去，杨先生把自己在国外带回来的一些藏书给他们阅读，然后跟他们一起来谈学论道。
0: 幽静的校园里，湘江三友志气相投，他们一道指点江山，畅聊理想，谈论人生，研究着读奇书之法。

0: 而对于如何读奇书，在毛泽东写给乡绅的信中呈现着更为具象的表达。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犹厌其繁碎，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析，先普通而后专门。那时的毛泽东钟爱国语文学和历史地理，他一心想专修社会科学，而对自然科学常常不感兴趣，尤其不喜欢绘画课。用他自己的话说，还一度想到深山幽泉里专攻古坟集。幸运的是，在恩师杨昌济和两位同窗挚友的影响下，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过去那种好独立西进的行为并不可取。1915年夏天，比毛泽东早3年入校的萧子升毕业了。曾经朝夕相处的挚友虽已不在一处，但联系并未就此中断。往后一年间，他们二人以书信为界，交流着彼此的思想变化。仅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件就多达11封。在这些信件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依然关乎奇书。今欲通国学，一扫通其常识耳，首贵则书，奇书必能运群集而报万有。又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和70又7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只乎此。
1: 主席青年时期在医师读书的时候呢，是非常注重阅读的。他说：“饭可以一日不吃，但书不可一日不读。”主席呢，当时在信中啊，列到了70有7种国学经典，而且他说呢，这些书是必读不可缺，但是读完呢，可能得需要10年。信件不长，但是寥寥几语，表达了他对这个77种书目的一个认可。但是很遗憾的是呢，这个信件的背后，我们目前找不到这个77个书目。
0: 1915年9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本传播新思想、新道德的刊物。他最初的名字是《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当时杨昌济为《新青年》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传阅。一时间，湘江大地思潮翻涌。在《新青年》的指引下，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在这块树影斑驳的校园中开始了对中国未来出路的探求。

1917年夏天，在北京致力文字改革、推行白话文的李锦熙，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南长沙的信件。少熙先生阁下，近日以来颇多杂思，赐无亲人，莫可逾矣。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自惜无知时，尽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绝无国人积弊甚深。这封全篇3228字的书信，是毛泽东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长信之一。信中让毛泽东以慈母相遇的绍熙先生，是比他大3岁。

原湖南医师国文教员李锦熙。同在长沙期间，毛泽东的假期大多在李锦熙组织的哲学

0: 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今日变法具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为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信中，毛泽东将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对革命的主张、条分缕析，一一告知这位远在北京的兄长。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1917年8月31日，李锦熙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德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 青年毛泽东呢，所谓的大本大源啊，我们一般说是他是从哲学上，是从根本解决社会改造的这样一个途径上去谈的。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多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毛泽东讲的，他特别重视强健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所起的作用。
0: 1917年4月1日。24岁的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以28化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毛泽东用近7000字的篇幅，向中国青年讲述了自己提倡无勇士风和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认为，修学储能不仅要求学求知以武装头脑，还必须锻炼体能以武装身体。要想救中国，二者皆重。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洗冷水浴、登山、露宿、冬泳、习六段操，这些体育锻炼项目已经成为毛泽东等一大批湖南医师学生的日常必修。
2: 在1917年6月的时候呢，湖南医师举办了一次考察学生的学业以及操行的活动。当时呢，这个考察的内容有蹲品、自制、文学、才具、胆识等等几项，当时是有34人当选，而毛泽东的票数是最多的，他获得了49票，而他的蹲品和言语票数是得到最高，而胆识一项呢，全校唯有他得票，所以可见他当时是深深地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0: 也是在这一年，读奇书、创奇事、交奇友，立志成为奇杰的毛泽东，以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修学方式，在同学中收获了“毛奇”这一新的称呼。此时的毛泽东不再满足阅读书架上的有字之书，他打算用自己暑期的时间，以游学的方式周知社会，游览湘江之畔的无字之书，再创奇事。一把油伞，一小布包，一方墨砚，身无分文的毛泽东与在楚仪小学教书的萧子升等人出发了。今年暑假回家一行，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微变动空气，锻炼筋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行走了近1000里，途中结识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等各种各样的人群，写下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

0: 毛泽东在校期间进行过多次。
1: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呢看得比读有字之书要更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作这是毛泽东早期的农村调查，包括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包括他对调查研究的这个重视和提倡，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早期的缘起。
0: 游历祖国山河，了解百姓疾苦，年轻的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先忠而后西的想法。当身旁好友陆续前往法兰西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决定留在国内继续奋斗。在那个出洋之风盛行的时代，像毛泽东这样选择留下另辟蹊径，无疑更加艰难，因为他们将在黑暗中为这个苦难中的国家寻一条出路。
2: 毛泽东对胡赖一世的评价很高，他说他好多基础组成上打下来的，我觉得有坚实的四大基础，也就是他的学问基础、身体基础、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同时呢，他在一师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啊打下了根基。
0: 从韶山到长沙，在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激发下，在国学经典湖湘文化的浸润下，在有字之书无字之书的畅读中，毛泽东逐渐成长为救国路上胸怀旗帜的新青年。尽管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但他不惧前路荆棘，亦将坦然应对，仗志前行。

初冬时节的江西平江已有些许阴冷，这一晚原本来此游览休息的毛泽东久久不能入睡，他一遍又一遍展读着远方挚友们的来信。27岁的他思如泉涌，一连写了5封回信，分别寄往法国、新加坡、北京。5封书信的收信人与毛泽东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民学会会员。我想，我们学会不可突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这群相距万里的年轻人，不仅仅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此刻更向往成为为主义结合的志同道合者。毛泽东夜不能寐，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不禁想起了2年前的那个春天。

0: 1918年4月14日，岳麓山下春意正盛，山脚一处偏僻的屋子里格外热闹，十多位青年共聚一室，谈笑风生。热烈的讨论中，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与其说这是一次正式的会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好友间的聚会。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十余人决心要向上互助，相似的谈话在他们之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今天不同的是，他们刚刚充满仪式感地通过了一份会章，并决定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正式成立一个新型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这一年，毛泽东25岁，蔡和森23岁，除了42岁的何叔衡年龄稍长，会员全是20出头的年轻人。蔡和森是毛泽东的至交好友，他们志趣相投，忧国忧民，一同游学山野，餐风沐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思考救国之道。地内有恢恢之志，外说不上爱爱之行，自信齐心济政，将来有恶当前，必不稍避而勇为之。信中大家慷慨陈词，信外时局动荡不堪，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国家四分五裂。在共同的学习、交友、讨论中，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经常相约出现在岳麓山上橘子洲头湘江之滨。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的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1: 他们呢是经常聚在一起，约定好了不能去谈什么儿女情长啊、身边的琐事啊，这些只能谈国家大事儿。所以说不能见面的时候呢，相互通信来相互进行一个沟通，讨论时事啊这些。所以说毛泽东呢，他是特别有心啊，他后来就把这些当时承载着他们探索人生道路、探索救国真理的这些过程留下来的这些珍贵的书信把它汇编成册，那就是现在我们在党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新民学会的会员通信录3本。
0: 新民学会成立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当时新民学会的多数会员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者即将毕业，他们不仅要为自己寻一条出路，还要为国家和民族寻一条出路。恰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是他的恩师，曾在湖南医师任教的杨昌济。在信中，杨昌济告知毛泽东，北京华法教育会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提议他们到法国一边做工一边上学。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北京打前站。1918年

0: 1949年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升等24名青年走出三湘大地，前往北京，着手准备赴法事宜。赴京前夕，毛泽东特意给两位舅舅写了一封信，或许是怕亲人担心，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却没有如实相告。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坐下，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悠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12-13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已达50多人。在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下，他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彼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大学两个学术团体，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李大钊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奔忙了8-9个月后，毛泽东最终决定留在国内。他在给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次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信中说，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在归途中特地绕道上海。在黄浦江边的码头旁，他送别了萧子升等新民学会的会员。几个月后，蔡和森也登上了赴法的游轮。毛泽东知道，不管身处何方，大家为之求索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拯救中国的火种。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任事的陶艺的信中写道：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1919年4月，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学到的新思想、新经验回到长沙，担任修业小学历史教员。5月4日，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开始了。7月，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聘请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1: 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呢，就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那么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么一种思想。

民众的大联合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毛泽东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0: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频频通信，畅谈心声。在信中，他直接流露出对经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兴趣。我一己的计划，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与此同时，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如何结合？湖南应该怎样改造？中国应该怎样改造？这些大问题始终盘旋在毛泽东的脑海之中。改造的道路也有不同的选择。
1: 摆在进步青年面前，可供选择的，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还有呢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度主义等等。毛泽东呢，在给友人的信当中啊，也谈到了他对各种主义的一些看法。
0: 老实说，现在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一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萃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当时主政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长期以来纵兵搜刮民膏民脂，限制舆论，摧残教育，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8月，《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同时强行解散。毛泽东等人当即在湖南发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他们一面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面派代表吩咐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这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先后进行7次请愿活动。最终，张敬尧在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撤出湖南。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了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驱张成功后，毛泽东给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寄去一张明信片，简短的文字满含他对未来的期待。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需借重先生，似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送教安。1920年4月，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同时萧三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也将从上海启程。5月5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5月11日，毛泽东等送别了萧三等6人。这时，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最新的工读互助生活。彭黄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是一件好事。来到上海后，毛泽东与彭黄、张文亮等人实验了工读互助团的生活。他们租了几间房， 尝试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但经过亲身实践，毛泽东很快发现了弊端。仅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就在给李锦熙的信中改变了之前的想法。攻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是毛泽东常去之地，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他们经常促膝长谈，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等问题。陈独秀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十几年后，回忆起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毛泽东感慨，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7日，毛泽东返回湖南，应聘担任湖南医师附属小学主事。不久又被聘为湖南医师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文化书社，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等人在国内探寻出路之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也在进行他们的比较和试验。
2: 当时蒙大尼会议是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蔡和森的，也是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这个借鉴收俄的那些办法。但是还有一派呢，那就是萧子升为代表的，他主张是温和的改良的这些方式，所以两边都把信寄给了毛泽东。
0: 巴黎和长沙相距万里，新民学会会员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书信还在海上颠簸的时候，湖南军阀已经渐渐撕下了开明的伪装。1920年夏，张敬尧被逐后，谭延闿入主乡政，迫于各方压力，他勉强答应湖南自治，还政于民。1920年10月，当长沙近20000群众以和平方式请愿要求自治时，却遭到谭延闿断然拒绝。湖南自治运动一蹶不振，毛泽东深感失望。奔走许久的他心力交瘁，决定做短暂的休息。在江西萍乡的初冬之夜，毛泽东从行动回到了思考。一段时间以来，因事务繁忙而未能及时给新民学会会友回信，他集中给向景瑜等五人做了复信。一年以来，帝和殷白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起，多数之乡人犹在睡梦。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目。

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异法。李思安于1920年8月中的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写道：湖南需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在寄往北京给罗章龙的回信中，毛泽东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意。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承载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挑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般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0: 在写这五封回信的一个月前，湖南教育会邀请当时的学术名流举办了一场名人演讲会，轰动长沙。这其中就有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1920年10月26日，在抵达长沙后，罗素受到当地人士的热情欢迎。今天在长沙图书馆馆藏的《大公报》合集中，关于这次名人演讲会的专栏报道，其中几篇署名“记录员”的，正是出自毛泽东。
1: 当时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受邀成为《大公报》的特约记录员，全程参与了这次学术交流活动。在来中国之前一年，罗素作为英国工党的代表前往俄国考察，他这次呢在长沙向中国内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情形。他以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这一主题连续做了4场演讲，毛泽东都认真地聆听并详细地做了记录。
0: 虽然罗素讲得头头是道，却未能引起毛泽东的共鸣。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以及罗素的演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与子升、和生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罗素在长沙演说亦与子升及和生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为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致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与罗素讲演后，曾和殷柏、李荣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此时旅法的好友萧子升回国，带来蔡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

0: 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写下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唯物史观是无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大，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信中不便写出的是，这个时候应陈独秀之邀，毛泽东在长沙已经秘密建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1月，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干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他们庄重地在建党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后来在登记入党时间时填写的正是1920年。一个多月后的1921年元旦，长沙城大雪纷飞。在朝宗街的文化书社里，新民学会举行了新年大会，毛泽东与到场十多人围炉畅谈。大会持续了3天，在会员们激烈的讨论后，大家决定新民学会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随后给好友彭璜的信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要为主义而争，要为主义结合。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无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名代表出席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受敌探和法国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过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年夏天，完成历史使命的新民学会也自行解散。
1: 新民学会将近80个会员，有名有姓可查的，那么有一半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20个左右为中国革命先后献出了生命，英勇牺牲。那么还有30多个和会员，他们同情革命，虽然后面没有走进革命的队伍入党，但是他们一直就是致力于实业教育啊，实业救国。
0: 1925年秋天，毛泽东途经长沙，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了。旧地重游，岳麓山、橘子洲风物依旧，革命形势已大不相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如眼前的湘江奔流，不断掀起浪花的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从青少年时代延伸至今的那份指点江山的

青春意气，携来百旅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0: 湾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1: 1972年的春夏之交，湖南长沙坊间流传着一则消息，距离市中心4公里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古墓，考古队从里面挖出了一个老太太。
2: 现在传出去了，大家都要求来参观，
3: 这是我去世了，
2: 观众把门窗都打烂了，
3: 我哎呀还坐起来跟讲话，我
2: 爬到房顶上就往下看，
1: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发掘出一具女尸，她在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2: 派出人员，咱们考古不搞这个东西，要不就丢了。
4: 你把火烧了，
3: 快挖出火车。
2: 你派出人员，怎么能丢啊？
1: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速办无言。在这之后，各路科研工作者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竭尽所能来延续老太太的不朽传奇。

0: 在还不知道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身份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老太太。几十年过去，最初萦绕在她身上的离奇流言早已消散，而那些真实而鲜活的考古细节仍历历在目。
1: 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0: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当死亡打断生命进程，人们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纵使人们费尽心思，最终都没有逃脱化为尘埃的命运。老太太的不朽尸身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为了给予老太太更好的保护，1972年冬，在一号墓发掘结束7个多月后，考古学家联合医学专家对她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通过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体检和解剖报告显示，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她的真正死因。

0: 在里面还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
1: 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2: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他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2枚浅册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渔夫一肆，辣兔一肆。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当然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透露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蒸而重之地放进了她的墓葬，然而她们却比老太太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石器

0: 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这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汉代，卷云纹和长云纹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悠闲生活。精致考究的漆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老太太来说，钟鸣鼎食、将酒或肉，或许就是平常。这只漆盘上除了常见的云纹，还绘着一只小动物狸猫。狸猫纹饰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马王堆出土的这批漆石器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猫属动物图像资料。它们一个个身体浑圆，长尾或平或翘，好像随时会跃入另一个时空。
1: 为什么我们喜欢猫？
2: 不知道哎。
1: 因为猫会保护粮食，而古代的人们粮食来之不易。
2: 哦，就是鼠老鼠会偷粮食，然后猫就会吃。
1: 对，没错没错。
0: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共出土了10件。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3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它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墓主人一日三餐的尘世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3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样的漆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型的卷云纹。从以漆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这些耳杯已经空空如也，但他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 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老太太的晚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光彩。
3: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4: 好，我们再往前。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鳞，有九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鳞。
4: 它是双层的，有九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5: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杨木壁和黄杨木梳。这个黄杨木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是里边的曲梳根数呢达到了74个。
0: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富人更是以戴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她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粉扑、梳子、假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她围在中央，有人为她擦洗梳头，有人为她轻施粉黛，还有人为她佩戴发饰。可她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辉天色。她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生前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2000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薄，以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毛、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故而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脾之香。它们被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爱美、爱吃、爱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他的对面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前排寄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环抱乐器的是乐手，或鼓瑟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墓俑们各有各的角色，衣着精美的

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

0: 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
1: 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梯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种画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2: 人物画像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帛画。人们猜想，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饰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飞衣。
3: 飞衣呢，就是同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灵魂升天。
2: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追。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追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婢，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追。可这也仅仅是个名字，并无更多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戴侯家，以及封泥上的戴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戴侯。史书有载，戴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封地为戴，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了西汉初年。史记和汉书中对戴侯的记述仅有寥寥数字，心追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综合有限的信息，考古学家推断一号墓主人应该是戴侯的妻子，但到底是哪一代戴侯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3: 是真的，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以后，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充满信心。
2: 1973年5月，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2、3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马王堆一号墓的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他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

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汉帝国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经久不朽？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思琪，英子的事我想再找你聊一聊。
1: 林老板，我跟英子就是在这儿遇见的，她是我最重要的人。你今天先回去吧，我想自己在这儿待一会儿。
0: 有心了。

0: 英子啊，哥对不起你，平时只顾着忙生意，没时间照顾你。
1: 林老板，我有责任，要是那天我过去找他，兴许他就不会有事了。林老板，时间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您快回去吧。
2: 英子是个好姑娘，也是我的好妹妹，这次意外来得太突然了，我想她的在天之灵也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活下去。
3: 李大夫装得天衣无缝，做了亏心事还能这么坦荡，可以。
2: 世奇，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知道英子走了你很伤心，我可以理解，但你不能胡言乱语啊，世奇。再说了，我
0: 姐，我知道英子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你心里一定有什么误会。其实有件事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英子为什么会去那个小旅馆？他是去找什么人吗？
3: 这个林老板就要问他了。李大夫，那天英子去找的人就是他。
4: 快点。
5: 哎，老大啊，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6: 在哪儿啊？
5: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了。走。
2: 确实有护士说英子来找过我，可我医院忙得不可开交，我也没顾上他呀。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误会我，我还一直给英子说你是个好孩子，说你不容易。还有英子生前我对英子多好，大家都是知道的呀。英子这突然走了，我每天有多伤心多难过，秉良也是知道的呀。
3: 是的。伤心难过。李大夫，你的洋装呢？
7: 青哥。
2: 哎，秉良，你怎么过来了？
7: 我来接你下班啊。累不累今天？
2: 还好。
7: 天不天？哟，这个衣服扣子怎么掉了？
2: 没事，这两天去修一下。
7: 哎呦，不要修了，回头去新世界买件新的。思琪，这个扣子怎么会在你这里？
3: 问他。
7: 青哥，这你……
2: 我只是个医生，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救死扶伤。至于你说的，我根本就不清楚。
3: 不清楚是吧？好。那我就给你再说的清楚一点。
1: 你真的只是一个医生吗？还是医生只是你的另一个身份？说，你把英子怎么了？
7: 石俊，这话不能乱讲。
0: 我没有乱讲。
1: 不用等田局长动手，我现在就要杀了你，给英子报仇。

0: 饿了吧？
1: 嗯。
0: 哎，先吃饭。
1: 这是什么？啊？
0: 除夕夜八宝饭。
1: 这是八宝饭、啊。
0: 借食堂的火，材料就这么多。
1: 你自己做的？
0: 啊。
1: 你也尝尝，
0: 好像忘了撒糖了，下次一定注意。
1: 不过还是好吃。哦，对了，把这个送去给陈市长，孩子们第一次在上海过除夕，就当送给他们的礼物。
0: 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你想的真周到。我现在就送过去。
1: 嗯。
0: 一会儿你吃完了，我们去江边散散步。
1: 嗯。好吃。
0: 下次记着把糖得放了。
2: 老乡口。
3: 哎呀，
4: 新年好，恭喜发财！
3: 哎呦，陈市长，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
4: 有没有升迁啊？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啊、哦！您看，您上次来的时候啊，正赶上我关张，连口水都没喝，这回更不巧了，好几天没做升迁了，
4: 是因为物价？
3: 是。
4: 今天是新年，我带来一个好消息给你拜年。
3: 啊！
4: 再过几天，粮食就到了。
3: 真的？
0: 市长的话还能有假？
3: 哎呀，那太好了呀！那我们又有盼头了。
4: 啊，你这儿有没有上海人过年吃的东西，或者是食材？
3: 哎，俺俩上海人啊，过年图吉利，要吃汤圆的。我还有点面、芝麻，还有点糖，我给你团两个汤圆好不啦？
4: 四川的大年初一也要吃汤圆，
3: 哎
4: 啊，这个我也会做，我跟你一起做。
3: 哎，好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4: 来小鹿一起。
3: 哎，
4: 来来
5: 来，人靠衣装。不管日节过了哪能，过年嘞，小妞新衣裳还是要做的，阿子。
6: 是
7: 干什么？干什么？
8: 哎呀，你看看人家，过年孩子的衣服不能送，过年的炮竹也不能送，这可是明年的彩头和吉利啊！
7: 哎呀，衣服可以买的，炮仗就算了。我现在一听到炮声啊，我这心里面我就突突突的害怕呀。
4: 让你那么紧张。是我的错。
7: 哎呦，市长来了！
9: 市长来了！
7: 市长来了！
8: 哎，来，市长来了！哎，
4: 年夜饭吃了没？
7: 吃了，吃了，
8: 吃了。
4: 没吃好是吧？
8: 还行。
7: 吃好了，吃好了。
4: 去年十一月底，我们竭尽全力，稳定住了物价，补充了物资，我还想着。承诺大家五个月吃上肉这件事情快要实现了，结果呢，一场轰炸把我们的计划全部都打乱了，电力被毁，城市受创，现在你们这儿还没用上电，我食言了，对不起啊。
8: 哎呦，陈市长，侬这说的哪里的话呀，上海以前也有个轰炸的呀，可是谁管过我们老百姓呢？人民政府不同，时时刻刻的挂念着我们，有这份心呀，我们就已经很知足的了。
7: 是是是，我听说杨树浦发电站那边工人、工程师在加班加点的抢修啊，能晓得吧？我们这一小龙囊翻修一口旧井，还需要两天时间呢。
8: 对，
7: 修那么大的电站，还要盖新的锅炉，那时间更久了。市长，

0: 都理解，
1: 理解的。
2: 市长放心，只要我们自己能克服的，绝不给人民政府添麻烦。
3: 大家要相信，政府绝对不会放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决心和信念。我们会排除万难，让上海重展生机。
0: 是。
2: 哎呦，来电了。
4: 来电了，
2: 来电了。
3: 妈，放一会儿。爆竹声中福就岁，来年百事都顺遂。
5: 真的。
3: 秦叔，新年好。
5: 新年好，新年好。哎呀，陈市长，上海解放以后，你对我们恒丰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关怀啊。我们这个地方穷，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过年了，这样，我给你做一套衣服吧。好了，早上老师傅随你老领啊。
3: 要不得要不得，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5: 是啊，
3: 将来呢，上海富足了，家家都有了盈余，每家人过年的时候都能买新衣服。那个时候徐师傅你可要辛苦喽。过了几天黑漆漆的日子，灯突然亮起来了，反倒觉得有些不真实。
6: 您这是心里高兴，现在总该回家陪孩子吃个团圆饭，和他们一起过个新年了。
3: 杨树浦发电厂恢复了上海一半的用电，这个是超前超额完成任务的数字。我们去电厂看一下，还在一线工作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没有他们就没有上海今天的奇迹。
6: 行，
3: 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
6: 没有。
3: 说吧，跟了我这么些年，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
6: 跟季参谋约好了去江边散散步。
3: 我就知道你们的关系突飞猛进。
6: 您不告诉过我，革命工作要讲究效率。
3: 开快一些，从杨树浦回来就给你放假，耽误不了你的婚姻大计。在除夕夜，
7: 谢谢
3: 电力恢复了65%，很了不起啊。
8: 有了程市长您的这碗汤圆啊，各位工友，各位徒弟，大家再加把劲儿，争取元宵节全市通电。
3: 趁着大家都高兴啊，我再给大家讨个彩头，等电力恢复以后给大家安排一个休假，咋样？今天啊，要是没有你们在一线，上海这个除夕夜啊将会是历史上最闷的一个除夕夜。你们是上海的功臣，我今天呢说了好多的感谢的话，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上海人民，他们在艰苦中勇敢地面对困难，了不起，有500多万上海市民的帮助，我对上海的未来很有信心。
9: 好。

0: 好，过年好。
1: 十七，十七，十七。
2: 哎，姐，
1: 真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想什么呢？
2: 啊，没什么。本来和英子约好，跟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过年的。触景生情了呗。
1: 其实你心里想着他，就像他在你心里陪着你一起过年一样。
2: 姐，你说的对。姐，我有个事儿想跟我哥商量，但又怕给他添麻烦。
1: 什么事啊？
2: 全国还没解放，我想去参军。
1: 参军是好事儿啊，这怎么叫添麻烦呢？
2: 可我是在码头上混过的工人，不知道解放军的要求是什么。
1: 解放军的要求呢，就是
3: 爱国、爱党、爱军、爱人民。我支持你参军，
2: 哥。
1: 哎，你去哪儿了？我让你去送糖，糖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还知道回来呢。
3: 回到办公室看你不在，我猜你就来这儿了。
1: 以前我爸每年除夕都带我来这儿，因为就这儿人最多，最热闹。
3: 那没准我们三个以前在这儿碰见过。
1: 哦，原来就是你呀！啊。
2: 姐，你说我去参军之前能不能叫你嫂子呀？
3: 志奇，
2: 哎，
3: 只要季参谋同意，随时可以改口啊。
2: 啊，嫂子好。
1: 你们要再这样，我走了啊。
3: 金丹英同志，新年就要到了，新年快乐。
2: 嫂子，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新年了，也没能跟你做身新衣服。你这新中国、新上海的新市长，穿着旧衣服去走访拜年，恐怕也是第一遭。
1: 外甥，艰苦朴素还是要保持的啊！走了。
2: 爸，你干嘛去？
1: 爸爸要去拜年喽。
2: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1: 哎，不行不行。
2: 我要跟你一起去，
1: 你们在家陪着妈妈。爸爸去拜年也是工作哦。
2: 好，
3: 好，
2: 跟爸爸再见。
1: 再见，
3: 爸爸再见。
1: 走。

0: 这是被打掉的吧？哎，肯定打不了了呀！哎，
1: 什么东西能把它打掉呀？是啊，解放军有光射炮的呀！哦，哎呦！
2: 啊！你跟报社和外国记者说，国民党的飞机是我们的防空部队击落了。
0: 从今天早上开始啊，一些外国媒体啊就委托外侨事务处的同志们，向对您进行采访啊。
2: 这么大的胜利，记者招待会肯定是要开的。

0: 外国记者不是想知道我们用什么武器打下的飞机吗？告诉他们是高射炮。
1: 他们就是有再厉害的武器，我们也照样能攻克。
2: 好好好，我就安排
1: 上。
3: 哎哎，好消息好消息，来
4: 什么好消息？
3: 好消息，
5: 军防空部队击落敌一架 B-24 轰炸机后，当夜消息就传遍了居然嘿。
4: 好啊，
6: 好消息，
5: 在浦东警戒飞机残骸的警备部队接到红枫沙场工人们的要求，希望能够集体去参观。
4: 哎，能参观呀？那我们一起去吧。
7: 说不定有部队警戒的。
3: 哎，那停不了，停不了。
7: 啊，停！哎，主要念一下。
3: 喂，我不要太多呀，
7: 你主要念一下呀，能不能参加？
3: 好。
5: 码头工会、华东梅总分会的纠察队出动了一个分队，帮助警备部队维持秩序，从各方面过江来浦东参观的人就像赶庙会一样。
4: 好啊，太好了。

最终会让我们的制空权处于劣势啊！制空权一旦丧失，制海权就会相继不保。我们占有舟山，封锁长江，抑制共军行动，必须兼具制空制海两项优势。现在优势全无，反攻大陆可能要从长计议。 在我们的防御部署中，你看这舟山离我们是甚远，距敌则极近了。我们的战力补充不易，而他们会非常的迅速。如果他们对台湾和舟山同时发起进攻，我们没有两地坚固的把握。 撤军。

0: 如果我们要打周深，
1: 敌人主要分布在这三个区域，呈三角之势，我们的主力二师和九师从这个方向过来，必定经过。
2: 参谋长，
3: 敌方的电台都处于静默状态，
1: 继续监听。
2: 是。
1: 二师和九师的主力。
4: 参谋长，电报。
5: 主席，
6: 二位面带喜色，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呀？
5: 主席啊，主席不妨猜一猜。南边。
6: 南边，舟山。
7: 哎，如你所料啊。上海歼灭了敌人飞机之后，今天早上舟山的国民党部队在大雾的掩护之下全线撤退。
6: 算不算是兵不血刃呢？蒋介石急速撤退，他是担心我们会对定海实施行动，他的那些舰船可都停在那儿呢。
5: 相对于轰炸而言，他更担心的是他的这支军队被解放军所用了。
7: 粟裕、唐亮、周俊民已经紧急命令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及各军长立即派兵占领并控制舟山、岱山、曲山、长途各岛。

0: 肃清其残匪，组织好接管工作，并迅速截歼敌人的后卫。
1: 好啊。
2: 静儿，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我们不战而退。
3: 是。
2: 你是担心我们舟山撤军会引起台湾人心不安，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舟山这支部队被共军消灭了，
4: 台湾何止是不安，
2: 那就是恐慌和绝望了。我不能为了舟山而不保台湾。

0: 妻儿，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1: 今天请你们来，是有两个好消息告诉大家。第一个呢，中财委给上海私营纺织厂的订单增加到了
2: 这个，请打开看一看吧。

0: 陈执照，这个政府支持你再开新局面。这笔贷款啊，以5年为期限，秦先生的产业能不能够再重新的做起来，而且做得更强呢？
1: 能，一定能。长江口已经通航，我的工厂虽然没了。
2: 可我的船务公司还在，我有信心把工厂办得更好。
3: 好啊！
2: 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对工商界的承诺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言必信，行必果。
3: 现在订单有了，税也减了，接下来就该是我们好好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了。
0: 对。

0: 我崇敬的陈乔年、陈延年同志，被国民党残忍的杀害以后，丢到了黄浦江里头。这泱泱江水，声浪滔天，哪一个又能说，这不是我们的英雄在为新中国唱赞歌？舟山解放了，上海的机场也修好了。解放的一年里，我们打赢了经济战，
1: 取得了上海的制空权。
0: 我们不舍，我们怀念，但正是因为他们，我们的前进才更有力量。

0: 北京可没有扇丝面，炸一片馄饨，罗春阁的生煎和桂花糕。北京还没有你呢，
1: 挺高兴啊。陈毅市长接到中央通知，到北京开会。
2: 我们秘书处的工作量肯定是很大的。

0: 你又不想因为夫妻关系让陈市长帮你调离工作，我能理解你，也支持。
1: 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0: 但是你要给我保证。
1: 保证？保证什么？我你还不了解吗？除了工作就是学习。
0: 保证杜绝一切社交活动。
1: 我保证杜绝一切社交活动。金南英同志，到了北京一旦新工作展开，以你的性格势必会废寝忘食。在上海有我照顾你，北京你得照顾好自己。
0: 不放心我呀？那是不是也要我向你保证？
1: 这个不敢。
0: 我保证工作之余我会想你的。
1: 工作之余能想已经很不错了。
0: 特别想你的。
1: 我也是。
2: 陆秘书啊，我们听说陈市长要调走了，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过来送送陈市长，是不是啊？
1: 陈市长昨天就已经去北京了。
3: 他怎么提前就走了呀？
2: 是啊，
1: 市长怕麻烦大家，走之前让我代为转告，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工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的上海。
3: 陆大哥，你不走吧？
1: 我还没有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我要和你们一起努力奋斗。
4: 陆同志啊，你看，我本来想让陈市长穿上上海制造的新布做的新衣服到北京参加新的工作，你看这可怎么办啊？
1: 徐师傅，今天我破个例，替市长收下。
4: 谢谢谢谢。
1: 您放心。
4: 哎，好。
1: 不过这个你必须收下。
4: 这个不能。
1: 徐师傅，徐师傅，必须收下。
4: 谢谢，
5: 谢谢。
1: 大家的心意我替市长收下了，谢谢你们。
3: 那侬一定要告诉陈市长，我们等着他回来，我们大家都想他。
4: 对，
2: 给陈市长转句话，我们大家很想他。
6: 想他，
3: 我们想他。
7: 辛苦陈市长了，
8: 辛苦陈市长了。
1: 我一定把大家的话转告给他，谢谢。

坐下说吧。好，来，来，来，来，大家有请坐。同志们，朋友们，上海解放5年多，在城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啊！我相信，新上海。 一定会再度在亚洲大放异彩啊！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 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拳台招旧部，今期10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10年，此头须向国。

0: 门悬，
1: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时间，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养，取义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
2: 人民万岁。
3: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以全部的热情和生命，像哺育上海的黄浦江一样，成为引领新中国、新上海不断取得长足进步的人民之魂。这所有一切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
4: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气天气，每年下沉次数也向全世界夺冠。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我喜欢你。
6: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7: 你早晚都说了。
5: 你想干什么？
7: 怎么？
6: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8: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三宝要结婚了。
9: 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5: 不知道。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如果和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10: 进城。

1936年，长征中的红军进入到了被各方势力占据着的鱼龙混杂的陇东地区。由于物资匮乏，粮食就成了红军能否生存下去的最大问题。与此同时，当地的一支神秘的马帮队伍开始了给红军运送物资的艰难之路，而各方势力却是争相追杀马帮，意欲斩断红军的后方补给。一时间，陇原大地风起云涌。

备，有客人到了。

狼啃的，有股子力量。这样吧，兄弟，今儿你能伤到我，货都是你的。

0: 我们是一家，别无分毫。小官仗义！
1: 大志，啊，哎，别动！老顾，咱们二次方面军已经在甘孜会师了，共同北上，分别挺进陕甘。我算了算，那和咱们一方面军会师的日子应该也不远了。
0: 终于快看到希望了，但是艰巨的任务也跟着来了。你们地方工作团要为胜利会师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呀，
2: 好几万人啊！
1: 那到时候吃饭可就是大问题了。老顾，那批粮什么时候能到？看你着急的。
3: 报告，
1: 顾副部长，有好消息了。什么好消息？今天我来啊，就是专门给你们说一下这个情况的。
2: 好，
1: 咱们的那批粮食正在通过特殊渠道运往环县。
2: 特殊渠道？
1: 之所以叫特殊渠道，是因为通过马帮运输的。
2: 马帮？

0: 说这东北军怎么又丢了一批粮？看来这回他们要倒霉了。
1: 哎，刚才咱们看见那几个女的，我觉得可能跟这事儿有点关系。
0: 我说，这东北军赖在咱西安城也不走，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嗨，别瞎猜了，上面让咱们盯着，咱盯紧就行了啊。
2: 大刀啊，咱们分头行动吧。我去给李局长送货，你跟兄弟们找个地方歇息一下，注意安全啊！这城里看着可不怎么太平。
0: 放心吧，哥，这里有啥不太平？有我呢。
2: 咱这回干的可是件大事，你得给我小心着点儿。
0: 我知道这事儿的重要。
3: 弟兄们，到！马帮萧关进城，
4: 好嘞，
3: 好。去。
5: 萧关，这批货送来的及时，这钱你拿着。今后有生意还得你帮我跑啊。
2: 李局长客气了，这钱你得拿回去。
5: 这是你该赚的，用不着这么客气。不过有一件事我可要提醒你，你可别跟东北军和共产党做生意，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放心吧，我萧关不干掉脑袋的事儿。我看城里现在查得挺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5: 政宣处这两天四处在查一批出事的粮食，我这儿可以给你放行，可是如果让政宣处抓到，你们可就不好办了。
2: 李局长，多谢了啊，我把事儿办完速速离城。
6: 老顾，这么重要的物资你让马帮来运，是不是风险太大了？
7: 一看你这个读书人啊，对马帮就不太了解。这个马帮啊，常年走南闯北的，黑白两道关系都十分密切，粮食让他们运容易掩人耳目，通过各种关卡呢也容易些。
6: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真想领教一下这个马帮的厉害。哎，这个马帮的首领他叫什么呀？
7: 他叫萧关。
8: 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情报显示东北军又丢了一批粮食。
9: 难道他们真的在和共

0: 你再去派人查一下，是不是跟1170有关系？
1: 中共西安地下党受上级委托，执行保障运粮出城的任务。而此时，政训处对东北军步步紧逼，西安各方势力全面出动，阻挠中共地下党运粮出城，危机重重。
2: 阿江，好，徐云同志，哎，粮食怎么样了？
3: 已经安全交到校官手里了。
2: 葛少，这次任务有点冒险，你那儿没什么问题吧？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这批粮对我们前线极为关键，无论怎样也要保证顺利地运送出去。
3: 校官的马帮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4: 你们回东北军也要注意安全呢。
2: 秀云，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但是不管发生任何问题，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3: 是。

0: 我就是你这次任务的直接上级，代号河豚。
1: 河豚。
0: 吉小曼，据可靠消息，东北军内部丢失了一批粮食，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打入东北军内部，调查清楚什么人跟此事有关。东北军里怕是有人串通共产党。
1: 共产党？
0: 是共党。但是你要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死都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
1: 那遇到我们自己人呢？
0: 也不行。
1: 是。姐姐，不客气。
2: 看报，看报嘞！
1: 黄包车，
2: 哎，
3: 箱子给我，这边请啊，小姐。小姐，您去哪儿啊？哎，得嘞，您坐好了，走了。
4: 这两天城里情况不好，四处查的都很严，
5: 是不是那批粮出了问题？
4: 应该不会有问题，赵秀云同志已经和马帮那边交接完了，我们多留意马帮那边的情况，一旦有问题想尽一切办法协助他们。
5: 好
4: 好好，正清楚那些人满城布控，我们最近都要小心点，千万别在这个时候被正清楚那些人给盯上。
6: 出城的关卡现在查得这么严，咱们不能让他们盯上，等会儿再走。
7: 哎，反正咱的货都在大车店呢，咱还怕他们？
8: 就是
6: 李局长说了，这几天风声紧，不能惹麻烦，等他们换了岗人少了咱们再走。哎，
1: 东北军，
7: 陈队，
3: 哥，特务抓人呢，不会跟咱们那些粮有关吧？
6: 应该不会，快吃，抓紧出城，不能被他们盯上了，耽误了正事。
3: 嗯，好。
7: 躲了他们你！
1: 师傅，走，咱们抄小路，和平胡同，快！
9: 老东，嗯。
10: 啊！哎，哥，哎，你追啥呢？
7: 哥，你追啥呢？
10: 走啊！
1: 把他拉到教场门躲起来。

0: 听我说，我看到你们拢东姐了。
1: 拢东姐？
0: 没错，肯定是他。他慌里慌张，肯定是出事了。那帮特务可能是冲他去的。嗯，我们得去救他。二豆，
2: 哎，
0: 你负责东边。
2: 好。
0: 大仙，
2: 哎，
0: 你去西边。你们俩跟着我，小心行事。
3: 哎，
2: 上。
3: 哎，
4: 哎呦，快点走啊！

0: 放心，我有办法。你顺着这个路口往下走，第四个路口就是校场门。
1: 那你千万小心点，
0: 中枪那个姑娘在那等你们。

走。

0: 不动，别愣着，快走啊！
1: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都摆平了，快走！
2: 你们三个手下带了那么多人，是枪不好使，还是脑子不好使？废物！
1: 哎，你抓住我干嘛呀？
0: 没事，你
1: 我问你为什么来这儿？
0: 听我先说，好吧？你们去看看，盯着。
3: 走！
0: 哎，你这么多年到底咋回事啊？
1: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在这不是为了救你吗？看我现在怎么样？看我马帮萧关，威风凛凛吧？
1: 还跑马帮呢？
0: 马帮咋了？你别看不起马帮啊！我现在队伍越来越壮大。你看我养的这些弟兄，人吃马喂，你看一个个是高大的。我跟你说，我可是答应过你以后要干大事的。我这心里越干。
1: 嗯，什么大事儿？
0: 回头告诉你。哎，先说你吧，这些人拿着枪追你，你得罪谁了？
1: 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没工夫跟你说。
0: 哎哎哎！

0: 你不能走。
1: 我怎么就不能走啊？
0: 我看到了，我要保护你啊！可算见到你了，能让你走吗？
1: 哼，就凭你萧关？
0: 对啊。
1: 行，咱俩换个地方重新遇见，到时候我让你保护我。干嘛呀你？
0: 你不能走。
1: 放手。
0: 我不放心。
1: 耍无赖是吧？
0: 对，我
1: 跟你来狠的了，不许跟着我。
2: 不是，哎哥，咋回事？追不追？
3: 追，
2: 追！
0: 行，不用追了，人家说了，择日再见。

0: 那几个女兵啥意思？
1: 处长，那几个女兵啊，我估计是被当成共产党了。
0: 你估计？咱东北军里面有共产党，咱你家祖上有半仙儿啊？你估计？
1: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个意思。

0: 那边的行枪手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一排，走！
2: 带人去前面走，走不着不许回来。
1: 是，
2: 一排，跟我走。
1: 你带人，
2: 我带人去那边。
1: 啊，对，
2: 二排的，
1: 走，
2: 跟我来，快点！
1: 剩下的人都跟我走，全部走！

你怎么样了？他们为什么抓你？不知道。我先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吧。你怎么样？能走吗？那好，你们扶着他。

0: 命挺大呀，一枪都没打死。你到底要干嘛？我要干什么，肯定跟你想的不一样。看样子，像好人家的姑娘，怎么跟几个共党分子混在一块儿？迷路了，还是有别的想法？共党分子？你凭什么说他们几个是共党分子啊？ 你们抓人都不用证据吗？有你们这样抓共党分子的吗？哼，
1: 有你说话的时候。带走，
0: 去。走，你们轻点，他有枪伤。
1: 好，走，走，快点。

0: 人给我留下。
1: 孙处长，你这样不太好吧？
0: 人都在吧？咋回事？
2: 他非说我们是共党分子，硬要把我们抓起来。
0: 旁边是谁？
2: 他是救我们的人，没他我们早死了。
0: 你什么人？
2: 路人。
3: 邓科长，你光天化日满大街追查我们东北军的几个姑娘，你还是不是人啊？
1: 我抓的这几个共党不应该是你

0: 的姑娘吧。如果你身边的姑娘都是共党分子的话，你这个日子……
1: 你胡扯！
0: 这几个人跟一件大事有关，孙处长，你等我找到证据。孙处长，你手下的兄弟都跟孙处长一样鲁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事情都不好谈了。
2: 郑主任，你是不是喝了？我跟你有啥可谈的？
3: 枪人，
4: 留下！
3: 都别动！让开，都让开！
0: 这是剿总余参谋长的命令书，命令一切有关共党分子的抓捕与审讯，都由政训处负责查办。难道孙处长要违抗余参谋长的命令吗？
1: 你少拿余参谋长来压我，我的人我必须带走。
0: 今天这几位我抓定了，
1: 试试看。
5: 处长，听我说，听我说一句，都把枪放下，都给我放下。
6: 张科长，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力，何必呢？
5: 处长，
6: 你也消消气儿啊！我相信邓科长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和我们东北军过不去的，只不过这手里头拿着尚方宝剑呢，总得装装样子给尚方个交代嘛，是吧，邓科长？另外，处长，这政训处的兄弟们整天吃着皇粮不干人事也不行啊，总得找点事儿瞎折腾折腾，好掩人耳目。就让他们先查吧，反正也查不出什么来。
0: 我们政训处干不干人事儿，我邓卓说了算。孙处长，今天我是为你们东北军着想。
1: 把人带走。
3: 走走走走走。
7: 赵春怎么还没有回来？外面那么乱，会不会出什么情况了？
8: 再等等，赵春很谨慎，不会出什么事儿。啊，你可回来了，什么情况？
5: 哎呀，出事了，
7: 快说怎么回事。
5: 赵秀云他们几个被抓走了。
8: 那么他们是怎么暴露的？
5: 不知道啊。
8: 联系刘光寿，让他抓紧到这儿来一趟。

0: 把路人给我带过来。
1: 是。干嘛呀？
2: 跟我走。
1: 哎，我自己会走。
2: 来，走。
1: 别推我。

0: 哥，你说他们今天晚上会行动不？
1: 会的。这儿不是个关人的地方，我赌啊，一定会把他们转移走的，就在今晚。先回去。请吧。咖啡凉了，可以喝了。
2: 你会喝咖啡吗？这么凉的咖啡能喝出什么味道来？
1: 还真以为我请你来喝咖啡的。说说吧，在东北军潜伏了多长时间了？
2: 你要真有本事你就弄清楚，本小姐是从城里回家，跟东北军没关系。
1: 你和那几个姑娘不认识？
2: 要不是你们放那
3: 东北抓捕的同志的行动，各方营救箭在弦上。邓卓看着上车的纪晓曼，越来越觉得这个女人身上充满他不知道的秘密。

0: 这几个女兵好像就是协助文云良的那几个，可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还要把他们带走？
1: 再等等，弟兄们，看清楚再说。

0: 走。
1: 赵春，找个歹徒，
0: 分散突围，在老地方集中。
2: 好，
0: 快撤。

0: 没人影了。
1: 帮忙拿块纱布。
2: 哎哎，何事这么吵？
3: 秀云姐，
1: 你回来了。
3: 没事吧？
1: 没事吧？
3: 没事
1: 吧？
3: 老林，这次为了救我们，牺牲了好几位同志。
4: 先不说这些，
3: 这事怪我们太大意了，这才让特务给盯住了。
4: 这也不能全怪你们。以目前的情况，东北军你们是回不去了。
3: 那组织上对我们后面的工作有什么安排吗？
4: 现在外面风声正紧，你们先在这儿躲一躲，我想办法尽快安排你们出城。小王，带他们去换衣服，
2: 我带你去吧。
1: 好，走，走。
2: 慢点。
4: 就咱们那姑娘怎么没回来呀？啊，她跟谁一组啊？
5: 小刘牺牲了，达子又受了重伤。

0: 昏迷前说那个女孩被一群人救走了。
1: 知道是什么人吗？
0: 只是说穿着打扮像江湖人士。
1: 江湖人士？
0: 嗯，
1: 这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头？

0: 哥，城门都关了，现在咋办？
1: 先在这儿躲一晚，明天想办法混出城。
0: 要救咱们还好说，可带着他想出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1: 对啊，你先出去看看，我在这儿陪着。
0: 好。

0: 戒严！
1: 全城戒严！
2: 全城戒严！
0: 全城戒严！
3: 让开让开！戒严了！戒严！
4: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媳妇儿？哎，
5: 住手！
4: 不敢，不敢！
0: 让开！
5: 走！你过来，都必须检查，仔细检查。
0: 过来，现在全城都已封锁，仔细检查。
6: 看来是真出不去了，咱们先找个地方把他安顿下来。走。负责和马帮交接粮食的几名同志暴露了。
7: 暴露了？
8: 那现在他们是什么情况？
6: 人已经被救出来了，但是现在整个西安城都在大搜查。
8: 是因为马帮暴露的吗？
6: 不是马帮的问题。
8: 那马帮现在什么情况？粮食会不会有问题啊？
6: 还不知道马帮现在的具体情况，这种大搜查很有可能给他们出城造成很大的麻烦。
8: 我对这个马帮啊，就是有点不放心，
7: 总觉得他们不可靠。
6: 先别着急，西安方面的同志正在打听情况，你再派人去路上打听一下，
7: 有没有马帮的消息。
8: 好，我知道了。
3: 全城都已经戒严了，给我仔细的搜，我就不信他们能飞了。
9: 刘副官，大清早晨的辛苦了，我代表政训处向东北军的兄弟们道声感谢。
3: 谢就不必了，我们也是为了赶紧找到那几个女兵，好还东北军清白。
9: 我也希望是一场误会啊，不过那天把那几个人带走以后没多久就在半路上让人劫了。
3: 邓科长，你这话什么意思？是说这人是我们东北军自己劫的？这大帅活着的时候常常教训我们说呀，不年不节的酒可以随便喝，可这无凭无据的话不能瞎说，那是要被打屁股。
9: 我相信堂堂的东北军也不会做出阴一套阳一套的事情。西安城不小啊，我搜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搜不着。哎，刘副官，你帮我想想这些人能躲在哪儿呢？
3: 就像邓科长所说的，这西安城它不算小，要真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这人是被劫走的，那么想藏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啊，你看这么大片区域交给我们东北军啊，眼瞅着还有好几条街没查呢，我这下午还有公事在身，就不跟你耽误功夫了。现在嘴碎的人太多，不能让人说闲话，不是？失陪了，给我继续搜。
10: 是
11: 是。
12: 团长，
13: 哎，怎么样？是你啊，
12: 团长，您先吃点东西吧。团长，你说咱不管啥事儿也得吃饭呀，这不吃饱肚子，咱还怎么干活啊？啊！
13: 报告，进来。怎么样？有消息吗？
14: 人都回来了，啥消息也没打听到。
13: 行了，你去吧。
14: 是。
13: 你不是认识那个什么萧官吗？你说，这马帮，这萧官，值得信任吗？
12: 肯定值得信任。
13: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
12: 萧官和他的马帮，我们山城堡的人都知道。而且啊，萧官这个人，他只要答应的事儿，不管是遇到啥事儿，就算是遇到土匪了，他肯定都会把这事儿办好的。我就这么说吧，咱们红军是最值得信任的，萧官的马帮排第二。
9: 八年未见，而萧官和纪晓曼的重逢却是在

0: 在这兵荒马乱的西安城，萧关看着这个跟他一起长大的女人，他想不明白，当年那个天真浪漫的陇东是怎么就变成了如今这个倔强又身处重重危险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被追杀？这几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1: 参谋长，
2: 嗯，
1: 老孙来了。
3: 孙处长，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巷子巷口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0: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看来今天窗外的天儿是不大好啊，弄得我们孙处长今天都没个好心情啊。别杵那儿了，坐吧。
1: 邓卓，你是个啥玩意儿编的？咱哪都有你呢。
0: 人家邓卓也不是算卦的瞎子，他哪知道你这会儿到我这儿来啊。
2: 孙处长，这茶不错，先品一下。
1: 我的人呢？
2: 全城都知道我邓卓抓的是共党分子，你来要人是要我抓的人吗？孙处长，既然同饮一杯茶，昨天我办事有点急躁，还请孙处长多多包涵。今天特意等孙处长来，就是为了敬这杯茶。你也知道我邓卓满城风雨跑来跑去不易，你说呢？
1: 我说个啥？
0: 老孙，邓卓可不是个随便能向别人低头的人，他的狠劲儿那是出了名的。哎，这点跟你还挺像。就这件事情，政训处那是担着责任的，几个姑娘跑了，到现在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说这件事情他们能忍得下来吗？交给他们去办吧。
1: 等等参谋长，咋的？邓卓，你让那几个女兵跑了？我说你们政训处不行啊。
2: 余参谋长，在孙处长面前我还是愿意低头的。
1: 不一定嘛。
2: 孙处长，现在这城里盯着共党的不光是我邓卓一个人，这明里暗里的这些人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一条道上的。再说我们政训处抓共党是因为在他们手里丢了一批粮食，这批粮不会是从你们东北军里丢的吧？
0: 你们二位呀，还得联起手来，这批粮可不是小事儿，你们得一条心把这粮给弄回来。
2: 参谋长，要真是跟东北军有关，我邓卓还真不知道这批粮食顺着哪条道给丢了，这事儿得仰仗孙处长帮忙啊。我先告退。
3: 邓卓他就是条疯狗。
0: 是，
3: 咬到我孙玉堂身上。
0: 就算他是只疯狗，你也不能让他给咬着，别为了这事儿让别人盯着东北军，真找不回那批粮，咱们东北军这口黑锅怕是要背上了，你孙玉堂也就有了通共的嫌疑了。
3: 不是参谋长，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不是，我们凭啥背着黑锅啊？我孙玉堂办事啥作风他们不知道吗？咱东北军啥作风他们不知道吗？委员长要是不信任咱们，让咱们来西洋干啥？天天窝城里面人都长毛了，要我说就把枪给我，让我上战场让他们看一看，说我有通共的嫌疑。你看人家共产党都在干啥，在咱老家帮咱们打鬼子。他，你闭嘴。
0: 要不是我了解你，就凭你这句话，我那把枪就能把你给毙了。
3: 是参谋长，能。
4: 刘文寿，报告。
0: 把他给我带出去，好好教训教训他，这么天胡说八道。

0: 说邓卓那瘪犊子玩意儿，那脸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的，那像场戏。
1: 说啥？
0: 我今天去本来是想跟他理论一下子，结果他跟我闹喝茶，那怎么还两人喝上一杯茶？听着听着，我还真是那么回事，就不见人推了。
1: 咱们也回去喝茶，
2: 他喝那个茶那跟你喝的能一样吗？他说粮食丢了跟咱们东北军有关系，还说要是处理不好那我就有通共的嫌疑。
1: 咋还说到通共了呢？他们政训处抓共党是怀疑咱们东北军里有共党，咱们给共党运粮。
2: 你还别说，
0: 我感觉咱们东北军里面还真有共产党。
3: 你说那几个女兵啊，
0: 可能是条大鱼，
3: 你信不信？
0: 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

0: 怎么样？打听出来什么了？
1: 想了各种办法，但是没打听出消息。
0: 一点马帮的行踪都没打听出来？
1: 是，城里正在打搜查，可是没听说搜查到什么。
0: 会不会他们已经顺利出城了？
1: 出城的关卡查得很严，托人去问了，但问不到跟马帮有关系的情况。哎
2: 呀，你说你哥一身本事，真是有劲使不上啊。
3: 哥，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可粮食咋办啊？
2: 粮食的事儿肯定是最重要的，咱马帮的信誉不能丢，可是我也得先把陇东的伤治好，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不能扔下他不管啊。
4: 萧官，
5: 陇东，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4: 还真是你啊，萧官。这什么地方？你怎么在这儿？
5: 是我带着弟兄们把你从征讯处救出来的。
4: 我昏迷多久了？
5: 整整两天。
4: 那几个女兵呢？
5: 我不知道，但我想他们是安全的。陇东，你中了枪，全城正在大搜捕，没有大夫给你做手术。
4: 我有重要的事，必须得走。
5: 你不能走，必须把伤治好。如果你这样走的话，你前脚走，后脚我就要拿命去换你。
4: 你给我治伤。
5: 你确定吗？
4: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5: 这是你说的。
6: 快走，拿酒来。
7: 那批粮食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8: 还没有，我派出去查这事儿的人都没查出什么来。
7: 那几个女兵有什么线索吗？
8: 也没有，我总觉得这事儿跟孙玉堂脱不了干系。
7: 可是那几个女兵不归副官处管啊。
8: 就因为不归副官处管，我才觉得这里头有问题，否则为什么我抓了那几个女兵，孙玉堂都快一枪把我给毙了？117室的事儿您不会忘记了吧？
7: 既然跟孙玉堂有关系，那就抓紧查。
8: 处座放心，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9: 老郭，我们派出去两拨人都没有查到马帮的消息，西安那边怎么样？
10: 暂时也没有打听出消息。
9: 那怎么办？会不会出什么事了？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10: 你呢，先别着急，现在两边都没有消息，我看未必是坏事。
9: 那你的意思是？
10: 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可能暂时是安全的，用马帮运货是组织上慎重考虑决定的。虽然过去他们也给我们运送过少量的物资，可这一次运送这么多的粮食的确是从来没有过的。
9: 是，
10: 不瞒你说呢，我也是有些担心的，觉得有点冒险，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只能相信马帮的义气和

0: 诚信了。
1: 冷冬，
2: 我是纪小曼。
1: 你这为啥要改名啊？你改个什么曼也成不了什么曼，那名字都是爹妈给的。
2: 你管得着吗？这是我的事儿，我愿意。
1: 好，就算你叫什么曼，可你知道吗？外面那么危险，你都带着伤呢，你为啥非要出去啊？
2: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扯那么多。再说了，我要真有危险的话，你真能拿命来换我？
1: 我不用命也能救你，我还留着命带你回家呢。冷冬，小曼，哎，小曼，你去哪儿？干啥？该干啥干啥？
3: 该干啥干啥去？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
4: 萧关跟着独自出门的纪小曼，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陇东为什么会变成纪小曼。在他的心里，纪小曼还是那个不谙世事的陇东，他放心不下这个女人。而纪小曼此时并不希望萧关了解自己的秘密，他要甩掉萧关，让萧关远离有可能发生的危机。
2: 长官，
5: 你这次没有暴露身份，应该值得肯定。但是，正因为你的鲁莽，使得邓卓他们没有抓住那几个共产党。
2: 对不起，长官。但是
5: 没有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放一条长线了。
2: 长线？
6: 你要想办法接近萧关。
2: 接近萧关，
5: 我听说你和萧关关系不一般呢。
2: 我跟萧关是同乡，从小就认识。这次正是因为萧关，我才能脱离危险。
5: 最近萧关准备运一批粮食出城，这批粮食是从哪儿来的？要运到哪儿去？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批粮食？
2: 长官，您的意思是，萧关运的粮，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那批货？
5: 有可能。
2: 他还让我跟他一块儿走，那……
5: 跟他一块儿走，正好，将计就计。不管这批货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你用这次机会，把事情给我调查清楚。
2: 但是全城现在都在搜捕我们，我们要想离开这儿会很困难。
5: 这件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会安排好的。
2: 是。

0: 别动。为什么要跟着他？知道他是谁吗？
1: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0: 我是为了保护你。
1: 我不用你保护。
0: 记住了啊，这是我萧关的女人。你现在必须要告诉我，那个旗袍店的男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有人三番五次要杀你？
1: 这是个秘密。
0: 我们之间原来没有秘密，现在都生死关头，你命都快没了，留着秘密有啥用啊？
1: 你再问我，我可急了。
0: 记得吧，我们小时候没有秘密，你什么都不瞒我。可我现在就不明白了，你为啥变成这样？
1: 什么叫我为啥变成这样？你放眼看看现在社会，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形势，哪有不变的？唯一一个一成不变的，我看就是你，还在跑马帮呢。
0: 马帮咋了？我原来就几个兄弟，现在我队伍越来越壮大，我养活那么多兄弟，自食其力，拿人钱财，替人运货，而且我马帮萧关的名声越来越响，这是我曾经答应过你，我要干的大事儿啊！
1: 你养再多人，你也都是个跑马帮的，在哪儿瞎跑都是没头苍蝇。
0: 好，这你说的啊，我萧关像没头苍蝇，你看看你，满城的人在找你追杀你，你才像个无头苍蝇。
1: 我不是没头苍蝇。
0: 那你是啥？
1: 我是报社记者。
0: 记者不就卖报纸吗？
1: 我是记者，我是写报纸的。因为我写到他们的腐败，他们的暗箱操作，所以他们在追杀我。
0: 那你为啥要瞒着我呢？
1: 我瞒着你是不想给你添麻烦，你知道什么呀？
0: 添麻烦？你以为你少给我添麻烦了？你已经连累我了，你知道吧？现在我们两个人谁也跑不了，我死不足惜，我不能看着你这样死。今天我已经决定了，你必须跟我回去，由不得你。如果你不走，绑也把你绑回去。
1: 你绑呀。
0: 好，龙东，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对你是吧？你说对了，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你也变了。我走，你留下。
1: 我也没说我不跟你走啊。
2: 纪晓曼没想到萧关和他的马帮会卷入运粮之事，他不得不接受任务，又担心萧关身处危险。纪晓曼左右为难，忧

0: 今天我要跟你说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收到了情报，由于我军军事部署失误，让共军的两大主力跑了，正在往北逃。上级的意思是命令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切断共军的补给线，把他们困死在陕甘宁交界的黄土高原上。
1: 往北逃，那批粮食该不会是顺着这条路运出去的吧？
0: 已经收到了消息，那批粮食呢，共军已经交给一个马帮运输到陕北。
1: 马帮？
0: 嗯。
1: 马帮都是些什么人呢？那是赚钱不要命的主，他才不管什么土匪共军呢，他们也真信马帮。
0: 这就是他们的狡猾之处啊。马帮负责运输的这个首领叫萧关，此人在江湖上名声不小。
1: 处座，不就是个马帮吗？只要弄清楚他们的路线，这批货我保准把他们截下来。
0: 为什么说他们狡猾呢？直到现在线路一直没有确定，不过有个地方是必经之地。
1: 环线？
0: 对，无论马帮走哪条路都必然要经过环线。我已经安排好了，让金光和陈平顺跟你去一趟，动用当地的武装力量截击马帮，切断共军的补给线。
1: 嗯，明白。
2: 原地休息。好，休息会儿吧。
3: 二德，咱们这批货是要运到什么地方去啊？
4: 好，我们，我哥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从来都不打听。
2: 二斗，
5: 听好了啊，小曼受伤了。
6: 哎，等一下，等一下，走吧。伤还疼吗？
3: 能忍。萧关
6: 啊，

0: 你是真的在意我吗？
1: 当然，咋了？
0: 那你告诉我，你这批粮到底要运到哪儿去？
1: 小曼，不是我萧官不告诉你，是我不想给你找麻烦，对吧？
0: 萧官，我又不瞎，这批粮我都看见了。你要是现在不跟我说实话的话，我转身就走，我去哪儿都跟你没关系。
1: 你咋性子还那么倔，跟我那匹追风马一样。
0: 西安城抓共产党你也都看见了，萧官，我现在可是为你好，你这批粮要是真的运给共产党的，我劝你这生意就别做了。
1: 嗨，我马帮可有马帮的规矩啊，我给谁都运粮，给共产党运粮咋了？给共产党运粮就是共产党了。那我还给警察局运过粮呢。我
0: 反正你什么生意都做，你也不差这一单，那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1: 难道你有更好的主意？
0: 把这批粮食送到国民政府。

0: 毕竟是国民政府的天下。再说了，你给国民政府运货也比给共产党运货安全呀。
1: 我萧关驰骋江湖这么多年了，吐口唾沫都是铁打的钉，这批货刀山火海阎王殿，哼，我都必须要送到，这是我的规矩。
2: 试探也好，威胁也罢，看来纪晓曼的任务就像这风沙，让他完全无处下手。但是他无论怎样都要搞清楚，这批粮食到底要运到什么地方去，萧关和他们又是什么关系？

0: 孙处长，劳烦孙处长亲自跑来一趟，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啥事儿说吧。
0: 那几个女兵跑了之后，孙处长你有没有他们的什么消息啊？
1: 人是你们抓的，他们又不是我们副官处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有消息？
0: 好好，就算是那几个女兵跟你没关系，你看一下这个。此人在117师活动异常，和117师军需处王副处长关系莫逆。可是前段时间，这个王处长因涉嫌倒卖军需物资被抓了。据他所交代，这些军需物资，尤其是大批的军粮，都是通过这个张副官转手倒卖的。现在只知道，这个张副官把这些东西转手后，交给马帮运到陕北方向去了。可是案发之后，这个张副官随即不知所踪，
1: 人跑了。人跑了，你找人，你找我干啥？
0: 这个张副官是通过副官处派遣到117师的，我是想了解一下他在副官处受训时的情况。
1: 罗处长，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明白了，这个张副官倒卖军粮。是吧？你觉得这事儿跟我有关系？
0: 不不不，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只是说调查一下，千万别误会。
1: 我误会个屁！我跟你说啊，罗小涵，我副官处负责派遣副官这事儿没错，但是他们在部队上作奸犯科这事儿，你还真找不着我。因为这些人下到部队之后，他们有各自的长官。你刚才也说了，117师王副处长有事儿，你应该找他，而不是来找我。
0: 孙处长，
1: 哎，赵罗，你这个屁股擦的倒是干净啊啊！但是你敢保证你政训处手底下那帮人的屁股都干净，就没点臭味啥的？你要是每天都盯着手底下这些人的屁股闻，恐怕这日子过得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呢，谁家都有两盆脏水，但是别往别人身上泼，你泼人，人就得泼你，臭。
2: 哎呦，邓科长，哎呦，邓科长啊，邓科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3: 突然造访，打扰了卢团长。
2: 哎，哪里哪里，邓科长能光临寒舍，乃我卢某人的荣幸。邓科长，里边请。哎呀呀，
1: 刚才罗小汉请我去政训处，说那个军需物资的事儿，
4: 说了什么不着调的话？
1: 问我那几个女兵有啥消息，我能有啥消息？又不是我的人，
4: 就为了那几个女兵？
1: 还说有一个姓张的副官从咱们这儿派出去的，在117师，这事儿知道不？
4: 我知道，这人我派的。怎么着，政训处想往咱身上泼脏水？
1: 我能惯他毛病吗？我把他们泼的脏水全兜住了，咔嚓全兜他身上了。别笑。哎，我问你啊，你说他们政训处那一个两个的都干净吗？对不对？估计这会儿正洗澡呢。
4: 洗澡？
1: 你让人泼脏水了不洗澡？
2: 邓科长，今天这阵势来我这儿有什么大事儿吧？
5: 团长，团长，曹老七来了。
2: 曹老七啊，他来我这儿干什么？
6: 人是我请来的，你不是想问我有什么大事？

0: 吗？等曹老七进来以后，你就知道了。
1: 我虽然在政训处闹了一通，但是咱们还是得多加小心啊。哥是大帅府出来的，他们拿我没辙，多少他们得顾及少帅的面子，但是对其他人那就不一定了。
2: 是，我明白。这个张副官当初是托人进来的，咱总不能不要吧。要我说，这事儿咱尽量少参与。
1: 拿口水喝。
2: 不过这人毕竟是从咱们这儿派出来的，我担心政训处那帮小子要是真盯着这事儿不放，咱还就真说不清楚了。咱要不要把这事儿跟上头说一声？
1: 用不着，明白吗？他政训处再厉害，咱们根本不惯他毛病。往后事儿该怎么办怎么办，加点小心得了。

0: 哥叔，你看你虽然是胶东人，但是你天天跟哥跑一块这么多年，也算是半个东北人了，是不是？算不算？哥拿你当亲兄弟，你也了解啊，我这人就是护犊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还得多加小心。
1: 你笑什么玩意儿？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没有啊，千万别让那个政训处的人盯上。政训处那帮人指不定心里憋什么，小心没大错。你说呢？
1: 我不用了，天塌下来有个大的盯着呢。
0: 你有没有点正形？
2: 来的都是客，我当你赢牌了，你怎么就不给我倒一杯茶呢？慢着，我没让他倒，你就不能给我倒杯茶吗？
3: 还是我倒吧。
2: 邓科长，不敢不敢，我不是冲您，我就是看不惯这个姓卢的做派。
3: 我收到线报，马帮要运一批粮食给共党，我不可能让这批粮食顺顺当当的送到共党那儿去。我了解马帮，他们一定不会走官道，这次走的必经之路就是环线，
2: 是劫粮啊。
3: 此事要是成了，立多大功受多大奖，你们二位心里应该清楚。
2: 您这趟活找我那算对了。
4: 邓科长，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咱们国民政府自己的人，这个任务就交给咱们自己人做好了，外人嘛休想插手。
2: 你
3: 这件事只许成不许办，你们必须联手。
2: 敢问一下，咱们这次行动的马帮是什么字号啊？
3: 萧关。
2: 萧关？
4: 萧关？
3: 怎么了？
2: 萧关不好惹呀。
4: 萧关这小子跟一般的马帮首领那是不一样啊，这么多年我就没听说过谁给他收拾，他身后还有他的姐姐萧云，姐夫金彪给他做靠山，在环县这个地方得罪不起啊。
3: 反正啊，这个事情我已经放在桌面上了，这是10000大洋的银票，这是上校参谋委任状，此事成了，这些都是你们的，如果你们办不了就给句痛快话，我另请高明。告辞。
2: 邓科长，

0: 邓科长的意思呢，是要把咱们两家拴在一块儿，这件事儿还不能办砸喽，不然的话，这燕木钱的好处啊，是谁也得不到。
1: 行，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事成之后，这10000块大洋归你，上校参谋嘛，归我。
2: 好，
0: 这个参谋嘛，老子不稀罕，这大洋你一个字儿都拿不了。
1: 如果萧官不走大路的话，他途经环线就只有这种。
3: 曹老七，你小子吃了豹子胆，敢抢老子马帮？
4: 萧官老弟，对不住了，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命。
3: 好，我等着你，
4: 给我打。
5: 小兵两个，看着龙宫二楼，哎，跟我上。
3: 好，
6: 小心啊！

0: 嗯，把老七吓跑了。嗯，走，不好，枪声复发了。二总，快，明白。哥，交代弟兄们走前十日，明白。
1: 兄弟们，
0: 该到青石峪，
1: 快走走！
0: 快走！
1: 快走！
0: 哎呀，撤！
1: 快，快跟上！

0: 这趟活干的，粮食没到手，还死了那么多弟兄。极光呢？给打死了。极光呢？被看见了？
1: 没看到，没看到。
2: 七爷，
1: 我刚才看到他趁乱逃跑了。
2: 跑了？厉害啊！怎么样？还比吗？
1: 娘们家，这枪打那么准，有个啥用啊？不是给老子生个娃，比啥都管用。
3: 对。
1: 不比了。
4: 姐，彪哥，不好了，肖大哥出事了。
5: 团长，陆团长，小关已经推出黄龙沟，往青石峪这边来了。
6: 好。
7: 上。
8: 上。
7: 玉。
9: 爷，你咋来了？
8: 小关，赶紧跟我走，卢作玉在青石峪等着你呢。
9: 卢作玉也要接我？
8: 对，
4: 肖大哥，卢作玉跟曹老七都商量好了，就等着你上套呢。
8: 刚刚你是不是遭到曹老七的埋伏了？
9: 对啊，
8: 他们两个一早设计好要两面夹击你。
4: 哎呀，肖大哥，你怎么还没明白呢？他们要抢你手里的粮食。
9: 狼坑，敢劫我马王萧关，我跟他是鸡毛飞上天。
1: 兄弟。

0: 不吃也嫌亏，带着你的弟兄先到我们寨子里躲一躲，避避风头再说。
1: 是，跟我们走吧。
0: 走吧，小关。
1: 好，二哥。
0: 哎，
1: 你把货留下，跟着姐和姐夫放西北哥。我去趟红军医院。走。
0: 哎，等等，你去红军医院干什么？
1: 陇东受伤了，我得救他，要不来不及了。陇
0: 东？
1: 季家的？对，姐就是他，先不说这个。姐，姐夫。 这批货非常重要，不能有闪失啊！好，快去快回啊！好，进，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你带着兄弟们和粮食先回金家堡去。
1: 干啥？
0: 干啥？我越想越生气。鲁作玉这个王八蛋居然敢埋伏我们，他这是欺负我们萧家没人呢。我今天必须带人去教训教训他去。
1: 这不埋伏没打成吗？再说他是民团，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看就忍了得了。
0: 让我怎么忍？他就差骑到我脖子上拉屎了。今天要不是狗子来报信，我估计萧关早就中了他的埋伏。我今天如果不教训他。 他不知道萧云是谁。
1: 哎呀，这行
0: 了，你别说了，你替我爹爹看好这批粮食，估计不少人打他主意呢。
1: 你放心吧，都听着。
0: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这批货是我兄弟的，谁要是敢动一粒米，我就把他跟米一起煮了，听到没？
2: 听到了，
3: 听到了。
1: 骑马的兄弟跟着大姐走，
3: 是，
1: 剩下的兄弟跟我回寨子，走。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

市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饭来只办一件事，
1: 会年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4: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5: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4: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2: 来者皆是客，
4: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1: 怎么了？熊熊的烈焰
3: 要结婚。

0: 把这粮食卸下来。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去挑头大肥猪宰了，再杀只羊，再把咱地窖的好酒啊搬出来那么几坛子，今儿晚上好好的招待招待马伯的弟兄。
1: 好啊，快点啊。
0: 哎哎，兄弟们辛苦了啊。
2: 姐夫，要不你去接应一下我姐吧。
0: 嗨，没事儿，我老婆那可不是个吃亏的主，你啊就放心吧。别看你萧云姐啊是个女流之辈，这枪啊可打得准着呢。别说她一个卢作玉，就是再来个卢作玉加到一块儿，嘿嘿嘿，也不是你姐的对手。你放心吧，就是性子急了点儿。哎，就刚才啊，我拦着她不让她去教训卢作玉。

0: 立马就跟我急，他要想做的事情那就必须去，谁拦都拦不住啊。
1: 七爷，
2: 老子还以为你战死了呢，没想到你跑得比谁都快，要不是看在邓科长的份上，老子一枪毙了你，滚。
1: 你们不是跑得也挺快吗？看你们那怂样，就这个还想毙了我？
2: 哼，
1: 你以为我想回来见你？我还得回去跟我们邓科长交差呢。
2: 你交不交差关我屁事儿啊！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1: 要是我能让你得到粮食，
2: 你说的话我能信吗？
1: 粮食就在金家堡。
2: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我亲眼看着萧官带着一个女的走的，金彪带着粮食回了金家堡。
2: 萧官不在，可金家堡还有萧云呢。萧云这娘们儿，她是吃素的。
0: 七爷，萧云奔青石峪去了，好像要打龙座峪。
2: 天助我也！弟兄们，
3: 有，
2: 马上去金家堡灭了金彪。
4: 我今天要不收拾你，你不知道我萧云是谁。
5: 好呀，
6: 别管他们，兄弟们给我打。
7: 弟兄，你什么人出来帮我救人？我是马帮萧官，他受伤受得很重，你能帮我救人？
8: 什么人？
7: 医生，
4: 萧官，萧大哥，这怎么回事啊？
7: 他受伤很重，先帮我救人吧。
4: 救人要紧，跟我走吧。
7: 好。有医生没有啊？指挥部行了，他中枪了，快！来，报主的，快！
9: 哎，你不能进，我马上做手术，你在这等着。
7: 好好好，我跟你们说啊，我可帮过你们红军，帮你们红军运过粮食。如果人救不好的话，我跟你们没完啊！
9: 好，你放心吧。
4: 肖大哥，你别着急，不会有事的。
7: 真的没事吗？
4: 放心吧。钱给我。
7: 是。

0: 这么大呀，这萧云的枪法这么好，粮食还没抢到手，这么大，咱占不了便宜呀！我就说萧云这孤奶奶不好对付，现在看他这阵势，
1: 千山百干休，
0: 团长，我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萧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说您欺负了他弟弟萧关，他这明显是给他弟弟萧关出气来的。咱们得让他把这气给出了。
1: 怎么出？患者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3: 哎，输我的血，我有血，我血多，快输啊！你是 AB 型血吗？啥是
4: AB
3: 型？我是
5: AB 型的血，输我的血吧。
3: 李红宁同志，你刚谢过血，能行吗？
5: 行了，别废话。
1: 哎，这位姑娘，谢谢啊。
5: 哎，别打了，别打了。

0: 没有，我的小姑奶奶，您误会了，我们没有对您弟弟下手啊。啊，不过我卢作玉做事不守规矩，我这里向你赔不是了，得罪了。
1: 卢作玉，你少给我在这废话，你姑奶奶我不吃你这套，事儿你做了，现在来跟我道歉，我告诉你。

0: 诉你晚了。
1: 我的小姑奶奶，我这可是真心给你道歉呐，天地可见。以后这事儿没有下回了，我要是再见到你们萧家姐弟，我绕着走还不行吗？
0: 话说得好听，谁不知道你卢作义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一天一套阴招，你当我萧逸是三岁小孩啊？
1: 那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呢？
0: 怎么样，我要你死在这儿。
1: 你开玩笑？
0: 卢泽宇，今天只是对你小小的惩罚，你要再敢打我们萧家主意，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兄弟们走。
2: 都隐蔽。这金甲捕易守难攻啊，
3: 那怎么办？
2: 要利用他的弱点把他引出来。
3: 什么弱点？
2: 萧云。
3: 萧云？
2: 金彪是出了名的怕老婆，可他心疼老婆也是真的。如果萧云出事了，你相信他还会坐得住吗？
3: 姐，具体怎么办？
4: 咱们就来个调虎离山，把金彪从寨子里引出来，各个击破。
5: 你小子以后要讨媳妇儿，一定要对他好。
6: 我可不讨媳妇儿。
5: 为啥呀？
6: 我还得跟着我萧大哥呢。
5: 嗨，你对你萧大哥的忠心啊，这大伙儿啊都知道。可这兄弟呀，他就是兄弟，媳妇儿他就是媳妇儿，你懂不懂？
7: 不懂。我是环县民团的，卢团长派我来传话，萧云擅自带人攻击民团，已经被团长扣押了。限你们在一个时辰之内，金彪带1000块大洋去民团承认错误，否则就把萧云就地处决。
2: 走。
8: 啥？萧云被抓了？他们限一个时辰，要不就把萧云姐处决了。
5: 卢作玉这个王八蛋，连我老婆都敢抓。
3: 姐夫，卢作玉的这事儿有点蹊跷，会不会有诈？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吧。
5: 有什么诈？民团抓人，咱们给钱他就放人。之前也抓过咱们的人，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当初啊，听你一句就好了，去支援宣一剑。
3: 行了，姐夫，那你赶紧带人去吧。
5: 嗯，你在这儿把你的粮食看好，我们呀很快就回来。
3: 放心吧，
8: 走。
9: 你刚才抽了那么多的钱，算我萧官啊欠你的，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俺说。咋了，
10: 萧官哥？你还记得我吗？咱俩从小就认识，小时候你还救过我呢。
9: 你说咱俩认识？真的假的？
10: 真的呀，我很早就知道你了，还知道你的马帮。
9: 我是真想不起来了。哎，不过我马帮萧官救的人可多了，你也别不高兴啊。如果我真救过你的话，那你的变化可太大了。还是那句话，萧官欠你的，有啥事跟俺说。
10: 团长。
9: 嗯。
10: 萧官来了。
3: 萧官。
9: 对，
3: 我终于等到你了。
9: 马帮萧官，见过刘团长。刘团长，你要的粮食我没带来。
3: 没带来？
9: 是这样，我们在路上遇到了曹老七的伏击，我一个朋友身负重伤，我只能先把他带到你们这儿来救命。不过你放心吧，粮食没有受损，我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3: 那什么时候运来？
9: 马帮萧官以诚信为先，你们先救我的朋友，我这就去运粮食，保证一粒米都不愁。
3: 好，那我们一言为定，人的事儿交给我，粮食的事儿交给你。
9: 一言为定。

0: 我们在金家堡。告诉你个好消息，刚才呀，我带着兄弟几个替你出气去了。我们好好教训了卢宗义一顿。
1: 那粮食呢？
0: 放心吧，你姐夫带着马帮兄弟和粮食已经回到了金家堡。再说了，你姐我是谁呀？我是萧云，有我在，粮食还能丢啊？
1: 姐，粮食是我的命，可千万不能大意。
0: 快回金家堡！
1: 走！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把粮食收住。啊！

0: 我不该不听你的话，彪子，你醒醒，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我不该不听你的话去找卢作玉去，你醒醒啊，彪子。
1: 蝶凤，是我萧关害了你。

0: 的。
1: 姐，不怪你，是我害了姐夫。
2: 家铺了，
3: 弟兄们，

0: 萧关在这场劫难里忽然醒了，亲人在他眼前失去生命的悲痛让他想明白一件事，他不想再靠马帮的拼杀去复仇，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更大的想法。
1: 弟兄们，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道开胃菜。哎呦，
2: 什么菜？
1: 快上来！
2: 开胃菜，开胃菜！
3: 是啊，
2: 开胃菜！
3: 好看
2: 啥呀？这是
3: 啊？哎
2: 呦，没什么呀，这是。
1: 七爷混，有肉吃啊！合掌，
4: 就切一个，
5: 就切一个，
4: 谢谢。
6: 罗处长，粮食已经得手了。
7: 很好，这事儿办得不错。一定要保护好这批粮食，千万不能出什么意外。
8: 是，处座，
6: 抓紧时间回西安，
7: 调查这批粮食的来源。要真跟东北军有关，这可是将来追究责任的证据啊！
8: 明白。
7: 国民政府会验收这批粮食，邓主，这事儿你做得漂亮，等着受奖吧。
8: 多谢了，处座。
9: 七爷，邓科长特别交代啊，这批粮食一粒儿都不能少，必须封起来，少一粒儿，别说赏，少多少粮食就得吃多少枪子儿。
1: 有道理，金老爹，在我看来。那不是一包一包的粮食啊，那是成堆的大洋啊。弟兄们，你们见过这么金贵的粮食吗？都给我看好了，谁要是看丢了，老子要谁的命。

0: 还没消息是吧？按理说萧关早就应该到了。萧关不会出事的，团长您就放心吧。我是想啊，现在有那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这批粮食，我是把萧关再厉害也扛不住一群狼啊。那怎么办呀？这萧关要是一头狮子，这掉进狼群里，那也被咬碎了呀。行了。
1: 都别担心了，把心放在肚子里边，等消息。哎，对了，萧关带来那个女伤员怎么样了？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哦，在李红妮重新见到萧关之后，她深藏在心里却从没有改变过的这份情感。 又被重新点燃了，他以为这是命运带给他的惊喜，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萧关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不敢想象，李红妮不知道该怎么向刘达志汇报萧关的情况，他担心粮食的事儿，但更想知道萧关此时的安危。

0: 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我们红军的医院，你放心吧，很安全。
1: 红军医院。
2: 哎，你先别起来，你刚做了个手术，现在还不能直接下床。
0: 这是我给你倒的水，渴了就喝，好好休息。
1: 红军医院，我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这个仇我们一定替你报。
1: 皇天后土，姐夫的英灵在上，如果我不把曹老七的人头摆在你的墓前，我萧冠誓不为人。

0: 这就是你走马帮做生意的事儿。用你姐夫的命就换来这些破货，
1: 爹！
2: 爹，爹！
3: 做人做事要有规矩，这是你从小教给我们的。
0: 你就护着他吧，他早晚得死在这马帮的身上，我看你怎么办。
1: 爹，爹。
4: 小关，今天当着你姐夫的面，你告诉我这批货是运给谁的。
3: 你应该知道我们马帮的规矩，我不能说。
4: 你姐夫为你这批货连命都搭上了，你现在还跟我讲规矩。
3: 你是我姐，我说是红军。
4: 红军？
3: 对。
4: 你以前跟你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在一起我就不说了，今天你居然帮红军来运货，你不想要脑袋了？卢作玉、曹老七为什么要劫这批粮食，你还不明白吗？
3: 姐，拿人钱财替人运货，你弟弟干的就是这个活，这事跟红军没有关系，是我丢了货，我会拿回来的。
4: 我答应你帮你把这批货抢回来，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去跟红军有来往，听到了没有？
3: 我小关宁可丢命也不会丢货，不光是要把货拿

0: 拿回来。曹老七打在姐夫和死去马帮兄弟身上的那些子弹，我会一发不少的还给他。
1: 素不相识，你为什么救我？
2: 不为什么，我是红军，会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那天送你来的那个人是萧官吧？
1: 你怎么认识他？
2: 我们这儿的人都知道他。
1: 那他去哪儿了呀？
2: 我们也在找他。
1: 你们也在找他？
2: 哦，没有，他把你送过来以后就走了。我们也想找到他，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怕你手术以后再出什么问题。萧官是你什么人啊？
1: 他不是我什么人，算是朋友吧，普通朋友。
2: 哦，

0: 姐，别恨闷久了。
1: 曹老七这王八蛋，我一天不杀了他，我就天天心里窝囊。
0: 曹老七就是希望我们心里窝囊，希望我们恨他。他那个地方易守难攻，我们不能中了他的奸计。你这话我就不同意了。我们这么多人，就因为怕中他的计，就不替你姐夫报仇了吗？关老爷在上，祖师爷在上，仇我萧关一定会报。
1: 现在有比报仇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萧家的规矩，为朋友舍命，为信义舍命，就算舍我们这条命，也要把货送到红军那儿，不能失信于人。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讲规矩？你看看咱们金家补成什么样了，别说五十担粮了，咱们下顿吃什么都不知道，你上哪儿去整五十担粮？
1: 有一个人他手里有，陇东他爹纪文轩。
0: 我看你是昏了头了吧？纪文轩，他凭什么接敌五十担粮？我萧关让他不得不接。
2: 好的差不多了。
3: 好，就是亮这儿。
4: 放心吧，小心啊。
3: 我自己能行，好多了。
2: 不要这么影响啊。
4: 你没事吧？快起来，我送你回病房吧。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啊，没事，
2: 我还是送你吧。小心，慢一点啊。
4: 谢谢谢谢，我自己可以。
2: 护士，
4: 护士。
2: 哎，怎么了？怎么了？
4: 我的眼睛好痒。
2: 哎，
4: 不能把纱布摘下来吗？
2: 不行不行，你别碰啊，眼睛还没好呢。
4: 你是新来的护士吧？我之前怎么没有听到过你的声音呀？
2: 你眼睛是怎么伤的呀？
4: 被炮弹炸的，我要快点好起来，我还要回战场呢。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你病还没好呢，赶紧回屋去。
2: 哦，
4: 段护士，段护士，是你吗？
2: 哎，是。你怎么了？
4: 我的眼睛好痒，我能把纱布摘下来吗？
5: 不要碰纱布啊！你的眼睛快好了，再有三天就拆线了。我不会失明吧？我还能回到战场吗？再
2: 过几天就可以了。
5: 在红军医院的这几天里，纪晓曼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对话，每一次他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些红军伤员们强烈的求战欲望令他惊讶不已。 红军战士的话和他当时在南京的理想是那么的接近，可是这些话却是从和他对党国的信仰相左的这群人里说出来的，而他效忠的党国却在他加入之后忙着围剿这些充满抗日斗志的人们。纪晓曼有点茫然了。
6: 承蒙诸位的信任。 选我当这一届的主事人，我纪某啊，就是要为山城堡的人民谋谋福利。

0: 哦，好啊，
1: 请笑纳，
2: 季老爷，求您再开个恩吧。
3: 就
2: 您看看，
4: 是啊，
2: 这几十张嘴啊，这一袋米也不够啊。
1: 敬一下，敬一下，诸位，我这米也是一粒一粒攒起来的。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想不想听？你能有什么好事？哼，
1: 关于陇东，想不想听？
0: 季陇东怎么了？陇东出事了。
1: 出事了？
0: 对，
1: 出什么事了？快说呀！
0: 这儿这么多人，不方便说。这有什么不方便说？你快说吧。
1: 不过想听，当我没说。我走了。
0: 不不不不不，停停停停停，你要上哪说去？
2: 里边说。哎，等等啊，那你得先答应大伙儿，多给他们点粮食，成吗？各位乡亲，既来是答应了啊，别光谢我萧关，咱谢谢季老爷好不好？我谢谢季老爷，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
0: 别玩枪。你说我女儿到底在哪儿出了什么事儿啊？
1: 跟枪有关，她受了枪伤。
0: 受枪伤？
1: 嗯。
0: 她伤在哪儿了？现在人在哪儿呢？人在哪儿呢？
1: 别着急，这事说来话长了。我跟你说，你坐下。
0: 哎呀，这是我能坐得下吗？你快说呀。
1: 她受了枪伤，我把他送到了红军医院。
0: 送红军医院？你疯了你？那还能活吗？
1: 我不送红军医院，他早没命了。
0: 好好好，你说。
1: 你以为红军愿意救他是吗？在您心里那是宝贝疙瘩，在人红军那儿，红军有的是伤员。最后怎么办呢？我萧官啊，死说活说，差点没给人跪下，红军才答应救他。不过这事儿啊，你也不用谢我。主要还是您季老爷的名声响，我跟红军说了，你知道他是谁吗？鼎鼎大名的我们山城堡的大户季文轩，季老爷的女儿。
0: 你说这些有啥用？
1: 有用啊！如果我不说这些，人家凭啥救啊？我跟红军说啊，我说你们救了这个山城堡大户季老爷的女儿，季老爷那是大善人呐，那能亏待你们吗？对吧？红军一想，这事儿呢有救，红军呢就提了一个小小的条件。
0: 哎呀，你说了半天都快把我说晕了，你把这说清楚。
1: 哎呀，很简单，红军啊咱都知道，到处打仗没粮食，人吃马喂的，而且呢他想借的东西呢正好您这富裕，这样的话呢又能救陇东一条命，多好呢。借点粮食。
0: 借多少啊？五担呐。
1: 五担，五担都不够我萧官吃的。红军有多少人呢？五十担。
0: 五十？我的妈呀！我上哪儿整五十担去？
1: 那咋办？人家红军要五十担。季老爷，我跟你说一下，你就明白了。陇东啊，是您的宝贝女儿，也是我的心头肉啊。
0: 哎呀，去去去去！
1: 好，先不说她是不是我萧官的心头肉，是不是你宝贝女儿？
0: 啊，
1: 陇东的命啊，那可是攥在了人家手里，那咋办？
0: 我怎么越听越，你就是赤裸裸的诈粮。
1: 红军说借就是借，我可以做保证，红军不还，我还你。红军的粮食借不借？陇东重不重要？
0: 重要。
1: 要不要救人？
0: 要啊。
1: 那借粮吧。

0: 醒过来的纪晓曼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红军的医院，为什么萧关不见了踪影。他有过一闪念的想法，萧关的粮会不会是运给红军的？
1: 再坚持会儿。
0: 而这一闪念让纪晓曼陷入两难的境地，一边是青梅竹马的萧关，一边是自己正在执行的任务，纪晓曼无所适从。
2: 怎么样，
3: 老爷？啊，50担粮食按您的吩咐全装上车了。

0: 全是上好的新米啊。另外，按照您的吩咐，多备了辆马车。
1: 你多备辆，你，走吧。
2: 哎，等等
1: 啊！
2: 我说你个老狐狸，你还是信不过小关啊？
1: 哎，我怎么能信得过你呢？这50担米可是上等的粮食，已经上车了，我女儿就会得救了吧？你要是想骗我，你小子听好了，我饶不了你。
2: 哎，我不稀罕你，你也不用稀罕我。如果不是为了救隆冬的命，我萧冠不会来求你。
1: 这句话我还挺愿意听。
3: 周叔，
4: 我跟你说，刚才我在焦总那边听到了不太好的消息。说是有批粮在环线被截了，还说是从咱们军需库运出去的。军需处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5: 张副司令
4: 很被动，余参谋长现在已经把他所有的亲信全都召集到一起，估计这事儿要起风了。想啥呢？
6: 我是在想，现在什么人盯着这批粮？
4: 都啥时候了，你现在应该问什么人不盯这批粮。
6: 那上面怎么说？
4: 你先别管上面怎么说，咱俩先把屁股擦干净了。如果咱俩到这锅粥里边惹一身骚不说，将来连肉都吃不上。
6: 放心吧，我明白。
4: 你瞅瞅你那个心不在焉那个样儿。
6: 我哪有心不在焉啊？
4: 是不是顶嘴？
6: 我的意思是说，这事儿压根儿就跟咱没关系，他那锅粥再乱也烫不着咱们。
4: 是。

0: 干啥去？
1: 我出去。
0: 上哪儿啊？
1: 我拿酒去。
0: 拿啥酒？
1: 我在小酒馆订了两坛子酒，再不拿我把老板娘给卖了。
0: 上回咱俩喝那个，
1: 嗯，我给你订了一坛呢。
0: 哦，你给我订什么一坛呢？你是不是看人家老板娘了？我跟你说，
1: 那个老板娘腰太细，不如腰粗的好养活。另外，眼神太媚，放在家里头留不住。我说你这话，他可说了八回了。
0: 不是，我怎么那么烦你们这些记性好的人呢？啥都能记住。带俩猪蹄子。
2: 你这个写的啊，还不对，明白吗？你看，啊。

0: 粮食被劫的消息对刘耕寿来说就像晴天霹雳。孙玉堂看似调侃的言语里也许是在遮掩对他的怀疑。看着窗后躲闪的目光，刘耕寿不知道孙玉堂这张牌对他有利还是充满危机，但就算可能要暴露自己，他也决定铤而走险，抓紧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1: 失踪了？
2: 不是，他怎么会失踪呢？他伤好了，可以走动了？
1: 他的伤已经差不多好了，这两天总见他四处走动，已经基本上没问题了。
2: 他可不能走啊！我答应过萧关的，红妮啊，你带着人四处找找，他身上有伤，应该走不远。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0: 你是火坑也跳吗？
4: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
3: 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向你洞口咬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你看见安静到极致的红色，可一大片无人照看的蔚蓝，仿佛刚刚被云的磨刀石磨过，从一块沉睡的烈焰之中醒来。太阳是那些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洞悉这个秘密的时候，城市里寻寻觅觅的灵魂瞬间就充满了色彩和光芒。一页一页翻阅蓝天白云的信件，体会相隔千万年的孤寂，把茂密的树木种在传说里，把白垩纪的鱼全景化石中，把风磨砺成雕刻时光的刀，把惊艳的眺望带上云台山，把天上的云朵养成雨雪，把虔诚的信念刻上大山的身体，把风的每一次行走，花草的每一次重生，都视作永恒的祭典。为了找准一个对应的词，我几乎动用了整座天空，怀着太阳的炽热，把群山扛在肩上，把鸟语花香举过头顶。最终所有的词语都重归石头，在火石寨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通红的山在落日里霞光万丈，一切美好的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1: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老师。
5: Hello, everyone。
1: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6: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2: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3: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你怎么样？
1: 还行吧。
0: 我听我的同事说你在找人。
1: 我找什么人啊？
0: 那你东找西找的找什么呢？
1: 我找什么呢？
2: 这是我们红军驻地，你到处窜来窜去的，就会变成我们怀疑的对象。
1: 哦，红军医院不许病人自由行动是吧？
0: 让了，当然让了。但是你的身体不是还没有完全好吗？你现在到处乱走，还去了你不该去的地方，这对你不好啊。
1: 什么是我不该去的地方啊？
0: 病人最该去的地方是病房。行了，咱别在这说了，我们是接你回医院的，走吧。
1: 嗯。
3: 报告。
0: 怎么了？
3: 一个叫肖欢的来送粮食了。
0: 在哪儿呢？
3: 就在镇外。
0: 太好了，走，跟我去接粮。
1: 好。
0: 你先回病房吧，走。
3: 好。
4: 纪晓曼震惊于萧关真的是给红军运粮，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更令他无法想象的是，自己的父亲纪文轩也卷入其中。
5: 一会儿见着红军啊，千万别跟红军说是拿粮食换女儿，好说不好听，就说呢，为了感谢红军救你的女儿，这样大家都给足了面子。嗯，
6: 哎呀，我知道啊。我什么人没见过？难道说我一见红军，我还叫他吓得说错话呀？放心吧，放心吧。
5: 好的，好的。而且让红军知道啊，这粮食是我萧关一个人带进来的，你什么都甭管了，我会跟他们解释的。
6: 哎，这粮食怎么是你带回来的？这不是我的粮食吗？你是不是又打什么歪主意了？这是
5: 打什么歪主意啊？你想要女儿吗？我跟你说过，你给足人家面子，人家才给你面子。我的目的跟你一样，救龙东。
6: 行行行行，要不是救我女儿，救你这个臭马帮，我相信你。我本来对红军就没什么好印象。
5: 今天来看女儿，高兴点啊。
6: 啊。哎，
0: 小关，这是信。
6: 哎，我女儿呢？
5: 哎，给足面子啊。哦。哎，就是我带来那个女孩，这是她爹。
0: 哦，就是那个，
5: 纪龙东，
0: 不是吧？
5: 那个，没什么什么，
0: 纪晓曼，
5: 对，
6: 什么纪晓曼呢？谁是纪晓曼？我女儿叫纪龙东。
0: 朴先生，您怎么称呼？
5: 这是我们当地著名的大财主，纪文轩，纪老爷。
0: 哦，纪文轩先生是吧？久仰大名。
5: 哎呀，他这非跟着我来。哎，没事，您忙啊，我带他看完女儿，我们就走啊。
0: 好，纪老爷，您的女儿呢，在我们医院看病，应该没什么大碍。您不能进军，在这等着，我一会儿让他出来见你，啊，那我们先接粮了，谢谢，来，
7: 是，
5: 不是，跑不了，说了借，有我萧关在这儿，肯定让你接。
6: 当丫鬟，我这儿也不缺丫鬟啊，别在这嚎，滚！
0: 萧关，
5: 哎，
0: 你给我进去，
5: 啊。
0: 来，小关，来坐啊，别客气，自己倒水喝啊。坐嘛，坐。这个呀，是你运粮食的钱，拿着。
5: 刘团长，

0: 这个我不能收。马帮有马帮的规矩，延误行程，分文不取。刘团长，这个算是我萧关替我朋友给你们的救命钱。
1: 那好，你们马帮有你们马帮的规矩，可是我们红军呢，也有我们红军的规矩。这人是我们该救的，但是粮食运到了，这钱也是我们该付的，拿着。
0: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马帮没有这个规矩，
1: 但这真是我们红军的规矩，你拿着，拿着。
0: 团长，我可以收下这笔钱，但话要说清楚。
1: 你说，
0: 我马帮萧关从不欠人人情，这是我萧关第一次欠你们红军一个人情，来日方长，必将报答。
1: 哎，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
2: 好了，说好了。李干事，你来了。
3: 小曼，跟我走吧。
4: 去哪儿啊？
3: 你那个恶霸地主爹来接你了。
4: 什么叫恶霸地主啊？你凭什么说我爹啊？
3: 你爹本来就是恶霸地主，他干的坏事你不知道吗？
4: 你少说这个，他对你干什么坏事了？你收回你刚才说的话，你戴着红军的帽子就可以血口喷人啊？
3: 我告诉你，你不要在这趾高气扬的，这是我们红军的医院。
4: 哦，红军医院了不起啊？红军医院就可以欺负老百姓了？
3: 谁欺负老百姓了？是你爹欺负老百姓，还是红军欺负老百姓？
4: 你看，你就骂我爹，你凭什么骂我爹啊？
3: 你爹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4: 你再说一遍，李红妮，
3: 赶紧给我少废话，走不走？
4: 你上来就是我爹，
3: 别跟我在这嚷嚷，
4: 凭什么？
3: 别嚷嚷，
4: 你
3: 给我闭嘴！
4: 凭什么呀？
1: 哎，你跑马帮有多少年了？
0: 跑了很多年了，我从十几岁开始。
1: 哟，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来我们红军干吧。其实我们红军啊，和你们马帮一样，都在做仗义的事情，但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红军是在做更大更仗义的事。
0: 我萧关一生只会跑马帮，啥是更大更仗义的事情？
1: 救中国。
0: 是这样的，刘团长，我萧关一生自由惯了，救中国这件事情太大，离我太遥远，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1: 那好吧，我现在也不勉强你，但是我敬你是条汉子啊！我刚才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啊！
5: 报告，
1: 进来。
5: 李干事说，那个病人死活不过来，
1: 为什么呀？
5: 李干事跟那个病人吵起来了，吵得很厉害。
1: 啊！哎，
3: 你别废话了，赶紧走吧！
4: 你别碰我！
3: 哎呀，走吧！
0: 哎，等会儿。他受伤了，你拉他干什么呀？你不知道他受伤了吗？
3: 他不走我才拉他的呀。
0: 你故意拉他，你知道他受伤了。
1: 你怎么跟人动手呢？
3: 我没动手，我跟他说他爹来接他，他不走。
4: 他说我爹是恶霸地主。
3: 你爹本来就是恶霸地主。
1: 行了，
4: 你再说一遍。
0: 等等，他爹纪文轩是恶霸地主，他是吗？你这么大人你不知道吗？刘团长，你是这里的头，你说一句话吧，怎么办？
1: 先别急啊，李红妮同志，人家萧官说的对，就算他爹是恶霸地主，但他不是，他是我们医院的病人。你这么跟一个病人说话不合适，这样会破坏我们和百姓关系的。去，跟人家道个歉。去啊！
0: 哎呀，算了，她是一个女孩，我不跟她计较，还是你明事理。我欠你个人情，以后必将报答。人我能带走了吗？
1: 她伤好的差不多了，你可以带走。不好意思啊。行，你们都散了吧。
6: 你们谁要是再敢欺负他，我打死你们。
1: 李红妮同志，李红妮同志，坐下，我跟你聊聊。李红妮同志，你是一名红军战士，你不能因为人家是地主的女儿，你就对人家恶语相加，不注意态度，这可是违反咱们红军纪律的。再有了，老百姓可不能伤，你把人家伤了啊，还有谁跟咱们一起并肩战斗啊？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0: 我这话说得过火吗？你怎么了？
1: 报告，粮食都收完了，没有问题，都是上好的新米。
0: 哦，哎，你等等，你说是上好的新米？
1: 是。
0: 啊，你去吧。这老顾跟我说，这批米是去年开始筹划的，那应该是隔年的陈米才对啊。你在这好好想想。
2: 老爷，你放心吧啊。
3: 爹。
4: 大小姐。
5: 龙东。
3: 你怎么来了？
5: 哎呀，爹好多年没见你了，一见到你，你这小命差点搭进去。
3: 我没事，你看。
5: 还没事，这都中枪了，这都。
6: 女儿安然无恙，咱们回吧。
5: 哎，你小子还算讲信用啊，我这五十担米没白搭。
3: 等会儿，五十担米？什么米？
5: 为了救你，他说让我拿出五十担米来换你。他说呢？
3: 萧官，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回去跟你解释。
7: 萧官，
0: 萧官，你给我说句实话，这批粮食啊，到底怎么回事？嗯，
6: 是这样的，那批粮食呢，被七星寨的土匪劫走了。
7: 粮被劫了？
6: 是啊。
7: 那你也不能这么做呀。
6: 但我萧官说话算数，我答应你们红军的粮食会给你们的。
7: 你这不是往红军脸上抹黑吗？
6: 怎么就往你们脸上抹黑了呢？有那么严重吗？我答应你们的还给你们，剩下的事我自己想办法。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得不光彩，但是这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跟你们红军没关系。
7: 粮被劫了，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和你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你不能抢了人家的粮食给我们送来，这粮食你让我们红军怎么收？让我们怎么吃得下？
6: 谁说我抢了？那是借，你没听我说，
7: 这是犯红军纪律的。
6: 你喊什么大道理啊？
5: 哎，你个臭瓦棒啊你啊！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天天挖坑让我往里跳。
6: 我告诉你啊，你别出口骂人啊，没说不还给你，等我把粮食抢回来，完完整整还给你，一粒不少。
5: 你还个球子你还。
3: 萧官，这到底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
5: 哟，
6: 要不然就我马帮萧官，我还从你爹这借粮，我这么多弟兄呢，我就抢了。我
7: 别说了，
5: 你敢？你
6: 看我敢不敢？
7: 别说了。
0: 这样吧，季老先生，您这些粮食一共是多少啊？我们按市价给您钱啊，当然运费由我们出。
6: 不行，我来出运费。我说
7: 你哪那么多话呀。
5: 哎，
3: 爹
5: 好，
3: 这粮不能卖。
5: 不是，我怎么不能卖？我就是卖粮的。
3: 我说这粮不能卖，就是不能卖，你听女儿一回吧。
5: 不是，我从山城堡大老远拉过来，我再拉回去，那你爹我这吃大亏了。这是
3: 爹，这多大的亏都得吃进去。
5: 我可是你爹，他不是吃亏的人呢。我跟你说啊，我这粮食是新粮，这价格肯定是往上涨啊。
0: 行，没有问题，我们按新米价收。
5: 这可是你说的啊，这大伙儿都听着呢。
0: 季老先生，您记住，我叫刘达志，我说话算话。啊，这样，我现在进去把钱给您拿来啊。
5: 啊，等，那个，我这儿有个条啊。你看看，五十担。我说，
6: 龙东，你伤好些了吗？
5: 你离我女儿远点。
6: 你管得着吗？你管得了吗？
3: 萧官，你以后离我远点。
5: 你听见了吗？你。

0: 季老先生，这个是50担粮的钱，要运费。这个是您给的字据，我已经签好了，看一下。
1: 这还像个事儿，
0: 给您添麻烦了。
2: 你这是不相信我？我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这是合作。你这坏了我的名声，
0: 你还有理了是吧？
2: 你没有红军的道理，我马帮也有我马帮的道理。我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就不应该给他。
0: 你是不是特想跟我说说你那个道理啊？
2: 可以啊，
0: 进去，我慢慢跟你谈。
3: 廖子，你走了，我还得立着，兄弟们都还在，我得带着兄弟们像你在的时候一样干事。你这突然走，我这感觉山也没了，路也没了，我突然害怕了。我小云以前什么时候爬过？我以为自己很厉害呀，其实不是，是因为有你在我身边。可是小小以后，
4: 你不用怕，
3: 爹。
4: 小云呐，有爹在，你不用怕。你要像以前一样带着大伙干事儿。你从小到大，血里有风，骨头里有刀。彪子不在了，但爹在。我告诉你一句话，就哭这一回。等哭完了，把眼泪都收起来当酒喝。以后有爹在你身边，你要像过去一样往前冲。

0: 萧关呀，萧关，你怎么能这样呢？以后你遇到什么事情，能不能把我当成是你信任的人，跟我说实话？我们现在一起做事情了，遇到问题我们得商量着解决。你可倒好，把人老百姓的粮抢了，冲你自己的货。
1: 说啥呢？谁说抢他的了？哎，我说刘团长，这是我和纪文轩两个人的事儿，而且我说借了，可不是抢，是我萧关自己会还给他的。这事儿不用你们管。再说了，他纪文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行了行了，现在我们还是说说，怎么把被人抢走的粮拿回来的事儿吧。
1: 我说了，这是我萧关的事儿，我马帮自己解决。
0: 抢的是红军的粮，怎么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啊？萧关，以前你跑马帮啊，我听说过你，你这个人很讲义气。但现在你是和我们红军在一起做事了，我们就是统一战线，无论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
1: 那啥线不线呢？刘团长，你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我萧关不懂，我只知道你们红军咋这样，不该你们管的，非要掺和。
0: 好吧好吧，统一战线的事先放一边不谈。你跟我介绍一下七星寨的情况，这总可以吧？
1: 刘团长，这一次算你们帮了我，我一定会还。七星寨曹老七仗着地势才敢这么嚣张的。对了，有地图吗？
2: 来，你慢点吧。
3: 来来，隆冬啊，看看怎么样？好多年没回来，变样了。
4: 是啊，爹，好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3: 哎，是啊，日子嘛，总要是有变的，不停的变化。
4: 隆冬啊，你可回来了，来喝点儿。这老爷啊，特别想你，天天想，你看多开心呢，哈。
5: 我是回我自己家，您不用像招待客人似的招待我吧？爹，我房间没人进吗？
3: 没有啊，这个房间一直是锁着的。
5: 那就好。啊，那我想进去跟我娘说几句话。
3: 哦，好，好。
5: 你们就不用跟着了。
3: 好好好。嗯。
4: 脾气还不小。
3: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
1: 这个曹老七盘踞在七星寨，虽然地势险要，也不是铜墙铁壁。我想这样，我可以带着我的兄弟们从这儿冲进去。
0: 不行，你这个方法太冒险了，你这不可行。
1: 刘团长，你相信我，我萧关对这个地形很熟悉，我认为可行。
6: 萧关哥，你就听我们团长的吧。
1: 男人打仗你懂啥？
6: 我咋就不懂？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怎么能分男女呢？你就说吧，我是打主攻还是打配合？
0: 我跟你讲，李红妮同志确实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战士。还有啊，这打七星寨确实得我们配合着打。为什么呢？这些土匪

0: 伏击过你们吧？他们熟悉你们，但是他们不熟悉我们红军，所以有我们在，胜算大一些。
1: 那你说说具体的办法吧。
0: 我准备调一支小分队给你，由你带队，但是这仗怎么打，粮怎么抢，你得听我的。
1: 好。
2: 娘，我回来了。还好这个房间里一点都没变，都是您熟悉的样子。娘，我想你。您放心吧，他们对我都好。我从南京到西安了。
3: 快出来吧，姐。
4: 这干什么呀？屋里就听见你吵吵把火的。
3: 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红军的刘达志团长，我姐肖云。
0: 你好。
3: 人家这么多人帮我们打七星寨，你给人做顿饭吃。
0: 哎，别。
4: 小关，你说啥？就他？他们这几个？
3: 对啊。
4: 还帮我们攻打七星寨？是帮我们去打呀，还是帮我们捣乱呢？还做顿饭吃？
3: 姐，我刚才说了，人家是来帮我们的。
4: 姓刘的，我弟说你有本事，能帮我们攻打七星寨，可我萧云不信。要不这样吧，你跟我比试一场，如果你能赢了我，我就相信他说的话，怎么样？
3: 哎，又来了。啊，团长，我姐啊，她就直来直去的。
0: 没关系。萧云，我早就听说过你，你是女中豪杰。这样吧，你看咱们比什么，你才能信得过我们。
4: 用我们的枪，怎么样？
0: 好啊。

0: 枪不错，你的枪法也不错。
1: 姐，这回相信人家会打仗了吧？
2: 还行。爹，嗯，就是那个红军啊，盖了章的收条在你身上吗？
3: 在啊，在。
2: 拿来给我看看。
3: 哎呦，龙东啊，这有什么好看的？给你。
2: 来来来，瞅瞅。哟，还真有红军的章呢。
3: 哎，我还签字画押了呢。哎哎，龙东，你干什么？这是证据。龙东，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你
2: 糊涂。这就是通共的证据。
3: 还通共的证据？他当然就是证据。我告诉你，现在红军可厉害了，有一天他会打到环线，就跟今天似的抢粮啊。到那时候要比今天还厉害。这个是什么？哎，他给撕了，这就是证据呀，这是保我们家的性命。
2: 爹，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你天天就知道盯着你那点粮食，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什么局势了。哎，
3: 他什么局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给我对上啊。
2: 我告诉你，整个西安城都在抓共产党呢，你连红军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你就敢卖粮给共产党，你可真糊涂。我告诉你，这事要是传到我二叔那儿，他头上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了。
3: 我敢卖粮的，关你二叔个屁事儿！你看你给我撕的，哎呦我的妈！
2: 你都把咱家粮给共产党了，我跟你说，这事儿说大就是通共，你命都保不住，气死我！
3: 你回来，你别吓唬我。你不说卖粮的事儿我还忘了呢，你离萧家那个臭小子远点儿，你知道不？你是在南京上学的大学生，懂点事儿。
2: 爹，我这说你。

0: 你呢？你怎么又扯到萧冠身上了？
1: 那个死小子，臭马帮半拉眼我都看不上他。哎，你可倒好，给你爹扣了一顶通共的帽子，你要给萧冠扣上十顶也不为过。你再看看他家，你再看看他那个死爹那个死样，他是没粮食，他要是有粮食，他能把他家所有的财产包括碗里的饭都会拱手让给红军。
0: 行了爹，我知道你看不上萧冠，你看不上就看不上呗，你也不用非得把他老往共产党身上扯呀。是萧冠是跑马帮的，他就是做做买卖，跟谁做不是做呀，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1: 我不管他是不是，他就是个臭马帮的。小时候啊，我就不同意，现在我更不同意。我告诉你隆冬，你是在南京读过书的人，别跟他在一起混日子。
0: 爹，今天这是说你呢，你别往我身上扯啊。
1: 好好好好好，隆冬，那什么
0: 啊，对了爹，我忘了跟你说了，我现在不叫隆冬了。
1: 那你叫什么？
0: 纪晓曼。
1: 纪晓曼？
0: 嗯，
1: 纪晓曼。我说隆冬啊，你可真有出息了是不是？你怎么把爹给你起的乳名怎么还整没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都是啊。
0: 哎呀，什么意思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总之呢，我就是想过跟原来不一样的生活。
1: 那是啊，过日子哪有一样的？其实这日子呢，也没什么不一样的。要说不一样，那就是我跟萧长顺家不一样。
0: 嘿，你又扯回来了。
2: 金彪萧云跟别的土匪和武装还真不太一样，他们这些人从来都不干打家劫舍的事儿，刚开始也是为了保护家产，成立这个武装队伍吧，也是因为抵御附近的这些大小土匪的骚扰。哎，你还别说，自从他们成立这个武装队伍，这附近的土匪还真少多了。他们夫妻俩讲义气，
3: 小心点啊，
2: 也帮助过不少穷老百姓，跟萧光一样名声在外。
4: 你说的对，这跟我了解的差不多，而且这正符合了我们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就是要团结这样的人来加入我们的队伍。
2: 嗯，
4: 我观察了一下啊，这个金家堡是非常有改造基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们来加入我们。有了这样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我们今后开展工作就更顺利了。
2: 你刚才跟萧云杰比枪法，把我们吓一跳。
4: 我跟你讲，我看呐，这个萧云是个能干大事的人，你必须得让他信你，将来的工作那才能好好相处。
5: 哎，笑，刘团长
4: 啊，
5: 来来来，是，我再给你们拿去啊。
4: 哎，等会儿，小云，你坐着，我们聊聊吧。
5: 来来来，坐。行。
4: 对于这个晚上的行动，你有什么想法和顾虑吗？你说说。
5: 我说啊。
4: 对啊。
5: 行。我就觉得那地方咋打都打不进去。我了解七星寨的地形，它呀前面是一大片空地，根本藏不住人，后面有重机枪，不可能打进去。
4: 前面地形确实对我们不利，但是后面地形有利，可以藏身。哎，我有个计划，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5: 声东击西？
6: 姐，刘团长的意思是咱们不能硬攻，得想办法。
4: 既然大家都这么了解七星寨，这就好办了。这样，小云，你和我带上你的弟兄们从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我们以手榴弹为信号。萧冠，你就从后山冲进去，我们来一个前后夹击。
7: 上峰交给纪晓曼的任务越来越棘手，他知道那批粮就是萧冠要运送给红军的，却没想到这批粮竟然是从他们纪家出去的，把自己的父亲也卷了进来。纪晓曼矛盾重重，他想搞清楚这批粮是怎么被抢到七星寨的，而这件事他不知道要不要向上级汇报。纪晓曼的内心越来越焦虑不安。
1: 我从山城堡大老远拉过来，我再拉回去，那你爹我这吃大亏了。这是
0: 爹，这多大的亏都得吃进去。
1: 可是你爹他不是吃亏的人呢。
4: 这个是50担粮的钱，要运费，这个是您给的字据，我已经签好了。

0: 纪晓曼不愿意相信萧关是红军的人，他宁愿萧关和红军只是生意上的来往，宁愿萧关还是那个过去他认识的跑马帮的男人，是他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的萧关。
1: 我穿着热死了，我
2: 好看。
1: 我看看，我看看。
2: 坐下，坐下。
1: 差不多行了，我觉得画的应该……
2: 哎，不能看。
1: 那你慢慢画，系统的样子啊。我去给你买小糖人。
2: 小糖人？
1: 啊。
2: 哎哎，你别走啊，萧关。
3: 兄弟们，按照咱们的规矩，打仗之前要先喝一碗壮行酒。刘团长，还有这位红军小战士，既然你们来到了我们的寨子，也自然要随着我们的规矩。来，喝碗壮行酒。
4: 哎，等等等等，萧云，按照我们红军的纪律，这作战前是不允许喝酒的。
3: 你们红军咋还有这样的规矩啊？哎，你们放心，尽管喝，我们不会告诉你们长官的，对不对？
5: 对。
4: 这不是告诉不告诉的问题，纪律就是纪律，必须遵守。我身为团长，不能带头破坏吧？
3: 刘团长，看你打枪挺行的，这做事打婆婆妈妈的。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在我们西北，要是连碗酒都不敢喝，那还算得上爷们儿吗？
5: 不算。
4: 我没说不喝，啊，不是不喝。等打完仗，我补你一碗，行吧？
3: 行，补上，但是补一碗不行，要补就补一坛，怎么样？怕了？
4: 不是怕。行，那就这么定，一坛就一坛。
6: 大小姐，你找我？
2: 啊，盛才叔来了。
6: 哎，
2: 盛才叔，你是看着我从小长到大的，我有事求您，您应该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6: 小姐，这话说的见外了，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啊。
2: 想让你帮我打听个事儿。
6: 啊？
2: 那个曹老七是怎么知道那批粮的？活生生的就让他把粮给抢走了。你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背后指使曹老七干的这事儿？
6: 这事儿啊，哎，大小姐，你打听这些事儿干嘛呀？
2: 我让你打听，肯定有让你打听的道理，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6: 那成，我现在就帮你问去啊。
2: 盛才叔，
6: 哎，
2: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我爹。我爹呢，对萧关的态度你也是知道的。
6: 哦，明白明白，小姐放心啊。
7: 这份文件啊，我们仔细研究一下。
8: 刘二，在门口等我，
7: 一定要观察下去。
8: 我自己先进去。
7: 哎，你看这儿。哟，罗市长，这几天啊，哎，不是老罗，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又给我俩装啊？
9: 我能有什么意思？
10: 慢点啊！
9: 我现在心里肺里都长了草，而且还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草，你就别再往里撒虫子了。
11: 哎，看道啊，别磕了。
12: 这是早上起猛了，脑瓜子磕炕沿上了吧？
11: 这么大火气，
7: 这还用问呢？你看他急成这样了，肯定是出大事儿。走，
13: 楚总。

0: 楚左，就咱俩说说吧。
1: 那几个有嫌疑的东北军仓库账目上很干净，什么都没查出来。
0: 账目干净，屁股未必能擦干净。
1: 我就喜欢你这点，平时说话跟刀子似的，真有了事儿吧，你也跟刀子似的，管用。的确，屁股确实不干净，真查着一件事儿。东北军王以哲部67军下属的一个军需仓库，上个月偷运出去过一批粮食。
0: 需不需要我去仓库看一下？
1: 不用了，仓库着了火，货和账目都烧没了。
0: 哦，这么说。

0: 有多少粮食就搞不清楚了呗。
1: 派去拉粮食的车出发了吗？
0: 已经出发了，还没到。
1: 抓紧，别再出什么乱子。
0: 明白。
2: 孙处长，不是我不护着你，罗霄汉刚从我这儿出去，可是说了你一堆的事儿，我听着都没道理替你扛着，你得给我说明白了。你屁股要是不干净，可是连我都要捎带上的。
3: 参谋长，你啥意思啊？我屁股不干净？正训处那群王八蛋嘴里能说出什么人话来？
2: 正训处对这件事情肯定是要一查到底的，真要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到时候可是个麻烦。你抓紧把你自己的事儿收拾干净。
3: 参谋长这么说啥意思啊？把屎盆子都扣在我孙一堂头上呗。
2: 是给你提个醒，
3: 我没做亏心事儿，用不着提醒。
2: 很快就会对你有新的安排，可是你呢一定要小心，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是要注意背后有人算计你。
3: 参谋长，谁要算计我？
2: 是让你提防，先把你自己收拾干净再说。
3: 参谋长，你话里有话呢，是怕我孙一堂给你惹麻烦？放心吧，我心里清楚。
4: 刘耕寿心里明白，于汉维是在给孙玉堂暗示。他虽然知道自己和孙玉堂情如兄弟，却也吃不准孙玉堂将要怎么面对真相，怎么处置和自己的关系。
5: 我说，前面有家小酒馆，好酒，那酒老好喝了，尝尝去。
6: 不喝。
5: 我觉着，咱这冷板凳要换热炕头了。
6: 啥意思？
5: 咱就准备着跟少帅大干一场吧。
6: 你是说于参谋长刚才是这个意思？
5: 很多话于参谋长不好明说。
3: 参谋长今天这话我忍不了，你给我老实点，别动静太大，再让正训处把这屎盆子扣我身上。
7: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正训处想给我们扣屎盆子，那还不简单？
3: 怀啥病？
8: 大小姐，
9: 盛才叔，您问到什么消息了吗？
8: 啊，还真打听出点事儿来。听说曹老七和卢作玉商量好的接了这批粮食，好像和西洋来的人做了交易。
9: 盛才叔，这件事情万万不可告诉我爹。
8: 小姐放心，我去了啊。
9: 西安来的人。
8: 啊！你这啥玩意儿啊？
10: 这是东北的大碴子，这是我派人专门从东北买回来的。
8: 你这味儿不对呀、啊？
3: 这不就是大碴子吗？我喝着也没啥区别。
10: 对，
8: 你净睁眼说瞎话呀！
3: 那整粥的人也不对，水也不对，都不是东北的，那能一样吗？不就是碗粥吗？至于吗？
11: 至于。咋的，老板？你这味儿整的不对，不让说呀？啊，
10: 能说，能
11: 说不？
10: 能。孙处长既然不满意，我马上派厨子重做一份。
11: 你做个屁！我告诉你，你整一百遍，你也整不出这味儿来。
12: 处长，哥几个出来喝酒是寻开心的啊，别生气。
11: 这不寻开心咋的？这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5: 哥，咱喝酒吧。
3: 啊，来来来，喝酒吧啊！
12: 干了。
5: 小心隔墙有耳。
11: 我怕他有耳啊？我害怕不？
5: 不怕不怕。
11: 咱们从东北到西安，现在小鬼子就住在咱家炕。 他一枪都没放。
3: 发多了，发多了啊！
11: 一枪都没放，一枪都没放，一枪都没放。我告诉你，
3: 行了，甭管人，把枪给我。
13: 今天处长喝高兴了，那你们接着喝啊！
11: 停，走了啊！
3: 好，
11: 行了，先扶我。
3: 好了，把枪给我拿来。
11: 追一遍。
10: 刘念，
9: 在，
10: 带着同志们到后面去，记住，火把要游起来，土趟得越高越好。
9: 好，拿火把的，跟我走。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我喜欢你。
6: 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7: 你早晚都说吧。
5: 你想干什么？
7: 怎么？
6: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8: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要。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滚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历史的传奇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

0: 栈道，横跨山巅，
1: 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
0: 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留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
1: 夏拥良辰美景，
0: 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云朵。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程程，你再给我讲讲这个虫洞呗。书上说通过虫洞就可以瞬间移动或者穿梭时间。
1: 理论上就可以的。
0: 太厉害了，如果在我们村子和城镇之间做一个虫洞，那大家来我们村不是一瞬间就可以到了？
1: 是可以，不过你的速度得达到光速才行。
0: 目前我还不行，也许未来可以。
1: 这是要下大雨了吗？
2: 哎，好家伙，外面下大雨了。哎，还好你们没去打球。
1: 哦，没去，陶福和奥运吵架了。
0: 哼，明明是牛奥运说话不算话。
2: 场下吵吵闹闹没关系，上了场一定得团结呀。今年的乡村篮球赛有少年组的赛程，每个寨子都要派队出战，赛场会放在云巅球场。
0: 哇，云巅球场，
1: 乡村篮球赛，太棒了。
0: 我还没在云巅球场打过球呢。
3: 大龙，大龙，奥运他们家的牛棚被雨冲塌了，赶紧去看看吧。
2: 哎，我马上就去。
4: 春生，别害怕，我来救你。
2: 哎呦，奥运后退，太危险了，让叔叔来。
5: 奥运，别担心，春生一定会没事的。
4: 春生，坚持住。
2: 出来吧，春生。
6: 春生没事了。

0: 你们怎么也来了？
1: 废话，我们是一个队伍呀。
2: 奥玉，你放心，我们会来帮忙修理牛棚的。
0: 谢谢你们。
3: 客气什么？
2: 奥玉，今年的青苗赛换了新场地，你们可得努力备战，争取个好成绩。
1: 云巅球场，奥玉没打过吧？你来不来？
0: 真的呀，我大龙叔让我参加，那我肯定积极参加。
3: 这是我们五个人在球场上的位置。奥运，你长得高，身体壮，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中锋，
4: 还算你实事求是。
3: 陶福运球好又灵活，是进攻和防守最好的组织者，控球后卫，
1: 差不多吧。
3: 你们两个，一个速度快，能跑出无人防守的空位，又能快速协防；一个跳得高，负责防守和篮板的争抢，是球队最稳固的铁闸。大前锋，小前锋。
5: 那打了这么久的球，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呢。
6: 是啊是啊，
1: 之前都是球到哪里大家就上去抢球，根本不知道还有站位的分别。
3: 就像这五个手指各有长短，篮球要打得好，有效分工至关重要，大家各司其职，才能把每个人的特点发挥到极限。那么我们开始吧。我们从最开始的基础练起，传球。
4: 传球？这有啥好练的？
3: 这轮从奥运开始，逆时针传球。
4: 闪电，你行不行啊？老是接不住球。
1: 这默契也是没谁了。
0: 程程，你们那儿真的都这么训练吗？这样练一定能打败伏虎孙？
3: 当然不是，这个只是最基础的动作。哎
4: 呀，还有其他办法吗？马上就要比了，现在也不能临时抱佛脚吧。
3: 我爸说过，坚持总会有回报的。他还说，打球也不只是为了赢。
0: 继续训练，坚持从我做起，都不许偷懒。
5: 老大真的不行了。
1: 天哪，我也不行了，我们真是默契不够，体力也不行。
0: 你们快点的，
7: 放过我们吧。

0: 进攻推进，弹簧开球。
1: 好，
2: 老同学，真有你的，利用乡村特色开发文旅资源，很有勇气啊。你也觉得可以？我跑遍了全国，现在又做融媒体，负责任地说，咱们这的特色是独一份的。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我好好给你拍，保证火。

0: 那我就拭目以待咯。
1: 嗨，见外了，咱俩一样，宣传家乡也是我的本职工作。不过我还在找其他素材，咱寨子里还有其他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东西吗？
0: 啊，

0: 现在我们内线外线都有进攻点了，运球传球交给我就行了，你们放心吧。
1: 我们再练习一圈，这回加上防守队员。
2: 防守？哪来的防守队员？
3: 啊！老夫好歹是斗鸡一哥，竟然让我陪这群毛头小子玩球。

0: 就差一点儿。
1: 没事，再练练投篮。
2: 想不到才几天，我们也能打出这么流畅的进攻。
3: 因为我们是大山里的梦之队。
4: 加油，梦之队！

0: 战书。少年队的小朋友们，听说你们即将代表盘龙村出战乡村篮球赛，我代表盘龙元老队向你们发起挑战，看看你们是否具备了代表盘龙村出战的资格。时间是
1: 明天下午3点，篮球场见。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胭脂鱼。啊！太神奇了，小小，你找到了一块原始古鳔鱼的化石。哦，
3: 原始古鳔鱼，听起来好像非常古老。嗯。
2: 它是胭脂鱼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随着地球板块的移动，原始古鳔鱼开始分散到了非洲和南美洲，后来地壳越

0: 运动使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一些生活在非洲的原始古鳔鱼就一路游到了长江和闽江，因为其全身赤红，就像涂了胭脂一样，大家就叫它们胭脂鱼。
1: 要是能亲眼见一见胭脂鱼就好了，我想把它们画下来。
0: 我也很好奇它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2: 真好办，你们可以开着海龟艇去长江寻找胭脂鱼。
0: 我带着小小吗？
1: 也可以是我带着你，我早就想驾驶舰艇了。
0: 那还是我来吧。
1: 耶，出发出发。
3: 这颗给扁扁留着，这颗我自己吃。
1: 这里的水流十分平缓，谢灵通，你就让我开一小段吧，拜托拜托。
0: 开舰艇不简单呀，我也是学了好久。
1: 别担心，我可是单独驾驶过太阳鸟艇，一定没问题。
0: 好吧，那就让你试试吧。
1: 好耶，准备下水喽。
0: 根据舰艇驾驶安全守则第三章第五条，下潜时速度一定要
4: 小小你开太快了。
1: 呱唧说过请不要和鲨鱼一样快。
4: 呱唧的驾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初学者不适合。小心我们要撞上石头了。
1: 刹车刹车，
0: 我的老天爷，我的心脏都没想到跳出来了，不小心前面快闪开。我的老天爷呀，海龟艇动不了了，我们还得把它从水草林里弄出来。
1: 我来帮忙。谁在后边？是你吗，谢灵通？
5: 好吃好吃。
0: 发生什么事了？
1: 红色的鱼。
3: 我是胭脂鱼小马。
1: 谢灵通，你听到了吗？这也太巧了吧。
0: 太神奇了。胭脂鱼果然通体赤红，就像抹了胭脂，这说明你已经进入繁殖期了。
3: 我正跟着鱼群一起回游呢，我要带着扁扁前往长江上游去产卵。
1: 扁扁是谁？
3: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等等，扁扁呢？天哪，扁扁走丢了，还有鱼群也走丢了。
1: 真正走丢的人应该是你吧。
0: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
1: 哼，终于轮到我说这句话了，启动章鱼警报。
6: 预备员小小，请汇报情况。
1: 预备员小小，太酷了。是这样的，队长，我和谢灵通遇到了胭脂鱼小马，但是他和同伴们走散了。
0: 胭脂鱼有溯河洄游习性，他们会从长江中下游的各大湖出发，到达上游的支流。如果落单，容易遇到危险，他得尽快回到队伍里去。
6: 大西西，定位一下胭脂鱼群的位置。
7: 好的，队长。谢灵通，小小。定位已经发给你们了，
0: 谢谢你的，谢谢。舰艇一切正常，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8: 出发出发！
9: 一二，
0: 这些鱼数量也太多了，
1: 看起来就像是整齐的条纹方块。
10: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把我们的家搞得一团糟。
1: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破坏的，
0: 我们会把这里恢复原样的。
11: 那可以快一点吗？我们小胭脂鱼需要水草来躲避天敌。
1: 你们也

0: 吃胭脂鱼，可你们和小满完全不像啊。
1: 我们是胭脂鱼幼鱼，这个偷吃我们水草的家伙是长鱼。
2: 胭脂鱼在幼鱼阶段是灰白色的，身上有三条黑褐色的条纹，随着年龄增长，身上条纹逐渐消失，变成一条横贯全身的黑色条纹，身体颜色变成土黄色。
0: 那它们什么时候才会变得像小满这样呢？
2: 胭脂鱼在哺乳繁殖期间就会开始变红，先是粉色，最后才是如同胭脂一样的鲜红色，被人们称为亚洲美人鱼。
3: 怎么样，羡慕吧？
4: 少得意了，等我们长大一定比你更好看。
1: 你们还是快点想想怎么把这里恢复原样吧。
2: 没问题，我们可以用水草和石头建造人工鱼礁，这样就能为你们提供保护了。
3: 大鱼礁，大鱼礁。
4: 真是太漂亮了。
1: 这个新家好结实啊。
2: 有了这些鱼礁的保护，你们就能安全长大了。
0: 我们也要出发寻找洄游的鱼群了。
2: 小小你看，胭脂鱼的游动速度很快，等它们到了支流众多的上游，找到它们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0: 那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小满，小满呢？小满哪去了？
2: 快回去找找。
3: 太美味了。
0: 小满，
2: 我们得快一点出发，不然就追不上你的同伴们了。
3: 再给我三分钟，不，一分钟就好。美食是不可辜负的。说的没错，美食是不可辜负的。救命啊！
0: 过来，小马。
2: 你想怎么做？
0: 当然是像刚才那样。
3: 到嘴的美食溜走了。
2: 做得不错，小小。越往上游水流越湍急，也不知道小满能不能跟上。
3: 急流是我们胭脂鱼洄游的必要考验，它可难不倒我。我跟得上。怀孕的胭脂鱼游速会变慢，没办法逃离漩涡，我得去帮他。
0: 帮帮我，小马。
2: 小心。小小，有我在，不要慌，控制好海龟艇，继续前进。
5: 小马，你去哪儿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我只是一直在吃。一直在找你啊。好了，快加把劲，马上就能脱离漩涡了。
5: 我要撑不住了。
0: 仙灵通，我们要怎么把他们救出漩涡？
2: 有办法了。小马，点点，快咬住救援绳。
5: 好。
0: 我画好了。
2: 小小，你画得真不错。
3: 再次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扁扁。
2: 不客气，快跟上洄游队伍吧。
0: 可别再贪吃啦。
3: 这可说不准，毕竟
0: 美食是不可辜负的。
3: 朋友也是。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是海底报告，胭脂鱼。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上。
4: 啊，师傅，这就是你的家乡，好漂亮的雨林。哇，居然还能看到雪山。
5: 是的，这里是墨脱雨林，也是雪山脚下的热带雨林，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生活在这里。小心点，阿道，这刚下过雨。
4: 谢谢师傅。这是什么？
5: 为你的老师准备的见面礼，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4: 那我来拿。
5: 快跟上。来。
4: 我的野外生存老师也是雨林里的吗？他有什么厉害的本领？
5: 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4: 好吧，那我们快点去找他。野外生存老师，我们来了。老师，野外生存老师，有人吗？老师，师傅，这里没有人。
5: 就是这棵矮树，地点没有错，应该是我们来太早了。耐心点。好的。
4: 我知道的，师傅，救援要快，观察要慢，正好我可以好好了解周围环境。这里有个超大水坑，等会经过要小心。这里有个斜坡，还有好多苔藓。这里有矮树，遇到危险时可以第一时间爬上来。这里有三块石头，摆得很奇怪。
5: 三块石头，好的，别动，这是代表遭遇危险的标记。
4: 是老师遭遇危险了吗？
5: 不是，我的朋友眼镜王蛇正在蜕皮，可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这是方向标记，他往这边走了。好的，我要前往雨林深处救援好友，你在这儿等待野外生存老师，能做到吗？
4: 当然可以，我可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
5: 注意安全，随时联系。
4: 师傅，快去快回。保护礼物的任务就交给我了。你可以的，敖登。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

好香啊，老师肯定会喜欢。老师，野外生存老师，老师是你吗？难道是我听错了？老师，你就是我的野外生存老师吧？我是小五的徒弟敖登。我带了师傅准备的礼物。礼物？

0: 敖登是吧？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的野外那个什么老师，
1: 是野外生存老师。
0: 对，我是斑林狸大毛，我很擅长生存。
1: 大毛老师，快教我点新本领吧。
0: 我也想教你，可是我肚子有些饿，需要先来点香喷喷的食物。
1: 师傅给你准备了见面礼，说是你最喜欢的食物。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香味，我喜欢。
1: 什么声音？大毛老师，那边有动静。
2: 好香的味道，是松子烧饼。
1: 快来，
2: 还有斑林狸。
1: 你师傅呢？
2: 他拜托我来当你的野外生存老师。
1: 你才是我的老师。那大毛，你这个骗子，把见面礼还给我。去哪儿了？被他跑掉了。
2: 至少见面礼还在。来，吃个烧饼，冷静一下。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小五呢？
1: 师傅的好朋友遇到了麻烦，他去帮忙了。
2: 好的，我先联系小五。
1: 师傅，我和画仔老师会合了。
3: 那真是太好了，野外学习要跟紧画仔老师。
1: 是，师傅。
2: 小五，你那边需要帮助吗？
3: 暂时不需要。我已经快找到我朋友了，敖登就拜托你了。
2: 没问题，飞豹艇给你留下，我和敖登先往南走，在营地处等你。
3: 好的。扎克，你在这里吗？天哪，这是扎克刚退下来的皮，难道
2: 敖登，快跟上，我们进入绞杀树区域了，这里很容易迷路。
1: 天哪，这些树长得好奇怪。
2: 这些是以斜叶榕为主的绞杀树，它们能够攀附在高大的树木上生长，一般都有非常茂密的树冠。这些树冠会影响我们的视线，也会影响信号传播，导致我们失去方向。
1: 那我们要怎么走出去？
2: 放轻松，这时候就需要野外生存技巧了。敖登，快过来，仔细看这些年轮。北半球树木的年轮有着北侧致密、南侧稀疏的特征，误差率很小。
1: 哇，我要记下来。野外救生技巧第14条，年轮分辨方向。
2: 敖登，我们往这边走。我听到了水声，应该马上到营地了。我们去营地等小五。
1: 好耶！不知道师傅到哪里了。小五，右边点。
3: 没问题。
1: 谢了，多亏你回来帮我。
3: 不用客气，刚真是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在蜕皮期间还四处乱跑啊？
1: 因为我闻到了孟加拉虎的味道，所以才留下记号逃跑。
3: 孟加拉虎在哪里啊？
1: 就在南边的绞杀树区域。
3: 糟了，那是敖登和花仔前往的方向。
1: 小五。
3: 对了，飞豹艇，呼叫花仔，花仔，花仔。
1: 花仔老师，我去取水。
2: 好。
3: 花仔，花仔，这是飞豹艇来
2: 了。抱歉，小五，这里信号很不好。我们已经顺利到达河边了，敖登表现得很好，我们正打算休整一下。
1: 谁在里面？大毛，是不是你？

0: 万培员花仔，你好像遇到了危险。是的，
1: 巴克队长，我和敖登在墨脱雨林遭遇了孟加拉虎的袭击，敖登落水了，我没办法及时救援。巴克队长，我正在前往救援的路上，但是还有一段距离。
0: 队长，定位到了敖登的位置，但是敖登没有回应。
2: 我的小乖乖啊，他肯定受伤了。
0: 天马上就要黑了，坚持住花仔，
2: 立刻连霞一苦力，皮上。
0: 你和阿依古丽驾驶夜宵艇前往救援。
3: 是，队长。天哪，
4: 我可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

0: 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那个怎么？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8: 你也
15: 不
8: 出
15: 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乡亲的，
7: 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喜欢你，
17: 从第一次见到就开始喜欢你。
18: 你早晚都说老。
16: 你想干什么？
18: 怎么？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9: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呢？
16: 慢慢读。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0: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黑颈鹤，高原上的独有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每年十月中旬，它们飞越千里，抵达雅鲁藏布江、年楚河，汲取河沿岸的湿地越冬。拉萨市林州县卡孜乡卡孜水库

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合作，安装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等设施，减少人鹤冲突。得益于持续保护，如今黑颈鹤的数量从昔日的不足3000只恢复到10000多只，生性敏感的它们已逐渐适应与人类共处。2021年2月，墨竹工卡县设立黑颈鹤公益诉讼保护区，检察机关成立专门小组，以法治力量支撑物种存续。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气压计之称的雪豹，同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2年3月，在位于拉萨市西部的堆龙德庆区乃朗谷，海拔5700米区域，红外相机记录下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预示雪豹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在这个区域，共识别出7只雪豹的活动痕迹。2023年3月，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成立，成为西藏首个雪豹重要栖息地，也是对全区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截至目前，我国境内的雪豹数量已恢复到1200多只。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因盗猎猖狂而一度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数量从20多年前的6-7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30万只以上。到2024年，共计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6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178种，生物多样性体系日益完善。在藏民族文化中，深深植根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在藏东昌都市内乌齐县的格曲河流域，有着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鹿的自然驯化场。上世纪90年代，牧民向丘拉姆偶然从山上救回3只脱离了鹿群的小马鹿，在被他带回家抚养长大后，又把它们放归了自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家的牧场周围竟然出现大批的马鹿回归，在这里繁衍栖息。1993年成立的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就是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建起的。2005年，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如今这里的马鹿数量已经超过1500头。向丘拉姆和儿子白马次仁成为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坚守着他们的使命。

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地区日图县，日图镇热角村的次白扎西每天都来老村子的柳树林浇水，40年没有间断过。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藏北极寒的气候致使一般的植物难以生长。40多年前，热角村仅有

0: 下曲龙族的这两棵本地柳树，据说有200年历史，被称为班公柳。因为它们最初生长在班公湖周边，是日土县的特有树种。1982年，自治区大力提倡种树防风固沙。当时担任村支书的次白扎西，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带领村里的种树小队，到离村100多公里外的树林里砍树条，牵着牦牛一点点运回村里，作为幼苗栽种。40年后，村庄的周边已是一片300亩的树林，热角村也因此被誉为班公柳之乡。而次白扎西如今也已89岁高龄了。曾随他种过树的齐美平措，现在是村里的生态园，负责这一片柳树林的浇灌工作。33岁的日土镇副镇长、热角村第一书记多吉次仁，作为村里新一代的领头人，现在在村里建起温室大棚，培育树苗，推广树种。
1: 听了，看这是看这块地，
2: 但你们过往那他们种的东西呢？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0: 从2棵到10000棵，到300亩，到如今2500多亩的树苗温室大棚，三代人接力种树，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彼此交融，让绿色在这里不断延伸。墨脱被誉为生物基因王国，是生物学家的天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学工程师赵望林，定期带着助手普布次仁调查和收集植物样本。这里的每棵树不仅是独立的植物，也构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墨脱县林草局的巡护员罗布顿珠，跟随西藏农牧科学院研究生谢成新学习兰花栽培技术。他们正在培育的秀兜兰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140多种本地的兰科植物。墨脱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这里也成为了一处嵌入高寒地域的热带桃源，海拔从200多米到7000多米，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不断吸引着科学家们来这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多种鸟类的亚种和当地特有种，每年都有众多的爱鸟人士不远千里前来观赏。远离这里的原始森林近800公里的拉萨，在城市西端的一角，同样有一座城市生物基因库——拉鲁湿地，拉萨之肺，国内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占拉萨城面积的1/10，其中90%以上的区域被植物、沼泽、小型湖泊所覆盖，夏季的含氧量超过80%，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生态工程师杨世雄和搭档赵虎虎，正在进行拉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试点项目，这里是他们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傅占勇，也在湿地的另一侧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在保护区大概有310种植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鸟类迁徙至此。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白孤顶等，这里现在

大概有五六十种鸟类。经过三十多年来的保护，湿地早已与拉萨城融为一体，也融入了这里人。

0: 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1: 巷子洞口有人
3: 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产区叫金山产区，其实我们贺兰山东麓产区一直在讲一个词叫风土嘛，每一块它的山势不一样，它的这种土壤环境不一样，都会导致它的微小气候也不太一样，最终呢它其实会反馈的给果实这种表达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葡萄酒最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嘛，对吧。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会发现宁夏产区就是在各家酒庄它会面临一个问题，是销售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当时想到一个点，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可以让就是消费者能参与进来的。就我们当时想到的点，就是旅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虽然当时宁夏其实也是有这种酒庄游的吧，但是我说在这个吃住各方面它的个性化的体现会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就是把它就是以年轻人就是这种玩的方式把它做成这种定制的酒庄游，然后再融入一些特色的活动，把旅游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破圈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端午之后的这个庄主晚宴的这样一个情况。现在关于那个晚宴这块，就比如说要准备的菜品各方面啥的，魏魏你这边就是可以去讲一下。
1: 这个团队主要做的菜呢，其实是属于一个西北融合菜，然后里面我们现在共有7道菜，其实每一道菜都有不同的特点。里面还有一个金酒炖金源黄牛肋，本地的牛肋和红酒做了一个融合嘛，用红酒去炖嘛，所以每次大家吃完之后还是比较喜欢。
0: 一开始我们觉得还是非常难的，很多的酒庄其实对我们团队并不了解，会觉得我们就是一群小孩嘛，就觉得我们是一个玩的心态，不会去把这个事情长期去做能带来什么样一个价值。好在其实做的过程当中，当时通过公众号去宣发我们这个产区，去讲每家酒庄的一些特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吸引到了一些酒庄游的爱好者参与到我们的团，然后我们把团再带到一些酒庄，就在这个不断坚持做的过程当中，酒庄会觉得我们陆酒社做的这件事情还挺有价值的。到后面2021年的时候就稍微顺利一些，并迈入了一个正轨。
2: 我们现在团队大部分都是学葡萄酒专业出身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给客人提供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葡萄酒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服务。
3: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行程。

0: 就比如说，如果是来自于这种北上广深的女性，大家呢可能会有这种拍照打卡的需求，安排的酒庄呢一般也会像这种比较建筑比较漂亮的一些酒庄。那如果是一群葡萄酒的资深爱好者，那他们可能会对酒的这种品质或酒的个性化的需求会比较强。那这一类呢，我们一般会安排一些小酒庄，庄主可以接待的，或者是酿酒师可以接待的。那除了这些，我们还会安排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在葡萄园搞一场葡萄园晚宴，还会安排拿宁夏的皮诺、马瑟兰、赤霞珠等品种与国外的品种去做一些盲品活动，想让我们的客人了解宁夏的葡萄酒在国际葡萄酒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风格。因为我们接待的客户100%都是来自于外地，女性的客户会比较多，基本上能占到70%。所以说我们在做行程设计的时候，一般会考虑什么？第一个休闲舒适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次呢，可能我们就是过来的大概是有20个客户，然后我们现在就看这20人的晚宴的这个场地到时候放在哪。
1: 外面完全可以达到这个需求，因为啥？你这个热天的情况下，你搭个这个天幕在下面，小风一吹，喝喝酒，
0: 环境氛围特别好的。对的，对的。那我们就确定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的晚宴可以用今年这个蛇年的这两支干型起泡。
1: 对
0: 对，
1: 喝了20的，想喝19的也喝了，那还要再喝，比如说其他年份的，我觉得都可以。
0: 对对对对啊。我们如果按照1年600个人这样去算的话，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几千个客户肯定是有的。就是我会发现，其实酒庄们也在做一些改变，他们在他们的接待方式，在他们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上面，做的是越来越好的。接下来有客户要定制这个酒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想，哎，比如说有这种仪式感的一些东西，
1: 有，这个取决于就是客户需要什么样，比如说拍照的、签字的、录像的、纪念的各种方式。
0: 说实话，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干的这个事还是幸福度比较高的，因为首先我们干了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做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接触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爱好葡萄酒的爱好者，最后把大家聚到一块儿，然后我们去聊一些同频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抛开赚钱的这个角度，就是从精神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一个事情。宁夏是非常适合去做酒庄游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现在能做酒庄游，能去做这个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事情，其实很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基于宁夏这个葡萄酒产业的一个蓬勃发展，给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哎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些事情。
2: 未来的话，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见证中国葡萄酒的卓越品质，感受到贺兰山东路独特的风土，共同书写属于中国葡萄酒的精彩篇章。
3: 我喜欢你，
4: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5: 你早晚都说了，
3: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6: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3: 了。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死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7: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8: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0: 银川午后最高气温已经悄悄地升到了31度，狮嘴山、中卫也分别呢在30度上下徘徊。特别呢是下午2点到4点这个时段，全区大部地区的气温都稳稳地站上了30度线。这时候，如果你在户外站着，感受到的可不再是温暖，而是一种略带火辣辣的炙烤感。太阳底下走一圈，额头啊很快就渗出了细汗，仿佛夏天提前来串了个门。未来3天，咱们宁夏呢将继续挂起阳光主打的旗帜，晴好天气全程相伴，气温还会进一步攀升。预计呢10号到12号，川区多地最高气温将稳定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冲击35度。山区呢虽然稍低一些，但午间同样热意明显。需要注意的是，10号全区大部呢还将迎来风沙天气，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风防晒的应对。一起来看体育报。
1: 银川晴见多云，12到32度。狮嘴山晴见多云，10到32度。吴中晴见多云，15到31度。固原晴见多云，11到27度。中卫晴见多云，12到31度。宁东晴见多云，7到31度。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接口器每年下载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6: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挡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转台。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8: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9: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8: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9: 顽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10: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11: 你是火坑也跳吗？
12: 那是火坑吗？
13: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4: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9: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14: 下次都够咬人呀。
9: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1: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毅飞到利通区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定信心决心，注重精耕细作，勇于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稳增长。
1: 宁夏深耕六特加 N 产业布局，做强土特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宁夏深入开。

0: 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织密监测天网，守护生态底色。
1: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吴中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到利通区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决心，注重精耕细作，勇于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稳增长，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李毅飞先后到赵家沟330千伏汇集站、林家实业公司食品包装和薄膜、金世纪印刷公司智能化工厂、吴中卷烟厂异地技术改造等项目现场，和宁夏伊利乳业公司、嘉士树脂农场调研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他说，抓项目、扩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支撑，要系统研究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实施的匹配度、精准度，想方设法扩大有效投资，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优化服务保障，力促投产达效。要加强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加力推进绿电园区建设和新能源消纳，支持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以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发展提质增效。要深度分析产业链各环节群众收益保障存在的问题，完善产销对接、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常态化精准帮扶收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重点群体，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不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李毅飞来到古城镇党家河湾村，实地调研城中村改造工作，指出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类分众研究群众住房需求，抢抓政策机遇，加大老旧房屋、小区及四类管线城中村改造力度，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在吴中国际汽车城吉利汽车 4S 店，李毅飞强调，要精准研判消费预期，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挖掘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潜力，更好凝聚人气，激活商气。座谈会上，李毅飞听取利通区经济稳增长情况汇报，针对存在问题，与大家共同分析原因，商议对策。他强调，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对标对表，完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用好用足中央宏观政策，摒弃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实，探索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市县联动招商新模式，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聚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结合实际精准发力，因地制宜谋实破体之策，精耕细作，实实在在盯着解决具体问题，稳住产业基本盘、就业基本面，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久久为功，闯出转型发展新路子。要协同发力，攻坚克难，区直部门和市县同提共达，真抓实干，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补短板，强弱项，统筹做好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自治区领导买燕洲参加座谈。
1: 如何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把小农户带进大市场？近年来，宁夏各地深耕六特加 N 产业布局，立足本地优势，做足土文章，做强特品

0: 排拉长产链条，肉牛、冷粮、蔬菜等特色资源正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永宁县贺兰县的千亩公岗蔬菜基地，一茬茬冷粮蔬菜正在集中采收。作为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宁夏菜心凭借脆嫩清甜、营养丰富的优良品质，在粤港澳大湾区、北上广等地备受青睐。10公斤产品售价比其他产地同类品种高出近30元，
2: 价格是在80到100之间，货量菜心是在2000多件，然后上海青和贺斗白是在1000多件，发到北京、上海还有广东、中山、佛山等地。
1: 这份由冷资源打造的绿色名片，如今成了乡村振兴的热产业。截至目前，宁夏已建成11个粤港澳菜篮子基地，9家香港信誉农场，同时培育出129家公岗企业和177个公岗基地，冷粮蔬菜市场占有率连续5年位居全国前列。农产品既要种得好，更要卖得俏。宁夏打造单一生产模式，推动农业融合发展，向加工要效益，向流通要增值。泾源县依托独特生态环境，孕育出泾源黄牛肉、泾源蜂蜜、泾源水果玉米等一批全国名特优稀农产品。近年来，当地通过招商引资、以商招商等形式，吸引38家全国优质农产品加工企业入驻该县轻工产业园区，推动单一农产品向蜂蜜饮品、牛肉薄脆等多元化深加工产品延伸。2025年实现产值4亿元，带动就业860多人。
3: 产品呢，资源丰富，有很多的优质资源吸引着我。
4: 完善产业链，沿链布链，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让企业有更大的利润。
1: 从优质种养到精深加工，从畅通销售到提质增效，宁夏特色农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8个，培育自治区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90家，其中国家级30家，特色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8%以上。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特色产业收入占比超过60%，特色农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硬支撑。15/50期，宁夏将在六特产业全覆盖基础上创建现代渔业等新集群，每年建设1到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高品质特色农产品基地。一个个土特产将加快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图景正在宁夏田野上徐徐铺展。
5: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将依法打击监测造假列为专项行动强力推进。作为宁夏工业经济的战略高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先行先试，以零容忍态度亮剑监测数据造假，创新监管模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一家企业监测站点，烟气排放在线监测设备正在运行，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浓度数值，所有数据自动上传至监管平台。
6: 我们把打击监测数据造假作为重点，出台12项硬举措，实行挂图作战、消耗推进，从严查处各类篡改、弄虚作假行为，从源头守住监测数据底线。
1: 为提高监测水平，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创新推行一屏三化监管机制，聘请国家级专家团队，完成300余家次企业、600余个排污口质量评估，市中督办量下降63.8%，完成259个监测站房标准化改造，建成全区首个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累计培训专业人员900人次。同时整合企业在线监测、用电数据等多元信息，实现智能预警、闭环管控，提升非现场执法效能。
7: 我们投入了479万元，建成了宁东基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系统，实现了污染源实时动态监管，构建了企业自控加政府监管的双重模式，减少了线下检查不打扰企业生产，变事后处罚为事前预防，以数字化赋能提升了监管效能。
1: 一季度，宁东基地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稳定在97%以上，路检路查柴油。

0: 及燃气货车、查处超标排放、篡改数据等违法行为17起。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创新非地备案支持暂行办法近日印发，引导支持自治区创新主体在国内创新资源富集地区建设科技创新非地，提升企业开放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才引入方式。办法明确，对企业研发中心按照备案上年度非财政支持研发经费投入的30%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用于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科创中心按照运营投入和建设成效，运营期内给予总量不超过300万元的财政资金支持，用于科研场地和设备租赁、技术人才对接、科技政策咨询等。对建设成效特别突出的非地，还可通过一事一议加大奖补力度。
1: 推动我们的企业啊，向这个东部这个创新资源富集的地区啊去发展借力，支持企业呢在聚焦这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际创新中心的布局，推动东部的创新资源向宁夏这样的就是双向流动。
0: 明确鼓励自治区创新联合体、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牵头单位在区外布局建设科技创新非地，分为企业研发中心、科创中心两类。办法实行非地备案常年受理、分批备案机制，每2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估，从研发投入产出、人才引进培育、成果转化落地等方面综合考评。同时要求科创中心备案后年度新增入驻宁夏企业比例不低于20%。
2: 5月7号至8号，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精心打造的品牌公益项目《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走进宁夏，特邀专家、历史文化名家等亲临授课，为我区青少年搭建起接触前沿知识、启迪科学梦想、厚植家国情怀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
0: 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公益活动先后走进永宁县闽宁镇、固原市彭阳县，开展多场专题讲座。在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来自航空航天、科技农业、历史文化等领域的院士专家们，以沉浸式互动和精彩演讲相结合的方式，面对面为孩子们传道授业。
3: 这个操场上再盖个房，那你说是操场更早还是房子更早？对呀，这就是地层嘛，操场是一层，上面盖个房子又是一层，所以我们发掘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这些文物或者这个标本是出土在哪个垂直面上，在哪一层上，对吧？这个叫地层，所以我们就通过它判断年代。我们孩子们写的字就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而甲骨文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从文字上拉近这个距离。
0: 在彭阳县，210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院士专家们的精彩授课，大家踊跃举手，积极互动，主动分享自己的疑问与感悟。全县9所学校的7600余名学生同步在线收看直播。
4: 这堂大师课堂让我感触颇深，历史的痕迹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探索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探索明天，建设更好的未来。
5: 通过我们这样的公益项目，我们把优质的课外教育的资源下沉，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听上院士、听上我们专家的这样优质的课程。我们觉得也是一次就是教育帮扶吧，下基层一个精准的一个实践。
0: 据了解，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自2001年定点帮扶彭阳县以来，累计直接投入帮扶资金1.24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137项，引进各类投资资金超6654万元。5月9号，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过去一年，国网宁夏电力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增新能源装机1599万千瓦，创历年之最。新能源总装机达5750万千瓦，占统调装机的65.52%。储能总装机达763万千瓦，位居全国前列。新能源利用率94.55%。连续7年稳居西北第一。2025年，宁夏至湖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建成投运，宁夏电网形成送电三华新格局，外送能力提升至2800万千瓦，全年外送新能源电量289亿千瓦时，占总送电量28%，较2024年提升5个百分点。同时，

0: 国网宁夏电力内供外送电量历史性突破双千亿，供电可靠率稳居西北第一。
1: 截止2025年底，宁夏电网实现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9342天，2600余个重点项目实现早接快送，扫码用电服务新模式纳入全国营商环境推广案例。2026年，我们将持续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增进民生福祉，做强塞上绿电特色品牌。
2: 眼下，中卫市各大文旅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一大批标志性文旅项目稳步实施，全力加快国际沙漠旅游目的地建设步伐。
0: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大麦地岩化赵壁山铜矿保护利用项目，总投资1.24亿元，预计今年10月底全面完工。项目将构建保护、研究、展示、旅游全链条体系，让大麦地岩化、赵壁山铜矿遗址等珍贵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走向市场化转化利用。
3: 我们正在室外铺装、室外道路铺装和那个停车场石材铺装主体的安装工程，预计到5月底，基本就结束了。
0: 在腾格里沙漠边缘，以沙漠植物梭梭命名的梭梭酒店同样建设正酣，项目配套沙寮康养房、葡萄酒文化酒窖等设施，确保每间客房都能直面沙海景观。梭梭酒店的建成将与钻石酒店、沙漠主题度假中心等项目形成集群效应，进一步丰富中卫沙漠旅游的高端服务供给。
4: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软装阶段，家具安装，预计我们这个后期呢，改5月中旬吧，能进入交付使用。
0: 据了解，中卫市2026年计划投资7.2亿元，实施23个重点文旅项目，其中新建沙漠文旅综合体、星星酒店、天文馆等17个项目，续建南岸半岛康养旅居中心等6个项目，实现新建续建项目协同发力。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沙漠度假、星空旅游、康养旅居等重点方向，以大项目、好项目夯实产业基础，推动中卫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6: 5月9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吴中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在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发布厅举行。
0: 吴中黄河明珠队由34名本土球员和2名外聘球员组成，涵盖教师、消防、个体经营、在校大学生等行业。目前，球队正全力备战5月17号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进行的主场首战。
7: 场馆设置观众席位16000个，计划对外公开售票11300张。同时，凡到场的观赛群众呢，均可免费领取包含非遗八宝茶、吴中特色面点等本土好物的专属观赛大礼包。
0: 作为宁超联赛的主赛区之一，吴中市围绕7场主场赛事，精心打造观宁超赛事、品吴中美食、游黄河风光的全新体验。联动餐饮、商超、酒店等100余家商户，推出凭赛事票根领取专项消费券、享受折扣优惠等系列活动，让每一张球票成为专属消费通行证。
8: 同步开展利通区缤纷夏日暑期欢乐购物节、青铜峡乐享古峡票根有礼、红四部区第5届一起来购精彩电商促消费活动、同心县2026年三军汇聚地同心向复兴展示展销等主体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
9: 推出赛事助威、农家宴、乡村旅游特色体验，打造夜间消费场景，策划峡谷夜话、酒庄星光派对等主题夜游、夜食、夜购活动，将赛事日的热情延续至夜晚。
2: 当前正值黄河宁夏段禁渔期，5月8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银川市公安局等部门集中开展休渔期专项执法行动，以零容忍姿态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行为，守护水域生态安全。
0: 当天上午，联合执法人员沿着黄河银川段滨河大道附属水域开展巡查时，发现

0: 有数名垂钓者正在岸边钓鱼。执法人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讲解禁渔政策，告知垂钓规范。
1: 收钓，来把这身上再钓穿一下啊！光和禁渔期七天，只能单人单钩。
0: 据了解，2026年黄河宁夏段休渔期为4月1日至7月31日。在黄河干流宁夏段、清水河支流以及沙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西吉镇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休渔范围内，禁止除一人一竿一钩休闲垂钓外的所有生产性捕捞作业类型，禁止违规垂钓。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收购、运输、加工、储藏、销售在黄河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多部门联动，加强这个巡查的频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执法行动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去宣传科普我们的禁渔政策，倡导大家跟我们一起守护母亲河的生态资源。
0: 5月8号到9号，宁夏消防救援总队在中卫市开展塞上利剑2026陆地搜救专业队能力测评及地震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中卫市美丽工业园区发生7.0级地震，全流程设置应急响应、现场集结、生命搜救到吊考评等十大环节，实现从响应出动到回撤归建全链条闭环，全面检验队伍破拆、切割、顶升、起重等专业能力，全程贴合真实灾害场景，从严从难设置考核条件，
3: 更加贴近实战，精心选取了演练的场地，设置了桥梁坍塌、车辆坠崖、孤岛救援等地震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场景，最大限度地来检验队伍的这个能力水平。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工信部2025年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日前公布，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推荐的宁夏新中荣羊绒服装有限公司，凭借质量可信、溯源赋能、透明化管控的典型做法，成功入选，成为宁夏唯一上榜的年度案例。5月9号，第十届药学学报药学前沿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来自全国5位院士、200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及70多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围绕纳米制剂研发、天然药物创新等热点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奔跑吧少年2026年狮嘴山市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暨狮嘴山市跆拳道公开赛近日举行，比赛设幼儿组、儿童组、少儿组、少年组、青年组5个组别，来自全区5市的22支代表队、360多名选手激烈角逐，展现宁夏青少年跆拳道运动的蓬勃活力。灵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农村摩电车辆经营安全隐患，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查无证经营、销售不合格车辆、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出行安全。
6: 宁夏盐池滩羊鲜香醇厚，冷凉蔬菜脆嫩清甜，炒纳鸡鲜香菇风味独特，盐碱滩上养出的大虾鲜鱼皆是塞上大地的馈赠。
4: 节目最后一起去品乡土本味，赏好物芳华，看宁夏以味为媒，以物为桥，绽放塞上独特魅力。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0: 那是火坑也跳吗？
4: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3: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吗？
5: 下次都给我咬人！
1: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
6: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0: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业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

0: 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1: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15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

0: 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

0: 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亩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2: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3: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4: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

0: 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板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0: 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四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宁夏卫视。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
3: 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

1: 爸爸，你的手啊！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2: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3: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4: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抽，做木杆抽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8: 人心准，秤才准。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妈妈呢就是咱们当地的民间剪纸艺人，以前村里一到过节大家都爱找她剪剪纸，我从小呢就蹲在她身边看，看着手里的剪刀咔嚓咔嚓的响，看她怎么折怎么画怎么剪，看着一张张红纸变成花鸟福字和各种喜庆的花样，那暖暖的画面，红红的纸，清脆的剪刀声，还有家里的浓浓的烟火气，全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从小我就觉得剪纸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咱们家的年味儿和喜气，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同学们，我们剪纸分为两种，有剪纸和刻纸两种。剪纸呢是用剪刀来剪，刻纸呢是用刻刀来刻。我们北方
1: 非遗是最好的文化教材，我既是老师又是非遗传承人。剪纸呢不只是教孩子拿剪刀剪花样，更是想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静下心来，坐得住，懂得坚持，学会审美，同时深深扎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上课从来不是干巴巴的教技法，都会把咱们当地的民俗故事、移民故事、家乡的风景啊、枸杞啊、黄花菜，这些老房子、新生活都揉进剪纸里，让孩子们剪自己见过的、经历过的、热爱的东西。孩子们给我的惊喜太多了，他们眼里的家乡比我们大人更鲜活，看着他们用剪刀剪出自己的生活，我就知道文化的根已经悄悄扎进他们的心里了。

0: 慢慢往过走，走，哎，不要起来，然后压紧，这个手，哎，对，这样慢慢往进走，中间不要起来，慢慢走。
1: 特殊教育班的那些孩子，他们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表达慢，动手也慢，但一拿起剪刀，眼睛都亮得很。
2: 好看，
0: 哎，真好看。咱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2: 好。
1: 他们可能不会说太多话，但剪纸让他们变得自信了，开朗了，也让我更坚定，非遗就是要照亮每一个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都能在剪纸里找到快乐和价值。这副剪纸呢，是我已经两个月的时间和我的徒弟一起共同完成的《白马迎春》的一个剪纸作品。当时我们想着是马年寓意奋进，所以呢，我们用阴阳克技法展现骏马奔腾的气势，既是献礼新春，也是借白马精神传递非遗传承的初心，让传统技艺像奔马一样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我的作品里经常会融入盖碗茶呀、枸杞呀、黄花菜、葡萄这些咱们红四浦土地的本土东西。很多人说我的创作很接地气，其实这个思路很简单，我生活在这儿，长在这儿，我剪的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心里最亲的生活。老祖宗传下来的剪纸技法我要守住，但内容不能老停在过去，要剪咱们新时代的日子，这样老百姓才爱看，才觉得亲切。
3: 你们都看一下这个妹妹，你看她扭过来扭过去，这个就是扭，扭过来扭过去，你看她剪出来的。
1: 我一直觉得

0: 飞机不只是摆在墙上看的艺术，更是能带进生活、带进家庭、带进增收入的本事。这些年呢，我的工作室前前后后培训了4000多人了，带动了近100名的姐妹，也靠着剪纸呢钩织也增加了点收入。现在呢，这个剪纸传承最大的挑战，其实还是年轻人坐不住，觉得老手艺过时了。现在是数字化时代，我自己也在慢慢尝试，以后也计划多拍一些教学小视频，让大家隔着屏幕能够感受到剪纸的美，让老手艺跟上新时代。这是一个莲，这一个灯笼，灯笼上面剪了一个莲字，连接的莲。
1: 这是什么剪？
0: 就是金剪。这边也是未来呢，我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打算。在校园里，我想把这个剪纸课做得更系统，让更多的孩子从小就接触，从小喜欢。在文创上，我想把剪纸和钩织，融合得更精，做出更多好看好用、大家买得起的这个文创产品。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红四补剪纸推出宁夏，走向全国，让更多人知道咱们宁夏有这么好的非遗。我就想做一个桥梁，一头连着老祖宗的手艺，一头连着咱们新时代的生活，用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剪纸这门老手艺代代相传，越走越远。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老姜。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
2: 儿。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3: 对面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2: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哼，谈谈，别说谈谈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啊？
1: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0: 哟，你怎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1: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0: 我跟你没完。
1: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
0: 门怎么打不开了？
1: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撅头。
0: 还有一个人呢？
2: 这里。嗯，
0: 跑的还都挺快。
3: 喝点什么？
0: 什么贵喝什么？
3: 西湖龙井一壶。
4: 好，请上。
0: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4: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0: 有多贵啊？
4: 最贵380一壶。
0: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3: 不是，这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这380一壶啊？
0: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3: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0: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3: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0: 那是你答应。
3: 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0: 什么事儿？说吧。
3: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0: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的。
3: 受我的影响啊？受我什么影响啊？
0: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3: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0: 你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3: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0: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哎，
3: 就为了这个吗？
0: 还有
3: 什么？
0: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连孩子都有了，
3: 还有吗？
0: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4: 大红袍。
0: 什么大红袍啊？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4: 先生，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0: 他的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5: 喂，
6: 老婆子，是我。
5: 哦，是你啊。
6: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5: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0: 哎呀，你快过来吧。
5: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0: 我让人给打伤了。
5: 啊？
0: 哼！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袍。
7: 姑父，吃饭了吗？
8: 吃了。
7: 在哪里吃的？
8: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7: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8: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

0: 啊。
1: 哎，你干什么去？你冷静点儿。
2: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3: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2: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3: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2: 在哪儿呢？拿过来我看看。
3: 一会儿给你拿。
2: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3: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4: 哎呀，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5: 刘
6: 勇吗？
5: 没事吧？
6: 啊！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哎呀，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着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赶紧去啊！哎呀，哎。
2: 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4: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4: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
3: 啊？
5: 嗯。
3: 哟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5: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3: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5: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3: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5: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3: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5: 准备什么？
3: 准备嫁妆啊。
5: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6: 不给谁呀？
3: 哎呀，不给雅菲，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0: 嗯，这倒好，省钱了。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你家愿省啊，他愿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1: 商量什么？又什么可商量的？去，
0: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
2: 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哼，
3: 什么盛装出席啊？哎呀，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0: 谁
3: 去啊？他们想好事。
0: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3: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
4: 打死我都不去！呀，你先别嘴硬，你看我是不是嘴硬？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5: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4: 爸爸，会不会想新娘子的衣服吗？
5: 谁知道？
3: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
6: 在那么高级的饭店里花多少钱？
7: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啊，伙计？
6: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爸，爸，到了，就这儿。
7: 请。
6: 爸，爸，哎，请到。
7: 哎呦，来了。
6: 哎呀，哎，
7: 就一来了。
6: 来，快请，快请，
7: 多客，
6: 快请，快请。
3: 妈，妈，哎呀，孩子喊你呢，我耳朵又不聋，反正我礼数尽到了，那我谢谢你，爸。
8: 你怎么也添乱呀？
9: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8: 我错了，下回我一定改，行不行？哼，看了今天的份儿，饶你了。<笑>
10: 好了，请坐吧，
8: 请进啊，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都请了。亲家，
9: 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8: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9: <笑>
8: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3: 哎，来啦！我想跟太平坐。嗯，哦，跟弟弟坐，好，来来，跟弟弟。那那个，咱们开始吧。嗯。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新事新办嘛。
0: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8: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
11: 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来来来来来，亲家，来来来来，恭喜啊！哎，老弟啊，哎，恭喜！哎呀，哎，哎，嗯，爸妈、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 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啊啊啊！嗯，好。嘿嘿，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3: 嗯，好。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0: 哦，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我是他妈吗？
11: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1: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嗯，
2: 哎，我尽力。
11: 啊，好。哎呦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没事，
11: 慢点。哎
3: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1: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3: 哎呀，
1: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3: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1: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4: 妈，
1: 你不陪一杯？
5: 你坐下。
1: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11: 嗯。
1: 哦。
5: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6: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5: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6: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5: 是啊，人生如梦啊。
6: 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3: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嗯，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6: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3: 哎，可不是吗，忘了这茬了。
5: 美霞，嗯，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6: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2: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6: 老王，咱俩喝一个。
11: 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6: 一块儿一块儿来，
2: 来来来，大家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大家一块儿。
11: 妈，
2: 不是，
11: 大家
2: 来
11: 了，来来来
2: 来来。
1: 妈，逛街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7: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管我们买什么？
1: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
6: 拜拜，再有那啦。
7: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11: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7: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11: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7: 不幽默怎么办啊？
11: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7: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11: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7: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1: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7: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11: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8: 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9: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11: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是做出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9: 对，

0: 也这样。
1: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0: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1: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0: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2: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啊？
1: 哎，也不能全赖他。
2: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1: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2: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1: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2: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1: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吧？
2: 听见听见呗，我还怕他？
1: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1: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2: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3: 说什么坏话？
2: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3: 这是我爸说的？
2: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我俩洗漱呢。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0: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2: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受这个气？
0: 你回来，回来。

0: 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1: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0: 那行，那就要这个。
1: 来，你要多少啊？
0: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1: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0: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2: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0: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2: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0: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2: 哼，你倒孝顺。
0: 行了，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2: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0: 那一刀是多少啊？
2: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0: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2: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0: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2: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0: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啊？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1: 大刀。
0: 喂。
2: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0: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2: 德行。
3: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2: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2: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3: 哦。
2: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3: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2: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3: 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2: 那什么问题？
3: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2: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3: 以后说话注意点。
4: 涂改业，
5: 妈，我涂改业呢。
6: 涂改业不见得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嘛。
6: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3: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6: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3: 不舒服你怎么办？那人没饭吃吗？
6: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3: 以后再说以后的。
6: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7: 谁说你是贼了？
6: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舅你什么也听不见。
7: 就你什么都听不见。
3: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6: 别拽我，你松开。
3: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6: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3: 哎，
6: 就你龙舅你什么也听不见。在这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5: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6: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8: 我多什么心了？
6: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4: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6: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4: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6: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8: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6: 你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

0: 许宏，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1: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2: 别哭了，我哪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呀？
1: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2: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1: 住你妈家。
3: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那咱们，
1: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2: 不是他们说帮咱找吗？咱又要哪儿找去？
1: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着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2: 你不睡我就不睡。
1: 哎呀，真难受啊！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2: 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1: 你又来，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宏，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2: 哎，你至于那样吗？啊？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1: 没用也要说。
2: 哎，
1: 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
2: 他是在试探，在跟我们发威。
1: 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你和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4: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1: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你看那许宏，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4: 嗯，老婆子，对。
1: 你说的对，哎，你还不让我说他？
4: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哼，我怎么会说不过他？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1: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4: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笑>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
1: 我跟泼妇似的吗？
4: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1: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嗯。谁呀？
4: 你那个亲家母。
1: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他来干什么？
5: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6: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有人吧？
7: 没人。
6: 这家也不吱一声。
7: 来来来，对对对，这拿的啥呀？哎呀，
6: 哎，这亚飞呀。 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她又怎么了？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六十六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1: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6: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1: 走吧，不留你了。
6: 收拾收拾哈。哎，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1: 谢谢。
4: 恭喜。
1: 送肉来了。
6: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0: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
1: 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0: 人家炫耀什么呀？
1: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儿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0: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亚飞做得好，
2: 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1: 这死丫头，你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0: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
2: 亚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1: 你还挺会替他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0: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1: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0: 是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1: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0: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1: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0: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1: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儿。
0: 啊，在忙着呢。
3: 还行。
4: 爸。
0: 哎，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4: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当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嗯，你快出去听听。
1: 你干嘛呀你？
0: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
2: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0: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2: 你不爱听你别听。
0: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3: 谁欺负你了？不管怎么说，他是妈，是做长辈的，他说着你就听，他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0: 不是，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的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这是给谁打电话呀？
1: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0: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1: 我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它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1: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0: 他们行吗？
1: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还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0: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1: 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0: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1: 不多。
0: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清静，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1: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0: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1: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0: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1: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0: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0: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0: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的？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0: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1: 我过去怎么了？
0: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呢，你让它这么流着。
1: 太会过了，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是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
1: 这抹布还没投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怎么还哼上小曲儿了？怎么，你的钱又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
0: 嗯，
1: 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这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我排长当的。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0: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0: 哎，我真服了。
1: 再敢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2: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
3: 嗯，
2: 你快出去听听。
3: 你干嘛呀你？
2: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
3: 什么什么？你说
2: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4: 爸，
0: 干什么去啊？
4: 回家。
0: 回哪个家？
4: 回你们家。
0: 回我家干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0: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4: 又打起来了？
0: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的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4: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4: 没这么严重吧？
1: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5: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5: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5: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1: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5: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1: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5: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4: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0: 我又没说他对。
2: 你这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1: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2: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1: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跳。
4: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1: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2: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4: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2: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4: 谁欺负你了？
2: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4: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2: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的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4: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2: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4: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5: 哎，行了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4: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5: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4: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5: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4: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5: 嗯，你说
4: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6: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0: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6: 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4: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6: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4: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0: 哎呀，情愁一蓝胜玉蓝啊，
4: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6: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4: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6: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4: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6: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4: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0: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4: 装得好吗？
6: 嗯，装的真不错哈。
0: 嗯，还不错。嗯，
7: 可以来了。
6: 哎，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4: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0: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4: 哎，妈妈，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
0: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1: 我不高兴什么？
8: 不高兴他说我呀。
1: 他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
6: 无奸不商啊。
4: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去，
1: 他们俩呢？
4: 谁啊？
1: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4: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1: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万可怎么还？
8: 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0: 您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哼，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她不舔。哎呀，我看她擦地啊我就生气。
0: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1: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二十多个年头了。
1: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0: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等急了吧。
2: 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啊，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早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2: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2: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2: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2: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3: 小心点吧。
4: 开业大吉。好，
3: 刘师妹来了，
4: 你看看，
5: 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6: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7: 我起的，我起的。
4: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来，
8: 好，里边请。
9: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6: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7: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10: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6: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10: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6: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10: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6: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11: 好了，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4: 走，走，走，哦，上面去。
10: 爸，咱喝点什么呀？
7: 问你妈。
10: 妈，咱喝点什么呀？
12: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0: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2: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哎，
6: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2: 阿庆嫂要不说别人就不能。
10: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紧点。
12: 那你看喝什么，
10: 我又不认识。

0: 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1: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2: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1: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2: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4: 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0: 呀，那得多少钱呢？
5: 姑，你们喝不要钱。
1: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0: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1: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6: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0: 谢谢。
1: 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7: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1: 你哪喝得出来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6: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呢？
7: 什么呀？
0: 哎，你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1: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0: 为什么要这样啊？
1: 这不去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0: 你是总统吗？哎，
1: 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0: 你倒是去不去啊？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0: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嗯，
1: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0: 快，别啰嗦。
6: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7: 问你爸。
6: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1: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6: 为什么呀？
1: 谁知道为什么呀？你问她。
6: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1: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6: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6: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1: 都到了，
6: 哎呀，快点儿，
0: 快点儿！
6: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0: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1: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0: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6: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1: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怎么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6: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1: 担心我什么呀？
6: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1: 你离我远点。
0: 姐，
6: 姨妈，
0: 小妹，你们很久了。
7: 那亚飞，你笑什么？
6: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7: 别听他胡说八道了。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规格也太高了。
1: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
7: 哦，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0: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哎呀，
7: 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1: 我看呢，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6: 爸，
1: 离我远点。

0: 笑什么呀？
1: 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光顾那个。哎
3: 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呀，我这有点受不了。
4: 人家这才是国际冠军。
5: 是。
4: 哎呀，
5: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4: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5: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2: 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哎，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啊，
5: 对，
6: 就这一个箱子。
4: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啊，
6: 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1: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4: 还有什么呀？
6: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0: 走走走，
7: 来来来，
4: 小心小心。哎呀，来。
7: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6: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7: 对对对对，哎，你说的对。
0: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6: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0: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6: 吗？我不说谁说？
0: 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啊，
7: 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4: 欢迎
2: 一口干的啊！
4: 欢迎，
2: 欢迎，欢迎，
8: 欢迎，
2: 来欢迎，来。
4: 大姨，哎，
8: 欢迎。哎，
6: 好好好好。哎，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啊，好，给他倒上。
4: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6: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4: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
6: 对对对，
4: 行吧？
6: 啊，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4: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8: 是是是，
6: 好好好好，
4: 来来来来，
8: 祝福啊！
4: 哎，谢谢，
5: 谢谢啊！
4: 姨妈，干了啊！
8: 姨夫真是好酒量啊！哎，
6: 不行了，不行了，来，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0: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去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6: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7: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丁？
2: 是，没错。来，老欧，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6: 好。
7: 来来来，好好。
6: 干了啊！
7: 哎，来，
6: 我去养鱼。来，
0: 你吃多了啊？
2: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0: 哎，怎么会下不去？
2: 哼，你说呢？
0: 让老欧给气的。
2: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0: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2: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0: 就是。
2: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虎视山去接他，你偏不让。
0: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2: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虎视山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0: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2: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
7: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0: 你不耻下问？

0: 文化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1: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
2: 行了吧？
3: 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0: 她有什么病啊？
3: 她有更年期的病。
0: 她都多大了，还更年期了？哼，
3: 我看呀，八成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来：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0: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3: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0: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3: 这我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0: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3: 那不是炒股吗？
0: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3: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0: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
3: 什么？
0: 进来。
4: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0: 我们在说悄悄话。
4: 说什么悄悄话？
0: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4: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到茶楼去看看吗？
3: 啊啊啊！马上就好，你到楼下也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4: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3: 啊。哎呦！
0: 慢点，不急。
3: 哎呦，腰！哎呦，哎呦！
4: 你听谁说的？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4: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我
3: 你真的没见过他？
4: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吧。
3: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4: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0: 爸在那教训你
5: 吗？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姨夫。
6: 凭什么呀？你姨夫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5: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6: 切，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4: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3: 没有了，就这些了。
4: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3: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4: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3: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4: 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3: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啊、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得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啊、
4: 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
3: 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4: 是吗？一点优点
3: 啊？
4: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3: 是什么？

0: 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1: 不聊了。
0: 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2: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0: 它最起码不是缺点吧。
3: 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
0: 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来，怎么样？
1: 不错。
0: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1: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0: 我要听实话。
1: 行，是不错，
0: 真的不错啊。
1: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0: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4: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0: 是吗？行，
4: 是不是？
0: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4: 啊？
5: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谈打起来了？
6: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5: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婆？他现在什么不敢？
6: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5: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这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6: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5: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呀那呀的，哎呀，烦都烦死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6: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5: 你干什么去？
6: 上厕所。
5: 厕所在那儿。
6: 耶。你看看。
5: 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0: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5: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0: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5: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0: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5: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0: 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5: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哼，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哟。
0: 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5: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0: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5: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哎呀，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5: 我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 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70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她有意

0: 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1: 喂，干什么你？
0: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0: 小张，要看见了，你不用一介绍，人家他们，人家是高兴的嘛。来来来来，
1: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0: 你这股赚了？
1: 我三只股都赚了，赚了多少啊？
0: 赚了七万，就光建行一只股，不就赚了五万呐？不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2: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3: 这样吧，我换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2: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重组。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么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
3: 夜不足之年，咱俩就别干了。
2: 想想钱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6: 一言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观。

0: 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0: 季华，我们今天去那个丁家芳那儿看看去吧，看看情况。啊，你把
1: 我叫倪艳红，我是从2012年走向这个社区这个工作岗位的。刚进来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能在社区待这么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
0: 叔，今天出来了啊？啊，96了，听着没？嗯，我过去一趟。嗯。
1: 老年人呢，在我们的社区占比是963名，963名基本占我们社区总人口的19%了，占的比例比较大。相对来说，留守还有孤寡这种也有占一定的比例。另外一个，我们这个老年群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残疾老年人，这都是我们要需要照顾的群体。
0: 咱们在最后一个单元，
1: 维嘉现在开学了，有任何事儿，你就找小马子，他不在的情况下，你就找我或者他。
0: 80岁了，我都给你记着呢。
2: 感谢我的老母主人呐、啊，天天都来看我呀。你看，
1: 那必须得关注一下啊。
2: 关心俺的，很俺家的啥样情况都知道，成天都关心俺家。
1: 在这个社区，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我就是他们的子女；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我可能是他们的姐姐。对中年人来说呢，我是他们的妹妹，就是这种感觉。很多就老年人年龄大了，子女不在身边，可能出了事儿以后，很多天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专门把这些老年人又建立了另外一个档，叫日比坊、周比坊、月比坊，就把他们分成好几类。这样的话，翻开册子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掌握他们的情况。公街社区作为这个助餐的试点，是从4月份开始的，全天它是补偿的是12块钱，就是您中午是吃一顿饭12，老年人只需掏上6块钱，那么另外6块钱呢就是政策补助。晚餐呢我们基本上就是4到5块钱，那么老年人可能掏2块钱，他就吃饱了。
0: 郭姐，哎，中午留样了吗？
3: 留了。
0: 我看
3: 是凉菜的。
0: 我看这是热菜。哦，好，芹菜木耳炒肉。这米饭，昨天的呢，
1: 每天就到厨房里跟他们及时沟通一下，因为这个众口难调嘛。前两天有老人就说饼子硬了，可是又有些老人说饼子不硬，因为他喜欢吃的有脆感，所以说众口难调。我们也就又要求我们的厨师做两种嘛，稍微软一点的，稍微硬一点的，这样大家都能吃。在前期工作开展的时候，把这个政策宣传的时候，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对于他们来说，老年人在这个吃饭啊过日子上呢比较省，他的想法就是我能少花尽量少花。但是当他吃透政策听懂政策的时候，现在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到我们这儿。 老太太应该属于是不能自理、
4: 对，也是基本上
1: 不能自理
4: 啊。因为
1: 觉得你看社区的人手可能在这方面达不到，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就

0: 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招募志愿者。
1: 哦，如何让老年人幸福呢？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算是课题吧。我总结到位，就是用一个很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让他忙起来，乐起来，玩起来，让他有事儿可干。所以我们在为老年人打造这个阵地的时候，也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比如说60到70的，这完全是可以能够自理，而且他想为社会做贡献的。他们这种不同的需求，我们调查上来以后，我们就要把他们充分利用起来。比如说爱写字的，那我们就给他提供书画社，让他们去做软笔和硬笔的这种代培老师，哎，就挺好，免费的。居民呢，孩子也有地方放了。另外一个，他也发光发热了。那像喜欢唱歌跳舞的，那我们就把他放到艺术团里，让他去做文化营。像这个喜欢唠嗑的，那我们就让他去做调解，利用人熟、面情熟、情况熟的这种，随时就可以把矛盾纠纷就给他调解了。居民无小事儿。我为什么觉得是我关注呢？像我每天早晨可能会早出来半个小时，晚上呢我会晚下班半个小时。有些家需要去，我肯定要去一趟。有时候不走你会不放心的，就是你躺在床上你也会睡不着的，就是这么感觉。我觉得我真正的已经跟他们融为一体，就是一家人。他们的一张张笑脸是对我最大的奖励、安慰和鼓励。也是让我在这个社区工作上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的一种精神动力。
2: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伙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玩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0: 那是火坑也跳吗？
4: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3: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下路口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毅飞到利通区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定信心决心，注重精耕细作，勇于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稳增长。
1: 宁夏深耕六特加 N 产业布局，做强土特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宁夏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织米监测天网，守护生态底色。
1: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吴中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到利通区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决心，注重精耕细作，勇于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稳增长，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李毅飞先后到赵家沟330千伏汇集站、林家实业公司食品包装和薄膜、金世纪印刷公司智能化工厂、吴中卷烟厂异地技术改造等项目现场，和宁夏伊利乳业公司、嘉士树脂农场调研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他说，抓项目、扩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支撑，要系统研究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实施的匹配度、精准度，想方设法扩大有效投资，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优化服务保障，力促投产达效。要加强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加力推进绿电园区建设和新能源消纳，支持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以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发展提质增效。要深度分析产业链各环节群众收益保障存在的问题，完善产销对接、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常态化精准帮扶收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重点群体，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不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李毅飞来到古城镇党家河湾村，实地调研城中村改造工作。

0: 指出，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类分众研究群众住房需求，抢抓政策机遇，加大老旧房屋、小区及四类管线、城中村改造力度，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在吴中国际汽车城吉利汽车 4S 店，李一飞强调，要精准研判消费预期，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挖掘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潜力，更好凝聚人气，激活商气。座谈会上，李一飞听取利通区经济稳增长情况汇报，针对存在问题，与大家共同分析原因，商议对策。他强调，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对标对表，完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用好用足中央宏观政策，摒弃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实，探索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市县联动招商新模式，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聚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结合实际，精准发力，因地制宜，谋实破题之策，精耕细作，实实在在盯着解决具体问题，稳住产业基本盘、就业基本面，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久久为功，闯出转型发展新路子。要协同发力，攻坚克难，区直部门和市县同题共答，真抓实干，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补短板，强弱项，统筹做好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自治区领导买燕洲参加座谈。
1: 如何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把小农户带进大市场？近年来，宁夏各地深耕六特加 N 产业布局，立足本地优势，做足土文章，做强特品牌，拉长产链条。肉牛、冷粮、蔬菜等特色资源正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走进永宁县贺兰县的千亩公岗蔬菜基地，一茬茬冷粮蔬菜正在集中采收。作为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宁夏菜心凭借脆嫩清甜、营养丰富的优良品质，在粤港澳大湾区、北上广等地备受青睐。10公斤产品售价比其他产地同类品种高出近30元，
3: 价格是在80到100之间，货量菜心是在2000多件，然后上海青和贺斗白是在1000多件，发到北京、上海还有广东、中山、佛山等地。
2: 这份由冷资源打造的绿色名片，如今成了乡村振兴的热产业。截至目前，宁夏已建成11个粤港澳菜篮子基地，9家香港信誉农场，同时培育出129家公岗企业和177个公岗基地，冷粮蔬菜市场占有率连续5年位居全国前列。农产品既要种得好，更要卖得俏。宁夏打造单一生产模式，推动农业融合发展，向加工要效益，向流通要增值。泾源县依托独特生态环境，孕育出泾源黄牛肉、泾源蜂蜜、泾源水果玉米等一批全国名特优稀农产品。近年来，当地通过招商引资、以商招商等形式，吸引38家全国优质农产品加工企业入驻该县轻工产业园区，推动单一农产品向蜂蜜饮品、牛肉薄脆等多元化深加工产品延伸。2025年实现产值4亿元，带动就业860多人。
4: 产品呢，资源丰富，有很多的优质资源吸引着我。
5: 完善产业链，沿链布局，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让企业有更大的利润。
2: 从优质种养到精深加工，从畅通销售到提质增效，宁夏特色农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八个，培育自治区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90家，其中国家级30家，特色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8%以上。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特色产业收入占比超过60%，特色农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硬支撑。15-5时期，宁夏将在六特产业全覆盖基础上创建现代渔业等新集群，每年建设1到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高品质特色农产品基地。一个个土特产将加快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图景正在宁夏田野上徐徐铺展。
6: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将依法打击监测造假列为专项行动强力推进。作为宁夏工业经济的战略高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先行先试，以零容忍态度亮剑监测数据造假，创新监管模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一家企业监测站点，烟气排放在线监测设备正在运行，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浓度数值，所有数据自动上传至监管平台。
7: 我们把打击监测数据造假作为重点，出台12项硬举措，实行挂图作战、消耗推进，从严查处各类篡改、弄虚作假行为，从源头守住监测数据底线。
2: 为提高监测水平，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创新推行一屏三化监管机制，聘请国家级专家团队，完成300余家次企业、600余个排污口质量评估，市中督办量下降63.8%，完成259个监测站房标准化改造，建成全区首个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累计培训专业人员900人次。同时整合企业在线监测、用电数据等多元信息，实现智能预警、闭环管控，提升非现场执法效能。
8: 我们投入了479万元，建成了宁东基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系统，实现了污染源实时动态监管，构建了企业自控加政府监管的双重模式，减少了线下检查不打扰企业生产，变事后处罚为事前预防，以数字化赋能提升了监管效能。
2: 一季度，宁东基地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稳定在97%以上，路检路查柴油及燃气货车，查处超标排放、篡改数据等违法行为17起。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创新非地备案支持暂行办法近日印发，引导支持自治区创新主体在国内创新资源富集地区建设科技创新非地，提升企业开放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才引入方式。办法明确，对企业研发中心按照备案上年度非财政支持研发经费投入的30%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用于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科创中心按照运营投入和建设成效，运营期内给予总量不超过300万元的财政资金支持，用于科研场地和设备租赁、技术人才对接、科技政策咨询等。对建设成效特别突出的非地，还可通过一事一议加大奖补力度。
9: 推动我们的企业啊，向这个东部这个创新资源富集的地区啊去发展借力，支持企业呢在聚焦这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际创新中心的布局，推动东部的创新资源向宁夏这样的就是双向流动。
2: 明确鼓励自治区创新联合体、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牵头单位在区外布局建设科技创新非地，分为企业研发中心、科创中心两类。办法实行非地备案常年受理、分批备案机制，每2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估，从研发投入产出、人才引进培育、成果转化落地等方面综合考评。同时要求科创中心备案后年度新增入驻宁夏企业比例不低于20%。
1: 5月7号至8号，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精心打造的品牌公益项目“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走进宁夏，特邀专家、历史文化名家等亲临授课，为我区青少年搭建起接触前沿知识、启迪科学梦想、厚植家国情怀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
2: 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公益活动先后走进永宁县闽宁镇、固原市彭阳县，开展多场专题讲座。在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来自航空航天、科技农业、历史文化等领域的院士专家们，以沉浸式互动

0: 和精彩演讲相结合的方式，面对面为孩子们传道授业。
1: 这个操场上再盖个房，那你说是操场更早还是房子更早？对呀，这就是地层嘛。操场是一层，上面盖个房子又是一层，所以我们发掘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这些文物或者这个标本是出土在哪个垂直面上，在哪一层上，对吧？这个叫地层，所以我们就通过它判断年代。我们孩子们写的字就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而甲骨文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从文字上拉近这个距离。
0: 在彭阳县，210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院士专家们的精彩授课，大家踊跃举手，积极互动，主动分享自己的疑问与感悟。全县9所学校的7600余名学生同步在线收看直播。
2: 这堂大师课堂让我感触颇深，历史的痕迹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探索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探索明天，建设更好的未来。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公益项目，我们把优质的课外教育的资源下沉，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听上院士、听上我们专家的这样优质的课程。我们觉得也是一次就是教育帮扶吧，下基层一个精准的一个实践。
0: 据了解，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自2001年定点帮扶彭阳县以来，累计直接投入帮扶资金1.24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137项，引进各类投资资金超6654万元。5月9号，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过去一年，国网宁夏电力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增新能源装机1599万千瓦，创历年之最。新能源总装机达5750万千瓦，占统调装机的65.52%。储能总装机达763万千瓦，位居全国前列。新能源利用率94.55%。连续7年稳居西北第一。2025年，宁夏至湖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建成投运，宁夏电网形成送电三华新格局，外送能力提升至2800万千瓦，全年外送新能源电量289亿千瓦时，占总送电量28%，较2024年提升5个百分点。同时，国网宁夏电力内供外送电量历史性突破2000亿，供电可靠率稳居西北第一。
4: 截至2025年底，宁夏电网实现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9342天，2600余个重点项目实现早接快送，扫码用电服务新模式纳入全国营商环境推广案例。2026年，我们将持续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增进民生福祉，做强塞上绿电特色品牌。
5: 眼下，中卫市各大文旅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一大批标志性文旅项目稳步实施，全力加快国际沙漠旅游目的地建设步伐。
6: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大麦地岩化赵壁山铜矿保护利用项目，总投资1.24亿元，预计今年10月底全面完工。项目将构建保护、研究、展示、旅游全链条体系，让大麦地岩化、赵壁山铜矿遗址等珍贵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走向市场化转化利用。
7: 我们正在室外铺装、室外道路铺装和那个停车场石材铺装主体的安装工程，预计到5月底，基本就结束了。
6: 在腾格里沙漠边缘，以沙漠植物梭梭命名的梭梭酒店同样建设正酣，项目配套沙寮康养房、葡萄酒文化酒窖等设施，确保每间客房都能直面沙海景观。梭梭酒店的建成将与钻石酒店、沙漠主题度假中心等项目形成集群效应，进一步丰富中卫沙漠旅游的高端服务供给。
8: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软装阶段，家具安装，预计我们这个后期呢，改5月中旬吧，能进入交付使用。
6: 据了解，中卫市2026年计划投资7.2亿元，实施23个重点文旅项目，其中新建沙漠文旅综合体、星星酒店、天文馆等17个项目，续建南岸半岛康养旅居中心等6个项目，实现新建续建项目协同发力。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沙漠度假、星空旅游、康养旅居等重点方向， 以大项目、好项目夯实产业基础，推动中卫

0: 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 5月9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吴中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在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发布厅举行。
2: 吴中黄河明珠队由34名本土球员和2名外聘球员组成，涵盖教师、消防、个体经营、在校大学生等行业。目前，球队正全力备战5月17号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进行的主场首战。
3: 场馆设置观众席位16000个，计划对外公开售票11300张。同时，凡到场的观赛群众呢，均可免费领取包含非遗八宝茶、吴中特色面点等本土好物的专属观赛大礼包。
2: 作为宁超联赛的主赛区之一，吴中市围绕7场主场赛事，精心打造观宁超赛事、品吴中美食、游黄河风光的全新体验。联动餐饮、商超、酒店等100余家商户，推出凭赛事票根领取专项消费券、享受折扣优惠等系列活动，让每一张球票成为专属消费通行证。
4: 同步开展立通区冰封夏日暑期欢乐购物节、青铜峡乐享古峡票根有礼、红四部区第5届一起来购精彩电商促消费活动、同心县2026年三军汇聚地同心向复兴展示展销等主体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
5: 推出赛事助威、农家宴、乡村旅游特色体验，打造夜间消费场景，策划峡谷夜话、酒庄星光派对等主题夜游、夜食、夜购活动，将赛事日的热情延续至夜晚。
2: 当前正值黄河宁夏段禁渔期，5月8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银川市公安局等部门集中开展休渔期专项执法行动，以零容忍姿态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行为，守护水域生态安全。当天上午，联合执法人员沿着黄河银川段滨河大道附属水域开展巡查时，发现有数名垂钓者正在岸边钓鱼。执法人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讲解禁渔政策，告知垂钓规范。
6: 收钓，来把这些船上材料看一下啊。黄河禁渔期7天，只能单人单休。
2: 据了解，2026年黄河宁夏段休渔期为4月1日至7月31日。在黄河干流宁夏段、清水河支流以及沙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西吉镇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休渔范围内，禁止除一人一竿一钩休闲垂钓外的所有生产性捕捞作业类型，禁止违规垂钓。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收购、运输、加工、储藏、销售在黄河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多部门联动，加强这个巡查的频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执法行动，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去宣传科普我们的禁渔政策，倡导大家跟我们一起守护母亲河的生态资源。
2: 5月8号到9号，宁夏消防救援总队在中卫市开展塞上利剑2026陆地搜救专业队能力测评及地震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中卫市美丽工业园区发生7.0级地震，全流程设置应急响应、现场集结、生命搜救到吊考评等10大环节，实现从响应出动到回撤归建全链条闭环，全面检验队伍破拆、切割、顶升、起重等专业能力，全程贴合真实灾害场景，从严从难设置考核条件，
8: 更加贴近实战，精心选取了演练的场地，设置了桥梁坍塌、车辆坠崖、孤岛救援等地震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场景，最大限度地来检验队伍的这个能力水平。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工信部2025年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日前公布，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推荐的宁夏新中荣羊绒服装有限公司，凭借质量可信、溯源赋能、透明化管控的典型做法，成功入选，成为宁夏唯一上榜。

0: 的年度案例。5月9号，第十届药学学报药学前沿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来自全国五位院士、200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及70多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围绕纳米制剂研发、天然药物创新等热点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奔跑吧少年，2026年狮嘴山市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暨狮嘴山市跆拳道公开赛近日举行。比赛设幼儿组、儿童组、少儿组、少年组、青年组五个组别，来自全区五市的22支代表队、360多名选手激烈角逐，展现宁夏青少年跆拳道运动的蓬勃活力。灵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农村摩电车辆经营安全隐患，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查无证经营、销售不合格车辆、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出行安全。
1: 宁夏盐池滩羊鲜香醇厚，冷凉蔬菜脆嫩清甜，潮纳鸡鲜香菇风味独特，盐碱滩上养出的大虾鲜鱼皆是塞上大地的馈赠。
2: 节目最后一起去品乡土本味，赏好物芳华，看宁夏以味为媒，以物为桥，绽放塞上独特魅力。

0: 大家好，来看天气。不知道这两天午后出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种恍惚入夏的感觉？就拿九号来说，银川午后最高气温已经悄悄地升到了31度，狮嘴山、中卫也分别呢在30度上下徘徊。特别呢是下午2点到4点这个时段，全区大部地区的气温都稳稳地站上了30度线。这时候，如果你在户外站着，感受到的可不再是温暖，而是一种略带火辣辣的炙烤感。太阳底下走一圈，额头啊很快就渗出了细汗，仿佛夏天提前来串了个门。未来3天，咱们宁夏呢将继续挂起阳光主打的旗帜，晴好天气全程相伴，气温还会进一步攀升。预计呢10号到12号，川区多地最高气温将稳定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冲击35度。山区呢虽然稍低一些，但午间同样热意明显。需要注意的是，10号全区大部呢还将迎来风沙天气，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风防晒的应对。一起来看体育报。
1: 银川晴见多云，12到32度。狮嘴山晴见多云，10到32度。吴中晴见多云，15到31度。固原晴见多云，11到27度。中卫晴见多云，12到31度。宁东晴见多云，7到31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
0: 共同推出的大型特别节目《山海有你》。现在我来到的这一大片沙漠，你可以想象吗？生活在沙漠里的人是什么样呢？他们成长在风沙当中，生活在风沙当中，吃在沙子里，睡在沙子里。但是，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吗？今天，这片沙地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故事和这位主人公，我请到了一位小朋友来做他的推荐人，来，掌声欢迎。
2: 主持人好。
0: 您好。
2: 大家好，我叫张子晨，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在沙漠中生活的人，我从小也就生活在沙漠里，父辈也是治理这片沙漠的一份子。
0: 你小时候你看到的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
2: 基本上是一片荒漠之地，70年以前白吉滩人就开始治沙，然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以前治沙是很难的，我爸爸给我讲过一些故事，当时为了治理这片沙漠，工人们还要就是背稻草，最远的地方能有11公里以上，所以他们只能背着稻草进到沙漠里。
0: 从这儿往四周看，全都已经是绿化了哈。啊，那为什么有这块地呢？这块是最难治理的吗？
2: 留这一块是为了让后来来参观的人了解到当年治沙的艰苦，以及远处的绿洲与近处的滚滚黄沙的一个对比。
0: 所以它是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
2: 对，
0: 父亲爷爷就是前人经历过什么。
2: 是，
0: 我想可能对你们这一代人也会感受说，我们一定要把环境保护好，否则的话又会退回到沙漠去。
2: 是，以前是沙逼人退，现在是人逼沙退。
0: 我听懂了你的故事，就是所有这一切的改变不仅是一个人王有德，还有几代治沙人。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从背稻草，从扎草方格开始，好不好？
2: 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治沙的艰难与不易。
0: 走。你知道他们当年背的时候，每次要走很远才能走到沙漠腹地，所以他们要尽量的要背得多。据说当年他们要背到120斤。
2: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来扎一下，在沙漠中种一棵拧挑。
0: 好啊，你得先教教我草方格怎么扎，你会吗？
2: 我们可以先拿一些稻草，将草均匀的铺开，然后接下来就拿上热的锹，用脚这样踩下去。
0: 第一次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2: 还算可以吧，
0: 还凑合哈，虽然不好看。然后这中心的这个位置，就是你准备要种拧条的。
2: 对，这是拧条，这种沙生，拧条是一种典型的沙生植物。它虽然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小苗，只有20-30厘米，但是它实际上生长起来后，在地下的根系可以达到7到8米，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王国。

0: 泥条呢，根在地下，紧紧地抓在一起，就把沙子固定住了。而且泥条还有很好的经济价值。
1: 对，可以把它种在这一点土。
0: 来，
1: 然后填上土。
0: 填上土，挖个坑，刨点土。
1: 对，
0: 修个一二三四五。
2: 要浇水吗？
1: 不用，因为可以看到这些泥土是非常湿润，
0: 沙子含水量还可以。那你给它起个名字？
1: 我叫张子晨，就叫他子晨吧。<笑>
0: 子晨的泥条。
3: 这都是王友德爷爷带领着职工种下来的，其实你可以去找王友德爷爷，他会为你讲解得更详细。谢谢你，我去找王友德爷爷。谢谢。
4: 好，
5: 背稻草，扎草方格，种凝条，一上午的亲身体验，我真切地感受到从杀进人退到人进杀退，这背后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我也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信念与智慧，造就了这样的奇迹。我对即将见面的王友德先生充满了期待。您好，
6: 您好，您好，非常高兴的欢迎你们来。
0: 我跟你是邻居，我是陕西人，我现在站在这儿，您知道我什么感觉吗？ 就任何一个人站在这儿，你不会想象这是在沙漠，在尤其是在中国三大沙漠毛乌素沙漠当中，你现在放眼望去，这就是一片江南水乡啊！
6: 现在没有了，沙漠已经叫我们通吃掉了，
0: 太了不起了。
6: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这一个草方格，一铁锹一铁锹开始的。怎么完成？要求一个职工信念，挖一万坑，栽一万个树，打一万个草方格，至少面积100亩，从至少当中实现收入1万元，已经认。
0: 这就是刘一的目标，从改良下，好像跟个人间的苛刻。但从我们的工作角度上讲，不这么定，没办法去做上。
6: 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您，就林场的这么几代人，每一位工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智商英雄。
0: 对，应该这么讲。大漠是比人类的危害是相当大的。我们宁夏的老百姓生存环境是可望和，天下的环境很宁夏。
6: 您是在银川，我是在陕西潼关。我从小看到的黄河就是一碗水半碗伤。
0: 对，
6: 但是现在上游的环境好了，现在黄河都清了，这是泉水啊！泉水，
0: 还那么大的鱼啊，真凉。
6: 我们现在建了个矿泉水，建了矿泉水厂，在这个下面专门建了个矿泉水，这个水非常好，水质非常好。
3: 我哪敢相信啊！沙漠里边有这么大一片水，这么大的林子，您就在这儿自杀一辈子？<笑>今年已经是50年了，只有你坚持不懈地放下自杀，为保护母亲和保护家园做贡献。没想到和王有德的第一次见面，竟会在这样一片江南水乡。
6: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很难相信沙漠里涌出了清泉，还建了矿泉水厂。接下来他会带我们去看的是一片能让百姓安心的神奇的枣园。
0: 这么大，这一个枣就一两了。
6: 一两，我跟弟弟是10个一斤，7个一尺嘛。10个一斤，7个一尺。嗯。
0: 哎呦，这么大，这一个枣就一两了。
6: 一两，我跟弟弟是10个一斤7个一尺嘛。10个一斤，7个一尺。嗯，
0: 哎呀，我都舍不得吃。
6: 你看这个就说说的，这个好吃。嗯， 这个枣啊，真的，我觉得现在可以上链接了，又脆又甜，而且呢，入口会有酸的感觉，就是酸甜的那种枣的那种原始的清香，太好吃了。这颗枣树就把硕果累累这个词彻底具象化了。您拿的什么？钳子。
0: 怎么还拿着剪子呢？
6: 就是随时发现，随时可以修剪一下。
0: 哎呦，
6: 你拿啥？
0: 这么漂亮的，这为什么剪了呢？
6: 我这完全不懂。
0: 这不，只是有修剪的。哦。修剪长做完之后，我把它剪一下。哦。这有蜡
6: 剪
0: 纸
6: 了，
0: 这
6: 有蜡纸，
0: 我丰收了。
6: 有蜡纸，嗯。
0: 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上面全刺儿，扎着。
6: 不要紧，不要紧。
0: 啊，这不是这么长的口子。
6: 不要紧，扎着就扎了，
0: 扎了这么长的口子。
6: 扎了习惯了。
0: 现在咱们这个产值

0: 能达到多少？种植面积有多少？
1: 种植面积现在这个两千多亩吧，全部就是在临床来说，
0: 在沙漠里种出两千多亩，
1: 两千多亩的这个金果林嘛，桃李杏苹果，
0: 桃李杏苹果，哎呀，真好，啊，致富果啊！
2: 这两千多亩枣园结出的不仅是甜蜜的致富果，更是反哺治沙的希望果。尝过这颗枣的香甜，我也更加懂得了王有德先生那双布满伤痕的手的力量。而接下来我们要去见的，就是他用半生守护的另外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
1: 当时是一个苗子是五分钱，就这么高高小苗子。现在这个树咱们北山一会都有菜农阶级了，特别大，你看这沿路都是樟树，到处都是樟树，
0: 这整个都是
1: 成片的。刚才我说这个地方就有万亩樟树园，
0: 这每一棵树都是你的亲人啊，
1: 亲自设计都是栽上的，
0: 每棵树你都熟悉了。我觉得你看到的树跟我们看到的树不一样，都有感情啊。
1: 那你走到这个路上，你感觉到这都是亲手设计。
0: 对，这是我最喜欢听的声音，就是风吹过杨树的声音。
1: 你看多好呀，只有放风过沙。
0: 他们现在都在替你站岗呢，是吧？你老了，但是他们都长大了。太美了，谁能想象这在沙漠中央啊？你看一点沙子都没有，
1: 没有沙啊，溜脸的很。一到这个地方了以后不想走。
0: 这棵应该是最粗的。
1: 对，
0: 这得咱们俩能够着我吗？
1: 真壮，
0: 这得咱们俩
1: 80公分。
0: 有
1: 说长大了，我们要长老了啊。我们栽树间是娃娃子，栽的时间是很小很小的。当时栽的时间是4公分、3公分、4公分的。
0: 3、4公分，从这么粗，长得这么粗。
1: 对，
0: 那时候栽树很辛苦吧？
1: 苦，特苦，那不是一般的苦，要走10公里的路上去栽树。栽上以后呢，中午呢，渴了以后你就吃的干粮，吃的那个干馍馍。一刮风以后呢，是全是沙子。所以你吃到嘴里以后呢，干咽不干去。再一个太阳一晒以后呢，是手要磨烂，手要磨烂，是衣服都要磨烂，就是那个钻心的痛。我所想就是，能跟脚下一身肉，不让生菜落了。
0: 以前的这沙漠什么鸟啊动物什么都没有，现在林子里我看说什么鹿啊狐狸啊什么，
1: 还有个豹猫，
0: 还豹猫，
1: 豹猫啊，野兽，野兽天上飞的地下跑都有
0: 了。

0: 我不是累了，我是想跟大家聊聊。你看我手里拿的什么？
1: 啊，苹果。
0: Apple， 苹果。大家看这里后边的梅花鹿，漂亮吗？
1: 漂亮，
2: 漂亮。
0: 你们敢想象吗？这个地方，很多很多年以前是沙漠，一棵草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那你们听说过这个沙漠怎么变成绿洲的吗？
3: 植树，
0: 植树，
4: 一棵的种下，
0: 一棵一棵种树。
5: 我去过一次，王有德爷爷
0: 名字。哦，他说了一个人的名字，王有德爷爷。你们想不想知道王有德爷爷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植树造林？怎么带领着大家把沙漠变成了绿地？我们今天就把王有德爷爷请到现场，好不好？
6: 好，
0: 让我们有请宁夏零五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党委原书记、局长、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王有德，欢迎王爷爷。哎呦，谢谢王爷爷，您还给小朋友带的枣啊。
7: 会说我们都唱一唱。
0: 好，
7: 来，小姑娘，哎，来，吃了以后学习好得很。
0: 这枣吃了都能学习好，
7: 好好学习。
0: 太甜了。
8: 哎，酸酸甜甜。
0: 嗯，谢谢您，您请坐。我们再次鼓掌，把掌声送给王爷爷。
7: 好。
0: 很多小朋友都说听说过您的故事。你看，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照片啊，我们就通过这些照片，咱们一起来。

0: 来听听网友的爷爷讲讲他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0: 这张照片还有您身后，好像是个砖厂，这应该有点年头了吧？
2: 这是90年建的砖厂，
0: 嗯，
2: 这是85年的这个六边厂。

0: 临场当时是非常穷，住的房子晚上看着墙的星星，如风如雨的房子，吃饭早上起来以后晚上全是沙子，干眼不感觉，工人都不愿意带，70%-80%的职工都要求调走，大家都不愿意带，什么原因？娃的上学问题，老年人的看病问题，食粮问题，食材问题，等等一切困难都阻挠在这个延庆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首先解决人的这个生存问题。苹果成熟以后要买苹果，7天7夜在车上吃，车上住，带着暖水瓶，带着大蒜，带着葱，不下馆子，不住旅店，住旅店没钱，天天就跑，天天要去，要市场，要找门路，找销售渠道，群众不知道。
1: 听着是个书记厂长，出去了就是一个到处找门路，就苦在外边把苦吃够了，
0: 天之穷在治啥，穷都治解决不了，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他咋能来给你治啥呢？谁有信心治啥呢？
1: 这是您当时坚定的先治穷再治啥。
0: 对，用着发展多种经营吞噬呢，我们就发展啥呢？
1: 砖厂，
0: 发展起砖厂，有这个厂房机房也建起来了。这个时间以后呢，我们设备都花掉了，钱都花掉了，人家不干了，我们就感觉到还没干就赔进去了。两边谈判完以后，谈百失败以后，我超出一出，我眼泪就下来了。我一直哭的，从车上30多里路，我一直淌眼泪，压力太大太大。我已经把了职工把厂的40多万块钱花掉了，3年的经费，我给群众咋交代呀？吃饭吃不进去，昨天那个砖厂的厂子已经拼好了。设备都拉来在那山上摆着呢，望着那个设备就哭，就哭，心非常酸，蹲下篮子了，怎么办呢？这个社会跟穷人咋交代呢？捡着饭熬臭，吃不进饭。正好赶上几个好心人，他有砖厂，他把砖拿来煎药，这几家子联合起来，中国的亚运会点火那一天，我们砖厂建成了，点的火。为国家挣赚钱了，太激动，太激动，太高兴，太高兴，那不得了。
1: 所以这个照片就是当时，
0: 对，这就是砖厂的，都是有故事的。
1: 我们给爷爷点掌声。其实砖厂可能那些当年的职工里，还有在座的这些孩子，可能有他们的爷爷奶奶，
0: 是吧？
1: 大家现在听爷爷讲这个故事，知道了吧？这沙漠怎么一点一点的变成绿洲的？在网友的爷爷带领下，每一个人都付出了努力。大家看看这张照片，这是什么？
2: 沙漠，
1: 沙漠荒地是吗？再看看那边，漂亮吗？
2: 漂亮。
1: 你们相不相信这两个是一个地方？
3: 相信。
1: 真的吗？
4: 真的。不相信。
1: 从这样的荒漠戈壁全是石头，到这样的花团锦簇，这得多大的工程量啊，多少人啊？
0: 那多大，人家都几千人呢，至少这么成功。关键就是第一道防线，我们觉得是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就是先把造房干，先把沙筑，固定沙丘，不要叫沙丘移动，造房干它有它的作用，朝下扎进去，这埋这个提高体温的温度比较高，上面是筑峰，底下呢可以植物种上可以生根，所以有水了，它把水就吸到这个煤柴里面，没有水呢慢慢抽出方式跟植物补水。
1: 您那一捆草背多重啊？
0: 一捆草100多斤。
1: 100多斤？
0: 100多斤。

0: 车子有电动，千万不要吵。车子确定你，
1: 您爱人没有怨言吗？
0: 你不是有句话叫“驾汉驾汉，穿衣吃饭”，这跟着你，这天天吃沙子。首先有模范作用，得有作用。要把我们的心有贴心，你要是干什么工作，你都有一个忠诚，对党忠诚，对社会忠诚，啊，那么忠诚呢，就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一种奉献，一种守护。 所以说你要想干这件事情，为党、为人民，全心全意去服务，履行业务，为老百姓办事，这是你的首要的任务。我去职工住的房子，晚上看着天上天星，外头不下雨了，屋里还滴啦滴啦下雨，我就感觉到非常这个长长累累以后能看到这么个生活，嗯，况且在心。我呢就做工作，就把房子抵押贷款，不管我的房子抵押了，我把我哥哥的、我亲家的、我父亲的。
1: 这个职工给了十几套房子，解决了双腿职工两代人的问题。这是我一生当中在临床工作40多年我守护最大的一件事情。嗯，
2: 不但做不到，我们真的也很难想象，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
1: 您一门心思在这治伤，你就爱人的工作做通了，那孩子老见不着爹也不行。
0: 孩子我就没管过，我没管过，他不是我的孩子一样。 我要为过厂里职工的娃娃，嗯，为了厂里职工的这个子女，为着厂里职工的这个子女，我从来没有从初中小学、高中没送过一次娃娃，没开过一次家庭会，没见过一个老师什么样子。现在你要回想起来是也很遗憾，也很内疚，也觉得欠了子女的。但是当时那种背景，我就没想到我家里的娃怎么样，我家庭这么幸福。
1: 我家庭这么幸福，给我职工这么幸福，考虑到就职工咋幸福，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去服务。
0: 现在退休了，您有时间陪陪他吗？
1: 我退休以后，我一个人带着把锹，
0: 就带什么东西？
1: 带着一把剪子，带着一把锯子，带着一把锹，
0: 嗯，
1: 带着一个老婆，在马鞍山干了3年。
0: 好不容易想着您退休了，能享福了，您这退休了，离开沙子又上山了。
1: 这个地方过去拦菜拦挖，全部挖坡挖碎，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大量泥沙进入黄河，我在任职期间干了10年，绿化了40万亩。那我退休以后呢，我认为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没完成，我怎么来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呢？就成立个沙漠绿化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通过中央号召了，就是包括妻子。 包括我身边几个老同志，没拿国家的钱就来进行社会修复，现在非常好的，妻子帮助我去解决问题，
2: 太让我们感动了。我们掌声送给奶奶。
1: 今天我们现场很多的小朋友，还有一些大朋友哈，大家也有些问题想问问您，跟您交流一下，谁来提第一个问题？
3: 王爷爷您好，你好，我呢就是正好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小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是这里的职工，来这里的沙漠和朋友一起玩，然后有一位眼尖的朋友一下就看到沙漠上爬着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喊我们过来看。哎，一个有知识的说，哎呦，这是沙蜥，我们一下就被它吸引住了，看它一步一步的在沙漠上爬。
0: 王爷爷，我就是想问一下您，您之前在沙漠里，那几乎就是寸草不生的，第一次在沙漠里见到一些，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动物，心里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1: 没动物，没人，没树，没草，很荒凉，那种情境，难以做啥，难以想象，就是不愿意待，只能想离开这个地方，刮风、扬沙。
0: 什么东西都讲不上，你待到这个地方干啥？只能离开，各种都要离开。
4: 刚才爷爷说了，没有树，没有鸟，没有动物都不愿意在这儿待。现在大家喜欢白吉他吗？
3: 喜欢，
4: 非常喜欢白吉他。
0: 你说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跟鸟、跟动物营造一个繁育生息这个地方。你比方说啥鸟、鸟窝。 在一个动物，你比方那个兔子、大东在这里面生存，过去特像这个生存，没法生存，它没吃的，没吃的，荒凉的很，没水，没有吃的，所以现在呢，狐狸吃兔子，豹猫来，它是一个生物链，
1: 保护环境的同时保护野生动物，
0: 野生动物嘛。
2: 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了，从原来。

0: 来没有人，没有树，没有草，没有动物。大家知道我们白吉山林场的周围附近都有哪些野生动物吗？
1: 豹猫、
0: 豹猫、锦鸡啊、兔子，哎，鹿。哦，我们这里还有梭羽鹤，越冬的地方，太棒了。天上的、地下的全都有了。还有谁有问题？
2: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植物，想问一下在场的小朋友，包括劳模，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植物？
3: 花棒。
2: 对，这个是花棒，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沙漠姑娘，它是属于沙生灌木的一种。
4: 你拿的是大姑娘还是小姑娘？我问你。
2: 我拿的是小姑娘。
4: 小姑娘
0: 被问到了吧？还想考劳模？
4: 两种，一种是小姑娘，叫杨翠。大姑娘就大漠姑娘，
2: 这个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被劳模上到课了。其实像这种沙生植物的话，它的根系呢就非常的发达，比如像它上面植株如果说长一米的话，它底下的根系就可以长到7到10米之长，摄取到地下水，但它侧根呢也可以分布的很广，这样就可以向周边的植物摄取一些水分以及养分。
4: 那这样谈得很好，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多植物是很珍贵的，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你比如咱们这宁条，宁条这个是百宁条，是咱们面积全国面积最大、分布最广、长势最喜人、防沙果沙效果最好的一种植物。它的地上是一米，根系是7到10米，它是从地下朝上起水，它旱不死。为啥这个宁夏这个地方不下雨它死不了呢？它20米、10几米以下它纳水。你像宁条长2米高，这个地方就是20米。它底下再一个就是平坡，你像那个沙罐草是平坡，它这么朝里吸水，只要有点雨，它这个植物就能活。咱们这个地方呢，还有一种植物，那啥东西？甘草。甘草是一种药用植物，麻黄药用植物，相当珍贵的，它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能在这个沙漠里面能生存，旱不死，死不了，活得很好，并且呢，花也好看。所以这都是需要研究的东西。
0: 还有甘草。
4: 甘草啊，甘草是一种药用植物，
0: 很好的药。
4: 还有一种柴火，柴火大家都不知道。麻黄，麻黄大家都知道啊，麻黄啊都知道，这是必须要研究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林场的这个300多个植物，它有它的价值，都有较高的价值。
2: 像我日常工作的话，我会接触到一些的这个中小学生，那他们可能会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同时比如像对我们的一个草方格扎社以及我们沙漠里徒步的话兴趣不是很高，因为之前有一个学生问过我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生态环境变好了还要去吃这样的苦，受这样的累？
4: 沙漠是危害人的，你如果不去治它，它有反扑。现在我们世界的沙漠很大，全国的沙漠还很多都没有治完，那么现在就通过我们这的经验技术一些办法来超为阴影。现在我们这有100多个国家的外国政党这样来考察学习。我们至少一直到世界去，直到世界为世界人们为人类造福。这个世界很大的，这个地球很大的，这个地球如果大家都来不保护不治理，我们后代就没希望了。
2: 您当时治沙的时候会带着您的孩子一起去参与治沙吗？
4: 眼角不如身角，你想我这沙漠这300多公里路都是我走出来的，你们现在看沙漠这个路，过去没路呀，从早上起来走到晚上，都身上带着干粮带着水，走到哪都能吃到哪里。我的军人和我，群众和我并肩战斗几十年，我们都有任务，扎一个鸽子多少钱？2毛钱，再一个苗子1毛钱，
0: 定任务，
4: 定任务，
0: 或者
4: 是。
0: 明白了，
4: 一个职工挖30个苹果坑子，我挖30个，你得挖30个，不用我说，
0: 以身作则，
4: 你记住，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比任何都起作用。
0: 还有一点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永远记着咱们治沙的精神，这才是精神的财富。
4: 这就是吃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经常都讲这的，都叫学。学先进模范任务，英雄任务的这个精神激励了我们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学生啊，都要朝着方向去。绿峰为什么大家都要学呢？他就是做好人好事，他就是为人民去服务。从小

0: 这是培养他这种思想，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
1: 还有今天这位，专门听说我们今天做节目，您怎么称呼？
2: 王老师您好，我叫马潇，我是一个音乐的创作者。因为我是从小生长在银川，然后我们现在的大家经济环境也都好起来，很多人呢来旅游，大家都觉得沙漠特别好，特别神秘，特别美。但是今天就是走到这个治沙的这个幕后的，了解这么多故事，那才知道，那种可能别人看起来的那种美好，是因为有我们像王友德先生这样，还有很多共同的人一起在抗争的，最终的才得到的这样的结果。对，首先，真挚的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敬意吧，致敬。对，
1: 谢谢。
2: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然后，我也听得很感动。然后您每讲到所有的事情，包括很多那个苦难的事情啊，言语中都会透露着那种幸福的感觉。
1: 你看那照片上是谁呀？帅不帅？
3: 帅。
1: 那张照片的时候您多大年纪？20有吗？
0: 没二十。
1: 还没二十岁。
0: 我那时候刚才是17。
1: 17岁。嗯。
2: 那我想问，您现在再去回顾，有没有什么真的觉得遗憾的事情？
0: 就是对老百姓的事情还没有办好嘛。啊。我就老了嘛。啥还没有指望，我就老了嘛，书都长大了，人老了嘛，这句话的遗憾是真多嘛。
1: 这么多年，就像您说的一样，沙还没治完呢，树长大了，人老
0: 了。
1: 其实这句话我听得很感怀。如果还有很长的时间，您还会去治沙，还会在这里？
0: 现在我已经向人类都已经做了承诺。生命不息，治沙不治，这是我的承诺。我在临沧呢定了一个百年的精神。能肯掉下，拾金肉，不让生态落了后。听懂了没有？大家都要把这个场子当做自己的家，把这个林子当做自己的生命来对待。
1: 有一句话叫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其实刚才王友德先生讲这个话我很有感触，是因为我们谁都回不到过去，现在就慢慢老去了。但这些孩子都是白地滩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的，就像草方格里长出的树一样，他们也有一天会长大成人。白地滩未来就是他们的，在未来就是他们的后人。
2: 我自己写的一个小歌叫做我想直接爱你。咱们有一个说以前叫做沙进人退，
1: 对，
2: 后来我们叫绿进沙退，
1: 对，
2: 这个意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也是一群逆行的人，背道而驰的人。所以我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为了理想背道而驰的人。我不想为你唱歌，我想直接爱你。对，但是我还是要唱这首歌。
1: 好。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你这个进不去了，
1: 住了！你要干事啊？哎，你不要爬，你上去，上去也没有人。哎，秀玲，哎哎哎，你慢点，慢点。哎，你的鞋，你缝了你，你不要瞧了。
2: 哎，杨少啊，你咋办嘛？咱家姑娘都潜伏在金骏门那儿，她被公安给抓走了，不会没了吧？
3: 你先不要急啊，哎，福狗，这杰哥家的人咋一个都不见了？
1: 少安，你快想想办法！
3: 哎，你不要急，那是出的是什么案子？
1: 说秦俊文也私藏赃款，那后天十个街集市上，那要把金富一家拉出去公开选判嘞。
3: 哎呀，完了！我们家的钱肯定被当成赃款，被公安局给没收了。我就不应该把钱给那个金俊文。少安，干脆把这个……
1: 哎，你就要管，那个公安都管不了的事，你还要管？
3: 这算是坏事吗？

0: 这哭把你打发走。
1: 别打发我，我不哭了。
0: 我们哭还哭，老财气都让哭没了。你来这儿干啥？
2: 胡永成，他都给他的女儿了。
0: 我跟你说啊，我们是你情我愿的。你要干啥？
2: 你说我要干啥？
0: 不是，周平，你不敢啊！你不敢，不敢，不敢！我跟你说，我明天就给你加工资啊！
2: 你个驴人！
0: 你不敢！我家有妻儿老小，你不敢，你把我放了吧！啊！
2: 滚！
0: 好，滚！
2: 传人，
1: 少哥，你怎么了？
2: 你说我怎么了？你看我问你，他问你怎么了？
1: 你这样，他明天就把我打发了。
2: 你还怕啥打发呀？你咋能就让他这么欺负？你咋能不反抗呢？
1: 我怎么反抗？是你带我来这儿的，是你。欺负我，你看，
2: 把衣服穿
1: 好。打完我还哄我，赚不到钱，回家我爸打我。
2: 我带你去公安局告他去，走。
1: 我不去。
2: 你为啥不去？左儿，你别害怕，有哥在呢，哥带你去。
1: 我还要活人啊！
2: 我找他算账去。
3: 孙少平内心的火山即刻爆发了，他就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可是他的愤怒无处发泄，他又恨自己无能为力，并为此感到可悲。他告诉自己，今天发生的事情将永远像铅一般沉重地浇筑在他心中。

0: 干嘛了？我不干了，结账。你不干了，我还不想用你了嘞。
1: 小翠，我也带走，钱一块结了。
0: 行，你有种，去把小翠叫来。
1: 我倒要看一看，小翠到底跟不跟你走。
0: 他不走才怪。
2: 小翠啊，孙少平要回家，你跟他回不回？我。小翠，别跑，哥在呢，咋想咋说。我想回。
0: 你他妈敢回，我弄死你！
3: 我接，爸，你看着秀莲没有？
4: 没有啊，同事。
3: 哎，这个转眼也没有寻见，他上哪去了？
4: 上哪了？
3: 上哪了？哎，咋了？哎，我他妈真想锤死你啊！你给我出来！

0: 孙少平人呢？叫他出来！他跟我说过，他住这，有本事就别躲着，叫他出来！
1: 出去，别吵着我占有清静。
2: 我就吵了，怎么的？

0: 我教你怎么打。打人要么不打，要打就把人打怕。我打人从来不背后偷着打，我要打你只从正面打。要打就打死我，要不然我让你们后悔为啥要活着。打不打？不打就赶紧滚，以后再别来烦少平。你的人鼻子让我撞歪了，你给他治好了你们就可以滚了。
1: 行，你是当兵的你会打，但是你告诉少平，他今天把小翠带走，明天他还得回来。我们走。
2: 快跑。
3: 小翠，你看
4: 这是去袁熙的车票，你以后不要再回黄原了啊。
5: 我回去爸知道我没挣到钱会打死我的。
4: 打你那可咋办？我也就结下这么点工钱，我拿上。
5: 真的给我啊？有了钱，我爸一定不会打我了。
4: 你年纪小，不要自己一个人往外跑，不安全啊。
5: 啊。
4: 车快开了，你赶紧进去吧。
5: 啊啊。
4: 哎，行李，行李。
5: 啊啊。
4: 你钱拿好，注意安全啊！
5: 哎，
4: 不要再一个人往外跑了啊！
0: 哎，疼，轻点，苏少平，你轻点。哎呀，
6: 我说你这当过兵的人，咋还那么怕疼？你忍忍。
0: 这当兵的人也是人，我也怕疼啊，苏少平，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
7: 是，我不好，不应该。

0: 你那你这来，我跟你道歉。知道道歉就行。小翠走了，
1: 走啊。
0: 那公揽到了吗？
1: 还没。
0: 啊，那正好，那你在我这儿待两天，别揽工了。过两天有个聚会。
1: 聚会？跟谁啊？
0: 你我、田晓霞、郭晓明还有侯玉英。
2: 你和就这做甚？有事啊？
3: 那天秀莲说这个话说的不好，他胡说。
2: 你胡说？是你把人家秀莲逼得没有办法才说这话的？哎呀，这
3: 几天都不理我，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2: 这的，都不理你了？
3: 不理你，连个气都不吭。
2: 我告诉他心里有气。
3: 说来，我倒是有个主意哈。你看是这，明天公社请人来唱戏，你呢带着全家去看戏。哎，借着这个时间，
2: 你可是秀莲认可错。秀莲是同济大理的人，只要你说话的态度好，啊，人家肯定能听下的。
3: 行吧，那明天你就跟我们一起看戏去哦。
4: 公社的同志们，父老乡亲们，咱们公社从县里请来的文工团马上就要开始表演了。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文工团在这里带来精彩的表演，也是献上对咱们公社文化生活的重视，是为了丰富咱们的文化生活。

0: 这个刘革命代表公社讲话，在不喊口号里面有八成十八年了。
1: 师哥姐不是以前师哥姐了，这世道也不是以前那个世道，没有人喊口号了。
0: 这哥还等我呢。到你娃那去，给哥哥做。
1: 陪你搁这看一会儿，坐那
0: 不用。

0: 色爸爸来了。哎，好不好看？嗯，亲爸爸一口。哎，真好。人小心眼，要知道啊，要给你姑要这个钱办了转友，你心里不痛快了啊？那看着你心里难受，哥心里也跟着难受。哼，要不是不给你姑这个要修炼，你等明年吧，这个转友办起来了，赚上钱了。你放心啊，我肯定给你跟虎子姑一个全双水村最好的药。你咋不理我呢？你跟俺说句话，你再不理我，我锤你！
1: 哼，你是打算把全村人都养活下，给他们雇上药，再给自己雇药？明年，明年等你有了钱，还不知道多少人向你借钱呢，你还能有钱雇新娘？
2: 出去玩
0: 啊！你去玩，你去玩吧。
1: 你慢点跑啊！
0: 哎，我给你好好说话，你刚才想的是啥啊？
1: 就是个这。
0: 你要是这，就不要乱说话了。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把这个窑鼓焊了，家就算是缝了。你想的是不是这？啊？宁可住在牲口棚，也不回家住，为啥？我要把这个窑再给你鼓了，你还能再回去？这个家不就算是坟了吗？你想都不想再想，我告诉你啊。
1: 没错，我就是要你和你爸分家。
0: 你再跟我说几句，我告诉你啊，只要我爸还在这个家，就不能坟。你给我记住了啊！
1: 放开！
0: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

底下。

0: 才你们俩跑哪儿去了？急死了！
1: 我刚才看见你找马浩胡子，是真着急。
0: 我能不着急吗？你俩要是丢了，让我咋活？
1: 明天我就带着虎子回山西。
0: 啥？
1: 你往后就真找不着你了。

0: 哎呀，你这是干甚啊，爸？你不要动！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再把这陕甘宝塔防了，多危险啊！
1: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白自上市。
0: 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跑塔了，这把给我埋在这儿。
2: 爸，你不要刨了，你这刨到什么时候啊？呀，你不要刨了。
0: 我学俞公一山，一步步咬，颚骨，刚才不光不咬，还把牙分了。要不分家，
2: 哎呀，你不要刨了，你这。
0: 你这不是逼我吗？要不分这个家，我就在这当愚公。
3: 我都跟你说过了，这家不能分。
0: 少凯，我和你爷这几辈子人，从来都没有站到过双岁春人面前。现在你弄了这个新砖窑，我总算是站到人面前了，我知足了。
3: 爸，别弄啊！
0: 就没有想，图个享福。我就想出口顺气。现在你弄了个新砖窑，啊，我这心里气就顺了。就算把我埋在这黄土里，我心也平了。现在光景过好了，我不想再拖累你们，我都想痛痛快快让你过几天年轻人的日子。要不我心里过意不去。 自打修炼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就住在那牛棚里，都没有个像样的自己的家。修炼是个好娃娃，是咱家驮累了人家。我要是修炼，我早都带着虎子回山西老家了。
3: 爸，
0: 少安，哎，就算是我求你了。
4: 啊，趁着现在手里有钱，赶紧把家分了吧，先养骨相，过几天好日子能行。妈，哎，
0: 碎娃，
4: 少安。 是不是看一下黄历？少安，
5: 就今天分，哪天？

0: 过上的耗光景记不住，就把那天分好的家记住吧。
1: 按规矩，分家刷房要在字据上按手印儿。

0: 孙少安陷到深深的矛盾中去了。不管从理智还是从感情方面讲，他实在无法接受分家的事实。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现在让他放弃这种责任是不可能的。
1: 这是规矩。
0: 这不仅是一个生活哲学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他和一家老小的骨肉感情无法割舍。
2: 你这是咋了？
3: 爸，咱不分这个家了。我舍不得这个家，也舍不得你们。这个家是你跟少安的命，我不该让少安和你分家。爸，咱不分了，你和少安都商量好了。不分家了。
0: 他们这个家也许和任何一个家庭不同，他们真正是风雨同舟，从最困苦的岁月里一起熬过来的。
4: 自家的冒尖户牵马，咱们这些受宠的泥腿把子们也别不好意思啊，一个个都把头

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同时少安内心升腾起一种新的熟悉状态，感到由于过去太穷，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点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他应该放开手脚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冒尖户。他暗暗下决心，明年他要理直气壮地来参加

0: 能看着你骑马游街，所有人都看着，所有人都给你鼓掌，我当时高兴得快哭出来了。
1: 真是呀，这当时嘛，不忘了我是个假冒江湖，就是觉得幸福，真高兴。

0: 自从我驾驶到这个世界上以来，第一次感到做人的尊贵。你要知道，准影，我不管你了，以后你尽管放手大干。
1: 你还等着，
2: 我等着祝大新娘。来给阿姨报告，阿姨报告，给你记者。
3: 小霞，你快当记者了。
2: 哎呦，
1: 我说你能不能听重点？我们来不是告诉你小霞当记者吗？是来让你参加同学聚会的。
2: 同学聚会啊？
1: 啊，
2: 我一定参加呀。
1: 你们先等等我，我换身衣服。哎，来，儿子，来，等等我啊！哎，
4: 瑞成，
1: 啊，你在哪儿碰见他了？我之前经过这里，看见他一个人啊，蹬着三轮车在这叫卖，那嗓子，整个三条街你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少平，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挺好的。瑞生，我不跟男的抱啊。哎呀，小霞，还是你们学师范的好啊，4年就毕业了。你像我们学医的，怎么也得5到7年。不过还是恭喜恭喜你，
6: 即将成我省城的大记者。
5: 记者可是无冕之王，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最好的职业啊。来抱一个。
1: 哎，别抱我们甜甜人啊。
2: 来，不用。
5: 干杯！干杯！来，倒上，倒上。倒上。今天我要在行驶一下我这个班长的权利啊！大家都站起来。祝贺我们在黄玉兰相聚。来，干杯！
7: 可惜就是人没到齐。你说，要是好……
5: 我知道，好多人是吧？我们班是有好多人，下次聚齐了，我们不是还得喝吗？
8: 对。
5: 来，干杯！
8: 不要紧，我们在一起。
5: 来来来，干杯！
7: 来，
5: 干杯！
7: 来，倒上，倒上。倒上。
5: 今天我要在行驶一下我这个班长的权利啊！大家都站起来。祝贺我们在黄玉兰相聚。来，干杯！
8: 谢谢。
5: 哎，
7: 少平，
5: 嗯，
7: 我们大家都祝贺过田小霞，就你没祝贺了啊？
5: 来，祝贺，祝贺你。
8: 谢谢。
0: 别扭。不过现在想想啊，那些别扭都值得珍惜。
1: 来，少平，我敬你。
2: 来，
0: 你当年说这个世界容不下你，你去扒火车，现在你怎么样？
2: 我现如今在桥头揽工，还是小霞的帮助啊，才找着活干的。
0: 孙少平，这揽工可不应该是你的世界啊。
3: 他是快乐的，他走出来了。
4: 田书记，路上这么堵，要不要我叫云溪县委的人来接我们一下？
5: 不用。
4: 好。对了，书记，上次您在云溪开完谷子坊会议后，你看，现在各个县都动起来了，看来丰产坊确实是个好办法。云溪是您亲自来开的会，您觉得还有必要来看吗？
5: 我主要是不放心这个张有志。
6: 有志啊，红探坊的事情搞得咋样啊？
7: 进展顺利，各个公社计划都弄好了，县里的资金都已经下发。
6: 好，明天啊，我们再实地去考察一下。
7: 嗯，
6: 来，坐。有一个事情，我想跟你商讨一下。据县委组织部推荐和省党校的介绍，周文龙这个小伙子不错，表现也很好。我想让他当你的。

0: 还需要用你。
1: 周文龙啊，
0: 是西北农业大学毕业的，又在中央党校上了2年中青班，等于争取了2个大学的文凭，而且在古社任一把手，先上任副主任，年轻又为，又能干，说不定啊，在将来的工作中还能开创一个新局面。至于过去错误的思想，只要他认识了，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这样，认识了错误，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情。俗话说啊，支持者勇。
2: 支持不支持，只会是个勇。夫君啊，就不能改变了？
0: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高专员和地委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而且周文龙还表示，要在那儿跌倒，在那儿爬起来。
2: 别再闹个鸡飞狗跳墙了。
0: 你为什么总是要这样看的问题呢？啊？人是会变的。
2: 不见得。我就没变。
0: 你为什么不变呢？
2: 你是地委书记，你说了算。你决定的事儿，用不着和我商量。

0: 田书记，张书记看着有点不高兴了。
1: 我对自己太不满意了，不满意到可以忘记对长幼之礼不满意，不满意到连对自己的朋友批评的勇气我都顾不起来呀，包括对我哥，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领导好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呢？
2: 之后他就带着创业的激情和申请下来的贷款，从外地购置了一台制砖机回来。少安把全部的心血和希望都寄予在这庞然大物上，就连双水村的村民也把这个大家伙看成他们共同的财神爷。
3: 你说天天这么一个铁家伙，你都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了，家里新窑都顾下了，也不想着搬个家。
4: 这万把块钱买下来的宝贝啊，不敢下油得好好研究啊。
3: 你天天盯着看就研究出来了。
4: 就算是研究不出十八名汤，那也要好好的稀罕稀罕的啊。
3: 你说你稀罕他干什么呀？你稀罕稀罕空着的新窑呗。
4: 你咋了？
3: 咋了？
4: 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天天催着我把家搬到新窑，好分家，对不对？
3: 你不想搬，那不用天天躲着这儿跟机器过吧？
5: 这是孙少安老板的砖窑。
4: 呀，你来了。
5: 哎呀，太难找了啊，我找老板娘才找到的。
4: 你看这烧砖机倒了好几天了，你这个老师没有到，我不敢乱动。
5: 哎，没办了，一定给他弄好了。
4: 你来了也放心了哈。哎，我婆爷秀莲。
5: 哎，你好。
4: 这是我说的从河南请来的烧砖师傅。哎，到家里坐一会儿吧。哎，走走走走
5: 中。
4: 来，进来歇一下啊。啊，来。哎呀，你把这个包放下歇一下吧。哈，
5: 好好。
4: 秀莲，赶紧倒个水喝给老师。啊。
5: 哎呀，我看这有个事儿想跟他商量一下。
4: 啊，你说。
5: 死者，你看我那工钱。
4: 哎呀，你放心，老师傅，我们已经估下新窑了，还没有搬，这是个老窑
5: 啊。
4: 你别看我这个窑破，你那个工钱不会给你耽误的啊，你放心啊。
5: 师长
4: 啊，
5: 你看你能不能先给我预付上一个月的工钱？
4: 你是让我预支你一个月的工资？
5: 是的。
4: 为啥？
5: 家里有点急事，等着用钱呢。

0: 是这，老师傅，我就不预支你一个月的工资了。我预支你3个月的工资，家里不是有急事吗？我不能亏待你啊，中不？中，
1: 行行行，
0: 秀莲，你拿个碗给老师傅喝水吧，你干事呢？哥，这个婆姨有意思吗？来。
2: 哎，
3: 老师傅，喝水啊，喝水！哎，
2: 少安，你跟我出去啊！
0: 干啥？
1: 没柴了，劈柴去。
0: 我给他帮忙去。
1: 哎呀，不用，你也歇着，老师，你喝点水啊。哎，
0: 一会儿吃完老面，咱们一起过去啊。
1: 哎，好，好，好，好。
4: 不用你。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重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你干甚个？我要跟河南师傅说话呢。这就是你从外边请来的烧砖师傅。啊，他啥事没干，先要工钱，人家要一个月，你给人3个月，你心也太大了吧？你就不把他坑了吗？
1: 你能不能小点声？人家在屋里听你说话，这儿好吗？鄂固他的时候都问过了，人家把这个烧砖技术说的头头是道，又学问着呢。 再说，对我们来说，宝贝就是这个烧砖机，出砖是靠这个。你想的甚啊？
0: 哎呀，你说了，这不是几块钱，这是万把块钱，你想清楚了。
1: 你这个女人见死。

0: 太短了，你等吧。是吧，时候可把这个砖厂开起来，赚上钱来，你就不说这个小气话，赶紧弄饭去吧。好，
1: 你看这马上皮是挂得好好的，从来都没掉下来过，他今天就掉下来了，这可咋办呢？
0: 是吧，咋办？挂上去。
2: 哎呀，你说你这个省城日报社的大记者，陪着我这个懒工汉去东关桥头揽工，这到我们家懒工汉里算是大新闻了。
3: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登报。
2: 登就登，谁怕谁？哎，小翠儿，你不是回去了吗？你咋又来了？
4: 啊，你是那，
2: 我就是那个。
4: 哥，你吃。
2: 哎，我不吃。不是，你啥时候回来的？
4: 一个月了吧。
2: 我不是给你买票的时候你说了就别回来，你咋又回了？
4: 家里钱用完了，我爸又骂又打的，我就回来做工了。
2: 可怜孩子，那你还在南关啊？
4: 嗯，还在南关。
2: 还给人做饭？
4: 还给人做饭
3: 呢。那工头叫啥呀？
4: 还是胡永洲。
2: 是啊。还是胡永洲，你咋还能回胡永洲那去呢？他不是欺负过你吗？你，
4: 我都习惯了。
2: 习惯？啥叫习惯了？你咋能又去他那儿呢？
4: 我没办法嘛。
2: 没办法。
3: 行了，少平，先走吧。
2: 啥叫没办法？
3: 你先照顾好自己啊，小翠儿。
4: 啊。
5: 现在，少平的心情已经不能用愤怒来形容了。他没想到外面的世界比他想象的更复杂更不堪，他以为他在铁蹄之下挽救了一棵小草，可他只不过是又一次目睹了人世间的不幸与苦难罢了。
2: 人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0: 不是你没有用，一个人的力量本来就是有限的，所以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啊。小翠的事儿咱们得另想办法。嗯，
1: 对不起小夏，刚才我是不是太失态了？上次放过这个王八蛋就是考虑到小翠的名声，怕她回到家里抬不起头来做人，这次必须要让她得到应有的处罚。
0: 没错，不管你怎么做我都帮你。

0: 少平的心里充满了愤懑与不平，烦恼与忧伤，但有了小霞的陪伴，就能给他带来欢笑和快乐，轻松和宽慰。
1: 乡亲们听啊也！
2: 哎呀，万有书唱得好，真棒！大家加把劲，加油干啊！
1: 今天不把那别的谈，这专门唱一唱松少安。松少安和下河南，来回这机器不简单，口里不吃那些泥鳅大嘞，一口后边就拉出个船来。
3: 哎，咋了？是腰疼啊？哎呀，你去歇一下吧，你不要跟我们在这拼命了啊！
4: 什么事？咱们本钱本来就不多，我多干一点不就少雇一人吗？
5: 少安，拿生活吃呗。
4: 哎，你等着等着，啊，我这就去做去。
3: 这弄去了啊。啊，
5: 好好好。少安。秀莲，少凡，
4: 长
5: 得，你二妈呀，给你引来了。
3: 二妈。
5: 哎，当初咱俩合计过，你是转场一开工，就让你二妈过来干点事情，你忘了？
3: 啊，是这事呀，没有忘，对着呢。啊。
6: 哎，二妈，你不是村里有职务吗？
7: 哎呀，这事情可不能再提了。啊，我在村里虽然当个妇女主任吧，但这不是名义上的吧？你知道吗？我们这两年这不是什么工作都没有干吗？这日子过得是不冷不热的，我们就想在你们这儿挣点半分钱。
3: 哎呀，对着呢，
5: 对。
6: 少安，来。
3: 咋？
5: 哎，秀莲，少安，你们不要愁啊。你二爸的工钱呀，你看着给。好歹啊是个帮手的吧。
3: 二爸，你这话说的，那旁人都当我少安的转场来干活挣钱，那更不要说咱自个儿家的二爸和二妈了吧。你拿着吧。啊，
6: 哎，二妈，你看啊，你说你在这个转场里跟大伙儿一起刨土吧，你不合适吗？我看是这样，你跟着我一起去新鸟里给大伙儿做饭。
5: 哎呀，那更好，感谢的。你看，哎，秀莲的心就是细。哎，
7: 不，你们这么快就搬到新窑了？
3: 砖厂不是离新窑近吗？就当食堂了。
6: 哦，是要砖师傅嘞。哦，
7: 哎呀，能行？那我们俩就在你们这儿上工了。
3: 哎，行了，二爸，你赶紧跟着秀莲炖饭去吧。
7: 哎，不行。
3: 咋了？
7: 哎，不是，是今天不行。哎呀，我在大队上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等忙完了就来。哦。计划生育的事情归我分管了。
5: 哦，你二妈肩上的担子又重了。我们先走了啊。
7: 太晦气了啊。
3: 二爸你也走了？哎
5: 呀，咱们孙家的大喜事一件接着一件呀。
6: 哎，你咋累成个这了？我赶紧给你弄两个鸡蛋。
8: 哎呀，不能弄，不能弄，什么都吃不下。我就是过来偷一会儿懒。哎呀，
6: 说你这老板当，真是有啥可光的，倒成了劳动的模范了。我看今天这好多人都没干活呢，二爸二妈就算死。
8: 二妈是你硬薅来的哦？
6: 那既是我本家，又是二妈，我能说个啥呀？不像你，这满脑子想的都是别人，你咋不想想自己家里人呢？你恨不得把全村的人都安置在这个窑厂里给发工资。
8: 哎呀，秀莲啊，你得明白一个道理哦，我们雇他们来不是让他们帮我们的，是我们要帮他们哦。
6: 你有没有算过这笔账啊？这男的一天3块，女的一天1.5块，这光是工钱，这一个月下来就是2-3千。我们这个砖厂20个人就够了。长，我跟你说啊，可不能再要人了啊。
3: 咋了你？哎，我锤你啊！我这样干是图个啥？你不知道，那不就是图个人情加个道义吗？啊，秀莲，我们现在自己的光景过好了，只想着自己。
9: 哎，
3: 我不买鸡。
9: 哎，这是送你的。
3: 送我的？
9: 啊，
3: 为啥？
9: 我是邻村，听说大家都到你这上班来了，你这还缺人手不？
4: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够了。
3: 是吧？叫不用了，我们这缺的就是人。啊，没有事，你赶紧拿个本子，把他名字记上来，明天就到砖厂上班啊，我给你发工资。
9: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你看什么？拿本子去啊！哎，
9: 这。
3: 你不要管他，你贵姓？
9: 我姓杜。
3: 好，我记住了啊，明天来上班啊。
9: 好，谢谢谢谢。
3: 啊，这个鸡我就不要。
9: 收完，收下，
3: 不要了，这个鸡你拿回去吧。
4: 哎，真的不要人了。
3: 你给我站哈，你喊什么你？哎，你咋回事你啊？

你竟然把自己的婆姨受磨成这个样子，你都不知道。 兄弟，以后不敢再往砖厂跑了啊。

0: 秀莲，
1: 我心疼你。
2: 哎，你别着急，你让我去吧。
3: 不认识啊。
4: 通过对这件事的处理，让少平在心态和精神上变得更成熟、更深刻。他渐渐明白，很多事情应该通过冷静的思考，并加以合理的手段，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其实，这些变化都是来自小霞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让少平在精神上更加强大。
2: 嗯，这就是我这几天收获。你看看这胡永洲，他的恶行简直就是罄竹难书。
0: 这个王八蛋，
2: 全都是。
5: 不对，我写那篇新闻稿的提纲就差你这采访的细节了，正好请你这未来的大记者帮我审审。
2: 可以啊，你包工头强奸少女，罪责谁来承担？我觉得你写的还可以，但是我不想让小翠过多的曝光，因为我想通过这篇报道，不仅仅揭露她的遭遇，同时也要反映你们懒工汉的生活，把那些黑包工头他们的罪恶全部都揭露出来，这样才能获得社会的关注，从而改善你们的生活现状。
5: 嗯，田小霞这个同志还是比较深谋远虑的。你将来一定是个好记者。来来来，你帮我改一改，你说咋改，我都听你的。
2: 那么，首先就应该从这个题目改起。
5: 题目？
2: 嗯。
6: 哎，大家加把劲儿啊！这婆爷给你们做了白菜炖粉条了啊！
7: 哎呀，光有菜有没有肉啊？
6: 哎呀，给你查的，你干得好就给你肉吃。
7: 我你管够吗？
6: 我管够，中午噎死你啊！哎，柱子，哎，弄下去啊！
8: 二爸，你看人大家都在这疲惫的干活，这好歹做做样子。你看啥的？
9: 又不见了。
8: 啥？
9: 自打实行责任制以来，咱双水村终于又有这么多人聚在一块劳动的场面了。感谢他，这让我想起当年学员大赛的场面。
8: 呀，二爸，你不要再想着原来那些个事了，这和农田集结大会战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现在就想着咋能让大家手里攥着钱啊！
9: 哦，是这。这几年来呀，终于又看到这么多人一块劳动的场面，我这个心里呀，
8: 哎呀，我知道你高兴着呢啊！行，干活了，干活。哎，你看什么的？
9: 刚才这人的脑袋上面呀，飘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呢。
8: 哎呀，你这是病得不轻啊，二爸！现在没有人搞那些个政治活动了啊。
9: 政治活动是靠人搞起来的，少兰，这次我要替你好好想一想。
5: 小霞，小霞，你看，你写新闻稿登出来了，《陕西日报》社会新闻版，版面大得很啊。你看啊，
2: 这是我的第一篇报道，而且还是和少平你一起完成的。
1: 我当然要珍藏一份了。而且我相信以省报的力量，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有关部门一定会对胡永洲进行调查。
10: 胡永洲这个混账，好日子到头了。
4: 生活终究会让那些真正令世人鄙薄的东西受到应有的惩罚。小霞的那篇新闻稿发挥了它的作用，他和少平的心思没有白费。看吧，胡永洲如此弱。

0: 二爸，
1: 哦，
0: 找我有事。
1: 有事？你最近在砖厂忙着，有没有管住当前的心思？
0: 哎，你那个饭去。
2: 啊。
0: 什么心思？
1: 我给你出了个金点子。
0: 金点子？
1: 嗯。
0: 啊，你有那么痒吗？
1: 不是痒，给你找金点子。
0: 点子能在鞋里头？
1: 哎呀，不要当场。
0: 你挠得我都痒痒了。
1: 哎，找到了，这粘到腿上了。
0: 什么点子？呀，
1: 你看啊，这个报纸上呀，现在正在宣传这个绑平扶穷的这个万元户的典型呢。哎，你比这个报纸上宣传的这些人呀，都要强得多了。按我说，你要知道宣传自己的光荣事迹的。
0: 咋着？你让我自己表扬自己，写稿子上报纸啊？
1: 哎呀，还用咱自己写吗？啊，你只要闹腾一番，他上面有人抢着报道，你这办大事业的人，就缺你二爸这样的政治头脑。
0: 哎呀，二爸你是真行啊！你咋样啊？咋闹啊？
1: 等我跟你说，咋闹腾？我跟你说，咱就弄一个隆重的点火仪式啊，给乡上和县上的机关发出请帖，让他们都来参加。你再多费点钱，摆上几桌酒席，包上一场电影，咱把这个气氛搞得是轰轰烈烈的。你现在又不差这几个钱，钱是小事，关键是个政治影响。我跟你说，你既然要刮风下雨，为事不先来个偷雷打闪呢？我说你这连个光荣都不会光荣的。
0: 哎呀，哎呀，二爸呀，没有想到你这革命老前辈，现在这个政治激情还是那么高昂。眼看我得留饿了，我来喂你了，
1: 孙少南。我跟你说个正事，你一会儿剥苞米呢，现在就去喂牛了。你还有多少事情要干呢？我等你了一天了，我不差这点时间。你干完了你所有的事情，我再跟你说。
3: 哎呦，你这个死鬼，这一大早的翻箱倒柜的，咋鼓捣上来？
4: 我找春节写对联剩下的红纸头，你看见没有？
3: 找那干啥？
4: 给少安砖厂点火仪式做请柬用的。
3: 可真是没想到，你孙一婷同志还有这么一天。
4: 信心之下，我也能发挥我自己的特长。虽说政治不同以往，我的革命热情未减半分。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乱翻了。在康熙底下看看，这
4: 就是这个。
3: 哎呀，别穿了！
4: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去砖窑干活去？
3: 我呀，也就是给帮忙做一下中午饭，那么早去干啥来？再说了，我是长辈，那秀莲不敢跟我计较。行了行了行了，去找妹妹玩去。
5: 秀莲，
6: 哎，
5: 明天有趟车拉着妇女去石刻街上环，你去不去？
7: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5: 嗯，哎呦，你是我侄媳妇儿，你不去，人家都不去，全村人都看着我嘞。石刻街有个土大夫，你知道啊，他是专门给妇女摘花的。是这，你来先想一个政府号召，把花上上， 等风声过去了，我再想办法给你把花摘下来。
2: 这摘花是个土担子，我害怕着呢。
5: 哎呦，怕个甚来呢？那你要是怀上咋办嘞？怀上就不能干活了，谁还帮手忙嘞？你说是不是？
2: 二妈，
5: 哦，
2: 那等这阵子风头过去了，我还能给他生。
5: 那当然了，等少安的转场红火了，赚下了钱，你把娃娃怀上了，到山西跑上一趟，等娃娃生下来了，你再回来，到时候嘿，谁还能把你咋样嘞？
6: 是，是，孙少安的确是石河街公社的好典型。哦，他们村的孙玉婷同志已经把给县上的请柬送过来了。哎。啊，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争取一下，看看到时候县里能不能来个至少是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参加这个点火仪式。什么？好，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通知他们，请您放心。好，县长再见。回去告诉少安，周县长要亲自来参加他专场的点火仪式。县长，县长，
1: 能行？少敢，少敢！周县长要亲自来。
0: 咋了这是？你慢点，二爸咋睡？
1: 周县长要亲自参加咱们转场的点火仪式，
0: 县长要来。
1: 是，少敢呀，现在连县长都要亲自等下你的命了。社员同志们，乡亲们，我们家少敢呀，成大人物了。
7: 不管情不情愿，秀莲还是去做了计划生育手术，即使这并不是她心甘情愿的，但一想到这已经箍好的新窑，还有家里渐渐好起的光景，看着少安日渐增多的笑脸，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0: 这个点火仪式一定要搞好啊，千万不敢到处是把笑话来啊，
1: 要
0: 得花多少钱啊？少安，
1: 不是要乱花钱，听我的。首先，少安，你让秀莲把在转场做工的婆姨女子都抽来，和你二妈一起带着大家，撵你磨面，准备待客的茶饭。
8: 好，
1: 谢谢。我呢，现在就去墙上联系一场电影。
0: 放电影？
1: 对，点火仪式那天晚上放嘛。呀，
0: 哎，这个主意好着呢，二妈。哎，正好大家好久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啊，
9: 就是嘛，
0: 咱就看那个。叫什么？就是和尚打架那个，和尚
1: 连
0: 四，
1: 就喜欢
0: 四，对。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们都听好了啊！哦，和你们没有什么关系，你们先忙吧啊！
1: 是。哎，你不要干。
2: 咱们得请一下田四塔，让他来讲个话。这么多的县上领导来咱们双水村，他作为直属，咱就不露脸了。
1: 你放心，的副堂主肯定是会来的吧？人家是京边的官，咋会错过这样大场面？
2: 他不是和你有哥哥？
1: 哎呀，二爸呀，我少安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一定要请副堂主。
0: 现在就去请。

0: 哎呀，你躺这儿干什么呢？
1: 天要下雨了，躺这儿病会加重的。
2: 你来是不是孙少安要搞个大排场？
0: 对着嘞，少安的专场呀，要搞个点火仪式，我来请你出席呢。
2: 去你个蛋吧！你看我现在这个台场，我哪还有心思去参加你家那个红火场面呢？
0: 哎，你咋也骂上人了？哎呀，那少安可是咱村的好典型呢，你得代表咱双水村党支部为我侄致贺词呢。
2: 你看我病成这个样子，我咋去？你两个眼睛是瞎着的，你看不出来啊？
0: 可你终归是咱村的一把手。
2: 哎，一把手是个屁呀！我现在就剩下一口气了。哎呀，
0: 县里的周县长可要亲自出席呢。
2: 哎呀，我咋就没见过县长呢？我家地委书记都有呢。哎，你快去拔见周县长吧，看周县长能不能哎也把你提拔一下哦。
0: 哎呀，这时候呀，你就是把我骂成鬼子孙我也不在乎，我现在胜也不顾，只顾跑烂鞋的张罗着这种喜事呀。
2: 是你自己跑来找我呢，还是孙少安叫你来的？
0: 这是少安的意思啊。
2: 哎呀，不管咋说，我田福堂在双水村还是首要人物。这种事情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还是要来找我的。
0: 你现在卡在这破碾盘上，请你也没有用。大伙都看得出来，你早对村里的事情不热心了。你要是不去啊，我立马趟过东拉河，找金军山替你。
2: 还轮不上他金军山的。我跟你说，你不要看金军山现在在村里像个总理一样，任何时候党都要领导一切呢。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他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
0: 那你这算是硬下了啊。
2: 你不要看我躺在这个破碾盘上，双水村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我是不会放弃的。看你们现在日子过得多红火多美气，我还是要管你们的。你去跟少安娃说，我要代表整个双水村去参加他的点火仪式。
0: 好，就这么说定了。

0: 飞翔，红梅太太等你。
1: 命运悲惨的圈套再次圈住了他，他受的惩罚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又让他受到这种凌辱？可怜的红梅再一次陷入到绝望之中，就让他继续背负着心灵的凄苦和劳动的折磨，孤单地带着自己的孩子，像土拨鼠一般悄无声息地生活着吧。
2: 这是我不辞而别后发生的事，是侯玉英告诉我的。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想回去找他，我答应过他，我不能说话不算数。这个烈士陵园我走了以后，你要是没地方住，就在我这儿住下。我跟陵园的人说好了，你就在这儿住下。
3: 到时候你按时给我的老战友经验，将来来了替班的，你要交代下去。你今天把钥匙给我，是准备好马上就要去找郝红梅了？
2: 我不能再自己骗自己了，我下定决心，我要回去找郝红梅，我要跟她结婚。我想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也是我爸的儿子，只要我是对的，他会替我想想。
1: 我跟我爱的人在一起结婚是幸福的，只要我幸福了，我爸会替我高兴的。我现在这个样子啊，才是真正的气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4: 双水村又一次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之中，许多庄稼人今天都不再出山，纷纷赶到村子南头孙少安新建的院落以及新建的砖厂，准备观看着新时代的新把戏。
5: 甩老了，对你那边握住啊，握住。
6: 不是说好了一起去参加孙少安的点火仪式吗？你咋临时变卦呢？
7: 这话我倒要问你了，啊？ 你过去是一直打击资本主义形象的，现在孙少安在双水村生意做这么大，你去是啥意思呢？
4: 你咋比我还陈旧呢？这几年原先的工作是我在扑腾着搞，我能够接受新思想，又能吃下苦，这不。
8: 我天天在全县各地方跑，张罗这事儿吗？
9: 事到边了，要放你去跑，我不去。
8: 权力不该抓的也抓住不放。我们走吧，不能刁书记了。
10: 咋了？你把他扔下了？
8: 是他把自己扔下了。
10: 哎，少安的。
11: 上茅房了，
12: 少安，你上好了没有呀？
13: 二爸，哎呀，也不知道是为甚啊，我从今天早上起来一直紧张，直下上茅房。
11: 我跟你说啊，咱们村民呀，头一回这么近的距离看县长，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任谁都紧张，快下来。
13: 你咋不紧张啊？
11: 你快下来吧，你二半个是见过世面的人，跟你一样，快下来，快！哎哎，来了来了，少爷快点下来，快来吧。
4: 二爸，我再上一趟茅房，一帮人找你看啊。
11: 哎呀，你看你这个没有出息的样子。
14: 终于来了，
11: 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快快快欢迎！
15: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周文龙周县长。
16: 哎呦，县长好，县长好，县长。
15: 这是咱们双水村大队副支书金进山。哎，支书，那个田伯堂呢？
16: 哎呀，他妈的！
0: 又吐血了。
3: 那个孙少安呢？
4: 少安昨天晚上闹肚子啊，上茅房去了。少安，快点儿！哎呀，
5: 周先生你好啊，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下来了。
2: 谢谢。
4: 昨天晚上也不知道吃什么，吃的不好了，闹肚子了，
2: 肚子给吃坏了。
4: 少安，快点，快点！
3: 周先生，周先生，哎呀，
4: 来了，
3: 饿来了，饿来了。
6: 周少安。
7: 哎呦，不敢握，我刚才
4: 感谢他，我没有上茅房，我替他握。
7: 你看，一见着周县长，就饿，不知道说什么好。
6: 这个无龙不闻，
7: 无伤不活呀。你这个专场办得好吧？啊，致富不忘乡亲嘛。你这个活雷锋式的个体户，值得表扬啊！
4: 啊！哎呀，周县长，咱们先去转场，转场这边走，走。
7: 好，去转场，去转场，
6: 走，上海。
8: 哎呀，对哇，咱你不到砖厂上去看看？
9: 哎，我那实事。
8: 哎呀，你看看，少干娃弄这个点火仪式弄得这么排场，你不跟着去荣耀一回？
10: 荣耀个甚？全速的跟着闹，啊，搞这大排场。哎，少安毕竟是个娃，这么闹，我心里都慌得很，我就盼着闹出啥事来。哎，还要在转场啊，刷电影，挂起个白布帐。你知道，我看到这白布帐，我想起了什么？
8: 是
10: 丧尸上的白布。
8: 哎呀，哎呀，你不去，我要去呢。我要是不去的话，人家说起来说我这村支书心眼小。其实我要是不去，不是我脸上无光，是他少安娃脸上无光。哦，哎
11: 呀，总而言之，孙少安同志是咱们改革开放大时代背景下的先进典型，在这里我代表县委隆重地表彰他扶贫帮穷的事迹。
7: 谢谢县长。
11: 最后祝愿乡亲们在孙少安同志的带领下把砖厂办得红红火火的，创作出辉煌的成绩。
12: 好，
7: 谢谢县长支持啊。
4: 副堂支书来了，副堂支书上来讲两句。哎
13: 呀，你闭嘴，这轮不到你说话呢。
4: 那你说，
13: 也轮不到我，这全是大干部、大领导。哎呀，
8: 周县长，咱你好着呢啊！啊，
7: 田书记好，
8: 好，好，好，白主任。
7: 啊，田支书来。哎呀，
8: 我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哎呀，这周县长到底是读过书的人啊，说话有水平。我是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人，咱们就少说几句。哎呀，乡亲们都知道，少安娃以前也是个泥腿把子啊，咱们村就属他们家日子过得最难保了。可是现在呢，哎呀，少安娃成了我们村最红火的人了。这时事不停地变着呢，政策也不停地变着。现在咱们村有很多人都富起来了，但是作为党支部书记，我要说一句话。不管时事怎么变，我们都要跟着党走的。哎，不，哎，不要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富起来了，也不要得意忘形，要记着我们农民的本分。说句心里话，我是很佩服少安娃的。这个娃娃有魄力，他敢到银行去带上万把元的钱。啊，
9: 还聚拢了你们这几十号的人，办起了这个专。

0: 哦，对，今天还请来了周县长呀！哎呀，这雷鸣击鼓的搞这个点火仪式呢。哎，我田福堂承认，邵安娃是咱们双水村的人才，我为他鼓掌。
1: 哎呀！各位领导，时间到了，我们可以点火了。
2: 少凡。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忠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忠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忠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忠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啊。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

0: 灵感来了，马上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带大的，他不如改成带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1: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次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0: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带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啊，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

0: 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1: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2: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2: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4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1: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换之生是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换之生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2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4部轮唱，加上那个龙。

0: 龙格隆，龙格隆，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1: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0: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2: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哎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1: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2: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3: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0: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

0: 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六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3: 所有的书稿，焕总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章上都写上自己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主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临近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0: 其实幻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一个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就更加具交响性。
1: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为它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它，而且它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于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2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

0: 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1: 那么《宋吴》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2: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3: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的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呢，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知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知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知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知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五味的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知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

0: 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儿，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1: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2: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3: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1: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4: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1: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5: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选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选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6: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1: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 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安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一个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用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4: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5: 啊，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1乐章《路》。 同年五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0: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0: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1: 故乡拜年，故乡慰问。
0: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燕山脚下秋意浓，阵阵秋风送来沁人心脾的梨香。在当地，自古就有着白露打枣、秋分谢梨的说法。九月下旬正是红香酥梨成熟的时节，杨家峪村1500多亩的梨山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大早，村民杨海莲赶到了自家的果园。
1: 哇！
2: 哎，你看，这就是我的果园，你带我园子里看看。
1: 一共有多少亩？
2: 有60多亩吧。
1: 您算过有多少棵树吗？
2: 我们基本就是一亩地，就是55到60棵树。
1: 3-4千棵树呢？
2: 对，3-4千棵。
1: 您算过吗？年产的话能有多少斤？
2: 我们在10几万斤吧。
0: 黄里透红的梨子就像杨海莲的好心情一样。几年前，他家还是村里的困难户，靠着连年丰产的果园，不仅成了当地有名的种梨大户，日子也过得兴旺红火。
1: 像这么大个的就算一等了。
2: 对，
1: 哦，这有多重啊？
2: 这个在9两到1斤吧。这梨绝对甜的，你看这水一来就出水了。
1: 哇，汁水真丰富。而且我觉得这个梨肉比较细腻，没有那么多渣。
2: 这个梨在甜度上，像最高的时候，可有的地方可以达到16.2。对，
1: 所以叫香酥梨。
2: 对，还有那个
1: 红香酥。这个红说的就是这个果皮上的红色，
2: 对，
1: 是吧？
2: 你看那个。
1: 就感觉好像小姑娘的红脸蛋慢慢露出来了。
2: 要是这个普通的那个人，还不如这个梨好看。
1: 您是真爱您这一梨啊。
3: 您算过吗？现在整体的收益大概能有多少？
2: 我一年也就30几万吧。
3: 啊，纯利吗？
2: 对，基本上差不多。
0: 杨家峪出产的红香酥梨个儿大香甜，每年多达100多万斤的果实垒成了一座座金山，让曾经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在短短10多年里就成为家家建新房、户户有汽车的富裕村。2022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3万多元。
4: 漫山遍野沉甸甸的梨，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杨家峪人一年辛劳的回报。刚刚杨大叔告诉我说，今年的收成和销售情况都不错，60亩梨树算下来，今年可以赚上30多万元。而这样的收益，在今天的村子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梨果香甜，香遍了山野，也甜到了今天人们的心底。
0: 杨家峪村坐落在天津市北部的蓟州区罗庄子镇，距离燕山黄崖关长城仅10多公里的路程。这里群山连绵，狭长的山坳里居住着200多户人家，山谷间一条宽阔的公路连接起山里山外。梨山环绕的杨家峪正处在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村头的祖孙怀枝叶繁茂，相传是最早迁居来此的杨姓人家所种。新建的小广场上，怡然自得的老人，嬉戏玩闹的孩子，组成一幅宁静祥和的乡村画卷。上午9点刚过，杨家峪已经来了不少游客。去梨山上参观200多年树龄的五福树是必不可少的行程。
5: 这就是我们村杨家峪村的五福树，您看，这是第一棵，健康是福。后边你咱们蹲下可以看到，那边，哎，这是长寿是福，平安是福，这一盘是在那盘呢，那是
1: 德高是福，富贵是福啊，五棵树。
0: 五棵老梨树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留存着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100多年前，村中突发一场严重的疾病，大家辗转找到一个药方，上面写明了需要成熟的鲜梨入药。

可那时正值盛夏，梨子还远没到成熟的时候。看着家人日夜不得安宁，村里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打算走进深山。

0: 护家人的信念支撑着杨家玉人，他们的足迹踏遍了渺无人烟的密林山涧，终于在山林深处找到了五棵结出成熟果实的野梨树。有了这些鲜果，村庄摆脱了疾病，人们恢复了健康。此后，这五棵象征着健康、长寿、平安、德高、富贵的野梨树，在杨家玉人的心里扎下了根。杨家玉种植梨树的历史也从那时候开始了。
1: 五福树和1500多亩郁郁葱葱的梨山，见证着杨家玉的变化。从当地人零星种植，到坡地开展规模产业，再到引进嫁接新品种，杨家玉谋求发展的脚步一直向前。
0: 100多年过去，五棵野梨树已经扩展成今天郁郁葱葱的梨山，孝悌友爱的风气也在杨家玉代代传续。村里人常说，一人孝，全家安。不少年轻人到外地读书参军，离家再远，兄弟姊妹中也会有一个人回到村里照顾老人。杨海莲的儿子杨世良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参军，2021年退伍后放弃了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回到家乡帮助父亲管理果园。有了儿子这个帮手，杨海莲感觉轻松了不少。傍晚，杨家父子结束了一天的采收，摘下的梨子放进了冷库储藏。夜色渐渐深沉，劳累一天的杨海莲却没有停下来休息，他坚持要把梨拉去批发市场销售。
2: 这就放这。
3: 行，爸，你这一天一去就一宿，多累啊！咱不行试试，我那同学直播带货，一场能卖好几千斤，咱不行试试直播带货吧？
2: 你直播带货，我也没有时间伺候他呀，我运费就比那个贵呀，比梨还贵呢。嗯，
0: 在杨海莲看来，靠着一个小屏幕买卖，运费还不低，哪有批发市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来的实在？杨世良实在劝不动执拗的父亲，只能心疼地让他多穿点衣服。
3: 你一去到一晚上，这个衣服能厚点，能顶扛一下，
2: 没问题。
3: 开车慢点，注意安全。
0: 果品批发市场远在20多公里以外，杨家玉出产的红香酥梨很多都是在这里销售给采购商。为了保证梨果上市的新鲜度，采购商往往在凌晨3-4点钟收梨，这也意味着果农整个夜晚都得守在市场。上午8-9点钟，整夜未睡的杨海莲还在补觉，屋外杨世良已经和同学忙开了。
4: 出去之后就在家里边这个弄这门水果。
5: 这是咱们发的这个。
0: 年轻人返乡务农，不能只是踩着父辈的脚印前行。对于杨世良来说，把父亲从传统销售模式的辛劳中解脱出来，是眼下必须要做的事情。
4: 赶紧装啊，装多少？这个梨啊，我跟你说，都是水特别特别多。这个梨，可好吃了。嗯，
5: 半啊，6斤半到。
0: 几天下来，网络直播的销量远超杨家父子的预期。每天直播3小时，可以卖出700-800斤梨，而父亲在批发市场辛苦整夜，最多也不过这个销量。不过在仔细核算后，杨世良也发现，父亲提到的运费高，确实是网络销售的难点。
3: 咱们一箱梨在10斤左右，如果放天津市周边的话，运费大概需要20块钱左右；如果发500公里以上，运费大概在50-60块钱左右。
0: 辛苦种出了一箱梨，快递费用就占了1/3甚至更多，着实有些不划算。杨家玉的年轻人大多有在外闯荡的经历，眼界宽，胆识也够，他们立刻商议起来，能否由镇里牵头，让果农和快递公司面对面谈谈费用问题。年轻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回应。
6: 开一个小座谈会，

0: 就咱们罗庄子镇红墙苏篱的销售问题啊，咱们大伙儿一块聊聊。二十里铺村的种植户代表
1: 座谈会进行得十分顺利，
0: 老种植户
1: 在得知红墙苏篱销量增长迅猛后，快递公司痛快地给出了一个价格阶梯的方案。
0: 这边呢，分是
2: 这个单量的话，刚才我给您说这个价格阶梯政策，第一个就是300单以上到1000单以内的，这是到7折，1000单以上是6折。
3: 老杨，你赶紧给收打电话。
1: 按照这个方案，以杨家峪每年产梨100万斤计算，其中50万斤采用网络销售，原本每十斤20元的快递价格会便宜6至8元，村民们一下子就能多收入30-40万元。这个快递价格让果农十分满意，回乡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新思维新做法，正一步步改变着传统的劳作和销售模式。这个过程有冲突和碰撞，也有理解和包容。在与父辈的朝夕相伴中，年轻的身影正渐渐融入这片土地。

0: 这个，慢点，别掉了啊！离网，慢点，慢点，要尾巴。哎，
1: 每年梨子丰收的季节，杨家峪村所在的罗庄子镇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梨王争霸赛。为了拿出最好的梨去比赛，大伙儿都在园子里仔细寻找着。
2: 还是这大吧，
3: 这个还是。
4: 是啊，原生态的，
0: 一斤四两二，
4: 原生态的，
0: 一斤二两八。
1: 想要赢得这场比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杨家峪，个个都是种梨高手，只有好上加好，精益求精，才有获胜的希望，成为人人羡慕的梨王。
0: 亚军，哎，走了，太累了，再不去就晚了。
5: 哎，走。
1: 每年梨王赛，果农张军都会参加，在竹筐里装上自家最好的五颗梨，张军对比赛充满了信心。眼下还是初赛，屋外却已经排起了长队，杨家峪的果农们都是跃跃欲试。
6: 对，选一个参赛的，选一个
7: 这梨
6: 是
7: 长的，这梨是幸福了。
1: 初赛会筛选出十位果农的梨进入决赛，梨的重量、外形和糖度都是比拼的标准。
6: 3.1，
8: 糖度是15.0，
9: 15.0，
8: 啊，15.0，目前来讲已经比较不错了。
1: 张军的梨顺利通过了初赛，一脸轻松的他回到了自家的梨园。这些年来杨家峪休闲旅游的人越来越多，2021年张军顺势把果园开辟成露营场地。
10: 张大哥，
11: 哎，
10: 你好，远远就看到您这个梨树上升起的烟了。
11: 你好你好。
10: 哎呦，您怎么把梨放在这上头呀？
11: 我现在要在梨园蒸点梨，晚上来点北京的客人，
10: 哦，
11: 他想吃我这个原生态的蒸梨。
10: 哦，就这样直接蒸，也不用放在盅里啊、碗里啊。
11: 不用，这时候蒸完了以后，咱们就熟着吃了。这是熟梨，你要体寒的人呢，他吃不了生梨。
10: 啊，
11: 他这个熟梨吃了以后，对体寒的人也有好处，也有润肺的功能。
12: 该住宿了吗？
13: 可以
12: 了。
1: 现在的杨家峪人不仅种梨，还围绕着梨做起了多种经营。由于村庄距离北京、天津都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各家梨园便针对城里人开展起梨树采摘和果树认养。村里还开办了农家乐和民宿，农家自制的秋梨糕和梨汁纷纷摆上了柜台。
14: 看那个果好不好看？
1: 一颗颗鲜梨在杨家峪人的手中变出很多花样，也带来了更多的收入。而这一切都源自2012年的一场波折。那一年，由于市场波动，红香酥梨出现了大范围的滞销。
15: 我一进那屋啊，晚上都10点。
10: 当时出现多大的滞销？
11: 哎呀，我们村里70万斤的梨卖不出去，没人来收的时候。

0: 我们只能烂在家里出不去。
1: 那时候杨家峪人卖梨还是依靠老三样，有车的去批发市场，没车的等客商上门或是路边摆摊。梨的产量越来越大，销路却是越走越窄。卖不动的梨在家里堆成了小山，再放下去一年的辛劳就打了水漂。果农们凑在一起商量办法，最后决定把全村的梨都拢在一起，由青壮年到附近的几个城市找渠道跑销售。众人拾柴火焰高，很快有人联系到在媒体工作的同乡，对方答应帮忙推销。半个月后，滞销的70万斤梨终于销了出去。
0: 那时候啊，我们把那梨卖完了以后啊，那电视台就说了，他说你今年卖不出去，我帮你了，明年你再滞销怎么办？后年怎么办？
1: 一连串的问题让杨家峪人陷入了思考，只会种梨等于一条路走到黑，迟早都会撞墙，必须想法子多开出几条路来。就在这时，村里刚做好的秋梨糕端上了桌，大家都是眼前一亮。相传秋梨糕是唐代名臣魏征所创，因为母亲久咳不愈，又嫌药苦不肯服用，于是孝顺的魏征用梨、冰糖和草药混在一起，制作出香甜可口又润肺清燥的秋梨糕。
2: 我爱吃姜太多的。
1: 秋梨糕的配方传到村里之后，在丰收季节熬制秋梨糕给老人和孩子食用，一直是杨家峪村的传统。慢火熬制中，梨香四溢，人们把对家人的关爱和对老人的孝心融进浓浓的梨汁，化作甘甜，在心里久久不散。
3: 这个
1: 杨家峪人有了主意，不光继续种梨卖梨，还要制作梨产品，打出自己的品牌。然而品牌的名字又让大家犯了难。
0: 最后我们的那个史校长，一个退休的老校长嘛，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去起，就是咱们杨家峪村的孝德文化，再加上咱们的孝德品牌。随后我都马不停蹄，迅速赶紧找各个部门注册了聚孝德品牌商标，齐聚孝心，德行天下。
1: 孝德是这座燕山下的小村庄传续了数百年的文化传统，如今又成为杨家峪人走向广阔世界的一双翅膀。带着家乡的文化印记，杨家峪村的红香酥梨和梨制品销往全国各地，每年盈利都在百万元以上。村里的小广场上立起了孝德的牌子，许多人家也贴上了家和万事兴的门帘。村里村外，家里家外，孝敬长辈，友爱乡邻，早已融入杨家峪人的生活，如同飘散在空气中的梨香，温润着这方水土。刚收完梨子，村民蔡小燕又在家里忙开了。
4: 做完了，
5: 来，郭子东，认真吧，你老太你来眼都花了。
6: 练舒服了吗？
1: 秋分一过，燕山的天气就要转凉了，家家户户都赶着为家里的长辈缝制被子。
7: 不是你外头有卖被子，为什么还要在家那么麻烦自己缝被啊？
5: 你老太怕冷，就得盖着棉花的。
1: 一针一线，满满都是儿孙的心意。杨家峪人就是用这种方式传递着对长辈的关爱。缝好的被子还要趁着天气晴好拿出去晒一晒，大家也趁机比试起来，看看谁家的被子更柔软更美观。如今晒被子比赛已经成为村里每年都会举行的文化活动。这几天耿学文和史云正带着大家排练活动中要演的小品，小品的内容说的是一段往事。
8: 原来呀，我儿子爱喝酒也爱打牌，你说自从和我儿媳妇恋爱到结婚，他酒也不喝了，牌也不打了。
1: 十多年前因为种植红香酥梨，大家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0: 梨子收完，漫长的冬天十分清闲，有的人开始沉迷于牌桌。有一天，耿觉文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1: 我以为是什么情况，结果到了以后一看呢，是几个村民聚众赌博。
0: 孩子不争气，家里的老人急在心头，这股风气再不刹住，就要毁了杨家峪数百年来传下的好传统。大家一合计，得举办更多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让大家农闲时有事可做。如今杨家峪人的休闲方式越来越丰富，不仅有定期举办的体育比赛、书法大赛、假期课堂，每到节假日还会邀请戏班来村里表演精彩的皮影戏。
2: 我说你坐下，坐下吧。
0: 丰富的文化活动聚集了人心，也让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好风气吹拂着这里的山山水水。这一天是重阳节，也是杨家峪村一年中盛大的节日。
3: 五号孙秀英，
4: 二奶奶，
3: 六号。
0: 从2019年开始，晒被子比赛成为重阳节中最热闹的一项赛事。每个有老人的家庭都会参加。被子不但需要大家亲手制作，整洁度、柔顺度、舒适度、美观度都是评判的标准。而老人们则被请到场地中心就坐，年轻人买了蛋糕，要为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集体过生日。挂满广场的一床床被子，洒满阳光的芬芳，儿孙们围绕在长辈身边，浓浓的暖意驱散了冬天的寒冷，成为人们心中最温情的记忆。人们常说家和万事兴，一场敬老孝亲的乡村活动被杨家峪人办得热热闹闹，也吸引着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来参观学习。杨家峪也因此获得了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称号。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秘书长唐丽霞看来，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根本，传承和发展优秀的乡村文化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助力。
5: 老一代的人，他也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地打造了这个传统乡村的这种传统的产业基础。那现代人呢，用自己的什么勤劳和智慧哈，又为现在的这种产业的发展的话，他插上了新的这种翅膀。尊老爱幼的这样的一些传统啊，在这样的一个新的这种发展的环境里哈，它就能够产生什么更好的这种作用和效果。实际上，也就是为我们现在的乡村振兴哈，它不仅助了乡村振兴文化的魂，它也助了什么产业发展的什么这样的一种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这种根续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构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些最重要的动力。
0: 梨王争霸的决赛在人们的期待中开始了，比赛评选出来的红香酥梨最大的有980克，甜度最高的达到16.6度，沉甸甸的梨映衬着人们的笑脸。梨比重量、甜度，人比技术、用心。今年的比赛还第一次设立了希望之星奖，奖励回到家乡发展的年轻果农。
6: 农业大学毕业后参军，退役后回乡帮助父母经营60亩果树，同时带动同村人共同致富。
0: 回乡2年的杨世良，因为为果农争取到快递的优惠价格，拿到了这个奖项。台上台下，他和父亲高兴的合影留念。一场比赛凝聚了人气，也激发了年轻人的新想法和新思路。新老两代杨家峪的果农，在满山的梨香中齐心协力，携手同行。满园梨香正带着杨家峪人更大的梦想走向远方。

0: 夏日的一场暴雨迅速给燥热的大地降了温，却让不和人紧张起来。葡萄经纪人魏明华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1: 下雨天采的货的话，长度会下降啊，不能保证品质啊。那雨过天晴了之后发货可不可以啊？
0: 汛期来临，不和镇的葡萄也即将进入采收期，排水散伤直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
2: 水太大了，
3: 赶快把水放干了，不放干呢，葡萄水急了，现在今年的葡萄就没有收成了。
0: 入夏以来的连续降雨延迟了果农们的采收时间，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雨停。

0: 两天过后，布和镇迎来了久违的阳光。趁着天气转好，人们立刻开始抢收葡萄。镇里的近70,000亩葡萄园也热闹起来，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藤蔓，满园都是醉人的芬芳。
1: 这一路走过来，我看啊，两边全是挂的沉甸甸的果子，而且大家每一个筐里全是满满当当的。
2: 现在丰收的季节了，
1: 一般都是种什么品种？
3: 现在种阳光玫瑰多些，产。哇，满青翠色呀，
1: 非常香。今年收成怎么样？
3: 收成还是蛮可观的，亩地的话差不多是8000斤左右啊，卖的话一般都是18，有时候还卖20斤都有。一亩田的话一般都会超过10万。
1: 那你们一般比如说每家每户有多少田？
3: 种最少的起码种3-4亩，像我们种的稍微多的有上100亩的都有，所以我们这边百万富翁现在也蛮多。
0: 布和镇位于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地处长江南岸，古镇三面环水，与荆州市区隔江相望。长江蜿蜒流淌，在这片大地上孕育出万亩良田。27个村庄散落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间，一栋栋葡萄大棚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

0: 交错的水渠穿村而过，润泽着水乡人家。人们在江边水畔建起屋舍，在河湖之间开垦为院，夏吃菱角，秋采莲荷，临水而居的人们生活得悠闲而惬意。
1: 30多年前，葡萄这种水果在薄荷镇还是实打实的稀罕物。让人难以想象的是，30多年后的今天，薄荷镇所在的整个公安县已经成为了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葡萄产区。每年7、8月份正是小镇葡萄成熟的时候，田间地头处处弥漫着一股甜蜜的果香，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0: 薄荷镇是公安葡萄的核心产区，阳光玫瑰、浪漫红叶、甜蜜蓝宝石、美人指，一串串水灵灵的葡萄都有着俏丽的名字。如今薄荷镇有30多个葡萄品种，种植面积近7万亩，每年12.8万吨的葡萄能创造出20多亿元的产值。满园的葡萄给今天的薄荷人带来了甜蜜幸福的生活。
1: 当地村民告诉我说，在现在这样的采摘季，每天会大概从园子当中摘下来2-3千吨葡萄。这些葡萄都被卖到了哪里呢？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位当地的葡萄经纪人，请他带我们看一看。你好，魏大哥。
2: 你好。
1: 我知道您最近很忙啊。
2: 现在是高峰期啊。
1: 每天大概有多少订单？
2: 订单的话是特别多，可是就是货源供不应求。
0: 在薄荷镇，像魏明华这样专门从事葡萄购销的中间人有100多位，他们被称为葡萄经纪人。
2: 这全部是我们的冷链车发到全国各地的。
1: 都是送到哪里啊？
2: 这一个都发到沈阳的，这个是发到天津的，那个发湖北武汉。
0: 葡萄皮儿薄易裂，相比其他水果，运输保鲜的要求更高。
2: 这种就是进商超的。
0: 过去，薄荷镇的葡萄大都以本地销售为主，但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本地市场逐渐饱和，葡萄销售一度陷入困境。魏明华就是那个时候回来，开始做起葡萄生意。
1: 一般都是什么生意好做？大家才回来做什么生意？那个时候葡萄滞销，你们为什么敢回来？
2: 爸爸妈妈在家里种的葡萄卖不出去，看着果挂在地里开始烂果了，非常着急。我们年轻人才回来嘛，把这个葡萄想办法的卖出去呗。
0: 2008年，许多年轻人都因为同样的理由回到了家乡。年轻人有见识，懂市场，他们引入现代商品流通和商业运营模式，按照中国行政区划分市场，每个区域都有专人负责。
2: 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半夜起床到市场调研，看有没有我们这个品种，就发现云南的4月份、5月份上市，我们湖北的话是6月份、7月份、8月份上市，像北方的话是9月份、10月份上市，刚好我们是个中间时间，可以南北走，那时间都是空档。
0: 薄荷镇交通十分便利，是连接东南沿海地区和西部各省的重要通道。找到了错峰销售的方向，薄荷人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开始拓展公安葡萄的新版图。当时魏明华负责东北区域，让他没想到的是，发往齐齐哈尔的第一车葡萄却遭受冷遇。
2: 到东北2700-800公里也是，刚开始的话是别人不认识，哎，卖你不要，卖他不要，想了什么办法了？你拿去卖，卖了之后你再给我给钱。
0: 打开销路的过程比当初想象的要艰难很多。3年多的时间里，这些年轻人不知碰了多少壁，吃了多少亏。
2: 我一个采购点都赔20多万，连赔3年。果农就说：“他说为什么你把这赔的钱不拿来我们本村里修条路啊？”我说：“你修路了，只能你在本地走，可是你的葡萄怎么出去呢？是不是？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葡萄能走向全国市场。”后来的话，果农非常支持我的，收葡萄好比说收3块，啊，你自己发东北的，给你少2毛、少3毛，卖了回来把钱。

0: 再艰辛的路也是闯出来的。靠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公安葡萄终于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不喝人不仅打通了东北市场的渠道，还拓展到30多个省市自治区。销售旺季时，每天有3000多吨葡萄从这里出发，运往全国各地。如今，果农们借助电商平台，拓展了农产品销售的新渠道。为了便于快递运输，不和人又创新了葡萄的包装方式。
1: 为什么要这样一颗一颗剪下来？
2: 在运输的过程中，它挤压之后，葡萄的这个饼啊，它就会脱落，脱落之后就不新鲜了。我就尝试把它绞成一颗颗，通过筛选到这个包里面的大小基本统一，
3: 没有这种残次过。
2: 咱们最开始给它取的名字就叫懒汉包，拿出来你就可以直接就这样，直接就可以吃。
0: 在年轻人的共同努力下，如今不和镇的果农们再也不用愁销路，他们坐在家里就可以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
1: 不和人的性格像水，有着一往无前的劲头，也懂得转弯和变通。正是靠着灵活的头脑和一股拼闯的劲头，人们把葡萄销往大江南北，真正做活了这笔甜蜜的生意。翻开不和的历史，古老的生存智慧就隐藏在当地人与水相伴的岁月里。
0: 一大早，75岁的徐启春就在葡萄棚里忙活起来。徐启春的祖上明末清初从江西迁到不和镇，在他的葡萄园旁有一块石碑，记录着当年祖先迁徙的故事。
4: 这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储物碑，讲的是徐氏家族的祖先是怎么到这地方来的。原来徐氏家族是江西南昌府的人，
5: 为了躲避战乱，
4: 薄族荆楚寄居于江南。
1: 那个时候为什么选择落脚在这儿呢？
4: 上游的泥沙衬在这地方，淤泥如果是浅，可以灌1到2年；如果这个淤泥深，还可以耕种3到4年，都不需要施肥。老话说的就是肥田长猛草，猛草又肥田。
0: 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水网纵横，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物产让徐氏族人在此安家立业。从宋元到明清，不断有人迁居到这里，他们沿着江岸修建长堤，在堤内开垦土地，建村立庄，江水润泽两岸，造福人们的同时，也常常给百姓带来水患之苦。
4: 这里就是太平亭，这里是民亭，叫做官主民办的亭，回归以后就只有老百姓自己组织来抢修。
0: 这段太平堤记录着不和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患。清道光年间，一年夏季连日大雨，荆江南岸太平堤突然决口，肆虐的洪水涌入城中，淹没了房屋和街巷。当洪水退去，失去家园的不和人擦干眼泪，再次走上大堤。
4: 因为这是自己的家园，能够贴护得住，就能保住自己的全家性命。所以说，那老百姓不惜一切代价，有钱就出钱，有力出力，有的甚至把根又都卖了，有的把刀扯了，前方插什么，后面就支援什么。
0: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段九曲回肠，公安更是被称为水袋子。从清初到民国的300多年间，不和有确切记载的溃堤就达数十次。数百年来，堤坝被一次次冲垮，又一次次在人们手中重建。
1: 为什么不换一个地方住啊？既然有这么多洪水，
4: 跟你说，睡好的不翻，住好的不翻，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家乡毕竟是祖祖辈辈都在那里居住。
1: 就是不断的要重建家园，
4: 他建一次建一次，建一次就没两个米。

0: 是啊，也提高了人们的生存技能呢、啊。
1: 为了生存，性格里也有了一种韧劲儿。
0: 对。
2: 在一次次与灾难的抗争中，不和人磨砺出坚韧与顽强的性格。千年的时光里，他们始终扎根故土，守望着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江分洪工程的兴建消除了京江水患的威胁。今日的布河镇江河安澜，水运悠长。古镇又规划出7纵20横的沟渠网络，既能排涝又能灌溉，水网密布的小镇呈现出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葡萄收获已接近尾声，闲下来的村民开始清扫庭院，打理菜园。
3: 今天起床的干
2: 净。村民陈光中家里访客不断。
4: 葡萄这么快呀，熟了。
5: 葡萄是3分钟起不了管，一环都不能那熟。
2: 陈光中是布河镇最早的一批葡萄种植户，说起过去的生活，老人百感交集。
5: 原来我们这地方是个水袋子、穷窝子，自家姑娘不娶媳妇这个地方，原来都是炒房子。我们现在这个房子是葡萄这以后才住的大房子，因为那个深圳上一亩地收入只有300元钱，那是穷啊，不是一般的穷。
2: 20世纪80年代末，布河镇家家户户以种植棉花为生，但随着化纤产品的冲击，棉农们的收益越来越低。那时也是中国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民的自主性被极大的调动起来，穷则思变的人们开始探索致富之路。为了找出路，那段时间年轻的陈光中几乎跑遍了周边的城市和乡村。当时附近的县市有人靠种植柑橘、黄桃致了富，有人建议他也去发展柑橘产业，但陈光中有着不同的看法。
5: 人人都能种的东西，你在市场就没有竞争力，必须在我江南平原要种首屈一指，没有人要种的东西，在我荆州市都没有的东西。
2: 在陈光中看来，容易的大家都会种，越有难度，市场越稀缺，就越有竞争力。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光中在朋友家吃到了新疆的葡萄。
5: 他给我尝了一下，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葡萄，你都不会。我说我哪晓得叫葡萄呢？这是我也知道，知不知道叫葡萄？他说哥两个你吃吗？吃。我说我就思想上在考虑这个东西，葡萄在我江南平原这个地方是大有作为的。
1: 您当时吃了感觉怎么样？
5: 心里甜滋滋的，脑筋也甜滋滋的。
2: 凡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个时候葡萄怎么种植，去哪里引种，陈光中不知道，布河人也不知道。他辗转去到荆州、武汉请教农业技术人员，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5: 他说你江南平原不能种葡萄。我说什么为什么呢？他说你的自然条件、你的病虫害、温度湿硬度什么都不行，不行不行，什么都不行，江南不能种葡萄，那里绝对不能成功的。
1: 那个时候说种不了葡萄，您为什么一定要还要试一试？
5: 不管怎么样，我要不跟把它挖深挖透了后，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必须还是探讨什么东西以稀为贵，必须有市场价值，这是我们的核心。
2: 为了掌握葡萄种植技术，陈光中去外地的培训班学习了3个月，并买回400株幼苗，开始尝试种植。从改良土壤到设施栽培，布河人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几年的反复试种，终于取得了成功，从此打破了江南不宜种葡萄的旧观念。如今布河镇葡萄种植技术日趋成熟，也带动了全县的规模化种植。种植面积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几亩地

0: 展到如今15个乡镇、100多个村庄、11万亩的种植规模。2016年，公安葡萄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份甜蜜的事业，让布和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000多元。
1: 你们守着葡萄地，心里是什么感觉？
2: 那肯定是
1: 美滋滋的，
3: 对呀。
4: 你像这建立了葡萄城了啊，真是美化这个环境了、
1: 啊。你们就住在花园里。
4: 但是孩子们都出去了，都买房了一些。
1: 城里有房，村里有家。
5: 哦，这里不叫留守人，而是留住，把那个金窝收到。
2: 是生活。
0: 对于布和人来说，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致富的产业，更是一代代人对家乡、对土地的热爱。2018年，布和镇开始人居环境整治，泥泞的小路变成宽阔的街道，垃圾站点被改建成景观长廊。最美乡村、最美庭院的评比，让人人为家乡自豪。与水相伴的布和人更懂得人与水的和谐。如今长江两岸绿树成荫，步行道上处处有看不尽的风景，滨江公园更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6: 葡萄藤在布和扎下了根，人们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了模样。对于他们来说，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耕耘的每一天都充满了醉人的甜香。不过对于眼前获得的成绩，布和人并不满足，他们仍然在不断探索，就像滚滚向前的长江水，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
0: 家乡越来越好，年轻人都愿意回乡发展，他们的回归也为当地带来了许多新的发展思路。景碧慧和妻子打造的这座葡萄园就别有洞天。
7: 这个是我种的最稀的一块地，1000个平方，石头树的。
6: 为什么要栽这么稀呢？
7: 稀质的好处最主要就是枝条能够缓和下来，有利于果实品质的提高。可能真正丰产的时候第6年第7年，你像现在今年第4年了还没挂几串。
0: 这是景碧慧梦想的试验田。5年前，他开始尝试葡萄吸植技术，为的是让葡萄的品质和口感更好。
7: 方便一点，然后住这里干活的话，能够方便一点嘛。这个是我老婆。
6: 啊，你好，你好，
8: 海燕，
6: 哎，你好。
0: 景碧慧和妻子是2008年从广州回到家乡的。小两口刚回乡那会儿，由于葡萄市场行情好，不少果农开始想方设法提高产量。然而由于缺乏精细化管理，销售价格一降再降，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困扰着果农。改良品质、提升竞争力成为那时人们急需解决的难题。2014年，景碧慧得知了一个新品种阳光玫瑰。阳光玫瑰虽然种植难度高，但价格却是普通葡萄的3倍多。
7: 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说，你想要种出那个好吃的葡萄。
8: 对，我说我们都不懂，我们可以学嘛。然后我们就骑摩托车，两个人出去逛了一圈，逛了一圈，看到别人的模式之后，就自己面心里面想着，别人能种出来，我们肯定也能种出来，是不是？
7: 对。
1: 那你不怕那个时候万一赔了？
8: 那我的想法就是，大不了赔完了，就是没有嘛，再从头再来呗。
0: 大不了从头再来，这是布和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正是这种不惧失败的勇气，让景碧慧夫妇啃下了硬骨头。经过几年的悉心栽培，阳光玫瑰种植成功了，布和人就陆续引进了30多个新品种。为了让葡萄的品质更好，年轻人又有了新的想法，但父母却有些担心。
9: 你觉得那时候你估计可以卖个1万到2万，我们当时觉得还蛮满意，是吧？他要种那个稀的人嘛，把折腾的好就好，折腾的不好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那个东西没有产量，是吧？又很难的长啊，一长几年。他就说那个稀的品质好一些。

0: 你这个送的快一点，对不对？我们也是一碗的生气。
1: 年轻的果农们更注重口感和品质，虽然父母不理解，但景碧会希望用实际行动打消老一辈人的顾虑。2017年，景碧会搭建起新的智能化大棚进行吸脂改造。
0: 第一年就挂过了嘛，虽然没有收满多钱卖的那个10块钱一斤啊，就说一篮子葡萄啊，就提这个就可以卖10块钱，还觉得这个还是挣得值的。

0: 现在生活好了，
1: 真的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
2: 富裕了嘛，那个时候一单挑出来才几块钱，所以这一单挑出来就2000块钱。别人是在说嘛，他说你怎么你挑个蛋，你要笑着挑。我当然了，我这一单挑出来就是钱嘛，你笑着挑嘛。
3: 几年辛勤的汗水化作了满园浓郁的果香。和锦碧会一样，许多不合镇的年轻人都在探索如何种出更优质的葡萄。2020年全国阳光玫瑰葡萄标准化生产学术研讨会上，全国150多个参评果品4名金奖花落公安。30多年来，不合镇的葡萄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放型经营到精细化管理。如今他们又在开拓国际市场，不合人在走向未来和希望的路上又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4: 这个地方原来被人们认为不适宜于这个葡萄产业的发展，不合人不是蛮干，他利用科技来进行赋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最后使得这个产业蓬勃的发展和兴旺。所以这就是对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自然条件并不是很好，先天的这种禀赋也不是特别优的地方，怎么去做大做强产业有重要的启示的价值。
3: 一串串饱满鲜艳的葡萄不仅振兴了产业，也扮美了乡村的风景。如今不合镇在葡萄种植的基础上又发展乡村旅游，每到周末，络绎不绝的游客徜徉在湖光水色中，享受着宁静悠闲的时光。葡萄小镇的未来又多了一份希望。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形铁丝网。
1: 是。
0: 好。
2: 哼，他妈的，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
4: 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
5: 稍息。
4: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来，
7: 班长，
0: 讲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4: 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啊渡河。
0: 好好好。好，班长，

0: 你又买酒了？
1: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0: 会坏了，
1: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1: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讲，连长讲，连长讲，
2: 好，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1: 行，
2: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
2: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2: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2: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妈，我
1: 好了好了，不要大咽呼了。
2: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0: 是。
2: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3: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省得化妆。
2: 真有意思。既然这样，那你就留着吧。走，我们到地上溜溜去。
0: 是。
2: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进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4: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2: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复杂的多，要困难的多。
4: 是。
2: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4: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2: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嗯，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4: 是。
5: 这么快要跑。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0: 哎，瞧班长的鞋，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谁给做的？哎，还能是别人？<笑>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1: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0: 哎，今年多大了？
1: 29。怎么着？ 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0: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1: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
0: 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啊？没说话？
1: 哎。

0: 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了他一晚上跟我说的话呀，两间房子都装不下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哎，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3: 连长
2: 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我老龟准备答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1: 88师28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谁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2: 是。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布阵大枪，周成喜扬威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

0: 的，
1: 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0: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1: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先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来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1: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那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
3: 大娘。
4: 大娘。
3: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婚房。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来，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那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5: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过了河，往山南边就是。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布留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
1: 啊？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啊？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2: 抓案子？
3: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4: 是我。
3: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4: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3: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4: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
2: 起立。
0: 啊，稍息稍息。
1: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逃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板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你，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打扰你们了，
1: 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守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小心被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2: 好、哦、你好啊班长。
5: 嚯，
2: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6: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

0: 从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做好。
1: 是
0: 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哎，
2: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4: 换1盒吧。
5: 行，1盒就1盒吧。当心被小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0: 是啊！
3: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王公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
2: 有五号情报，4月17日，
3: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4: 我是。
5: 28集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2: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是。
6: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的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 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奈小谷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有多少门房？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2: 是。

0: 这块是你搞的？不是，是谁呀？是刘队长。什么？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嫌山芋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1: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0: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1: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啊。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空。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能动，医生。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麻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烦呐。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我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炮，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金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再见。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信号上窝着呢，丢不了。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辛苦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主席。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快出发，四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1: 再见。

0: 你认什么面？
1: 现在有很多，它连干面和热面。
0: 我要个干面。
2: 每天早上7:30，89岁的高秉海律师准时出现在律所。

一个人安静地翻阅卷宗，是他一直以来的职业习惯。除了律师以外，他还有一个持续30年的特别身份——信差。高秉涵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还是会不断想起与母亲分别时那个遥远的清晨。

0: 1948年秋，时局严峻，13岁的高秉涵在一片懵懂中被母亲送上了离家的马车，南下躲避战火。
1: 因为我是农历8月初6离开家，背着小包袱，母亲牵着我的左手，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石榴就是裂口了，看起来就想吃。
2: 春生，娘没办法保护你的命了，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
3: 娘等你回来哈，春生。

0: 那个马车走了30公尺这么远，我就低着头倒啃了一口饲料，回头他一看啊，
1: 高平汉，你娘咋喊你来？
0: 正好一拐弯看不到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哭了，饲料我就把它摔掉。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生从来不吃石榴，因为我看到石榴啊，就想到那一幕。

0: 一夕冷雨凄凄，鸟啄无声人寂静。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1: 高秉涵牢记着母亲临别的嘱托，孤身一个人来到台湾后，他流浪、乞讨、求学、从军、当律师，最终成家立业。但无论过去多少年，他知道母亲一直在等他回家，而无法回家，就像一根刺扎在了他的心里。这也是数十万赴台老兵终身的遗憾，即便活着回不去，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归葬故土。谁能帮他们完成这个遗愿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想家的心无法断绝，只要有一线希望，总有人会冒险一搏。1975年8月16日早上8点，北京市西城区邮局的邮递员杨绍兴开始了一天的投递工作。在他的邮包中，有一封是从美国寄来的信，信封上有一段特别的留言：
2: 请邮政局诸位先生见，以上地址还是1949年的旧址，现北京市区扩大，不知有无变动，收信人已否迁居？文献邮政办得很好，若干年地址均能探头，请邮局朱先生特别分审，探头未敢，如投不到，请原信退回，谢谢。
1: 写这封信的人叫刘志清，当时他与家人分隔两岸已有27年。
3: 走，过去把鞋子穿上，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见呢？
4: 慢点走啊，别在这就像刚才似的吞下了，差点摔了。
1: 现年89岁的刘国龙是刘志清的次子，
3: 坐
1: 即信封上所写的三位收信人之一。
4: 拐棍
3: 拿着。行，坐下吧。
5: 他走的时候我14岁，我懂事了。我从小我对他的印象是，我父亲这个人他很睿智很聪明，我父亲非常巧的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就引起了邮递员的注意，他们才到棉花胡同去找。
1: 杨绍英知道这封信不同寻常，他和徒弟杨斌经过多方查问，数次探头，终于在西四新华书店找到了刘志清的子孙刘万禄。
5: 没有这两个投递员探头，我父亲这个事儿就成不了啊。不是有杜甫有一唐诗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这个家书不是烽火连三月了，这几十年。
1: 但是彼时的刘国龙正在北京的帆布厂当工人，根本没有收到这封家书，更不知道海峡对岸的父亲已经时日无多。刘志清没有等来家人的回信，而那时很多台湾老兵 都已经进入风烛之年。台北荣民总医院成立于1958年，曾经是众多台湾老兵生前的最后一站。高秉涵过去经常来这里探望同乡大哥。1978年6月1日，一位罹患肝癌晚期的老兵用最后力气写下了这封诀别信。
6: 桑大哥，你醒来。
7: 亲爱的小卷卷，30年奋力，30年相思，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吗？1948年七月，我俩在菏泽高中毕业时就跪地立誓，死定终身。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如今，我俩也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我信守了承诺，终身未娶。我把这封无法透气的信交给了小老家西北3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不举行一次冥婚吧。
0: 那桑先生，你把米高，很帅一个帅哥，但是他就是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就不接受，大家都认为这个人神经。他那时候在荣民总医院住院，医生给他讲说你这个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就结束了。他说，将来以后，万一，两岸和解，你可以回去，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交给小卷卷，把这封信交给他。
1: 在桑顺良面前，高秉涵毫不犹豫地做出承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兑现这份沉重的托付。
8: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仔日是1979年元旦，阮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各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甲衷心的祝贺。
1: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结束军事隔绝对峙状态，两岸坚冰日渐融化，但台湾的信件必须要通过香港的转寄才能抵达大陆，而这些收件人为田启畅的信件就是由他转递的思念。30年间，他经手了10000多封家书。
9: 这是中南这边是华东地区，这些都是我大部分垫钱的，就是1块钱嘛，这个港币往大陆。

0: 迹。我没有这种命运和感受，不会做这事。
1: 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兵荒马乱。田其昌的父亲跟随国民党辗转赴台，留下母子在北京。31年之后，田其昌终于在香港和父亲得以相见。
0: 所以为什么我感谢告台湾同胞书呢？没有这样一个历史改变，我不会堂堂正正的申请说我要见爸爸。我父亲见面之后啊，他说了一句，我们爷儿俩总算见面了，你不是说了吗，见到父亲就死而无憾，我们终于见面了。我爸爸的话就是这样当时跟我说的。
1: 田其昌如愿见到了父亲，而高秉涵仍无法与母亲团聚。
2: 你看这份，那这个就是在西班牙啊，我去参加会议，那这就是我给大陆的人做的开会的镜头。西班牙他们认为你们是一家，就讨论开会的讨论小组，吃饭住的房间都跟我们连到一起。
1: 1979年8月，高秉涵被选派去西班牙参加第9届世界法学会议。参会期间，他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下了这封家书。
3: 亲爱的娘，儿提起笔，真不知从何处说起。热泪打落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落笔。这一段长长的岁月里面，我虽然要活下去，就是为了希望有朝一日啊，能够再见到你老人家一面。我渴望着你尽快来信，祝你平安健康。不孝儿秉涵，春生小春生，扣上。
1: 这封几经斟酌的信，最终从欧洲寄出，经过美国，转了大半个地球后才到达大陆。1年之后，高秉涵终于收到了家人的回信。然而，就在他寄信的前一年，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2: 我离开家都是13岁，这么高的一个孩子一走不见了，这个人一个做母亲的，他怎么活下去？我弟弟讲，每年的我们家的过春节，我们家的没有笑声。除夕的晚饭，母亲没有吃过，都是流着泪回房间了。
4: 就着这豆腐汤不烫了。
5: 不够吧？
6: 够了，老伴儿，你吃了吗？
5: 我这吃呢。
1: 1984年，刘国龙终于看到父亲刘志清9年前的那封家书。无限懊悔的他，开始四处投书寻找父亲。这封迟到的回信，由于地址欠详被退回。因为刘志清在寄出家书的第2年就病逝于台北了。刘志清的这封家书是他唯一的遗物，冥冥之中却左右了刘国龙的后半生。他开始以抄录古籍的方式靠近父亲。
5: 我就想，我父亲没给我留别的，就给我这么留下这么2封信，是他的字，是他的手笔。我就开始用毛笔

0: 抄古典小说，抄《红楼梦》，我还幻想着能够像文征明似的90岁写小楷，没想到眼瞎了，写不了了。
1: 1985年，刘国龙辗转得知父亲被安葬在台北市木栅的河北公墓，便当即申请赴台扫墓。但是台湾对大陆坚持不接触的政策，刘国龙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多久。同样的，台湾老兵回家的希望依然渺茫。1984年，罗大佑的这首歌唱出了老兵们压抑已久的心声。

0: 子要成立了，我姓何，何文德，湖北省方县人，我要会大楼。
1: 1987年的台北，何文德和几位老兵穿着胸前写着想家两个大字的衣服，高唱着母亲你在何方，到闹市、眷村、农民之家，一张张发送传单，争取返回家乡。
0: 每当别人一家团聚享受田园生活的时候，那我也想我也有家呀，可是我的祖坟在哪里，我的父母在何方，我的家乡在哪里，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我死了也要回答了。
1: 老兵们振臂疾呼之后，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高秉涵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因为除了桑顺良的嘱托，他还承诺要带其他大哥的骨灰回家。然而领取骨灰的流程异常繁琐，而且孤独老兵的骨灰又都放置在各县市靠近山腰的军人公墓。

0: 我们的想象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不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问路。问路我就用我那个破台语，我现在台语比较好，那时候台语还很破，那就问路。那他们一听就知道我不是当地人，可是他们真的那些老百姓很好哎，他就会说来，我带你去，他们用带的。
1: 我带你去，在头前啊。
0: 有时候骑摩托车跟着我们车这样带带带到山岗。常会告诉我们啊，怎么走的，很快很快就到，就这样。我觉得很感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要费很大的劲儿去找。

0: 老哥，我带你回家。
1: 因办理带领的骨灰较多，而领到骨灰坛的时间长短不一，所以有时候就会有数坛骨灰放在高炳坛的家里，等待送回大陆。
2: 骨灰坛就长得它是一定的那个样子，那基本上那个样子抱回来的时候就是觉得不舒服，但我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里面装的是哪一位。对，国中小年纪的时候都喜欢跟同学一起玩，那这样子的话，如果骨灰坛有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的时候，那你就不太愿意同学来你家里，他们会觉得你们家是为什么要摆这么多。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那是真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因为骨灰坛它有一个除了样子的特色之外，它上面还有一张照片，然后他会永远都是跟你笑着，那就毛毛的。
3: 刘大哥，你见面的时候你吵着要回家，要回家想家，你走了以后我本来要尽快的把你送回家，但是你大陆的儿孙呢，他们一定要亲自来接你，你就等着来接吧，你就在我家里多住几天。
1: 高秉涵之所以不辞劳苦要带老兵骨灰回家，与萦绕一身的心结有关。
3: 不是你了。
1: 1963年，高秉涵在荆门担任军法官，受命经手一件阵前逃亡案。他审问了犯案的士兵，发现他原来是厦门人，想要游泳回老家给母亲送药，不料海流将他冲回到荆门，按照当时的法律要被判处死刑。
4: 我掉着泪写判决书判他死刑，我心的话，如果是贺振在厦门的话，可能我比他跑得还早，但是我还是判枪毙。枪毙的时候，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希望他能够没有受到痛苦，我就买瓶高粱酒让他喝酒，给他买点卤菜，那个人逃兵就知道，他就喝了半瓶就已经醉了，我说这个时候马上跑出去就枪毙了。

这样的想走了，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我们就感觉是最来做任银行人的事情。

0: 这个孝子逃兵的身影折磨了高秉涵一生，他日复一日的坚持，某种程度上是在偿还曾经的亏负。
1: 然后后来因为渐渐比较长大，然后爸爸也是，因为其实骨灰坛是真的很重，然后我看着爸爸的身影一坛一坛这样搬，那他也有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他要把这一坛一坛的好朋友们搬回去的原因。那我希望自己是不是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帮他一把，即使我结婚了以后，我的孩子也会问我这是什么。那因为他在我们家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他是什么，只是说啊，这装的是很多的叔叔伯伯要带回去的，那就是大家要跟他 say hello。
0: 在8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另外一个把自己的家开放出来的是香港的田启昌。1984年，他把自己在逊尼诗道德兴大厦的60平米的小屋开放给了离散家庭。这里是田启昌两岸会亲事业的起点。

香港启德机场曾经是两岸亲人碰面的第一站，当时台湾同胞只能在香港逗留七天。为了充分利用这珍贵的时间，田启昌

0: 还要给大家张罗团圆饭。
1: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亲人呢见面的，我见的太多了。一个有个老太太呀，见的她的先生啊，一见面呢说：“
0: 呀，为之努力过的人们已步入暮年岁月。2008年12月15日，海峡两岸正式实现三通，全面直接。”双向往来终于变为现实，
2: 标志着两岸结束"船通货不通，货通船不通"的历史。两岸三通迈出历史性的步伐，

0: 2009年5月4日，苦等24年之后，刘国龙终于被允许赴台探亲。
1: 我们去扫墓，走旅行团，去8天。扫墓是最后一天，我表弟他们预备好的金粉，我给我父亲这个碑文上重新涂了金粉，读了祭文，我哭了，不是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都哭了，流泪了。

0: 就是路来就可以上去了。
1: 那我现在请车子开过来吧。
0: 啊，开过来，那我们就一方面上行李，骨灰最后放上去啊。
2: 先摆后面，到时候
0: 不不不，
2: 对对对，是骨灰在车上会抱在手上。
0: 抱在手上。
3: 好，你先上去。
0: 老哥，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哦。啊，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啊。
4: 2023年，高秉涵启程执行他最后一次送骨灰的任务。

0: 上飞机了啊，要到机场了，到机场了，到机场了。
1: 32年来，他往返于海峡两岸，把近200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了故土。

0: 叫社委。
1: 王大哥，回家了，回家了啊，回家了，
2: 回家了。
3: 肥皂干些，肥皂放些，搞一些，搞一些。
4: 太谢谢你了，大爷。
1: 谢谢
3: 大伯。
1: 谢谢。常长官，我把你的葡萄也交给你的女儿，交给你女儿哈。我的任务已完了，你安心安心啊，安心，我和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我跟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5: 离开菏泽之前，高秉涵特地来到了母亲坟前，焚香祭拜。
6: 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看我晕眩。
5: 又出菏泽，老骥台北。

0: 离家少年，一介耄耋，似风中浮云，似水上浮萍，时而天之涯，时而海之角。
1: 你要想办自己活下去啊！娘等你回来，春生，春生啊！

0: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 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实处，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老六，这房产监护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1: 老六，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0: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什么呀？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0: 不是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2: 哎呀，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欠我2万块钱呢，还我。
1: 老六，你别得寸进尺啊。
2: 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谁欠钱你找谁。你儿子就是无赖。
3: 何嘉琪，你有病吧？
0: 何向东就是无赖。
4: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送我回去。

0: 各位，两口子敬一杯！
1: 谢谢啊，
2: 感谢感谢，干一个！
0: 坐坐坐，
3: 吃点啊，
0: 多吃点，多喝点啊！
4: 你坐，
0: 姐，
4: 好，来，
0: 姐，
3: 喝点酒啊，
0: 嗯，
2: 少喝点啊，
0: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2: 我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
0: 必须是真酒啊！
5: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询问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把持。
6: 老三老二在哪？敬一个。
7: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明白咱俩滑到老六那边去。
6: 咱们这就是，
7: 没打招呼脸，还惹了一身骚，
6: 还让先生看的。
7: 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了。他是不要的人吗？
6: 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7: 我看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6: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哎，好了好了，别。红宇，红宇，你人不错，佳琪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7: 是，大姐，佳琪有的时候她毛躁。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啊，小曼，来吃冰棍。
1: 来了吧？
0: 来。
2: 你妈怎么了？
3: 不知道。
0: 那你放一下来。
1: 好。
4: 那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
0: 吃根冰淇淋来。啊，这谁散的红鸡蛋呢？哦，你五姨家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
5: 少提她，她有生小子的命吧？
0: 人家儿子这都工作好几年了吧？
5: 严宏宇，你也争争气。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那魄力，人刘小玲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灯都不亮堂。
1: 爸你明白妈的意思吗？他就是想住高层。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涨了？
6: 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售漫物。
5: 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一二手房有那么好吗？
6: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5: 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0: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5: 有你就拿出来，我不能说你。
0: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5: 你有没有到底？
0: 真没有。你要不再等等吧？
5: 我问你，我等什么？嗯，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它是抢手货，我再等。

0: 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着老房子啊？
1: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我听说啊，我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2: 怎么说呢？
1: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0: 哼，这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
2: 连后宇啊，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道具，你住大长论堆，你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
0: 姐，
2: 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嗯。
1: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2: 你这么着。
3: 你说你啊，丈母娘的房子住得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1: 妈，现在那房子拆迁，现在卖亏大钱。
3: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1: 就怕假期等不了。
3: 什么意思啊？
1: 佳喜有病。
3: 生病？神经病？
1: 不是，佳喜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
3: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1: 不乐观。
3: 这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4: 真的吗？我就是想陪佳喜这最后一程，我没办法，我来这找你们吧。
3: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
4: 我哎，
3: 要多少啊？
4: 8万。
3: 借条吗？
1: 打，必须打。
0: 哎呦，这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
5: 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2: 是，她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
5: 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2: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5: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5: 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都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
2: 需要我添点钱吗？
5: 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2: 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宏宇，
5: 婆婆这次大出血了，
2: 送还是借啊？
5: 那倒说是借。
2: 这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
5: 哎呦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都难受。
2: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的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
5: 只因我过目，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那我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2: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

0: 哎，有余呢，是不是？你呀，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就要撤了？
1: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0: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1: 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0: 就是事实，
1: 多事伤脾，补补。

0: 我跟你说啊，住上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的。
1: 哎，你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晓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了，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啊？
0: 你说我妈？
1: 对啊，
0: 带过去一起啊。
1: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0: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8月15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
1: 嗯，
0: 这屋就给小曼住。
1: 哎呀，这屋都这么大呀。
0: 妈，来，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宝儿喝茶。妈，
2: 啊，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3: 我又不是3岁孩子，我生啥气呀？
2: 都去吧，你们。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0: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
0: 你多少钱啊？
2: 你这孩子……
3: 行了行了，
2: 去吧，小麦，跟你妈去。
0: 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哎呦喂！哎呦，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
2: 赶紧坐下。
0: 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
2: 还好吃不？
3: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3: 好。
0: 哎呀，这啥呀？哎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啊，
3: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3: 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跟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你？啊，
0: 刘哥，
3: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他抢我东西。
4: 妈，没事。
0: 秋芳，这怎么了？
3: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
4: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是，这多久了？
4: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这美心的病不真，
0: 美心的好东西，我给美心的。
4: 这
0: 能吃吗？
4: 不可逆的。
0: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4: 刘妈，
2: 妈。
0: 这么好的人怎么
4: 走？梅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这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会易碎。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
2: 这妈不坐吗？
0: 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也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
1: 哎。
0: 慢点啊，那你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3: 好嘞。
0: 嗯。
1: 哎，你慢点。
0: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1: 慢点啊。小心点啊。
0: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还有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啊啊，哎，佳喜，嗯，怎么了妈？
4: 没什么。
0: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5: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放

0: 老六，
1: 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

0: 你还四姐啊？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1: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0: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啊，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1: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就大家伙儿还这么僵着，啊？
0: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1: 老刘，这凡事儿别做太绝。
0: 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吗？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了。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2: 是，我知道。
0: 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 那是怎么着？是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伟自己攒的钱。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1: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
0: 你就流言不忌，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不是，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你们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
3: 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0: 哦，你现在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你是不是饿了呀？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刘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她婆婆家。妈呀，真受得了！哎，
0: 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1: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3: 那么着急啊？
4: 我主要还得跟他说一下户口的事儿，户口什么户口啊？
0: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还是副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为什么不算啊？
4: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哎呦喂，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
0: 那你们现在半夜都。
5: 啊，睡不好觉啊，这。
0: 哎呀，是，小孩淘。哎呦，
4: 辛苦。
0: 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啊，给他织了个小毛衣，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6: 谢谢妈。
5: 真好看，谢谢妈。
0: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嗯。哎，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 这怎么又换回之前的老沙发了？
5: 那个家喜搬去那儿了，
0: 没事儿，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
4: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0: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4: 啥事儿啊？
0: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4: 这个，
0: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回头我跟扎喜商量商量啊。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家里户口他管呀？
4: 不不不是，
0: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 大年三十儿，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
4: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0: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1: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0: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2: 你纠占了雀子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3: 说谁纠占雀子巢呢？
4: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小妹。
2: 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3: 不是，小玲。
2: 左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
3: 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
2: 什么玩意儿啊！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啊？
3: 你有没有点良心？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4: 对，我就是劈。
3: 我屁股也带上你！孩子
4: 让你带，
3: 告诉你啊，我们何家的事儿你连姓刘都管不着。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
2: 跟谁动手呢？你跟你疯了吧你！你个疯狗！
3: 你疯
2: 什么？让。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囊食了吧？
2: 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了油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你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侯宇，开慢一点。
3: 啊。
4: 老刘，老刘，
1: 你不喝那个了吧？
4: 什么？
1: 真有第二春了？
4: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曼说。
3: 三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2: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4: 行行，你接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5: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5: 妈呢？
1: 妈在家呢。
6: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妈。
1: 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5: 我在客厅呢。
4: 什么情况？
7: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时间还没到呢。
5: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8: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演呢。
5: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9: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5: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
8: 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10: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1: 给谁看啊？
3: 妈这是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这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1: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孤单，那谁还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3: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4: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3: 哎，你是？
11: 我是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
12: 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3: 谁？哎，
4: 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12: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4: 产业化啊。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去泡杯茶。
5: 他妈能去哪儿呢？
10: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又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4: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10: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
3: 哎，
5: 说妈会去哪儿啊？
13: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8: 那也是次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
4: 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14: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4: 啊，他晚点来，有事。
14: 哦，
15: 妈呀，今儿住的挺好的，就是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劝，听见没有？
14: 微信，微信，
16: 怎么了，微信？
15: 哎，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4: 谢谢啊，
1: 谢谢二叔。
17: 妈，我们来啦。
4: 妈。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
18: 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19: 妈，
17: 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4: 妈，先把门开开。
19: 哦。
4: 妈。
20: 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
19: 总能解决的。
20: 妈。

0: 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老六呢？
1: 看见了吧，你的宝贝老疙瘩，该在的时候永远不在。
2: 老吴，
3: 妈，回家吧。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我们俩就这么定了。
1: 那我在这陪大姐，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2: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3: 是，说好了，肯定聚。
2: 先回吧。

0: 除嘛嘛啊，走走走，
1: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哎、你不会再找什么东西吧？
0: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1: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嗯、交给你了。
0: 放心放心啊，慢走啊，慢走。妈你怎么了？我跟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2: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0: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2: 我真恨呐、啊、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0: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怪我呢？
2: 哎，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我有这命啊。
0: 好了好了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将来房子放哪儿了？
2: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房子。
0: 是啊，我这不好学吗？我想找那房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2: 哼，房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房子不给了。
0: 妈妈，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2: 何家血，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
0: 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想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等你晚年照样好。
2: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你心里还有祖宗吗？
0: 哎呀妈，那么多钱呢，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
2: 给我惯成这样，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0: 哎，你又拿他干什么呀？
2: 你看着这个没有？这方子哈、啊，全世界
0: 唯一一张。
2: 妈，
0: 妈，
2: 我烧了！
0: 你这个坏人！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我这不想大扫

0: 曼。
1: 对，姥姥，是我。早。
0: 哎呀，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啊？
1: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
0: 嚯、哦，是，他们人呢？
1: 他们都在家呢。
0: 我坐，哎，吃了吗？
1: 吃完了，已经。
0: 要再吃点啥吗？
1: 不用了，老二。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您了，真冷清。
0: 说什么呢？哎呀，
1: 老二，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
0: 嗯，
1: 谢谢。
0: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曼啊，
2: 姥姥自己能。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又要赶尽杀绝呀！事要不很长的。
0: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1: 行，回去。
0: 我去你大爷！

0: 是，我知道，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放心啊，等我回复。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你先挂。
1: 打你打远点儿。

0: 同事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
1: 妈妈，你不为我着想，你为妈妈着想。
0: 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
1: 妈，我求你了，开门吧，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事儿。

吃吃罚酒，刘满仙。

0: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
0: 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怎么了？
1: 妈病了。

0: 哎呀，酱菜米饭。
1: 行了，还看呢？佳琪，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
0: 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讨那个不痛快干嘛？
1: 佳琪，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0: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就这个方子，六十万。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谢谢你啊，九芳。放心吧，没大事儿。白心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啊，
1: 谢谢你啊，九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
1: 嗯。
0: 哎，佳丽，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添麻烦了啊！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秋芳。
0: 没事。

0: 我给老六打电话，
1: 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2: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1: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2: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1: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2: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1: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2: 回家也睡不着。
1: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3: 阿丽，
1: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3: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
2: 哎呦，建国。
3: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2: 不好吧？
3: 阿林，啊，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
1: 哎，建国，你慢一点走。哎，
3: 知道。小心台阶啊。
2: 哦，好。
1: 建国，哎，你去叫辆车啊。啊，
3: 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1: 哎呦，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3: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嘛，所以借了辆三轮。哇，
1: 行，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三轮。哎
3: 呀，没事。
2: 行吗？
3: 妈，我行，就是委屈你了。哎
2: 呀，你骑车我安心的。
3: 哎，小心啊。哎，
2: 好，行，我就坐这儿，踏上了，踏上了。
3: 哎，好了，你也上车。哎
2: 呀，你慢点吧。嗯，
3: 坐好了吧？
2: 嗯。哎，你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
3: 没事没事，我。哎，
1: 我来推，我来推。
3: 不用，哎，小伙子，哎，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哎，好嘞，谢谢。没事，哎，坐好了，哎，我来。哎，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呦，好嘞，谢谢啊。哎，没事，
2: 谢谢啊。
3: 妈，咱回家了啊。
2: 好。
4: 这世界一瞬间，
2: 建国的头发怎么这么白？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嗯，你坐。哎，床单我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嗯，哼，
1: 挺好。
0: 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1: 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2: 行，面条行。
1: 啊，
2: 建国，我给伙食费。
1: 哎呦，你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0: 你什么伙食费呀？
1: 我去准备了啊。
0: 建国是真好。

0: 还不行呢，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少生点气吧，孩子要紧，要不然算了。
1: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妈一趟。哎呦，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2: 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3: 你送我过去，别去了。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妈！妈！
2: 走好。
3: 啊，下次再来。
2: 耶。
4: 下次再来啊！好嘞，哈哈，咱好。王姐，嗯，看着我妈了吗？今天早上我都没看到她哎。
5: 行，谢谢啊，
4: 妈。
5: 看你这样啊，妈挺高兴的啊。
4: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5: 郭一真还是要回去。
4: 真在这儿呢，我不想扯淡。我在这儿呢，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
5: 大姐，我来接妈回家。
4: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5: 妈，回家。
4: 妈不想跟你走。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妈。
5: 来这儿干嘛呀？啊，你这是养路糊口，你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4: 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
5: 走吧，回家聊啊！给你做了吃的，来别吃了，啊，给你做了好吃的。
4: 妈，
5: 妈不想跟你走。
4: 妈回屋，我跟他说。
5: 不加力，
4: 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哎，
5: 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
4: 来，我朝这儿
5: 想撒泼。
4: 来，朝这儿打，打我，打我来。
6: 来来来，你让开，不让我动手，打我，打我，打我！何佳丽，真跟我动手是吧？威我是吧？来，我今天跟你拼了！来，打我，来来来，
7: 你别在这儿打我，
6: 来打我，打我，你动手啊！住手！快点写，这里是我家，轮不到你来撒野，滚！
4: 六，跟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管。哎呀，
6: 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
4: 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
5: 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0: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我手心手背都是肉。你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啊。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呐。方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
1: 气死我了！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2: 妈，以后啊，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哼，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
1: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2: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3: 喝口水。不想喝水，给我拿个冰棍吧。
4: 行吧，你吃冰棍。
3: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一根冰棍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疼。
4: 哎，哎，你鼻子，
3: 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4: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沙鼻子总流。还有，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啊，把头仰起来，堵着点，拿手。仰头，哎。
3: 哎呀，没事儿。
4: 凉凉。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哎，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
1: 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婆平时身体可好了。
0: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了您俩？
1: 啊？
0: 医生怎么说啊？
1: 没事，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0: 严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我住这儿干嘛呀？
1: 真没事。嗯。
0: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1: 没事，说什么呀？说。
2: 妈，你跟妈说啊。
3: 真没事，妈，咱就听医生的，好好。
2: 妈，你一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
3: 没骗你，真的。
2: 是不是治不好的病？
1: 不是，

0: 再过来啊。
1: 哎，三姐。
0: 哎，宏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2: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0: 什么？怎么了？这是？
1: 三姐，佳琪得了白血病。

0: 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
1: 老六，咱们先好好吃冰棍。
0: 合家喜是吧？

都这样了，还能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我去跟大姐说，刚要接到，让她去说，我来当。

舅妈怎么是这样？不着急啊，好好休息。

0: 不是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拿着，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接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收下。哦，密码是佳喜的生日。啊！
1: 妈，替佳喜给您道个歉。

0: 胡宇，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啊！要不然的话，这家系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1: 能治，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0: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沐雨，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佳熙的病等不起。
1: 知道。
0: 来，把那个包给我拿来。
2: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护送移植，配刑事管教。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
1: 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0: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佳喜这个病需要骨髓移植。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喜。

0: 望和这些
1: 姐姐们能救佳欣。
2: 别说了，明白了，你先坐下，先坐下。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3: 去，
2: 没问题。
4: 那我订酒店吧。
5: 哎，别，四姐，我来。
2: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6: 桃玉啊，
2: 我也去啊。
6: 老刘犯过错，但他不能死。
2: 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0: 五月，我不想吃了。
1: 现在北京结果只有大姐成功，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0: 求你了，我求你了，吴宇，你让我死了吧，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1: 嘉欣，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海默，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姐，我求求她。我让他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
2: 红雨啊，怎么样？红雨啊，
0: 怎么样啊？
3: 配上了吗？
2: 什么情况啊？
3: 一个都没配上。你倒是说句话啊。
1: 大姐，救救嘉欣！现在只有你能救嘉欣。
2: 真是有救了，
3: 是，哎呀，
2: 红雨，你先起来。
1: 大姐，我跟佳琪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3: 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快起来，就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他是我亲妹妹啊？

0: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0: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燕儿。
1: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我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有始有终吧。

0: 哎呦，咱是不是导有点早了？哦，那
1: 咱俩在这儿照张相呗。
0: 行啊，
2: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0: 好。
2: 哎，
0: 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
2: 就站这儿，
0: 来，
2: 就站这儿就行。
0: 站这儿就行。
2: 哎，这多好。
0: 来，
2: 好，一，乐点啊，二，哎，三。

0: 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我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
1: 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我想说两句。
2: 行，说吧。
3: 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吧。
1: 好，
3: 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
2: 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
3: 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0: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
1: 好，
0: 有今生没来世，
4: 没来世，
0: 来。
5: 哎呀，这一个个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
3: 妈，
0: 嗯，
3: 这是房产证，改回你的名字了，好好收着。

0: 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去抹一个。
1: 哎，好，
2: 对，
3: 进吧，
4: 进吧，
5: 好，
3: 好，
5: 来来来，敬我一个，
1: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6: 大家身体健康
5: 啊，
2: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2: 吃，
6: 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7: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
6: 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0: 妈，那必须是我呀。
6: 你拉倒吧，
0: 哪来德哪来才。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是。
6: 是，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
0: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6: 人家那是长大了。
8: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1: 是啊妈，回头我们在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7: 你们一个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理想要大一点，是不？
1: 就是，
6: 做酱菜缸子。
7: 妈，今天晚上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6: 妈，开心啊。
7: 我

0: 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
1: 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不少罪。
2: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家里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你说是吧？
3: 你提心吊胆
2: 是吧？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3: 提心吊胆什么？
2: 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3: 我多温柔。来，喝一个。
2: 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3: 了。干了啊！
2: 好，我告诉你，干。哎，赶紧诉诉苦了。哎。
4: 哎呦，佳喜在呢。
5: 滚快乐。很知足，
6: 辛苦了。
7: 哟，这都得说哈。嗯。啊，没啥，那个家有仙气。
8: 收到，收到。
9: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
7: 仙妻呀？哦，
10: 那我就家有贤妻。
11: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哎
10: 呀，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6: 辛苦了，老公。哎
12: 呀，这欧阳
13: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14: 祝你取得好成绩，
15: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16: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是吧？
14: 必须的，
16: 干一个。
3: 来，喝一杯。
17: 妈，你休息一会儿。
18: 哎呦，
19: 美心姨。哦，
12: 新年好，
19: 佳丽姐。
14: 心姨，佳丽，
12: 新年好，
14: 过年好，
19: 过年好，过年好。
14: 妈，你看谁来了？
12: 新年好啊，刘妈。
8: 刘妈，新年好。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12: 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7: 又糊涂。
8: 好大岁数啦。
12: 29，
14: 快坐快坐，那个就邻居倒点水。哎，
12: 气色不错啊。
8: 给，坐，
12: 这干嘛呢？
8: 哎呀，不忙不忙。
14: 这橘子，
8: 看刘妈气色不错，
17: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8: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14: 不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19: 喝点水，
8: 不敢想。
19: 夏丽姐，
8: 谢谢。
12: 找啥呢？嗯？
8: 生日快乐，快乐！哦，
12: 生日快乐！谢谢啊，我给你说好啊。
8: 好。嗯。
12: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
4: 秋玲啊，
19: 来了。妈，找什么呢？
4: 梳头的啊，木梳啊。
19: 你先坐着，我给你找去。
12: 要找木梳干嘛呀？
8: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
12: 是，
8: 老张
19: 最近又重了点。
12: 老张回来了。
8: 好，回来了。好，
19: 老小孩，
17: 两个老姐妹，
19: 是不是这个？
12: 哎呦，这么好看啊！来，我给你梳头，好。
8: 我梳你，
12: 你给我梳头，行，哎，梳着真好，
8: 好。

0: 跟洋洋联系好了吗？也去了扑空，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1: 他都未必肯见我。
0: 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1: 你拉倒吧你。
0: 姐，你见着小年儿，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阔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1: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0: 行。
2: 哎呦，我这去见洋洋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1: 儿不嫌母丑，你就是成个丑八怪，也是洋洋他亲妈。
0: 那倒是。

0: 刘亚玲，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
1: 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过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0: 洋洋，啊，你刚叫我什么？妈，哎，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的咖啡。啊，
1: 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0: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
1: 啊，好，行。
0: 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怎么老是不接呀？信息也不回。袁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的好，住的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你看我现在，我这派头多好！<笑>
1: 我儿子长大了，必须的。你这个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许文强，是吧？就是龙鹏。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淮南市不一样。
2: 洋洋，嗯，再拍张照吧。好啊。哎，你好，啊，你好，嗯，能帮我们拍张照吗？好的呀，好的啊，行，你来这边吧。来，我来。好，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你们是姐弟吗？
0: 不是，这是我妈。
2: 这么大儿子，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三二一，再来一张，三二一。

0: 你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挺好的。依依呢？见到了吗？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想你呀。
1: 吃面吧，吃面。
0: 妍儿啊，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
1: 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
2: 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嗯，行。太逗了，老六才几个月吧，抱在手里。我都睡着了，你看呀，那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
3: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
4: 老二是长辫子，真好看。
5: 老二像你们爸，嗯，
3: 嘉文像妈，我最像爸。
6: 对，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7: 我最像爸，
8: 大姐最像爸，
7: 是吧？
9: 你像你奶，
10: 我怎么像奶了？
11: 像你吗？
12: 老四也像爸，
13: 我脾气性格像，
14: 我也像爸，
15: 我也像妈。
16: 不对，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
17: 不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可以反对？
18: 我反对，反对。
19: 妈，
3: 这照片啊，先挂到我那儿，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回去。
8: 我和你们爸呀，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
14: 好像就在眼跟前儿。怎么样？有点
8: 小激动。好多间呢。
14: 对，宽敞着呢。左边上的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
8: 这儿是个客厅。看不懂，你晃。
3: 明天就要动迁了，
8: 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哎呀，明天就要动迁了，嗯，真是。哎呀，
3: 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笑>
8: 都舍不得。
4: 是是，
3: 以后新房子更好啊。
8: 对，
3: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8: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3: 妈，我那儿也行。
8: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公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3: 你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8: 就是。
3: 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笑>周日呢？
8: 周日，<笑>饿了。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我还是住政府房。哎，
3: 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8: 行啊。
3: 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8: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死掐。<笑><笑>
3: 那你来分。
8: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3: 那就老三跟。

0: 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1: 好，
0: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2: 行。
3: 好，
4: 那我睡客厅。
0: 啊？
1: 为什么？
4: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5: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4: 行。
0: 哎呀，停电了，怎么
6: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儿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
0: 哦，是在这儿吧？这个我得拿回去。
4: 哎呀，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旁边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6: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
0: 啊
1: 啊？
6: 什么时候？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0: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2: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6: 财聚人散，财散。

0: 程程哥，没心，我程程哥，听说你要去上海，是啊，给德国人干事儿，想见到少奇，
1: 那我也去，
2: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没心妹子，程程哥，给你看个宝贝。
1: 这是啥呀，程程哥？
2: 成年人用的，
0: 叫什么梳妆架，
2: 喜欢吗？
1: 喜欢。
2: 新妹，现在是新中国，咱们翻身做主人，要不咱把喜事办了？山川河流和云朵，
3: 我拿什么还给你呀？各位。大佬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甚至可以转城市户。
1: 淮南，淮南在哪？
3: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1: 哎，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3: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你看行吗？
1: 行，你说行就行。

0: 啊，你也起了。啊，老二、老三，对，老四、老五、老六。
1: 吓人，
2: 天都亮了。
0: 嗯，是啊，天早都亮了。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湖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

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珊瑚。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珊瑚。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的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闻起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恋影。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前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

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5: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4: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5: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4: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6: 那是火坑也跳吗？
7: 那是火坑吗？
8: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4: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5: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8: 下
5: 次
8: 都给我咬人！
5: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6: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毅飞到利通区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定信心决心，注重精耕细作，勇于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稳增长。
1: 宁夏深耕六特加 N 产业布局，做强土特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宁夏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织米监测天网，守护生态底色。
1: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吴中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到利通区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决心，注重精耕细作，勇于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稳增长。

0: 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李一飞先后到赵家沟330千伏汇集站、林家实业公司食品包装和薄膜、金世纪印刷公司智能化工厂、吴中卷烟厂异地技术改造等项目现场，和宁夏伊利乳业公司、嘉士树脂农场调研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他说，抓项目扩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支撑，要系统研究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实施的匹配度、精准度，想方设法扩大有效投资，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优化服务保障，力促投产达效。要加强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加力推进绿电园区建设和新能源消纳，支持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以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发展提质增效。要深度分析产业链各环节群众收益保障存在的问题，完善产销对接、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常态化精准帮扶收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重点群体，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不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李一飞来到古城镇党家河湾村，实地调研城中村改造工作，指出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类分众研究群众住房需求，抢抓政策机遇，加大老旧房屋、小区及四类管线城中村改造力度，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在吴中国际汽车城吉利汽车 4S 店，李一飞强调，要精准研判消费预期，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挖掘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潜力，更好凝聚人气，激活商气。座谈会上，李一飞听取利通区经济稳增长情况汇报，针对存在问题，与大家共同分析原因，商议对策。他强调，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对标对表，完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用好用足中央宏观政策，摒弃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实，探索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市县联动招商新模式，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聚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结合实际精准发力，因地制宜谋实破体之策，精耕细作，实实在在盯着解决具体问题，稳住产业基本盘、就业基本面，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久久为功，闯出转型发展新路子。要协同发力，攻坚克难，区直部门和市县同提共达，真抓实干，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补短板，强弱项，统筹做好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自治区领导买燕洲参加座谈。
2: 如何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把小农户带进大市场？近年来，宁夏各地深耕六特加 N 产业布局，立足本地优势，做足土文章，做强特品牌，拉长产链条。肉牛、冷粮、蔬菜等特色资源正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走进永宁县贺兰县的千亩公岗蔬菜基地，一茬茬冷粮蔬菜正在集中采收。作为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宁夏菜心凭借脆嫩清甜、营养丰富的优良品质，在粤港澳大湾区、北上广等地备受青睐。10公斤产品售价比其他产地同类品种高出近30元，
4: 价格是在80到100之间，货量菜心是在2000多件，然后上海青和贺斗白是在1000多件，发到北京、上海还有广东，中山、佛山等地。
3: 这份由冷资源打造的绿色名片，如今成了乡村振兴的热产业。

0: 截至目前，宁夏已建成11个粤港澳菜篮子基地，9家香港信誉农场，同时培育出129家供港企业和177个供港基地，冷粮蔬菜市场占有率连续5年位居全国前列。农产品既要种得好，更要卖得俏。宁夏打造单一生产模式，推动农业融合发展，向加工要效益，向流通要增值。泾源县依托独特生态环境，孕育出泾源黄牛肉、泾源蜂蜜、泾源水果玉米等一批全国名特优稀农产品。近年来，当地通过招商引资、以商招商等形式，吸引38家全国优质农产品加工企业入驻该县轻工产业园区，推动单一农产品向蜂蜜饮品、牛肉薄脆等多元化深加工产品延伸。2025年实现产值4亿元，带动就业860多人。
1: 产品呢，资源丰富，有很多的优质资源吸引着我。
2: 完善产业链，沿链布链，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让企业有更大的利润。
0: 从优质种养到精深加工，从畅通销售到提质增效，宁夏特色农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8个，培育自治区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90家，其中国家级30家，特色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8%以上。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特色产业收入占比超过60%，特色农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硬支撑。15-5时期，宁夏将在六特产业全覆盖基础上创建现代渔业等新集群，每年建设1到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高品质特色农产品基地。一个个土特产将加快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图景正在宁夏田野上徐徐铺展。
3: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将依法打击监测造假列为专项行动强力推进。作为宁夏工业经济的战略高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先行先试，以零容忍态度亮剑监测数据造假，创新监管模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一家企业监测站点，烟气排放在线监测设备正在运行，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浓度数值，所有数据自动上传至监管平台。
4: 我们把打击监测数据造假作为重点，出台12项硬举措，实行挂图作战、消耗推进，从严查处各类篡改、弄虚作假行为，从源头守住监测数据底线。
0: 为提高监测水平，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创新推行一屏三化监管机制，聘请国家级专家团队，完成300余家次企业、600余个排污口质量评估，市中督办量下降63.8%，完成259个监测站房标准化改造，建成全区首个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累计培训专业人员900人次。同时整合企业在线监测、用电数据等多元信息，实现智能预警、闭环管控，提升非现场执法效能。
5: 我们投入了479万元，建成了宁东基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系统，实现了污染源实时动态监管，构建了企业自控加政府监管的双重模式，减少了线下检查不打扰企业生产，变事后处罚为事前预防，以数字化赋能提升了监管效能。
0: 一季度，宁东基地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稳定在97%以上，路检路查柴油及燃气货车查处超标排放、篡改数据等违法行为17起。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创新非地备案支持暂行办法近日印发，引导支持自治区创新主体在国内创新资源富集地区建设科技创新非地，提升企业开放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才引育方式。办法明确，对企业研发中心按照备案上年度非财政支持研发经费投入的30%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用于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科创中心按照运营投入和建设成效，运营期内给予总量不超过300万元的财政资金支持，用于科研场地和设备租赁、技术人才对接、科技政策咨询等。对建设成效特别突出的非地，还可通过一试一

0: 议加大奖补力度，
1: 推动我们的企业啊，向这个东部这个创新资源富集的地区啊去发展借力，支持企业呢在聚焦这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际创新中心的布局，推动东部的创新资源向宁夏这样的就是双向流动。
0: 明确鼓励自治区创新联合体、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牵头单位在区外布局建设科技创新飞地，分为企业研发中心、科创中心两类。办法实行飞地备案常年受理、分批备案机制，每两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估，从研发投入产出、人才引进培育、成果转化落地等方面综合考评。同时要求科创中心备案后年度新增入驻宁夏企业比例不低于20%。
2: 5月7号至8号，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精心打造的品牌公益项目“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走进宁夏，特邀专家、历史文化名家等亲临授课，为我区青少年搭建起接触前沿知识、启迪科学梦想、厚植家国情怀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
0: 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公益活动先后走进永宁县闽宁镇、固原市彭阳县，开展多场专题讲座。在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来自航空航天、科技农业、历史文化等领域的院士专家们，以沉浸式互动和精彩演讲相结合的方式，面对面为孩子们传道授业。
3: 这个操场上再盖个房，那你说是操场更早还是房子更早？对呀，这就是地层嘛，操场是一层，上面盖个房子又是一层，所以我们发掘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这些文物或者这个标本是出土在哪个垂直面上，在哪一层上，对吧？这个叫地层。所以我们就通过它判断年代，我们孩子们写的字就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而甲骨文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从文字上拉近这个距离。
0: 在彭阳县，210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院士专家们的精彩授课，大家踊跃举手，积极互动，主动分享自己的疑问与感悟。全县9所学校的7600余名学生同步在线收看直播。
4: 这堂大师课堂让我感触颇深，历史的痕迹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探索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探索明天，建设更好的未来。
5: 通过我们这样的公益项目，我们把优质的课外教育的资源下沉，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听上院士、听上我们专家的这样优质的课程，我们觉得也是一次就是教育帮扶吧，下基层一个精准的一个实践。
0: 据了解，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自2001年定点帮扶彭阳县以来，累计直接投入帮扶资金1.24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137项，引进各类投资资金超6654万元。5月9号，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过去一年，国网宁夏电力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增新能源装机1599万千瓦，创历年之最。新能源总装机达5750万千瓦，占统调装机的65.52%。储能总装机达763万千瓦，位居全国前列。新能源利用率94.55%。连续7年稳居西北第一。2025年，宁夏至湖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建成投运，宁夏电网形成送电三华新格局，外送能力提升至2800万千瓦，全年外送新能源电量289亿千瓦时，占总送电量28%，较2024年提升5个百分点。同时，国网宁夏电力内供外送电量历史性突破2000亿，供电可靠率稳居西北第一。
6: 截至2025年底，宁夏电网实现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9342天，2600余个重点项目实现早接快送，扫码用电服务新模式纳入全国营商环境推广案例。2026年，我们将持续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增进民生福祉，做强塞上绿电特色品牌。
7: 眼下，中卫市各大文旅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一大批标志性文旅项目稳步实施，全力加快国际沙漠旅游目的地建设步伐。
0: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大麦地岩化赵壁山铜矿保护利用项目总投资1.24亿元，

0: 预计今年十月底全面完工，项目将构建保护、研究、展示、旅游全链条体系，让大麦地岩画、赵壁山铜矿遗址等珍贵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走向市场化转化利用。
1: 我们正在室外铺装、室外道路铺装和那个停车场石材铺装主体的安装工程，预计到五月底基本就结束了。
0: 在腾格里沙漠边缘，以沙漠植物梭梭命名的梭梭酒店同样建设正酣，项目配套沙寮康养房、葡萄酒文化酒窖等设施，确保每间客房都能直面沙海景观。梭梭酒店的建成将与钻石酒店、沙漠主题度假中心等项目形成集群效应，进一步丰富中为沙漠旅游的高端服务供给。
2: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软装阶段，家具安装，预计我们这个后期呢，改五月中旬吧，能进入交付使用。
0: 据了解，中卫市2026年计划投资7.2亿元，实施23个重点文旅项目，其中新建沙漠文旅综合体、星星酒店、天文馆等17个项目，续建南岸半岛。

0: 举头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吴中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在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发布厅举行。
1: 吴中黄河明珠队由34名本土球员和2名外聘球员组成，涵盖教师、消防、个体经营、在校大学生等行业。目前，球队正全力备战5月17号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进行的主场首战。
2: 场馆设置观众席位16000个，计划对外公开售票11300张。同时，凡到场的观赛群众呢，均可免费领取包含非遗八宝茶、吴中特色面点等本土好物的专属观赛大礼包。
1: 作为宁超联赛的主赛区之一，吴中市围绕7场主场赛事精心打造观宁超赛事、品吴中美食、游黄河风光的全新体验，联动餐饮、商超、酒店等100余家商户，推出凭赛事票根领取专项消费券、享受折扣优惠等系列活动，让每一张球票成为专属消费通行证。
3: 同步开展立通区冰封夏日暑期欢乐购物节、青铜峡乐享古峡票根有礼、红四部区第5届一起来购精彩电商促消费活动、同心县2026年三军汇聚地同心向复兴展示展销等主体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
4: 推出赛事助威、农家宴、乡村旅游特色体验，打造夜间消费场景，策划峡谷夜话、酒庄星光派对等主题夜游、夜食、夜购活动，将赛事日的热情延续至夜晚。
1: 当前正值黄河宁夏段禁渔期，5月8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银川市公安局等部门集中开展休渔期专项执法行动，以零容忍姿态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行为，守护水域生态安全。当天上午，联合执法人员沿着黄河银川段滨河大道附属水域开展巡查时，发现有数名垂钓者正在岸边钓鱼。执法人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讲解禁渔政策，告知垂钓规范。
5: 收钓，来把这身上资料看一下啊。黄河禁渔期7天，只能三人三组。
1: 据了解，2026年黄河宁夏段休渔期为4月1日至7月31日。在黄河干流宁夏段、清水河支流以及沙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西吉镇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休渔范围内，禁止除一人一竿一钩休闲垂钓外的所有生产性捕捞作业类型，禁止违规垂钓。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收购、运输、加工、储藏、销售在黄河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6: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多部门联动，加强这个巡查的频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执法行动，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去宣传科普我们的禁渔政策，倡导大家跟我们一起守护母亲河的生态资源。
1: 5月8号到9号，宁夏消防救援总队在中卫市开展塞上利剑2026陆地搜救专业队能力测评及地震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中卫市美丽工业园区发生7.0级地震，全流程设置应急响应、现场集结、生命搜救、倒吊考评等10大环节，实现从响应出动到回撤归建全链条闭环，全面检验队伍破拆、切割、顶升、起重等专业能力，全程贴合真实灾害场景，从严从难设置考核条件，
7: 更加贴近实战，精心选取了演练的场地，设置了桥梁坍塌、车辆坠崖、孤岛救援等地震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场景，最大限度地来检验队伍的这个能力水平。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工信部2025年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日前公布，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推荐的宁夏新中荣杨荣服装有限公司，凭借质量可信、溯源赋能、透明化管控的典型做法，成功入选，成为宁夏唯一上榜的年度案例。 5月9号，第10届药学学报药学前沿学术

0: 研讨会在银川召开，来自全国五位院士、200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及70多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围绕纳米制剂研发、天然药物创新等热点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奔跑吧少年，2026年狮嘴山市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暨狮嘴山市跆拳道公开赛近日举行。比赛设幼儿组、儿童组、少儿组、少年组、青年组五个组别，来自全区五市的22支代表队、360多名选手激烈角逐，展现宁夏青少年跆拳道运动的蓬勃活力。灵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农村摩电车辆经营安全隐患，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查无证经营、销售不合格车辆、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出行安全。
1: 宁夏延迟太阳，鲜香醇厚，冷凉蔬菜脆嫩清甜，炒纳鸡、鲜香菇风味独特。盐碱滩上养出的大虾、鲜鱼，皆是塞上大地的馈赠。
2: 节目最后，一起去品乡土本味，赏好物芳华，看宁夏以味为媒，以物为桥，绽放塞上独特魅力。

0: 我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1: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0: 怎么了？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2: 我们不要分开。
3: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好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洁净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轻。

0: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5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1至4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等情况汇报。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5月6号，李亦非深入统战系统及其基层单位，指导督导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5月8号，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9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今年以来，宁夏农业扎实推进春耕、备耕、生产等重点工作，全区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实现首季开门红。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至17号，宁夏将在全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普法宣传。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沙海绿洲》近日在中北开机，作品以宁夏治沙英雄王有德等为原型，通过舞蹈与影视语言再现战沙治沙、造林护绿的历程。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事将于5月17号上午7点正式鸣枪开跑。本届银马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吸引全国50000余名跑者报名。宁夏麻边非遗技艺3款匠心文创产品近日入选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规模融入官方授权产品。
0: 这个5一假期，宁夏什么最火？当属正在持续举办的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简称宁超。所以呢，一周试点呢，我们来关注宁超。5月1号晚上啊，银川懒山公园是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啊，近20000名球迷从4面8方涌来，用9.9块的惠民球票点燃了塞上江南的足球业。没有大牌外援，没有豪华阵容，有的只是本土球员的敢打敢拼，家乡球迷的震天呐喊。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就这样以一场全民狂欢拉开帷幕。
2: 5月1号晚，激昂的世界杯旋律与悠扬的宁夏花儿在懒山公园交织，宁超开幕式瞬间点燃全场。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宁东、灵武、平罗8支球队的50多场比赛正式开启。
3: 我是石嘴山人，
4: 女儿还有儿子、老公一起，一家4口人过来看。
3: 第一天第一时间就抢票，必须到现场支持。心情也很激动，毕竟我们宁夏组织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今天我们懒山来了多少人，
5: 特别开心，我们能像全国一样跟上全国这个足球热潮的步伐。二一个就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足球越来越壮大，尤其是像我们西北重地地方这个足球这种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项目越来越做大以后，国家的足球越来越棒。支持所有我们宁夏的球队，也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2: 揭幕战上，银川队2-0战胜石嘴山队。比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全民参与运动的热情。作为宁夏本土顶级体育 IP， 宁超凝聚了本地球员和球迷最朴素的情感认同。5月至10月，8支球队的56场对决，也将为打造运动宁夏品牌打下坚实的流量基础。
0: 宁超是回归体育本源、普惠全民健康的

0: 百姓赛事，一场比赛是激发宁夏全民健身的动力，一张球票则串联起塞上文旅脉络。贺兰风光，黄河风情，葡萄酒韵，非遗文脉，夜市烟火，全线联动。56场绿茵盛宴，让足球竞技延伸为沉浸式宁夏深度游，真正实现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赋能，让体旅融合价值全面释放。
1: 看宁超全域游文体旅融合活动中，各地将非遗展示、文创市集与足球赛事有机结合，西夏陵沉浸式演绎、石嘴山大学生潮玩季、六盘山山花节、中卫沙漠音乐节、黄河落日演绎等，让游客全方位领略宁夏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
2: 尤其是咱们那个非遗剪纸的这个走秀环节，没想到就是我们传统的剪纸穿在这个身上会这么的优美。
3: 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一边玩一边就能让孩子学到历史，感受到了咱们大漠黄河的壮美和文化底蕴。
1: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围绕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推出210项全域文旅活动，深化文旅商体融合。宁夏五市错位发力，依托1+5+N 联动模式，以宁超为核心 IP， 衍生多元消费场景，以赛事联动景区、市集、非遗与美食，以赛促旅，以旅兴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赛事经济，宁夏紧扣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思路，走出办一场赛、活一方经济、兴一座城的特色路径。作为试点城市，银川去年体育产业总产值31.05亿元，增加值15.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6.19%和28.55%，赛事引流、文旅承接、消费转化的良性循环逐步成型。
4: 把我们这个文旅加赛事、文旅加美食、文旅加演绎这种模式固化下来，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大的这个 IP 场景下打造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 IP， 让宁夏的文旅的形象越来越亮，吸引更多的人来宁夏打卡。
1: 今年宁夏还将培育塞上江南运动宁夏品牌，持续推动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承办2026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等专业赛事。可以预见，更多观赛加消费加游览的新业态将在这片土地上生长，释放体育经济长久活力。
0: 从9.9的清明球票到票根联动全域福利哈，从观一场球赛游一座城到律动宁夏健体魄的全民健行，宁超守住了体育最本真的价值，那就是强健体魄、凝聚民心、健康生活。宁超点燃的是群众体育回归本源的燎原之火，也是塞上大地、崇尚运动的新风尚。当更多赛事深耕惠民、赋能发展，体育才能真正的扎根群众、温暖城市。这正是本土赛事最动人的价值。本期一周纵横的关键词是寻味宁夏。哎，咱们说点好吃的哈，美食从来都是大家喜欢的，当然也是文旅的入口，更是消费的起点。15开局之年的五一假期，宁夏统筹多部门推出贯穿4月下旬到5月底的210项特色活动。那这其中呢，寻味宁夏品美食依托12项特色活动啊，建立中华美食会国家级平台，形成银川主会场领航、吴中早茶分会场出圈、全域美食联动的格局，让宁夏味道成为引客入宁、留客消费的核心 IP。
5: 此刻我是在兰溪谷的商业广场，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牌子啊，大家已经知道了2026年的中华美食会啊，此刻正在这里进行。那么据我们了解呀，这个不仅汇聚了中国八大系的美食，还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也都在这里汇聚。
1: 走进中华美食会的现场，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各大菜系风味荟萃，与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的醇香交织成一场舌尖盛宴。
6: 吃了这个潮汕牛肉丸，然后挺地道的，挺紧实的。这个活动它好的是让我们那个银川当地居民能够不出宁夏省就能尝到全国

0: 各地的美食。
1: 我们吃到了国家级的非遗美食，这内蒙古老隋演的烧麦，羊肉馅的，味道非常鲜美。
2: 此次2026中华美食会汇聚了中华美食集锦、世界美食体验、塞上风味市集、风土微醺市集、丝路生活市集五大主题，从舌尖到心尖，从风味到文化，全方位满足大家需求。五一期间，我区推出67场商文旅体农酒融合的活动，持续丰富场景业态，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激活消费新动能，
3: 打破单一美食展销模式，就是寻味宁夏系列活动的核心亮点。宁夏跳出就美食做美食的浅层思维，将美食品鉴呢和山水观光、体育赛事、夜间经济深度融合，让游客告别吃完就走的短途打卡，实现深度停留、全域消费。
2: 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现场邀请到全国各地的名厨，他们以灶台为舞台展示美食绝技。来自山西的90后小伙杨帅多次登上央视展示他的面活技艺，这次他受邀来到早茶节现场，把人们带入碳水的艺术圈。
4: 这里边是我们薄如蝉翼啊，
5: 这不是蒸面呀，
4: 啊，相当于面膜，
6: 马上回家做了面膜，
4: 薄如蝉翼啊，在我们。
7: 你作为同行，你服气不服气？
8: 哎呀，真得服，真得服，这个东西真得服。
4: 大家可以说说这个，
7: 你能拉这么细吗？
8: 那不拉真的，我做羊肉可以。
6: 咱们同饮一江黄河水，咱们面食文化都是相通的啊！希望咱们以面为桥梁，增进咱们两地的美食人文啊，互相交流啊。
2: 本次早茶节打破了单一地域的美食展示，不仅邀请到山西、广州、扬州、成都等地厨师团队同台竞技切磋厨艺，推动各地美食文化深度交融，还为全国各地好物搭建起了美食交流与商贸合作的桥梁。
3: 这美食的最高境界啊，就是让味道成为文化的载体。吴中早茶能跻身中华美食会分会场，正源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基因。作为黄河岸畔的千年古城，吴中自古移民戍边，民族交融，中原茶文化与西北饮食习俗在此碰撞，孕育出像八宝茶、牛肉面、羊杂等为代表的早茶文化啊。这呢，不只是一种饮食习俗，更是一种慢生活的态度和地域认同。这种从味觉到情感的链接，是留住游客的关键。
9: 我从东宁过来，美食很多，能感受到吴中人民的热情好客。
10: 早就想来感受一下吴中的早茶文化，这次过来也是收获满满。现场的服务细致周到，我觉得吴中人民也非常的热情友善。
11: 是是，我们的体验感非常棒。我们还带了一些好吃的吴中的一些熟食，还有八宝茶呀，一些你们当地的特产，我们都已经买回去了。
12: 我们还买了手办，我觉得特别好看。
11: 对对对。
2: 从一餐一味到全域联动，从短期节庆到产业深耕，宁夏美食经济已超越节庆促销的短期意义。目前吴中700余家早茶门店年营收约18亿元，直接带动就业超20000人，并向上游链接滩羊、枸杞、黄花菜等特色种养业，向下游延伸至文旅、文创、工业旅游等新业态。在银川，主打餐酒融合与都市美食；石嘴山则深耕工业文旅配套，而固原立足生态山水，赋能山野风味；中卫依托沙漠文旅，点亮夜间时尚，形成一市一特色、一地一味型的美食消费新格局。
3: 都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哈，那如何持续擦亮寻味宁夏美食 IP， 这可能要思考一下啊。也许需要深化业态跨界融合，优化政策扶持，完善全域服务保障，真正把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把舌尖美味做成富民兴农的特色产业，把节庆瞬时热度啊沉淀为常态化发展动能，让更多人因为一味风味奔赴宁夏，因一城山水眷恋塞上。相信寻味之旅从舌尖启程，直抵心间，必将为宁夏消费提质升级、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烟火力量。 好，今天一周练金

0: 一个关键词呢是青年哈、啊。青年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啊，但是又不仅仅是美好。五四青年节刚刚过去没几天，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那段历史，五四精神并未因岁月流逝而褪色。107年前，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以热血唤醒沉睡的土地，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这场伟大运动孕育的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穿越百年风雨，始终是激励中国青年奋勇前行的精神旗帜。在宁夏这片有着深厚红色底蕴的土地上，青春奋斗的足迹始终和时代发展同频，广大青年都在用脚踏实地的奋斗书写无悔青春。
1: 青春的价值要在奉献中彰显。2025年，宁夏有16.3万余名青少年参与净滩行动等生态文明实践，以实际行动奔赴绿色征程。全国28所高校447名研究生通过青年实干家项目来宁服务，在一线扎根，贡献才智。累计组织1.58万余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春运暖冬、金辉筑牢等服务项目，在服务人民群众中贡献最真挚亮眼的青春力量。
2: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只要以实干担起责任，以坚守诠释初心，就一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3: 锤炼过硬本领，主动扛起青年使命，将青春理想融入电力事业发展大局。
0: 五四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燃烧。从科技创新到乡村振兴，从绿色发展到社会服务，当代青年是从未缺席啊。百年前，青年们走上街头，用呐喊唤醒一个时代。今天，我们不需要人人都去做惊天动地的事儿，但是在平凡的日常里，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履职尽责，何尝不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呢？正如全国各地五四青年节庆祝活动中展现的那样哈，五四精神正在以新的形式落地生根。
1: 在江西、湖北、四川等地，入团仪式庄严举行，新团员面向团旗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聆听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浙江嘉兴，青年红色讲解员通过快闪等形式为各地游客讲述红船精神。在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轮番开展，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
0: 青春本身就值得庆祝，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敢于尝试的勇气，是人类文明最宝贵的资源之一。青年是社会的希望、变革的引擎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力量。那放眼全球啊，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呢都设立了青年节，绝大多数国家的青年节呢都与各自民族独立、抗争、侵略的历史记忆紧密相连，同时也融入了对青年文化活力和未来责任的期许。世界各地都在用各具特色的方式庆祝属于青年的节日，这并非巧合。当人类文明走到任何一个历史关口，青年总是最先感知时代脉搏、最勇于担当使命的群体。
1: 199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8月12号定为国际青年节。其意义在于将青年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平等合作伙伴，鼓励他们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各个层面积极参与决策与行动。委内瑞拉青年节定在每年2月12号，为纪念独立战争中为国献身的青年将士。节日当天，全国举行升旗默哀、向英雄纪念碑献花致敬、爱国游行集会等活动。土耳其的青年节为5月19号，这一天兼为体育节，强调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强健的体魄是建设富强国家的基石。每年6月27号是俄罗斯的青年节，青年们参加义务劳动、打扫卫生。

0: 植树造林或举行文艺演出和联欢会。
1: 这些各具特色的青年节啊，不仅是对历史的回应，更是对当下生活的礼赞。无论身处哪个国家，说着何种语言，青年都站在时代的前排。他们既是历史的继承者，也是未来的缔造者。这或许是青年节跨越国界、穿越百年依然鲜活如初的终极密码。青春不是一段年华，而是一种与时代共振的精神状态。正如百年前中国青年的呐喊穿透了历史迷雾，今天全球青年正在用各自的方式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答卷。这份答卷的厚度将决定人类文明的未来高度。好的，再次感谢您关注这一期节目，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要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
11: 刘医生，
10: 你也不
11: 付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是干嘛？
13: 相爱相亲的，
3: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爱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贺兰山是凝固的时间褶皱，也是流动的生命史诗。当贺兰山以骏马的姿态横亘于戈壁与平原之间，它既是地理的界碑，也是生命的渡口。而今天的我们依然在它的褶皱里寻找答案。凿刻太阳神的先民与酿造紫霞的庄主仍在同一片星空下生活着。

然山里山外的故事早已翻天覆地，我们一起赴一场山的邀请，重新去凝视那些与山对话的侧影。

0: 在我们东路大大小小有48个山口，贺兰口只是其中的一个山口。环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里，人面岩画最多的就在中国，中国最多的就在这儿。来我们这儿很多游客对我们提出一个质疑，那你们天天在这做岩画的保护到底做什么？你看那图案才过了20年就看不清楚了。像我们是很能理解这个游客的这种想法。
1: 横亘于宁夏平原与阿拉善荒漠之间的贺兰山，如一道青铜铸就的脊梁，以俊俏奇峰切割着西北的苍穹。这座被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称为化石山的古老山脉，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碰撞的战场，更是一侧镌刻着人类童年记忆的天然典籍。当风掠过山口的岩壁，那些沉默的凿痕便以跨越万年的低语，向世人诉说着先民与天地对话的密码。
2: 这是我们游客往遗址区走的方向，对吧？
0: 对对对，这是我们整个景区的遗址区的入口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贺兰口。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你看，站这儿可以看到整个贺兰山的主峰。
2: 哦，还能看到积雪。
0: 哎，对对对，这个主峰是贺兰山这个最高峰了，海拔3556米。哎，在我们东路大大小小有48个山口，贺兰口只是其中的一个山口。在这个山口里面分布有2319组5685幅岩画。
2: 哦，这么多量，
0: 基本上是占了整个贺兰山岩画的1/3了。所以这儿的岩画很密集，这也说明过去人们那么大批量的在这个地方长时间的在这儿居住，所以留下了很多的岩画。
1: 贺兰口是贺兰山岩画最密集的区域，现存5685幅岩画，涵盖了动物、狩猎、祭祀、星象以及人面像等远古生活场景，其中光人面像岩画就有712幅，占全球人面像岩画总量的60%以上。这些诡异的人面像岩画吸引着无数的研究者和游客前来膜拜，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露天人面像岩画艺术长廊。这里的每一块岩石都是国际学术界的焦点。1991年与2000年，国际岩画委员会连续2度选择贺兰山作为全球研讨会的主场，让这里成为了全球岩画文明的对话枢纽。
0: 这个石壁上大大小小有40多幅人面像，
2: 40多幅，
0: 而且是重重叠叠了。
2: 对，
0: 我们给这样的人面像岩画做了一个定义，它是指古代先民心目中的神灵鬼怪、图腾动物以及各种崇拜对象，并把它们赋以人面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所以通俗一点讲，我们都觉得这些人面就是在那个时代能够满足古代人心目中各种需求的所谓的神灵的形象，这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看他这个人面跟我们现代人都是截然不同的。他每一个人面里面的五官都是由一些艺术符号把它巧妙地拼凑在一起的，而这些艺术符号在那个时代应该讲是约定俗成的，就是用一个同心圆、用一个三角形还是用一个菱形来表现他的眼睛、鼻子、嘴、五官，那是有说法的。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一个三角形可能代表了什么，哎，来从而来塑造他心目中满足某种需求的一个神灵。比如说你看，我们说这个人面像，一个椭圆形的一个人面像，头上插满了羽毛，这很可能是一个部落酋长。咱们这儿最大的岩画的特点就是大量人面像，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岩画的分布五大洲70多个国家。

0: 达150个地区都有岩画的分布，但是这种类似人面的描绘在岩画里出现，它只在环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而环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里，人面岩画最多的就在中国，中国最多的就在这儿。
1: 张建国，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这位守护贺兰山岩画20年的文物保护工作者，目前正陷入两难境地。逐年增长的游客量，在激活文旅经济的同时，岩体裂隙蔓延，岩画风化剥落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他深知这是一场责任与时间的赛跑，必须找到让上万年文物与现代旅游共生的新密码。
0: 旅游的开发和文物的保护管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你像这些围栏，按说如果没有这个围栏，你看你再看这个山壁，
2: 是它不一样
0: 啊，你感觉就很自然。
2: 对，
0: 但是突然加设这个围栏，感觉就会很硬。有些游客看到这个图案，他看不清楚的时候，或者他存疑的时候，他会去用手去摸的。
2: 对，
0: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栏杆，会有效的隔绝游客和这个文物之间的这个距离。除了像这种架设的硬性的保护装置，最主要的对于这个岩画本体的保护，其实是最主要的。保护在全世界来讲，尤其是岩画的保护，其实是个难题，很难解决。我们在这儿成立了20多年的一个管理处，我们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努力和探索，包括国外的技术，还有国内的技术，石质文物的保护是难上加难，
2: 嗯，对，
0: 很难很难，
2: 嗯。
0: 那么通过无机材料、有机材料、各种材料的一种探索，那么找到一种契合点，就是能够既加固它，又不会破坏它。
2: 嗯。
0: 所以你看，包括我们现在跟南京博物院，我们做的一个抢救性的保护方案，就是把这些石皮即将剥落，过去里面是有空鼓的，你现在敲。它没有了，
2: 这个能敲，这个位置。
0: 对，它是把这个石皮啊，先进行封堵以后，往里面灌浆，
2: 啊，
0: 灌浆加固，把裂隙封堵，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即便如此，但你会看到很多材料在应用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这种环氧树脂的这种材料的使用，
2: 就是这个灰色的这个。
0: 对对对，
2: 啊，
0: 但是大家看上去这个灰黑灰绿色，又跟岩体的颜色又很接近，
2: 大致接近，嗯。
0: 这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会采用当地河谷里看到那些石头，磨成粉。磨成粉以后再夹这个掺杂的这个环氧树脂的材料，然后再做一个封堵，所以经过这5-6年，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在距地面20米的岩壁上，太阳神岩画以其庄严的放射性光芒，成为贺兰山的文化地标。直径超过半米的圆形面孔上，重环双眼，24道放射性线条，像太阳散发的万丈光芒。太阳神岩画不仅是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更暗含着古人的最原始天文观测的智慧。24道光芒或对应着某种历法周期，将古代人类对宇宙的思考镌刻为永恒。
2: 这就是整个我们岩画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是吧？
0: 这幅岩画是我们贺兰山岩画的镇山之作了，我们叫太阳神。这个也是现在沟里面5000多幅岩画中地理位置最高的一幅。你看，我们做了20年的普查，还是没有发现比它更高的岩画，这也体现出它的地位是高高在上。这个石壁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一个正向，而且稍微是向内凹进，你看什么雨啊、雪啊、水啊，
2: 对，
0: 它不容易淋到。所以这个石壁向内凹进，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保护装置，就是一个保护的一个措施。所以古代人选择刻岩画的石壁是很有讲究的。
2: 我看咱也做了很多保护。
0: 对，你看，包括刚才我们说抢救性的保护，
2: 嗯，
0: 太阳神后面的这个石壁，大约有个20多公分，就它中间出现裂隙，如果不清理的话，它经常都会有这个雨水进去，然后慢慢长草。这个植物破坏也很厉害的，
2: 直接撑开了
0: 啊，根系发达以后，慢慢可能就把石壁就崩落，所以这个保护也要做。来我们这儿很多游客经常也对我们提出一个质疑。 就说他20年前看岩画和现在看岩画明显的模糊了很多。
2: 我也有这种感觉。
0: 是吧？
2: 对。
0: 所以他就说，那你们天天在这做岩画的保护到底做什么呢？你看他图案20年才过了。